0: 家李琛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李老师，今天这预报显示是又降温是又降雨啊，好些朋友惦记着出去玩呢，您帮我们说这雨大概什么时候能下啊？

0: 中山革命纪念地双清别墅东侧的一片菜地里，四十多名小学生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番茄、辣椒、幼苗埋进土坑。
1: 我们走进了双清别墅和来兴轩，体会到了进京赶考的精神。我们应当传承红色基因，把这种精神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
2: 在五一以及后期呢，我们会开展系列的研学游活动，孩子们跟随这个宣教员走进我们旧址，然后寻找古迹，识别植物，包括还有手工制作。

0: 工作人员啊，这词儿我跟你说，
1: 那一定什么呢？就是，对，就是这个四月的 Susie 说的这个
0: ，I joy，
1: 对。啊 ，iJoy 这个好，这个系列现在基本上都在国家会议中心
0: 啊，是吗？
1: 嗯，因为我们家小姑娘去的也是这个
0: 啊。
1: 那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对，不是 Juicy，就是如果你没有家长接送，孩子们都是坐地铁，
0: 嗯，
1: 所以基本那一站出来，从地铁里出来的都穿成那样，
0: 嗯。那也确实是啊，要是比如说那儿一帮 coser 跟那儿正coser 完了 cos 完了之后啊，然后这边跟接放学似的，家长跟那门口等着接放学，
1: 真的一溜
0: 是吧？
1: 接等着接放学，哦、一般都是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那边其实还是有些堵车，
0: 肯定会堵
1: 啊、就因为都是得放下。然后通常像我这样呢，我可能还不着急走，看他进去了吗？进去了吗？进去了吗？进了吗？进，哎呀，进了，行了，可以踏实了，走了。有时候还会那个稍微的关注。
0: 嗯，索博换胎监工就说了，国家会议中心那块三天两头都有 cosplay 或者漫展。
1: 嗯，因为 cosplay 啊，你看这个大家可以说进场前还得重新补妆，去的早很正常。
0: 哦，
1: 现在有妆娘，每一两个小时化不完。
0: 嗯，
1: 他那个妆还不
0: 是大我们一辈儿是吧？娘，我来了啊！
1: 嗯，就相当于他们的专业化妆师，可能跟咱们普通的这个日常妆啊、主持妆啊、新娘妆啊不一样。
0: 我说怎么孩子那么早呢？
1: 啊，
0: 苏菲又说了，孩子同学就是有趣的。今儿早上他们4点多约的化妆师，太拼了。
1: 对，而且你知道吗？
0: 怎么着？这是备战春晚呢？这是？
1: 哎，只有在这种有兴趣爱好才能起得来。
0: 哦，
1: 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曾经当过妆师、妆娘，
0: 当过妆娘，嗯，
1: 100块钱一个人呢。
0: 哦，那比你能赚啊，
1: 能挣点钱。
0: 哎呦，
1: 特别愿意去挣这个钱。
0: 哎呦，
1: 他每次都跟我讲说，今天有几个人约我化妆，
0: 嗯，
1: 还把同学有时候带到家里来化，我还没起呢，门口已经
0: 堆着一帮小伙子、
1: 小姑娘、
0: 阿姨还没起呢是吧？来吧，你先给我化上点，
1: 我先上个妆啊，
0: 化上点啊，别影响阿姨睡觉。你小点声行不行？
1: 说实话，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状态吧。小朋友们都很
0: 喜欢，你现在想到挺开，反正是。
1: 因为我跟他进去过一次，我后来发现我格格不入，
0: 那是一定的。
1: 我还是算了吧。原来一开始
0: 你应该在车底，我跟你说。
1: 还真是，
0: 是
1: 我就不应该在车里。
0: 嗯。
1: 原来去的时候是他
0: 看到他们
1: 比较小，他比较小，我还担心呢，说你得陪他进去里面逛，怕他在里面那个再出点什么事儿啊，有什么问题啊什么。
0: 我这远远的看着，我都担心啊，这好家伙！
1: 后来发现他们
0: 都进去可能担心我自己的安全。
1: 后来去了发现他们其实很
0: 背着刀的挂着剑的，我都见过啊，真的
1: 是有。哎，还有半夜
0: 在地铁安检他们那些行头的，我真见过。
1: 你包括你吃鸡的那个游戏里面。打扮成那样的也有、
0: 哦、那屁股那儿不得搁一锅呀
1: 还有呢，打扮成那个就是柯南里面的那个小黑人、
0: 哦、
1: 就一般那个凶手还没有暴露是谁的时候、
0: 哦、
1: 不都是一个一身黑布、这都有就是各种年龄段、就你懂的漫画有、你不懂的漫画也有国潮的有，日漫的有、而且我现在发现啊，我刚刚跟他聊还知道世界各地都有
0: 火
1: 动漫展，世界各地都有
0: 啊。那美国那边是怎么着？
1: 也日本动漫
0: 哎呦，
1: 也有国潮动漫，游戏动漫。
0: 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个动漫或者说二次元能够也作为一种文化输出，去输出到日本啊、美国这些漫画动漫电影工业啊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吧？
1: 我觉得现在开始了，真的，咱们的动漫已经开始了，
0: 对啊，
1: 有往外输出，然后被大家喜欢的这个发展方向已经看到了。
0: 你们最近上那电影《镖人》
1: 啊，
0: 就源自于咱们一个国潮的动漫，
1: 这个大家可以说，我们家小朋友这个价位算便宜的，一般是200到300。还真是，因为他刚刚出山，
0: 刚入行嘛，
1: 刚入行
0: 实习生，什么娘
1: 啊，庄娘，
0: 庄娘。
1: 有一次啊，他不仅是画了他同学，还画了同学的妈妈。
0: 老师，妈耶，不光画同学，画老师，
1: 还画同学的妈妈，
0: 胆儿可够肥的。
1: 真的，那同学的妈妈说我也要画，我要。

0: 那这我媳妇订的那个就是哈利波特那袍子
1: 啊、
0: 嗯、还有那个大尖帽子
1: 都到了，
0: 什么那魔法棍儿、嗯、啊都到了。
1: 嗯，
0: 因为啊他们把这个活动订到今天，我觉得我逃过了一劫呀、啊、你知道吗？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一秃瓢我穿着那袍子戴着那帽子得什么样。
1: 你是哪个学院的对吧？
0: 我哪个学院？我广播学院的呀。我哪个学院的？这事儿没跑，人家广播学院。
1: 广播学院什么颜色的袍子呀？
0: 咱们在这儿呢也要送一个祝福 这个我们要祝福福和乐乐健康平安，百岁无忧，岁岁无余，长安长乐。那据我所知，这个福福和乐乐的这个父母呢，他们是这个学生时代的情侣，
1: 嗯，
0: 非常不容易啊，一路走到今天，也有了自己的这个宝贝啊，也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我觉得真要感谢当年那两个少年做的那个最初的那个决定，就是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小朋友还小，还听不懂我送的歌，那么这首歌也送给当年的那个少年啊。周华健在昨天演唱会也唱了这首歌《少年》，也送给他们。

0: 畅通。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3: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化工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南六环双元桥上东向西右侧车道事故。另外北五环香山出口外环方向有临时的封闭措施，请注意避让。路况新专线6528，求救求救。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8:3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5: 起了吗？我是郭伟。
3: 五一假期，北京哪个新玩法最让你心动？去了哪里？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来说说啊。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5: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啊，时间是绰绰有余。
3: 对，
5: 就算。

0: 之前没有计划，今天有计划也来得及啊！
1: 嗯，
0: 来说一说啊，参考参考咱们一路畅通听众给出的这些心让人心动的这些好玩法。
1: 嗯，你看这个 ZZFY 说五一假期，没想到啊，家门口就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一次去了露营音乐节，白天是舞蹈，夜幕降临呢就开始演唱会、音乐会、各种美食，叫永定河绿堤百草撒野局。
0: 嚯，嗯，前面的记不住没关系，记住撒野这俩字。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1: 对，我看他发了现场的照片，确实也有美食，有市集，还有各种的演唱啊、音乐啊等等小的一些 party 啊，好多人围在那儿。
0: 这个有什么想不到的呢？咱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全北京市这五天有几场，两千多场活动，总有一款在您家门口，
1: 哎，
0: 对吧？
1: 真是，
0: 我觉得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只要走出家门，你就要融入其中。
1: 嗯，
0: 你看你平时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撒野的人，或者说对于那种新潮的音乐啊、舞蹈啊可能也难以接受啊，平时自己喜欢听一些老歌没关系，你进入这种局里边完全可以让自己哪怕只有一瞬间的投入融入啊，沉浸就行，是吧？一定能有所得啊。
1: 就是一种放松嘛。丽瑶说昨天去了这个丰台区王佐镇怪村，看了油菜花海，有点晚，但是呢花期有点晚了，但是很好看
0: 哦。
1: 丰台离你也不远，
0: 确实确实啊。丰台大呀，
1: 丰台大。我还可以推荐一个再难一点的，大兴有个永定公园
0: 啊。
1: 永定公园里面啊也有一大片油菜花海。
0: 嗯，
1: 我前段时间去的时候呢，它正是刚刚冒尖儿的时候。然后据说五一会迎来盛放期，
0: 那不是今天五二了吗？
1: 对，所以要是如果您也在南边，大兴也有一个永定公园，里面有一个成片的油菜花海，而且还摆了一些这个这个什么手扶拖拉机啊什么之类，做一些装饰，
0: 一看就有那种年代剧的，
1: 哎，可以
0: 穿越剧
1: 可以打卡，而且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有个登高的高台。可以从高处往下看吧，大概是这样，也是一个免费的公园。
0: 那肯定能拍到那种大片大片。
1: 对，有机会可以去周边找找，北京周边公园真多呀。
0: 嗯，
1: 大型公园真多呀。
0: 嗯，也就是说大家比如吃完汉堡喝完啤酒啊，弄一肚歪，咱们也得溜达溜达到公园里边，对吧？
1: 对，公园里面不管是什么散步啊、徒步啊、骑行啊，有好多有专门的一些道路，都是可以让您运动运动的。
0: 一说到这运动运动，我就想往回拉一拉啊，那这个

0: 静香斋等都带来了老北京传统小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1: 这叫什么？
2: 红糖被子、玫瑰花被子、豆沙被子，这是5块，这些都4块。
0: 市民张先生简单试吃后，当即选购了多款特色小吃。
3: 遇见他们家就得买，就知道他好。

0: 可以啊，小吃的味道。
1: 全国特色小吃专区同样人气高涨，广西螺蛳粉、四川凉粉、河南烩面、锦州烧烤等各地风味齐聚，让市民游客足不出前门就能一站式尝遍全国美食。市集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

0: 这嘉年华活动自4月30日是上了机器人摊煎饼、京剧快闪、非遗皮影的表演互动等等活动，来助力前门美食会，打造消费新场景。
1: 前门啊，你可以吃到不光是北京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啊。
2: 真是，我一听螺蛳粉都到前门了。
1: 是，这现在这好多地方搞活动就是这样。你看昨天我去那个丽泽画展，你就会看到啊，这个展位。它有点那什么世园会似的，你知道吧？这儿搞一个这个区县的展位，那儿搞一个那个区。

0: 那成片了的，
1: 能上千次分析你的骑行姿势、速度和受力变化。
0: 嗯，
1: 它有一个判断力啊，一旦预判，你有可能会摔了，有可能会碰撞了，60毫秒之间，瞬间充气展开，比你眨眼睛还快好几倍，
0: 眨面功夫
1: 啊，
0: 展开。
1: 也就是说，身体触地之前呢，就能形成柔软又坚固的防护层，全方位保护你的颈椎、胸腔和脊柱。
0: 这太棒了
1: 啊，大幅抵消冲击力，把受伤风险降到最低。
0: 嗯，这个安全骑行安全这问题，我觉得就50%都要解决了嘛，对吧？
1: 对，
0: 另外50%要靠自己。
1: 对
0: 啊，而且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实用性，整套装备重量仅有700克左右，轻量化的设计，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是毫无负重感。
1: 嗯，
0: 爬坡、长途骑行没有任何压力，日常穿着就是一件普通骑行服，一旦触发气囊啊，更换内置气瓶就能够重复使用。
1: 就好像车里那个安全气囊，你要是真的爆出来了，你把那气囊一换，
0: 到 4S 店换一个、啊、
1: 对，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 而且性价比还拉满了。
1: 嗯，
0: 不管是专业车手备战赛事，还是日常的骑行夜骑的通勤，穿上它就像多了一层

0: 大家的安全着想，所以千万不要让意外打乱骑行的脚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硬核黑科技给咱们满满的安全感。更多的骑行科技可以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呢5点到7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1: 那咱们现在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车展上能看到更多高科技的这个搭载在汽车之上，对吧？
0: 对，
1: 我们希望这个热爱骑行的朋友能够有越来越多这种从安全啊，或者是从速度啊，从这个材质啊，各方面都有所提升。
0: 对，我们最近呢，5月9号有一场这个骑行活动，想要关注和报名的公路车骑友，可以小红书搜索"奇妙之旅"骑行的骑，现在应该还有2个名额。因为毕竟是假期，还有2个名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时间啊，要愿意可以5月9号跟我们一块来骑个车啊。
1: 嗯。小虫这上哪儿了？这瞧着不是北京啊，这儿呢。说是我给这个浙江丽水云和县打一广告，看看丽水云和的梯田吧，咱们都给选上。
0: 嗯，那大家感受一下。那广西的这个梯田也应该有没有朋友在广西啊？也可以晒一晒，各地都有自己的这个风光特色。
1: 嗯，
0: 啊，有些相似的美景，咱们也可以共享。
1: 嗯。
0: 肥猫金主说7点前趁着保安大叔还没上班，
1: 你要干什么坏事儿？我听这意思，
0: 骑着我的小单车到北坞公园油菜花田拍了个照。
1: 那干嘛还得趁着保安大叔没上班呢？
0: 是不让你自行车进呢？
1: 哦，
0: 有可能，因为公园现在其实很多公园啊，它如果不是骑行道，它是不允许自行车进的。
1: 还真是，
0: 嗯，
1: 我看到这个，他这照片里这个道应该不太像骑行道，更像是一种步道，
0: 哎，
1: 对吧？
0: 嗯，所以如果要是快溜，但他确实我看来装备啊，有头盔啊，很安全，
1: 还有拉布布，
0: 还有拉布布，
1: 嗯，
0: 是一辆
1: 吉祥物
0: 鸟车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这个花海当中去感受感受，
1: 嗯。咱们也请这个保安大叔啊，在北坞公园的保安大叔。
0: 行了，赶紧跑，赶紧，下次别了啊，
1: 下回不要这样，
0: 哦，
1: 对不对？你这也提心吊胆的，
0: 啊，
1: 还跟我们说。
0: 但我特别能理解你骑到那儿的，你脚痒，你可能想往里进。
1: 往里进。
0: 但是有些公园呢，它人车分流。
1: 怎么里边有洗脚的？是怎么的？脚痒想往里进，捏脚的
0: 就想进去看看。但确实人车分流，这车也包含。

0: 说、啊、你就进不去了，因为你不能人车分离。
1: 是啊，你弄一链锁
0: 啊，不行，不踏实。
1: 找一个这个不踏实，
0: 不踏实，不踏实，
1: 应该还行吧。
0: 你公园里人车分流，我跟我的车不能人车分离呀、啊。
1: 嗯，
0: 所以最后你可能只能选择今天是走路去公园，还是今天是骑行去公园。
1: 嗯、
0: 有些公园是专门有骑行道可以骑，有些公园是不行的。
1: 就现在，就比如说骑那个像你们骑几万块钱公路车的这些骑友们，是不太放心把自己的这自行车。锁外边铁栅栏上的电杆子上面是吧？
0: 你哪怕不是公路车，
1: 啊、
0: 你折叠大行、
1: 啊、
0: 燕鸥、鸟车，咱们折叠党们也不愿意
1: 啊？是吗？
0: 哦，要给我个背包，我背在身上进去可能可以。
1: 你锁那儿上头有探头，这地儿也不行。
0: 嗯，除非有人看吧。
1: 因为啥？除非有人看，
0: 因为你磕了碰了，他也是心疼，也心疼。
1: 哦、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出去玩、
1: 嗯、
0: 尤其是喜欢骑行的朋友都要选择好有没有骑行友好啊，能不能存车呀，或者骑行的时候咱们算是骑行家，可能可以加些餐厅啊咖啡啊，至少你能停能存，但进公园，公园不让进车、
1: 嗯、
0: 可能就不敢了。
1: 嗯啊，这个有一朋友纠正我的读音啊、
0: 嗯、
1: 浙江丽水。
0: 嗯
1: 啊，丽水，小虫去那地儿 啊，看梯田那地儿啊，是浙江的丽水，
0: 嗯，
1: 它不是丽水，
0: 不是丽水、
1: 嗯、
0: 啊，这有很多地名有自己的一个发音，
1: 嗯嗯、是，
0: 这个 Ducky 又说了，刚才说的前门中华美食会又开了，上次第一届就去过，吃的特别开心，连着去了三回，把所有店都吃了一遍。最喜欢潮汕的炒贝壳，
1: 因为一遍你吃不过来，一遍你得撑着。
0: 对，你看有个潮汕的炒贝壳，青海的小番茄和宁夏的手抓羊肉，
1: 全国美食都跟那儿的
0: 都有
1: 一站式，咱们吃到
0: 这么爽吗？
1: 这个因为可能有些地儿它远，你去着并不是很方便。
0: 嗯，
1: 但你上天津这种地儿，它就比较近。
0: 是
1: 啊，这个一天打一来回，咱就说为了吃点东西过去，当再回来都来得及啊，
0: 来得及。
1: 不完美就说了，天津啦。豆腐脑啊，这个大饼摊鸡蛋，再加鸡排，
0: 火，
1: 这是当地的早餐，
0: 有可能
1: 是吧？
0: 嗯，
1: 哎，把这照片发过来了，哎呦，看着是真香啊！
0: 你别说，我也特别喜欢天津，因为离得近，
1: 啊、
0: 二呢海鲜相对也比较新鲜和便宜，这来来回回，我觉得一天这个打一转，就好像你真的让自己休了个假一样，但又没有走太远。
1: 哎，对你离开北京了，无论如何你离开北京了，
0: 对，离开北京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1: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啊，这天津那个早点的美食。
0: 而且天津其实挺大的，比如你到了静海、滨海，就更也不像天津。
1: 嗯，
0: 然后它有些玩的也不太一样，也不错，
1: 那肯定的
0: 也不错。
1: 离咱们近，我相信咱们一路上都有很多听众，这选择自驾游的话，可能第一站就得奔天津走。
0: 嗯，
1: 这距离也合适，是吧？
0: 嗯、
1: 你说在那住一晚上也行，当天回来也完全来得及
0: 啊。
1: 你看零度摄氏度就说了，五一不放假，赶上今天休息啊，正在钓鱼的路上，合着就今儿一天休息。
0: 嗯，
1: 今天去顺义一个钓场，路亚的天花板钓一天，这就是我五一假期。明天啊还得继续上班，为城市轨道交通做贡献。
0: 哦，您辛苦了，就歇这么一天。那就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项目，让自己撒开了撒野。
1: 人家撒野就是跟那儿安安静静的钓鱼、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对于咱们北京来讲，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讲，北京也是像五一这种五天假期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旅行目的地了、对吧？所以可能来到北京之后，像一些公共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是完全没有办法休息的了。
0: 也是辛苦了，咱们放假正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1: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哪个新玩法最让你心动呢？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话题。我们来听阿四，那些没能把我淹没的浪。

0: 交通路况预报。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尾沟路段有事故发生，建外大街东向西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流量集中，东五环化工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南六环双元桥上东向西有事故，京藏高速北关到八达岭大桥出京方向车多，北五环香山出口外环方向有临时的封闭措施。路况新专线6528，周知之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

0: 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七级转一级，最低气温十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9:01，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假期愉快，我是郭伟。
0: 五一假期，北京哪个新玩法最让你心动？另外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五一都去哪儿了，准备去哪儿，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啊？在一路畅通，咱们互相交流。
2: 星落宝贝说了，高一的娃明天第一次单独和几个同学出去玩一天。这几天规划车程、路线、景点等等，哎呀，忙的是兴致勃勃呀，感觉脱离家长的视线，终于可以自由了。娃告诉我和他爸说，你俩也规划一下自己的娱乐活动，更好的促进一下夫妻感情。我听了呀，有一种又喜又悲的感觉。现在孩子考虑的是真多呀。
0: 都想到了你们，主要是自己的自由。我特别能理解孩子那个自由。我有一次是送西上学，那会儿好像还是5年级还是4年级。然后呢，临近学校的时候，正好那天我们有一个那个交通探访，探路，看路上的那个状况。同事们呢，在这个路口等我，就还差一个路口。他说：“你停。”那你就在上班吧，我自己去就行。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脸上那么期待，这么兴奋，就是一个路口能让他自己走，
2: 脱离这个家长的束缚，是吧？
0: 对，感觉呢能够自己上学。那这一个路口我看了一下，也没有红绿灯，直接呢也就是相对来说都还比较安全。
2: 现在这孩子得到几年级才不用家长接送了？
0: 现在说实话，我们就不敢。
2: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上小学的时候就家长不接送了。
0: 那时候因为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复杂。
2: 还有就是那会儿都是这个就近入学。
0: 现在也就近，我们家隔着8公里，你说远吗？也不远。
2: 够远的。
0: 跨了一个四环。
2: 挺远的。8公里走着到不了吧？
0: 到不了。
2: 我们那会儿都是家门口的学校，
0: 骑个自行车。一般来说，他们的同学都骑个自行车。但如果你隔一个环路，就有可能需要绕，因为他自行车不能上桥啊，你就得走底下，你得绕出一圈。所以后来想了半天，可能还是得靠我们来接送。所以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其实12岁以上就能骑自行车了。理论上12岁以上，他就可以自己上学。

0: 观赏运上行水景诗乐沉浸式的演出，长城脚下是集合了斯巴达儿童赛啊，夜长城篝火晚会，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多样化需求。
1: 嗯，那免票的福利也是有很多惊喜啊，比如说房山区有四大举措，像周口店遗址、云居寺、石花洞等景区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了。平时那些收门票的文化地标也敞开大门迎接游客，自驾开车去郊区兜风打卡更加划算。
0: 嗯，板块二啊，叫城市公园新升级，这咱们今天也说了，很多公园啊推出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首先，这个市属公园活动是管保啊，覆盖全年龄段。今年五一呢，像大家经常去的颐和园、天坛等市属公园啊，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全面联动了，推出科普、游学、文化展览、健身休闲、市集演出、红色教育等60多项假期活动。
1: 嗯，另外呢，像二次元汉服爱好者也有福了。景山公园五一期间呢，举办花神舞蹈、民乐专场与魔术互动，装扮呢也可以出好片。像这个鹿城遗址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推出了汉服走秀，香山公园呢还有这个创意市集，将传统古风和潮流艺术进行全新的互动。
0: 这个我觉得这季节最合适，因为咱们经常看到爱穿汉服的啊小哥哥小姐姐们去爱去公园里边打卡。
1: 嗯，
0: 要是稍微热一点，那身行头啊，我跟你说，我估计挺捂得慌的。
1: 现在啊，听说啊，今年的五月开始，北京将会迎来比去年还热的夏天，
0: 还要更热一些。
1: 嗯，
0: 啊，赶紧的吧。
1: 现在，所以现在再冷一点啊，什么刮个风，我都觉得要珍惜。
0: 那因为你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怀念这一天。
1: 对。
0: 那板块三呢？假期活力引擎，顶级体育与潮流节庆是混搭了。如果您是体育迷，或者是。

0: 体育赛事等活动是极大的增强了游客出行的目的性和参与感。
1: 京郊微度假也有什么绿道村咖地图，将好风景上的129家特色的乡村咖啡馆串联成珠。大家呢在室内还可以看到什么音乐聚会，比赛的另外半个区域呢就好像是以往一样，比如说北京国安，还有这个比赛在吸引着大家的热血相约。
0: 当然今天国安的比赛晚上是在8点钟啊，是在客场，球迷应该是守在电视机前来观看了。但我觉得在家里是一种观看的这种模式，比如说约上几个球迷的好朋友，好长时间没聚了，哥几个咱们找一个比如酒吧，这体育能看球的这个足球酒吧、足球餐馆之类的，咱们可以这个出去在这个外边来看看比赛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五一假期北京哪个新玩法最让您心动呢？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

0: 况信息。
1: 目前北四环安慧桥西向东是有事故发生的，机场高速出京尾沟路段有事故，东五环化工桥北南向北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周之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9: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

0: 踢这个巴黎，
1: 嗯，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熬夜看球的习惯啊？嗯，
1: 这个
0: 拜仁的花生嘛，他叫
1: 啊，对，拜仁的花生。
0: 嗯
1: ，N 开头的朋友说，昨天啊，给你们看一下，昨天在国家植物园拍到的仅有一丛的铃兰，独自开放，在某书上呢锁定了它的大概位置，朋友得趴在地上撅着才能拍得到。
0: 哎，好看，跟一个个小灯笼似的，
1: 对，
0: 对吧？你看似有点这个耷拉的脑袋，
1: 嗯，
0: 但怎么看起来这么匀实，长得那么
1: 可
0: 爱，可爱，对吧？
1: 就这么一丛。在国家植物园只有那么一丛铃兰独自开放，
0: 嗯，
1: 哎呦，这我觉得也挺有心的，朋友啊，
0: 嗯，
1: 你想国家植物园得多大呀？
0: 是，这是找着这一丛了，
1: 找到这一丛，
0: 缘分啊，
1: 嗯，
0: 昨天我在那丽泽那花展，也是在那室内的展区，
1: 嗯，
0: 看到一丛号称就全场最贵的花，
1: 哦，
0: 那一株呢就得好几十万，是70万还是60万，我忘了啊，
1: 什么花啊？
0: 然后别的花都在外面展，他呢得拿栅栏给拦上，
1: 嚯。
0: 说一片叶子就10万，
1: 哇！
0: 叫莫兰迪什么花？
1: 那这风一吹不就10万掉了？
0: 所以在屋里吗？嗯，
1: 那它也会谢呀。
0: 是啊，花谢花会再开。
1: 10万的花，哎呦，
0: 就一片10万，
1: 一片10万，
0: 对，千就是可以说是，一株
1: 千
0: 金的这种，
1: 千年难得一见的美
0: 艳。我过去，我凑近前，我瞧了瞧，
1: 嗯
0: 嗯，
1: 这我觉得值得一看。
0: 要我说，那么回事儿，对对对，
1: 可能咱不在这行里，
0: 咱确实欣赏不了。
1: 主要什么呢？人家可能生长很难，比如说培育出这样的颜色不容易，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在北京，
0: 嗯，
1: 北方成长很艰难，这可能是它的稀缺。
0: 嗯，
1: 咱就看个热闹。
0: 哎，这还真是，对，去看一看。这我妈挺高兴的，看着你知道吧？她喜欢拍照啊，花花草草之类的，一顿拍呀，好家伙，嗯。
1: 一张拍的10万一片的，显得照片也贵了很多。
0: 哎，嗯，
1: 东东说早上7点半骑行，下午4点半到家，9个小时往返30公里，另外呢徒步5小时14公里，3万步，减重5斤。
0: 哟，还不错
1: 啊，
0: 有成效。
1: 对，在1月1号的严冬，双脚走出了奔腾的骏马；在5月1号的初夏，双脚踩出了一只可爱的狗狗。
0: 啊，
1: 他把这个路书也发过来，我们看了。
0: 嗯，
1: 真是爱运动的朋友。
0: 嗯，
1: 哦，莫兰迪龟背竹。
0: 那莫兰迪龟背竹，对对对，
1: 10万1。
0: 我刚记着是莫兰迪了什么的。
1: 你就记得莫兰迪了。
0: 光记着莫兰迪，对。哎，他那个长得非常非常有特色。
1: 嗯，
0: 他那个叶片很大。那但是也不是很宽，非常奇怪啊！而且那个颜色呢，确实实时是一般地儿见不着的。
1: 哎，我搜一下，
0: 你可以搜一下。然后呢，它是按照那个花茎啊，正好平分一个叶片，平分两种颜色。反正我是这个瞧的是是这样的一株花，我觉得不如咱们大牡丹好看啊，开特别艳那种。
1: 人家可能就是很精致。
0: 嗯，肯定的，莫兰迪龟背竹，你可以查一查。
1: 哦，我看到了，龟背竹很大一片呢。
0: 哎，嗯，大叶片，那没问题。对，
1: 嗯，
0: 有朋友问我这个，说是这个花展值得一去吗？我觉得还行啊，但是咱别赶那人特多的时候去。
1: 它是不是也免费啊？
0: 不免费
1: 啊，不免费，
0: 是要收门票的。
1: 哦，
0: 收门票。我们是因为什么？就离家太近了。
1: 嗯，
0: 家门口的这个热闹必须得
1: 凑
0: 一凑去。
1: 哦，嗯，我还想说呢，如果要是免费，那咱该去去。
0: 该去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丰台区好像最近是这个花展都蔓延着。因为这个不光是在丽泽那个区域啊，我们家门口那路口也摆着丽泽花展的这个国际花展的一个小
1: logo
0: 小广告啊，然后包括它那个吉祥物啊，叫花团团还是什么花锦簇之类的嘛，
1: 反正不叫郭毛毛，
0: 不叫，确实我也不是代言人。
1: 哎，我看了一下这个龟背竹啊，它主要说呢，在这一株里面有各种样的颜色，有的是一半儿，
0: 哎，
1: 这一半那，
0: 嗯，哎，
1: 然后有的
0: 一半那，
1: 有的浅一点，有的深一点，这可能就是属于很难，
0: 嗯，
1: 很难养成。所以呢，它
0: 这么匀实，
1: 这么匀实，所以比较贵。
0: 嗯，对，
1: 因为一般来说就一种颜色，一种颜色到底了。
0: 嗯，
1: 但它这个是多种，而且呢还有一。不同的这个有的是一半白一半绿，
0: 嗯，阴阳脸儿。
1: 你看咱们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里3630说北京通州还有一个面包节呢，是主打手工低糖，也可以去看看。
0: 嗯，
1: 这各种各样的节真多呀，
0: 吃喝玩乐，
1: 嗯，
0: 啊，总之这个五一北京都给您安排好了啊，就看您

0: 文玩
1: 是，包括去国家植物园的朋友也挺多的，跟你一样去了这个花展的朋友也不少，都把照片都发了过来，咱们也可以云欣赏一下。
0: 我还真的挺期待去潘家园的那个文玩节的，因为有好多国外的这个文玩，我就想知道，这个文玩的这个文化在国外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的进程。最后说白了吧，就是老外老头盘什么，我都想知道啊。
1: 他们啊。反正我觉得他们喜欢铁艺，
0: 盘铁够硬，
1: 人家不盘。
0: 钢铁侠那个怨不得是他们那边的呢。
1: 你看他们那个院里面啊，经常会放很多手工艺品，然后呢就铁做的公鸡，
0: 咯咯咯，
1: 铁做的什么向日葵，一株一个都可贵了，铁做的猫。他们就很，所以为什么老外
0: 没有什么树籽之类的？
1: 没，老外来中国就特别喜欢手工艺，因为在国外手工艺品可贵了
0: 啊，
1: 一对烛台$100一个，就是号称都是手工的。
0: 要我跟你说吧，不成让那个外国朋友找我来带他们上潘家园，高低得让他们拿对核桃吧，手里得拿上，脖子上得挂上，
1: 对。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东西咱们属于什么呢？性价比巨高，而且呢，文化欣赏价值还高。
0: 对啊，
1: 你说你杵一个铁做的公鸡，
0: 那玩意儿有什么可盘的？
1: 在家里的院子，要么风一吹能转的那种扇子，
0: 没劲。
1: 你可多了，你要是
0: 没劲，
1: 你旅游的时候，你开车你路过那小院儿，它每个小院都扎各种各样的那种铁艺，都可贵可贵了。这就是他们喜欢
0: 文玩，
1: 他们喜欢盘的。
0: 咱文玩啊，除了玩啊，更多的还有文化底蕴在里面，
1: 不一样，
0: 对吧？不一样，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1: 哎，另外有个未授权户新朋友发了一个正定夜市北京周边照片，太震撼了。
0: 是吗？我瞧瞧。
1: 你打开那个正定夜市，我的天哪！
0: 哎呦，
1: 我都读不，因为我就100多个吧，密密麻麻100-200个铺。
0: 你这个。你真的走不到头，
1: 我走不到头，我走一半我就撑死了。
0: 走一个1%，我觉得你可能就撑死。
1: 什么锅包肉、大饭包、齐齐哈尔烤肉、纸包鱼、炒河粉、热干面、紫米火烧、龙虾杯杯面、小海鲜、菠萝冰、调酒，我全应有尽有。
0: 像这种夜市肯定以吃的为主，现在北京很多那种市集里边，我看啊也是除了摆摊售货的这种啊，更多的是吃的。
1: 哇，
0: 更多的是吃的，
1: 这个真的是，这就是把市集啊，就是排成了几条街呀、
0: 今天咱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您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吧。北京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地方啊，这假期算是今天还4天呢，
1: 对，
0: 不得安排安排吗？
1: 踏踏实实的去玩去吧。
0: 对对对、行，今儿咱们节目到这结束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假期愉快。接下来是
1: 悦动的坐标，
0: 咱们下午见吧。
1: 下午见。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胜熙、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的。

0: 况信息。
1: 京承高速来有人桥到黄岗出京车多，西六环卧龙岗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南六环双元桥东东向西有事故，东六环李天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预计2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在首都社会建设、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劳动模范，他们勇立时代潮头，用汗水浇灌社会风尚之花，劳模精神已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奋斗基因。在龙潭公园西门不远处，有一个中式古建风格的小院，不时有

0: 参观者们推门而入。这就是作为一名陶粪工，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的赤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的石川祥同志的纪念馆。
1: 我的父亲他的主要工作是崇文区东花市下这个一二三四条，在这个方面还有劲松这一带进行这个工作，确实他的这个劳动强度啊都是非常大的，背到这个50多桶、60多桶、70多桶、80多桶，最高的时候他一天啊从早晨背到夜里干到93桶。
0: 这是石纯祥之子石纯利在回忆当时父亲工作的情景。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北京第一家劳模纪念馆石纯祥纪念馆，在馆长张雷的带领之下，感受这真诚质朴、熠熠生辉的劳模精神。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是原
1: 就避开大家会客休息的吃饭时间去入户清掏。
2: 嗯，
1: 他也曾这样说过，我们的工作尽管脏一点臭一点，但只要搞好了，居民就会不脏不臭。
2: 嗯，
1: 我们要把首都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0: 这边呢是咱们的食物展区。
2: 食物展区啊，
0: 这些所展示的呢是与食穿行同时代的一些物品。
2: 嗯，
0: 您像这些棉袄大衣啊什么的，
2: 这是当时的工作服吗？
0: 这个是相似物
2: 啊，
0: 因为当时这个物品已经没有了。对，
2: 都是这种。

0: 以前这个环卫工人、掏粪工人的这个不容易。这一个桶呢，如果是这个放满污物之后，大概其能达到百十来斤。
1: 它

0: 这个初高中的毕业生。这时候呢，施传祥就担任起了清洁队这个青年班的班长，负责对25名的青年人呢进行这种传帮带，
1: 当时1962年的时候，
0: 当时呢也是这个同吃同住同劳动，

0: 这粪桶一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粪桶里边的污呢就倒进这个粪车里边了。
1: 啊、嗯，其实工作环境也很艰苦哈，就很容易弄得一身都是这种污。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嗯。
2: 就是大家来这儿看到这些实景的一些照片、历史照片，可能就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工作的那种情景。
0: 是的，
2: 嗯，我们能在我们这个纪念馆当中能够看到很多石川祥当时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工作的照片，和他参加一些全国的一些大会啊、做报告的一些照片。
0: 对，你看石川祥在56年光荣加入这个中国共产党，

0: 现在 AI 的技术，
1: 对，
0: 把它的这个声音数字。
2: 我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章和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按时缴纳党费，申请人石传祥。
1: 我们在这个开馆之前呢，也是专门请这个石传祥的家属，
0: 让他们听像不像？
1: 对，来我们这个馆里边，进行这个指导。家属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声音简直是一模一样，
0: 是吧？就是我们把他所有的一些历史上留下的一些声音元素，
1: 对，
0: 用 AI 来形成，
1: 所以让大家更能够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0: 是，而且还有好多纪录片，是吧？
1: 对，这个纪录片呢，其实是完整的一个纪录片，但是呢，我们这次的其实改造啊。就是专门把这个视频啊切割，然后呢对放到对应的部分，对应的时间段上，这样的话，
0: 对
1: 大家能够以这个时间线，
0: 对，这是他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个记录，是吧？
1: 对，
3: 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影片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石传祥，他是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槽粪工人，走千家串万户，把一家一户的厕所槽得干干净净。
4: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况信息。
1: 北五环香山出口外环方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北六环白葛桥到东沙屯东桥西向东，白葛桥到娄子庄桥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北二环雍和宫桥东向西主路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京藏高速八达岭出口车多，南口至八达岭大桥朱泾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前往八达岭景区可从京礼高速大佛陀出口驶出，沿归川路东岔路按照临时引导标志行驶，即可到达八达岭景区。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北京市第一家劳模纪念馆石传祥纪念馆，在馆长张雷的带领之下，感受真诚质朴、熠熠生辉的劳模精神。在石传祥纪念馆有一张照片，很多人都有印象，那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与石传祥握手的照片。1959年，石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0月26号这天，这位陶粪工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成为新中国尊重劳动、人人平等的经典定格。我们来听听石传祥之子石传立对当时情景的讲述。
4: 1959年啊，10月26日，这个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主席呢，这个握着我父亲的手说啊，说这是老实吧。当时我父亲呢非常纳闷儿，

0: 员，我当国家主席呢也是人民的情愿，我们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我们都要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1: 这一天呢，就是这个刘少奇主席与石传祥握手的这么一个时刻。
2: 好像那个照片还是很出名。
1: 这个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是握住石传祥长满老茧的手。那么这一席话呢，也是极大的鼓舞了石传祥，还有全国的清洁工人。
2: 清洁工人，
1: 对，
2: 是这张照片吧？
1: 对，
3: 在纪念馆里，还有一支普通的钢笔静静躺在一个玻璃罩里。他记录了一段国家主席和头份工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我们再来听听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介绍。
2: 这是在全国群英会期间，刘少奇主席赠送给石传祥的英雄牌钢笔。
1: 对，
4: 在这次的交谈过程当中，主席得知他还没有学过文化知识，就将自己的英雄牌钢笔送给了石传祥，鼓励他不仅自己要努力主动的学习，而且呢还要把全队的一个学习带动起来。咱们这里是一个仿制品，然后它的那个原型呢是在国博进行收藏。
3: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在玻璃展柜当中还有一张字迹模糊的信纸。原来石传祥在获赠钢笔一个多月后，经过勤学苦练，他用这支钢笔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封信。他用248个字向刘少奇主席汇报了清洁队的工作，表达了成为有文化新工人的决心。
4: 石传祥当年历经了2个月的学习，在1952年12月26号那天晚上为主席写了一封248字的回信。
2: 哦，他经过2个月的学习亲笔写的这封回信。
4: 对，这是他。
2: 哦，不是别人代笔是吧？
4: 这个对，这是他自己写的。
2: 哦，
4: 那这样的一封回信呢，饱含了很多的朴素的情感在里面。
1: 弹管去找的一些资料，
2: 这是给刘少奇。
1: 对，这一个部分
2: 叫不一样的追星，
1: 作为一个重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年轻人嘛，有这个追歌手的、影视演员的，但是在这个石传祥那个年代，他们追的星是以这个劳动为荣的，劳模，为追星对象。在雷锋日记里边也体现出雷锋追的是什么样的星。
3: 尊重劳动，崇尚劳模，石传祥也是家喻户晓的雷锋同志追的星，也是石传祥的粉丝。在1961年10月17号雷锋日记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
1: 当时雷锋说，我觉得当一个大粪夫是非常光荣的。1959年参加北京群英会的石传祥同志不就是一个掏粪工吗？我要是能当这样一个大粪夫，那该多光荣。
2: 就是雷锋也把石传祥当成心里的那样的一种明星，
1: 对，
2: 楷模。
1: 对，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不一样的追星，也就是想向大家展示一下追的什么样的。这就是石传祥在群有报纸啊、杂志啊、影视啊都去宣传。
2: 这是当时的一些出版物是吧？
1: 对，
2: 你看这石传祥还有专门的这么一本书，这是就是对他的一些画作哈。
1: 对，这是系列画作。还有这个京剧。
2: 2007年12月，石传祥的家人在北京政协礼堂和石传祥剧组的演职人员合影。他的家人来过这个纪念馆吗？
1: 来过，都是定期过来。
2: 是吗？他们怎么感受这个纪念馆呢？
1: 我们纪念馆呢是在2024年，然后呢重新进行了提升改造。在提升改造之前呢，石传祥的家属呢每年也是定期的来。提升改造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向家属这个汇报一下我们要提升改造这么一个动作。
2: 他们会给你一些什么样建议呢？比如说
1: 您比如说他会提供一些我们现在没有的一些资料素材。
2: 像这些是不是他们提供的？
1: 有部分是，
2: 有部分是，是吧？
1: 对。这边展示的就是石传祥的家风传承。您像他的子女，长子石春亭，长女石俊英，还有次女石玉华，次子石春丽，长孙女石新春，一家三代，全都这个加入了环卫行业。
2: 对，全都是在这个环卫工作的一线哈。
1: 对，
2: 他的长子石春亭最早是北京市使馆清洁运输队的工人。
1: 对
2: 啊，长女是崇文区环卫中心三队工人，那就是在他父亲
1: 的生前所在单位。
2: 生前所在单位 对吧？你看他的次女石玉华也是在清洁车辆厂

0: 工作，长孙女也是在，这是山东胜利石油管理局，反正也是做这个环卫绿化工作。
1: 对，
0: 啊、
1: 哦，然后呢，你看这一门三劳模，
0: 嗯，
1: 石川祥、石春丽，还有这个长孙女石庆春，
0: 这就是家风的传承。
1: 家风传承，
0: 嗯
1: 嗯，其实这个每次他们的家属来啊，对我的触动都是很大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石川祥同志啊，对他们的嘱托。
0: 嗯
1: 嗯，您像我们这边展示的，就是石川祥对他们的后辈的嘱托。
0: 嗯，
1: 他说：“孩子们，我掏了一辈子粪，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
0: 嗯。
1: 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呢，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接班人，我唯一的愿望呢就是你们接好班。
0: 嗯，
1: 这个班呢不是我个人的班，是党和国家的班，你们要踏踏实实做事，结结白白做人。
0: 嗯，
1: 这是他对子女的要求和嘱托。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艺术家吕远呢也曾经说过，石川祥这个终身在粪便中工作的人，
0: 嗯，
1: 实在是一个纯洁的人。
0: 嗯，
1: 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品格高尚的人。
2: 时代的变迁，石川祥精神薪火相传，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褪色。
0: 现代这样一个社会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哈，就很多人对于他的工作可能都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印象和概念，因为时代在发展嘛。
1: 对，
0: 您觉得石川祥的精神在现代社会当中发展还有哪些特别的意义吗？
1: 时代啊在变迁，
0: 嗯，
1: 日月异，但是呢，我觉得劳模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
0: 嗯，
1: 在石川祥精神的感召下呢，您像这个生前所在的单位，
0: 嗯，
1: 几乎每隔十年都会涌现出一位先进人物，
0: 就是在
1: 石川祥生前所在单位，
0: 就是崇原来的那崇文区是环卫三队，是吧？
1: 对
0: 啊啊啊！
1: 您看，这是七十年代张孝敬，
0: 张孝敬，
1: 哎，八十年代的任华亭，
0: 都是与粪池污水管线打交道几十年。
1: 对，
0: 嗯，
1: 像任华亭呢，也是他有一称号，
0: 嗯，
1: 叫活着的石川祥，是为什么呢？在基本实现了这个抽粪机械化的时候呢，
0: 嗯，
1: 有部分地区小胡同里边车辆进不去，
0: 嗯嗯，
1: 只能是通过这种小的三轮啊，
0: 嗯
1: 啊进去进行这个抽粪排粪，
0: 嗯，
1: 所以呢，他被誉为活着的石川祥。
0: 叫任华亭，
1: 任华亭
0: 是吧？这是1988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对，
0: 这是他当时的工作一个照片啊，就是这种小车，
1: 对，
0: 走这个一些小街巷，可能更方便，你直接就车进不去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对。
1: 九十年代的钟志凌，
0: 嗯，
1: 还有这个21世纪的关阔山，
0: 嗯，
1: 再有这边呢，就是38女子抽粪班，这是李学凌，这个李萌呢，就是最新的，
0: 负责20多座粪井的抽运工作。当然，现在这种环卫的相应的这种车辆和相应的技术，
1: 对
0: 清污的这些技术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石川祥的精神传承是没有断的。
0: 嗯
1: 一直在延续。
0: 所以这都是在他原单位涌现出来的后辈的这些劳模，是吧？
1: 对。
0: 啊，
1: 你像2022年10月呢，这个石川祥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也就是原重环三队，
0: 嗯，
1: 正式更名为石川祥所。
0: 石川祥所，
1: 对。您看我们这儿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有企业、学校、部队，
0: 嗯，
1: 都有来参观的。
0: 我们去看看那留言区，一些游客还是很愿意在上面写一些的哈。
3: 啊，劳动创造了美，劳动者是最美的人。2026年4月22号，就最近是吧？
1: 对，
0: 嗯，
1: 我们会定期的收集。

0: 他的偶像就是石爷爷，是我的偶像。
1: 嗯，
0: 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啊、哦，我不知道，真的就是小孩子们看完这个什么样的感受？其实从这留言里能看出来。
2: 其实呢，我们这儿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一般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
0: 嗯，
2: 经历过石传祥那个时期的，带着自己的孙辈儿
0: 啊，对，
2: 来进行参观，
0: 是
2: 啊、并给他们讲故事。
0: 哦，嗯，其实这样的这种影响特别的好，
3: 是还挺多的哈，
2: 嗯。
4: 然后您看，在咱们国史呢，就是用高艺术服装形式，给各位游客还原的一个与劳模石传祥同志握手的合影墙。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位老同志能够跨越历史与时空，让大家感受到作为劳动模范的他，既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0: 嗯
4: 嗯。
5: 人力粪桶早已推出街下，现代清污技术不断的发展，新的时代下，最美劳动者敬业奉献担当是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也是穿越时光几十载，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精神依旧熠熠生辉生生不息的所在。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2: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值。

0: 嗯，因为其实咱们的汽车天下的听天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测试，那这个测试呢可能最热去到吐鲁番，最冷去到海拉尔，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拿到国外的一些非常极端的环境当中去进行测试，那么不可能车是自己去测的嘛，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一线的测试人员，那也就是说这些测试人员也要顶着这种严寒啊酷暑啊，然后去到这个最严苛的地方去进行测试。那今天这个背后的故事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揭开。
1: 好，平凡岗位当中的不凡坚守，我们邀请汽车产业一线测试人员来分享他的劳动担当。我们欢迎申强老师，欢迎您。
2: 齐哥好，双姐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103有汽车天下哈。其实私下里面我们其实跟申强老师有很多学习跟交流，包括有些现象我们不了解啊，包括最近出了一些企业的一些叫法啊，或某一个测试品类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呢，都会问问申强老师被各种的一些原因或背后的一些技术支撑。
0: 其实先问问申强老师啊，咱们经常说什么长测，就是咱们怎么区分这个短测跟长测，就是多长算长呢？
1: 长短怎么区分是吧？
2: 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因为我们经常说什么两冬两夏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它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季节循环，然后另外一个。

0: 哎呀，传统设计太死板了，你非得做两东两下吗？你就不能让这个人歇车不歇，把它给我压缩到一年，就是一东一下给我测试完，能这样完成吗？比如说，要测试50万公里。50万公里的话呢，可能要测试好几个月。我能不能让他车歇人车不歇人歇，就换着班，然后让他这么来，加快测试时间，缩短研发周期。
1: 就是现在有一些车企是确实是在这样做，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些数据仿真，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缩短这个研发周期。但是如果过分的去把这个时长压缩的话，那其实我们的时间包括温度对于比如说一些橡胶部件的影响的这个效果可能就看不太出来。其实对于耐久性跟疲劳性测试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一个它能够大一定是能够大幅缩减的，因为有一些物理的定律，一些时间的属性是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特别能够说是一下从比如说我们原来两冬两夏，我们现在就干3个月，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其实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效果达不到或者失真的情况。
2: 所以咱们其实今天聚焦一线长测人员哈，其实也是想了解说这些测试背后的故事，包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我觉得就是从这种属性上面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测试是没有办法去预判它会发生什么的。
1: 对，是的。
2: 就这种不可预判性，我不知道申强老师在测试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哈？就比如说我们想的是两冬两夏或者是一个很长时间去测试，但是其中有一些就是不可预知的一些事情发生了哈。
1: 对，是这个我们在测试里面确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然后不可预知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更多的是以我这边做的测试为主吧，然后它基本上是一个每辆车跑一个10万公里的里程，然后是在开放道路上，所以我们叫非压力测试，然后另一种呢就是在实验场的强化道路上去做压力测试。非压力测试就是开放道路，因为它没有一些强化路路谱啊会相对比较的稳定。在这种道路上呢，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意外的不可预知的是，有的车可能跑着跑着，正常情况下跑着跑着，天窗真的就是突然就炸掉了，
0: 炸掉了，
1: 对，
2: 就真不行，是那得多大压力呢？
1: 这个我们真的当时没有，车里面没有这种设备，但是确实是有视频记录下来，那个就是跑着跑着，然后嘣的一声，然后测试员惊魂未定的。
0: 是高原吗？
1: 是在北京地区。
0: 北京地区都能天窗炸了。
1: 对，就是有很
0: 多供应商质量不行啊。
1: 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或者原因会导致，比如说是不是白车身的问题，然后因为我们虽然说是非压力测试，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烂路就是非铺装道路然后去行驶。
0: 你们真的会像车主开车一样，比如说我过减速带的时候呢肯定慢慢过，过井盖的时候呢我会绕开，包括一些过一些烂路的话呢我会慢点，还是说你们就正常开过井盖
1: 是
0: 咚咚颠过去
1: 不会说是就是怎么说呢，不会说是一个暴力驾驶是一个偏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会涉及所有的路况比如说高速城区的拥堵模仿我们日常的拥堵时候的起起停停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山区道路另外就是少部分的这种非铺装的烂路，虽然我们现在公路网非常的发达国家的整个的基建非常的好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地方设计，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路段设定上面会有一些小比例的非铺装的烂路去让所有车去进行一个行驶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指定的动作开关车窗开关车门这些动作然后车辆呢也会分为单人驾驶半载和满载几种工况来不断的循环去做测试
0: 这就是更像咱们车主日常用车场景了是吧？
1: 对，就是更加贴合然后尽可能更加贴合我们的车主的日常使用的一个情景。然后
0: 这是特好玩啊，做这种测试时候比如今天我刚好要去丈母娘家送只鸡了，我就开着我的测试车去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再回来顺道我想去怀柔玩一圈，我再开出去玩一圈，是这样，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吗？
1: 跟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我们的规定动作然后一些测试的循环另外呢还有就是路况，因为我们要规定一个 固定的比例的路况，所以路线基本上是确定的，
0: 嗯
1: 啊，它是
0: 不能瞎开，
1: 都不能变化，不然每个车去相对去对比的话，
0: 嗯，
1: 那不同的车开了不同的路况，
0: 嗯，
1: 这个可能他们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尽量去要控制一些变量，去做一个测试，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纵向的一个对比。
2: 哦，哎，那比如说这个天窗真的炸掉了啊，我可能还是停留在刚才那个匪夷所思，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车基本上能面试的或者这些工程师的研发，应该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2: 你想这车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了哈，
1: 嗯，
2: 那比如说真的有这种天窗炸掉的，然后是一个个例，还是说就带你会反馈给就是一些？嗯，包括媒体也好啊，或者一些这个相关的机构也好，
1: 嗯，
2: 会把这个事情就直接就反馈了吗？嗯，然后找到原因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吗？
1: 对，因为我们就是做测试，但是我们会把这些数据有一些问题的车辆的一些，
2: 嗯，
1: 出现异常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给主机厂进行反应，
2: 嗯，
1: 然后看看能不能，因为我们做后期还要对所有的测试车辆进行拆解，看能不能从拆解啊，然后一些其他的方面去找到这个原因，当然很有一部分问题可能最后也很难去溯源，也很难去溯源。
2: 就是那我们说这个其实是帮着消费者去提前啊，
1: 嗯，
2: 去发现这个车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对，是的，
2: 然后反映给主机厂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是的。
2: 那我想问问主机厂能正视这些问题吗？
1: 嗯，他们肯定会正视，他们确实从我们得到的反馈，他们确实是比较重视的这个，然后，
2: 嗯，
1: 每一次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台车测试完以后拆解发动机，发现发动机内部其实是有一些异常情况的，
2: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车并没有去做沙漠或者三高的一些严苛的工况，但是车的那个发动机内壁还出现了一些拉缸的情况，
2: 嗯，
1: 那这个主机厂就非常的重视，然后整个的动力系统团队的研发的团队就过来跟我们去当面的去了解跟交流信息，然后互通有无，然后试图去了解这个小的概率的这个问题。

0: 江山出口外环方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103.9
1: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聊一聊关于长测背后的故事。五一劳动节，我们关注汽车测试工程一线工作者，我们的媒体从业人员申强，你的故事，欢迎申强。
4: 好，齐哥好，黄总你好。
5: 就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一个行业，我们真的就要看他每一个从业者他真正付出了什么哈。咱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坚守的一个职业，就因为长期测试，包括刚才说的随便一说10万公里，但您要知道这个10万公里要经历什么，就比如说自己家的车跑10万公里，甚至可能你8年都跑不了10万公里，或者说你绕着中国得环游啊，然后你才能有1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今天咱们通过这个申强的采访，也让大家了解更多这种有汽车测试背后的故事哈。
3: 刚上半段咱们说了一些，比如说仿真测试啊，模拟测试啊，像有一些车企就觉得啊，我们的几百万公里的测试我们可以用电脑上完成啊，比如说颠簸，对于悬挂阻尼的一些调整，车内的异响的一些东西，他们有个几轴的一个震动器，对吧？把车放上去之后呢，震动，模拟各种路谱，还有这个频谱震动的这个频率，来让车震动。我相当于我在路上已经跑了10000公里了，我这震多少多少万下之后，可以这么模拟，厂商这么来做，这种电脑模拟或者是实验室数据跟实际道路数据，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6: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技术迭代也会比较快，然后电脑的模拟仿真跟计算能力也都非常强，所以这个技术就是这一类技术去进入到这个我们的研发前期阶段呢，它确实会缩短整个车辆的这个研发的周期。但是我们说就是为什么除了模拟之外呢，我们还有实际的道路测试，就是毕竟实际道路还是有一些不可替代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意外的突发情况，它不一定能在实实在在的出现在我们的实验室

0: 的，而我们的实验室数据跟模拟的这种算法，它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1: 那不啊，那它的比如说它的震动频率可以从任何一个频率都可以随机震动到你的车身上。
0: 对，这个确实
1: 是比路面还要更复杂
0: 啊。对，这个确实是，我就刚刚说的，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现在技术很先进，然后我们的算法模拟都很好的话，它确实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在一定程度上缩短我们的研发的周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实际上车的迭代速度确实是越来越快了。比如说从原来的6到8年一个周期，到现在可能是4到6年，或者有些品牌会更短。但是整个来说呢，就是模拟加实际道路的这种耐久的测试都是要以复合来存在的。
2: 那咱们再就是更直观一点啊，就比如说我们说实验室的数据跟真实你们测试的路况有哪些地方有可能存在差异呢？举一些可能更怎么说呢，更形象一些的例子吧。
0: 这个可能就是从某种特定的数据上来说的话，它可能都能做到，比如说路谱啊、震动的强度啊，然后一些频率，就是刚齐哥说的这几个，然后都可以通过实验室的这个不管是四力柱也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个耐久测试的仪器，都可以去做到一个相应的我们想要的数据。但是可能外部的一些环境、温度变化、一些撞击、冲击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实验室不一定能够产生的啊，然后这些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意外的发现。
2: 对，而且有时候我觉得驾驶风格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打比方说，大齐跟我开车风格就不一样，比如说
1: 躲井盖的，
2: 哎，然后或者说有的时候，比如驾驶风格，有些人喜欢就猛踩一脚，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加油的时候或加电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软一些，比较肉一些，
1: 舒缓一些。
2: 对，所以他这个驾驶风格不一样呢，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车，比如说你这车开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同样是一个品牌的一个车系的车，但是因为你驾驶员的这个驾驶习惯不一样，你有可能上手去开他这个车的时候都会有细微的差别。那这个就是咱们说人为带来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样一款车，甚至同一年买的同一批次的车，但是因为你平常可能这样驾驶，他平常可能那样驾驶，你会发现他车的那个小小的感觉它是会有差别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个就是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的旋转的力矩啊，然后扭力，然后带来的扭转刚度的一些长期的变化的不同，可能导致这个车先某些部件先疲劳了，然后那个车因为它承受的一些力也罢，然后一些旋转也罢，会相对较小，所以它这个车况可能就会相对好一些。
1: 但按理来说，汽车在研发制造的时候，包括你们在做前期测试的时候，车的强度它承受能力比如说100%的话呢，普通用户根本就达不到那个强度，你就没有人去真的把车，我们去实验场啊，实验场那种压力测试，那种铺着钢绳的扭转像麻花钢绳一样那种颠簸路，还有涉水深度，还有各种什么什么井盖烂路波普什么的，平常咱们在北京用车，哪怕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用车，哪有那么烂的路啊，一很难用到，而且井盖的那种很立的那种大棱，那种直角棱，
0: 路面的激力冲击会很明显，
1: 对，当就撞过去，我说这连撞多少次，这悬挂不坏了。其实咱们老百姓日常用车根本到不了那个强度，
0: 对。
1: 但是测试压力测试确实要那么强，
0: 对，
1: 那么狠，
0: 对，压力测试，然后路谱系数就会比较高。然后以我原来经常去做的那个实验厂区来说的话，我们的路谱系数基本上是4到6。
1: 什么叫4到6？
0: 就是基本上在里面行驶1公里，约等于你在外头的道路上行驶4到6公里。看你怎么样去安排，比如说比利时路啊、扭曲路啊，然后这种井盖路啊，然后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路行的配比，然后整个的比例呢，大概是4到6之间。
1: 那我跑10000公里，相当于我在普通道路上4到6万公里。
0: 对，是的。对，这就是压力测试。
1: 对，
0: 那非压力测试就是我这边在做的，就是在外头，然后开放道路上，然后去配上负重，然后去正常道路去跑，这个就是非压力测试。
1: 明白。
0: 两种呈现的，比如说车身、底盘这种，疲劳件儿那个零件的疲劳的速率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明白。
0: 然后也有车企呢会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提升，比如说我原来在另外一个那个测试场跟他

0: 他们测试场的工作人员去聊，他说有些车企现在恨不得一天18个小时都在做测试，然后就是为了进一步的缩短这个车辆的研发周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甚至会把路谱系数提得更高一些，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所谓的等效比例可能听起来就会更长更大。
1: 是，我也跟这个咱们国内某一个顶尖的研发车厂的这个测试厂的负责人聊过，他身上背特别多的秘密。
2: 嗯，
1: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品牌，但是某某某车型在我们这测试厂原来计划做20万公里的耐久测试的，结果做第几万公里的时候，哎，轴断了。
0: 哦，
1: 某某某车厂在我们这怎么怎么做的时候呢？不行，他那个什么什么天窗在高速时候飞了。
0: 哦，
1: 然后就特别多这种，哎，让我觉得从业者听起来就是八卦或者是幕后的一些故事。
0: 嗯，
1: 但因为他们签了非常非常严格的测试场内所有发生的事故，就是。在哪发生的？
3: 止于测试场，
1: 止于测试场是不能传出去
0: 的。
1: 所以呢，你像你们身上也背着就是各种保密协议和各种限定，是不是？
0: 对，就是有很多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问题，
1: 嗯，都不能讲。
0: 对，都不能讲。但是我遇到的很多，
1: 哎，
0: 比如说有的车到后来发现。它的动力发现衰减了，
1: 动力衰减，
0: 对，动力有明显的衰减。然后，原来是一台新车状态下的那个加速跟测试完以后的加速慢了

0: 筛检，然后也有很多车，比如说跑着就是再往之前，我们去做强化道路试验的时候，有的车在做扭曲的时候防倾杆断裂然后甚至还有一个钢制螺旋弹簧的断裂这个都是我们原来非常少见，就是钢制螺旋弹簧真的是非常我这边至少是我这边非常少见的，
1: 对，
0: 因为那是一个弹性元件，然后去做减震的，然后它去断裂真的是至少我测试的这些年没有怎么见过。
1: 那这个结果反馈给他们之后，他们会更换供应商，再去做重新的一个零件的采买测试。
0: 有可能，因为看看是不是批次的问题，还是说这个供应商的问题，然后去不要去控制一下每个批次的这个质量，然后或者说是直接更换供应商。
2: 那其实咱就问一些这个更感性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呢它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然后这车可能就上市了。那对于您一个就是测试者来说，会有这种比如说很想把这个跟消费者去分享，但是可能又碍于说这个厂家确实现在可能因为有一些极限测试，我们说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它可能遇不到这样的状况，
0: 没错，
2: 所以它可能就正常上市，大家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在很极限的情况下才可能遇到你们测试的那个状况。
0: 对，
2: 但您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情和理的挣扎，就是哎呀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这个车不要开到那种工况啊看到那种工况的话会出现什么事儿啊，因为这可能消费者很关心这种就是不知道的这些秘密。
0: 没错没错，就是从我们测试出来的这些车，然后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车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工业化产品，所以没有什么车是不会出问题或者说是完美的。那在我们这儿呢看来可能有些问题是有轻重缓急，然后有些情况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2: 大问题，
0: 然后这个大问题呢，通常情况如果身边有亲戚朋友会选的话，我们就会说这辆车，我们测试的时候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去碰它。
1: 哎呀，
0: 不要去碰它。
1: 申谦老师，您的账号是多少啊？听众朋友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默默跟你私信。
0: 小猴子留地，
1: 小猴子留地。对，大家如果选什么单一车型，觉得哎这车怎么样，后台私信问一下申谦老师哈。
0: 因为这些年一直在做耐久测试嘛，然后每年的测试车的数量是比较有限，因为一辆车要做一个长周期的测试，所以每年不会像试车原来试车的时候一样，一年能试到可能六七十甚至是上百款新车，现在可能一年也就是十几二十款车型，所以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能涉及到。就像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三款车，然后其中两款车我都是没有开过的。我们这
1: 边现在车太多了，新车太多了。
0: 对对，没有测试到。但是如果有我接触过的，然后做过耐久跟拆解的，应该都会有一些答案。
1: 明白。这工作我觉得，哎呀，大家听起来，包括我们俩，我跟爽听起来感觉特有意思。谁能做这样的工作呢？就每天这种就是开车开各种新车，而且是没有上市没有发布的新车，是不是特别好玩呢？跟一些工程师交流，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看看这份工作什么样的人能够胜任。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少。

0: 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二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七八级，山区局地阵风九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北五环香山出口外环方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西二环富城门桥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东五环远通桥到五方桥北向南，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车多。
1: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2: 我是来自顺义区应急管理局的郝敏慧。
1: 他站在岗位之上，便把担当扛在肩上。
2: 干应急管理工作的，这个都是婆婆嘴，来来回回絮絮叨。就是我做的事儿，可能我付出了100分，但是100个人接收到，但是只起到了1%的作用。但是这个也是有作用，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首先我们是一个部门一个科室，剩下我们是一整个单位，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没有那么难。是金子总会发光。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3: 爱车更爱车生活，
4: 每天上午10点 FM103.9
5: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6: 回到我们下半段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前半段呢我们讲了很多工作当中的趣事哈，什么样的人能够做这个长测的工作呢？沈强老师，
7: 我觉得看分种类，然后如果是测试人员的话，我们这边至少是我们团队呢，它是一个有长期的丰富的驾驶经验，接触过多种车型，且对车辆的一些状态非常敏感啊，具备一定的这个理论知识啊。
6: 不能应该说你会开车就行是吧？
7: 啊，那绝对不是说是你会开车就行，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正常开，然后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朋友，我说你这车现在这个减震啊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他可能后来发现他那个减震是漏油了，漏油以后，然后就是过了一个起伏路段的时候，他是把车身拉不回来的，他会有一些余震啊。这个通常情况下减震漏油，尤其漏的比较厉害的时候，他是拉不住车身的啊，只会有反复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起伏，那他就感受不出来。他说我这车开起来没觉得是有什么毛病啊，但是
6: 你一开就能感觉出来。
7: 对对对，
6: 但是你又不知道它这个车原始状态和这个标准状态是什么样子。
7: 总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让你感受，就是不管这辆车原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它过一些起伏然后不是特别复杂路面的时候，它不应该有这么多来回反复的这个上下起伏啊。这个通常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减震漏油了，然后它的阻尼不够了，然后跟弹簧，因为弹簧是缓冲，然后减震器是来把这个能量去转换成，就是我们的液压油会把那个动能转换成液压油的热能，然后去把它衰减掉啊。那如果油不够了，那你衰减的能力就不行，你就要多衰减几次。而油如果足够的话，你可能一次就拉住了。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做桥头跳或者那个飞坡，那就是你看，哎，这一落地，啪一下就稳住了。
6: 对，
7: 那原来的减震器也是这样，就通常情况是我们反映的是这个。然后之前过年的时候也是回家去做我表弟的一台。

0: 台车，然后他很喜欢去捣鼓车，去给车去升级了很多的底盘的部件，然后我坐上去的第一感觉就说，哦，你这边右前悬应该是没有调好，然后他说确实是有一个角度是不太对的，然后有一个零件，后来跟我说他说是离子串有一些问题，然后去调整，他说你回来再试一下。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很细致，就有点像那个绣花。
1: 嗯哼
2: 啊，就你可能这一针没有绣好，你这个花本
1: 不影响啊，反正那么多针呢。
2: 哦，那可不是，你本来想绣个荷花，结果呢绣出来了变成了一个杜鹃花，打比方说，就可能跟绣花一样，就它里面很微妙的这些东西，它可能牵一发动全身。
0: 对，就是我们要求还是要比较敏感的，然后车辆一旦有一些异常，至少是一些异响跟一些不合理的动态，你应该马上能发觉，不然可能原来是个小问题，最后我们没发现，然后成为一个大问题。然后再一个就是要细致跟细心，因为我们每次出车之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的所有状态，轮胎、刹车、减震，然后如果是燃油车的话，我们要检查里面的发动机有没有渗漏，然后所有的油液的液位是不是标准。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一个明确的检查，确保车辆在测试之前没有其他，比如说之前状态是正常的，然后结果这一班然后发现没有问题才能出车，如果有问题，那我们确保它这个问题是比如说油液少了或者什么的，我需要补完以后再去确保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车辆出现其他问题。所以就是整个的驾驶要比较的有经验，然后对车辆的动态比较敏感，然后同时还要比较细致跟细心。
2: 对，那其实我们说到这儿了，咱再说一说就是可能中间遇到的一些困难吧。我特想知道，比如说您开到的就是最极端的，或者一些这个最难的路况都开去过哪儿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问题？
0: 最难的路况，因为我们是那个非压力测试，然后整个的路况是比较平均的。
2: 那远呢？
0: 对，远的话其实是原来去过一些越野的，去给一个品牌的厂家去做一个测试的验证，然后去做了一些越野的路段，然后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更多的比如说像高温高寒，高寒原来做过，然后但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然后高温可能没有这么做过。
1: 高寒和高温这种测试的话，是不是反正外边高温归高温，我车里该开空调还开空调，对吧？
0: 对，
1: 就模拟正常驾驶员。
0: 对，是的，是的。当然，也有就是比如说高温之前车要去在一个场地去放着然后去做一个直晒当然说到这个呢，其实还有我们长测另外一个，我们还会做另外一个测试，叫车内空气质量检测。
1: 空气质量检测，
0: 对，
1: 这也归你们检测。
0: 对，这就是我这边的项目去包含的然后新车的时候，我们会去把车送到一个第三方检测部门，然后一个专业密闭的环境舱去采集车内的空气。那这里面其实就说到，除了常温以外，那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高温状态下的一个状态，然后车里面的一个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含量。
1: 对，但这个东西很玄学，因为车企在让它比如说在市面上售卖，肯定都是空气质量达标的。但有些车主确实说，哎呀，我买的新车拉开车门都是一股什么什么味儿，什么什么味儿。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跟听众解释说，你能闻到有味儿的不一定有毒。没味儿的不一定没毒。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有机物啊，一些有毒的位置呢，它是无色。

0: 还收到有维权节目的一个投诉啊，或者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同事还有这个咱们听众说，哎，我的新车有味儿，闻得我头疼，我要去检测怎么怎么样。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对老百姓来说很难判断它是否真的有毒。
1: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比较难判断，因为车内的挥发性有机物的那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这边做检测的是按国标跟 ISO， 国标是一个推荐标准，然后国标跟 ISO 两种方式去检测车内的八种物质吧，八种明确的物质，就是五种苯类跟三种醛类，我们叫五苯三醛。然后这里面醛里面包含我们非常熟知的或者谈之色变这个甲醛，乙醛，然后再有丙烯醛这三种，然后苯类就是苯、甲苯这几种苯类物质，然后八种物质去做一个检测。
2: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最后得到的数据只是说从这个有毒的挥发物质上面来看是个数据，
1: 对，
2: 但它并不代表这个车你上去之后体感会非常舒服。
1: 对，是的。
2: 那比如说你们做长测会去测这个车的一些体感，比如说我闻着这个味儿其实它没毒，但我就闻着闹心，我就闻着不舒服，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有。我记得我们之前呢就有一辆测试车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的话，它跟我们的质检报告还是比较匹配的，就是之前其他的车也有过上车有一些味道，但是这些味道在我们长时间驾驶跟测试的时候并没有会让驾驶员出现明显的这种不适的感觉。但是之前我刚说的想说的这个例子的车呢，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车里面如果不开窗通风的话，我们不管是哪个班的驾驶员，是谁来驾驶，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不适的感觉。
0: 那这也太毒了吧？
1: 对 对，
0: 半个小时就会明显不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
1: 这个可能就是车内的一些粘合剂啊，然后一些皮质的用料啊，然后这些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过关的情况。然后这个是存在一些车辆里面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辆车它确实有一个很有辨识度的这个味道，但它可能不一定意味着它的空气质量不好。
0: 对，反正爽姐是对这个味道很敏感的，她说奥迪味里面统一是有一个奥迪的味道是比较统一的。奔驰里面的味道呢，比如说它的皮质啊或什么样的味道也会相对比较统一，这相信是跟他们后面采用的供应商的这个材料包括一些特征是相关的，是不是？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也会产生所谓我们刚说的一些品牌的辨识度，我们一进车就知道，这是哪个车，那个是哪个车，可能会存在这样。但这个并不一定啊，并不一定，它不是对等挂钩，说有味道一定等于不好，但通常情况

0: 的状况是有关的。
1: 是的，
0: 就车里的味道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就记得不说某款车了，就是这款车它方向盘那儿，然后被太阳一晒，吸出来那个味道，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
1: 哦、
0: 就其实它那个味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儿，但是就是我。就是闻起来会觉得很不能接受的一个味道，然后一闻到那个味道之后，整个人的心情就会很不愉快的一个味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为啥说那个买车，咱们的这个长期测试员帮咱测试过了，那但是这是他的体感。我觉得咱们自己为什么还要说尽量能多开一开，也是因为你自己可能对这个车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怎么说呢，很微妙的一件事情。
2: 是，
0: 嗯，这就是咱。

0: 理解、
1: okay.
0: 包括可能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吧。
1: 好
0: 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路况信息。
3: 东三环国贸桥上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爱车更爱车生活，
4: 每天上午十点 FM 103.9
2: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5: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最后一段，我觉得这个职业包括当中的一些故事，申翔老师帮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其实干这份工作，您干多少年了？
6: 我从毕业之后从事测试工作，大概11年，
0: 那得15、16年了。
6: 2010年，对，2011年正式开始做的这些测试，然后。大概是有了一个15年左右，然后做耐久大概也有一个8年了，做耐久大概有8年8-9年。
0: 那比如说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长测是一个很累的事儿，就是它跟我们平常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这个媒体测试啊、试驾呀、很短都很累。比如说你去赛车场，你去这个测试场，然后给你来一个什么绕桩测试，两趟下来手上一身汗，一身汗啊，手上都是汗。然后你有的时候可能长测呢，它虽然说是一个非压力测试，但它毕竟要有很大的耐心。就您有想过说我就是不做长测了，我可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吗？就是有过这种挣扎吗？
6: 有确实是有过，确实有过。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它本身，当你做完一台车的长测，然后并把它拆解去分析它的很多一些变化，然后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哦，这其实这里面的收获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每台车它跟人一样，它有不同的性格，然后不同的情况，然后你根据这个车然后去分析出来，哦，这个车是什么样，那个车是什么样的，这个故障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就是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然后这些年呢，我也把很多车的报告也罢，然后数据也罢，都整理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的数据库。然后定期的去当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通过原来的一些数据反馈去看一下，原来这个车是这样子的，那同品牌然后出现同样的问题会不会是这个方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会有一个纯数据电脑，那个电脑里不上网，所有的记录数据，然后甚至有一些测试的数据我给它生成模型，是这样一个，就是我觉得也跟着这个测试一直在成长，然后越做会觉得这个事还是很有意思，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几年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汽车产业的这个不断的在升级，然后在快速的跟进我们的车从之前的一个够用到现在的功能上的迭代的升级以及耐久度的提升，这个都是怎么说呢，很开心的，
0: 会有成就感。
6: 对，是的。
0: 这其实您自己也是积累了一个宝典。
6: 对，算是一个小的数据库，然后这个数据库可以自己想要让自己开心的时候可能会翻一些，有一些成就感，然后需要查询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在里面会找到一些方向。
5: 对，一提到数据库我就来劲似了。您可谓基于就是过去这些数据库有一个比如说小猴推荐，或者小猴的测试的基于小猴测试数据目前的一个什么买车避坑指南，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给用户的一些推荐呢？我觉得你可能会被封杀。
6: 对，是的。而且就是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可能是我测试当中一是可能会愉悦自己，二是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找到一些方向。因为之前我也跟另外一个主机厂的工程师在深度聊这些数据的时候，他说这些数据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看着爽，就是一个成就感的东西。
0: 还真是不能为外人道也。
6: 对，然后可能更再多一点，就是我把原来的一些数据做一些能用的数据去做一个积累，然后去做一个泛化的模型，看这个模型能不能去做一些预判。当然现在目前看有一些模型的预判的 偏差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就是这个咱说个旁的话题，就是有时候现在在这个娱乐呀，或者是这个追星圈，它有一个话叫粉丝回踩，
6: 嗯，
0: 就是这个说是很多明星的这个大粉啊，知道很多他的内幕，
6: 哦，
0: 啊，有一天他不粉他了，然后回踩，这是最可怕的。
5: 包括有些经纪人也是啊，嗯，可能我跟你在一块工作的时候，我工作伙伴关系，我是你的经纪人，但是我知道你很多秘密，嗯，
0: 对，
5: 有一天咱俩合约到期或者是这个掰了之后呢，会发现跳出来黑他的就是他的经纪人，
6: 哦，
0: 嗯，对，
5: 这最可怕的
0: 叫粉丝回踩，包括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爆料之类的啊。身上有没有就是什么时候那一刻就想着哪天我就不干了，我就把所有的咱们的这个之前知道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内幕来告诉大家，嗯，
6: 哦，这个
5: 太危险了。
6: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手机里面现在这些照片就已经足够震撼了。但是对对对，
5: 来借我看看你的手机。
6: 但是可能因为我是从小就非常喜欢汽车，
5: 嗯，
6: 然后应该是从我记事儿开始我就对车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
5: 嗯
6: 啊，然后小时候买杂志，
5: 嗯，
6: 然后去到爷爷奶奶家以后，跟爷爷奶奶打完招呼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路边去数汽车啊，然后跟爸爸妈妈坐车的时候都会坐在第一排去看司机去怎么样去开车，
5: 哎呀
6: 啊，然后，嗯，甚至小的时候没有职业观的时候觉得当个长途汽车司机或者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最幸福的事儿，因为他天天能跟车打交道。
5: 对对对，我发现当年小朋友就是特别小男孩喜欢车的小男孩觉得我要当挖掘机的司机，
6: 嗯，
5: 开着挖掘机觉得很威风。
0: 嗯，就都好像很多孩子都有这个想法。
6: 对，
0: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玩过家家都特别喜欢当那个滴滴，
6: 啊，
0: 然后
6: 对
0: 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男生喜欢当那个司机，然后很多女孩喜欢当那个售票员，
6: 嗯，
0: 啊，就拿一个本儿开始给自己撕。就我觉得可能是小小的对于这种工作性质的一个感受吧，
5: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申强老师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我很爱这个职业，我也不想通过我的话把这个行业给毁了。
6: 对，我倒是希望我能够跟着这个行业一起进步，因为，
0: 啊，
6: 毕竟原来学的车辆工程是更偏机械的，
0: 嗯，
6: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更多的汽车的电气化的一个发展，
5: 嗯，
6: 我也在不断的通过这个测试，
0: 嗯，
6: 然后来反向的让自己学习一些更多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能够跟上现在的发展，也能够看到我们汽车一步一步的变得更加先进跟智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
0: 对，那其实您刚刚说到发展了，比如说您十年前测试这些车它的质量和十年后的今天相比，您觉得有变化吗？
6: 嗯，这个确实是，十年前有一些车确实用的质量还是比较到位的，然后现在可能一些变化吧，然后但是整体的所谓的稳定度可靠性还是有一个提升的，再加上我们现在进入一个电气化，然后整个的机械部件的这个减少，它的故障率啊或者什么的机械故障率会更大幅的降低，比如说我们现在做长测耐久的很多的新能源的车，那它的故障率尤其是动力系统的故障率就会比原来的燃油车要少很多，然后省去了很多这种烦心事儿。
0: 那再问个尖锐的问题啊，咱就直白的问，比如现在很多网上一些舆论也说，打比方说某辆车哈，十年前那个轴或者某一个零部件那么粗，然后呢十年之后可能也有人拆开了就是那么细，然后可能就会有网上抨击说它这个偷工减料的问题，
5: 减配，
0: 对，所以这是材质更新了呢，还是说确实就是现在可能车不用那么高的强度了？
6: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底盘的运动部件的话，它强度肯定还是需要有的，如果说是它原来的车发生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粗细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结构材质的变化，那一定是我们用到了更多的一些计算跟数据，然后去做仿真，然后达到了现有的强度，因为如果说底盘这个方面出现问题的话，它可能会出大问题，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理解这个是一个技术迭代，然后导致了我们现在可能材质的用料然后材质的粗细，因为简单来说其实粗与细并不能直接的去判断这个材料的强度。
5: 对，因为有一些媒体呢，他就是把车往那一放，底盘升起来说，哎呀，这个以前多粗现在多细，就直接下个结论说你偷工减料了或怎么样。
6: 对，
5: 因为有时候我们抬出来底盘之后看到里面那些各种拉杆， 有些是不成立的，有些只做一个力的一个疏导，
6: 是的，是的。
5: 然后有些只能只是一个就是辅助的一个受力的一个作用，它不是说力直接冲击它，它要特别粗才能怎么怎么样，其实不能简单这么来判断。
6: 对，这个有点简单粗暴了，
5: 对，
6: 简单粗暴了，所以就是我们的所以说耐久可能就在一定程度上去能验证这个事情。
5: 是，
0: 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不必过多纠结于，可能我看网上很多对比图，什么十年前我把这车件拆了放这儿了，然后你看那个、对，然后你看十年后，因为咱们的很多包括材料学上面的，之前我们也跟材料学一些专家聊过，它可能材料的更新，包括一些黑科技的使用，它也会让它用一个更好、更小的一个数据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6: 没错，
0: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有一些就使用过程当中，还是要相信咱们的很多一线的专家，对于它的评测，包括也会有像申强老师这样的一些长期致力于去做这个长期测试。是的，并且会把他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厂家的这部分一线工作者、劳动者，然后去帮着大家做他的眼睛，做他的体验官，
5: 对，
0: 把这件事情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5: 特别棒。对，因为虽然可能您不是目前的那些大的 KOL， 然后是
0: 多得够流量啊，
5: 对，流量很多很多，但是默默在后面用成千上万的小时去做这些车辆上市发售前的这样的一些测试，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一个汽车产业就是后面有默默的有很多环节的这个螺丝钉，然后这些劳动者，然后才能撑起整个产业的一个繁荣发展。尤其是现在咱们自主品牌的向上发展，其实都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把这个车造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最后要让消费者使用满意，并且呢它真的变成一个非常合格的工业产品，我们知道其实后面是很多很多的人的心血然后共同去发展的。对，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这个五一的节目也是想让大家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产业发展幕后的然后默默奉献的这些人。好，非常感谢任强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啊，
1: 谢谢参与到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的录制当中，谢谢。
0: 我们也希望有机会您能把一些东西默默的给我们公开一下，让咱消费者也知道一些这个更多的内幕吧。
2: okay，
0: 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能跟任强老师更多的去聊一聊长策的故事哈。再次感谢，
1: 谢谢。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咱们明天的节目再会啦。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

0: 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预计2号中午到前半阴，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北六环酸子岭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立桥到建亭桥，出京方向梅索屯桥到娄子庄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八达岭长城路段，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到北七家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五元桥到北高，京平高速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吴各庄收费站，京汉高速出京方向石原桥到海子洼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杜家坎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在这儿呢祝大家假日快乐。来吧，我们今天要关注您的家，因为大家在外面都很辛苦。咱们旅游节目也是从旅游说起啊，说到一个大家的习惯，就是您如果出去玩，您是

0: 属于这种计划周全型的，还是说走哪儿咱就算哪儿型的，或者说我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还是什么样的呢？哎，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你好，
1: 大家假日快乐。
0: 哎，还有张文文，
2: 大家中午好，都吃了吗？
0: 对，这得犒劳犒劳自己了，是不是？
2: 是
0: 啊，这个劳动者的节日嘛，这个假期劳动节当天已经过，但是假期还在呀。两位出去玩是哪种类型？
1: 我应该是属于看对方是什么类型，就是
0: 要看人，
1: 就得看看人。就比如说，要是我碰见的，比如说是那种特别随性、没有什么计划的，可能只定了一个我想去的目的地的，我就属于计划周全型，就是不能俩人都是这样。然后如果说对方是就是计划特别周全的，我可能我什么都不管，我带着行李箱我就出发了，不然很容易打架，就是这个打引号的打架、
0: 哦、
1: 对，发生争执。就比如说两个人要是都非常有主观想法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争执。
0: 你倒是好商量，
1: 对，我就是好商量，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哦、我都行，我都能做。
0: 你不干就我干，
1: 对、你要是干我就不干。
0: 文文呢？
2: 我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一派的，我根本都干不了。
0: 那就是不干，你不
2: 我就是不干，就是我干也行，反正你让我干点事你就闹心嘛。我一般在跟谁出去玩的话呢，我都是那种我负责提供情绪价值、
0: 哦、
2: 然后我负责给你干活，但是你交代给我干点啥呢，我肯定给你完美的这个干好，但是我不能自己做一些计划，因为我做的计划我怕耽误人家事儿。
0: 大面的不行。
2: 对对对。
0: 哦、嗯，我倒是得计划相对充分，起码我得知道去哪儿之后头一两天的安排，比如我出去五天啊，或者说如果是三天、嗯、我得知道到那之后转过天来我都能干嘛，我先都心里有个谱，因为后边的你可以再计划。如果一点计划没有，说啊好了，这个咱们现在就去那个南京啊，大家就去那我的路上也不能闲着，
1: 就得看要去哪儿，
0: 一定是在开始之前我心里得有规划。你突然跟我说这么着那么着，我觉得我会抓狂，
1: 就是而且会很没有安全感。
0: 虽然可能那计划也实现不了啊，比如说我想的这个早上起来去那儿也没起来也得计划啊，也得计划。但是人家跟我说，比如你俩现在跟我说咱走吧，一个咱再叫一朋友，咱四个人一块儿咱就奔那个大同玩去了，明天就去，我就不行。
2: 今儿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一个得
1: 就想连夜做一个 PPT。
0: 不是睡着我就不去。
1: 哦，就会选择不去，
0: 因为这没有时间安排啊。
2: 对，没有这个规划、
1: 哦、就是没这个规划、
0: 哎、我有很多事情的，这个这不得很多朋友得一起吃饭、
1: 哦、
0: 我得把大家时间都安排开，哎，我就必须得有计划。
1: 对，那这个我跟一哥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要是假设、啊、是文文姐今天问我，就是哎，明天走哪儿，去不去，去不去什么之类的，可能我本来有别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跟别人约好的话，比如说我自己个人的事情，我会想方设法的把这件事情推掉，然后跟文文姐一块儿去、
0: 啊、就是旅游至上。
1: 对对对，我就会就是情绪我觉得至上吧。如果本身手上这件事情它不是说非常非常当下必要的，或者说跟别人约定好的，就是它能够改变时间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去就是感受快乐。
0: 那你说这换成这个家装装修，这可以吗？就是这种那么随性的，或者说临时调换的，
1: 其实怎么说呢？
0: 反正我听着心里我只是心虚。
1: 这个我也心虚，就是文文姐都知道，就是近期哈，我是准备暖房，然后呢，在暖房的之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文文姐就说，一般都是装修完房子之后进去是随住随买嘛，但是我不行，我必须要提前把我要用到的，甚至是收纳产品，就除了必要的一些什么锅碗瓢盆之类一些收纳产品，比如说抽屉里面的收纳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家里面比如说要摆放裤子的架子啊，要扔衣服的架子什么，我都要提前买好。我必须买完之后，买好了之后，确保我进去入住，我不需要购买任何东西，我才会入住。我觉得在家装这个方面，就是对于我来说啊，软装的话，我觉得必须是有规划的。那如

0: 装修不是
1: 说的简单，
0: 但是装修不是啊，装修是开工没有回头见的事儿，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后悔，就已经，比如说您家老房已经开始砸了，已经砸了，然后呢，中途你就说，哎呀，这个地方
1: 开始做一些这种拆改了，
0: 是的，
1: 是
0: 对对对，或者说我已经开始动工了，东西我地板已经安好了，哎呀，我临时这个不行，不好看，嗯，我得换，
1: 就是、后悔的成本
0: 对
1: 更高，
0: 是的。
1: 啊，所以还是建议有计划，
0: 是的，
1: 对吧？
0: 这是一定要有计划的装修。
1: 有计划，有计划，是不是除了能让自己更可心之外，还能占上更多的便宜？
0: 对，就像很多人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有部分人是所谓的那种没有计划、随性的人，他可能是我要是这段时间下个月我准备装修，我这个月才开始看。但是有计划的人，或者说想让自己家弄得相较于来说比较完美的，他可能提前半年左右，我就在对比装修公司，在看我到底要选择什么全包、半包，还是说这种轻工辅料的方式。那如果说您就是今天听广播的咱们的听友啊，您在旅游之余，咱们听到了这一期节目。您是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和装修计划的，并且呢，您说我可能准备在秋季开始装修，那我觉得您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着手准备去对比装修公司了。那如果说您要是说我不愿意花时间对比，那重要的是什么？您要找到一家能够帮您省心的公司，也就是说一个比如说像一哥这样的旅游搭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1: 就是这样啊，还是这个电话400-606-8866，这得提前规划，越提前规划也得越可心。为什么？因为它且得微调呢，
0: 是的，
1: 且得微调。你比如说你的想法，家人的想法，首先得磨合，磨合完了之后，你还得跟设计师的想法再磨合，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专业性的难度，这个里边还牵扯到成本问题，在成本控制之内，这个能不能实现？不能实现，我怎么找到平替和解决办法？这都得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更何况早做决断，早站上这个优惠是吧？
0: 是的，
1: 所以400-606-8866，虽然他们没有提，我先提这电话，为什么？各位朋友，马上就要求面前两位啊，赶紧说说，早做打算，早占上什么便宜，早收获什么样的好处。
2: 其实我们这次做节目来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全包圆的 Q7 新智整家 Pro 这个套餐，相当于在原来的
1: 我们也
2: 升级了。然后这次的报价的方式是按照套内面积来报，然后就相当于您说我们比如说家里，当然这个需要大家打400-606-8866给我们一个您的面积，如果您说哎我也不知道，我就有房本面积，哎我们帮您换算，相当于您的房本面积给您将近打了一个92折的折扣来这么算报价啊。当然这个套餐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您去对比市面上对比，比如说包施工啊、包主材、包辅材、家具定制、电器、灯具、窗帘，这些都下来的话呢，您市面上20多万的也好，还是说按您的面积来说多少也好，本期的套餐啊依然是给您直降5-8万12万9900的基础上。那如果您说我面积大了，问问怎么算呀，在我们的套餐基础上，每超出1平，我们店面的样板间，比如说有1699的样板间，甚至有幻月小镇那套样板间2000多一平的样板间，不管他们的标价是多少，在咱们的这个我们的51的这个专属的直播的节目一个小时之间，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12点之前打啊，您的每平米的报价合到1099每平，同样也是把您家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帮您设计师也好，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也好，跟着您一起给您的家做规划，包含了112项的生活细节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些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女生比如说我就喜欢买一些小娃娃小挂件，甚至我喜欢买衣服，我喜欢买鞋子，帮您把这个收纳区域做好。男生的话我喜欢喝茶，我喜欢这个我的茶具
1: 也得放好，我也喜欢买鞋子
2: 我喜欢养鱼我喜欢买鞋子，那都我们帮您规划好。那你说老年人，我可能我需要的一些我这个平时我是身体不好我吃的药呀，你给我收纳好，
1: 对
2: 对
1: 对，
2: 对不对？
1: 随手都能拿到的，
2: 对、
1: 啊、
2: 我天天出去买菜的各种的小吃你给我放在哪儿呀，我可能这个岁数大的爷爷奶奶我的轮椅放在哪儿呀，我们把这些生活细节都给您规划好，然后咱们全家人都满意以后，我们在水电木瓦油，我们都是江苏安徽籍的工人，施工项目都给您含了，然后就是牵扯到上千多种的主材、辅材、瓷砖、地板、木门、开关、面板、防水滴漏等等等等，都给您含进去了，全包圆的一个价格。今天打400-606-8866，我们把原来的价格给大家申请回来了，但是这次的套餐也好，样板间也好，主材也好，工艺也好， 都是多维度的升级后的一个套餐。
1: 嗯，几个问题啊，这是超出来的是每平方米1099。
0: 对。

0: 这次我和文文就申请，
1: 那这个实际上是根据大家这套内面积来决定说啊、那套内面积65平方米，它是个基础，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这个 对吧，现场算一算，然后同时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可心的家具，
0: 没错，
1: 是吧？啊，关键是
0: 400-606-8866，这只是其中一个家具的方面啊，
1: 升级在这儿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叫全包员，那肯定要包得更全了，在定制上，那肯定成品家具肯定不够我们收纳的，因为成品家具本身它的收纳空间就不足。那我们现在甭管是年轻人还是说老年人，现在的购物欲也强了，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没地儿放，那我们再把这个近乎的，不能说是全房定制给您申请回来吧，再送您啊，就是价值10000块钱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因为成品家具已经有了，比如您客厅，你说我有餐桌4把餐椅有了，我沙发茶几电视柜有了，那肯定少什么呢？比如说我少一个收纳柜子，或者卧室我床有了，床头柜有了，肯定没有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您可以拿这个价值10000块钱的索菲亚的这个定制做什么呢？做两组顶天立地的主卧和次卧的大衣柜，余下的面积咱做个玄关柜也行，做个鞋柜也行。如果说您还在欠点，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的索菲亚品牌依然今天也有折扣，打400-606-8866，我们有赠的同时您买我们还有折扣
1: 啊，就加买一点也还有折扣在其中，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关键是12点之前啊，各位朋友，因为12点之后这系统关闭嘛，400-606-8866，对，打电话，这是在家具方面，无论是定制的啊，然后还是成品家具的，都有所升级，有所变化啊。
0: 嗯，
1: 那这个 Pro 在升级的还体现在哪儿呢？
0: 升级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给您做的定制大衣柜，送3组抽屉，因为咱挂衣区肯定设计师给您做的够多了。那抽屉的话，您的小衣服、袜子呀，包括您收拾您所有的一些个您觉得不好收纳的，送3组索菲亚的大抽屉，价值的话呢，肯定也得2000-3000块钱。同时，如果您做这个定制的柜子，我们再送您价值6000元的定制的吊顶，这个就是解决什么呢？解决咱们的您这个定制顶和咱们的房
1: 顶落灰的问题，
0: 对，第一落灰，第二不好看，我们把这个塑线给您做一个衔接，这个就是您家更美观了。而且的话，您想这会儿大衣柜有了，鞋柜有了，然后成品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头柜都有了，
1: 哎，
0: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厨房这一块定制给您做严丝合缝的，因为橱柜的定制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要求它收纳更多，台面更多，要不然咱们家的早餐机、电饭锅、微波炉，甚至的话一些
1: 空气炸锅、
0: 空气炸锅等等等等，您肯定没地儿放。今天打400-606-8866，我们把厨房也给您做升级，只要您家是 L 型的厨房、 U 字型的厨房，包括 E 字型的厨房，不限严密的给您满配，然后品牌您到店任选，反正我觉得推荐志邦挺好的，打400-606-8866。志邦一严米的话，我之前打听过价格也3000多块钱呢。
1: 但是这次不是不限严米，
0: 不限严米，不限严米
1: 啊！对啊，你怎么又别说减米钱啊？不能接受，400-606-8866。对。关键是12点之前打通啊，你不然之后没准这严米就该收钱了。
0: 对，套餐标配的是3米的地柜，1米8的吊柜啊，只有节目时段是不限严米的，给大家做这个定制。
1: 对，根据您的需要做成什么型，大锅小勺的都搁进去，
0: 是
1: 吧？
2: 对，而且像刚刚跟大家说 Pro 这个套餐，它其实升级的还有很多，像主材和辅材方面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像您家的就是大地砖，给您免费升级成了这个60×120的一个大地砖，它是价值是5000元的，然后还有我们全房的一个轻化彩砂的美缝，就是以往可能给大家准备的美缝呢是环氧彩砂，就是它的选择性呢就非常的少，比如说可能你看到这个桶装的是什么颜色，金色、银色，然后呢黑色、灰色，可能它只能选这几种颜色，但是我们给您这次送的那个轻化彩砂的美缝呢，是可以按照您家的您选的这个地砖的面积去给你进行颜色的调和的。
1: 哦，就根据地砖的颜色，
2: 对对对，虽然说不能给您做到就是那个什么0毫差，但是呢基本上可以达到95%左右的一个颜色的相似度，看起来呢就像整块砖铺上去一样的，这个是轻化彩砂的美缝，
1: 舒服多了。
2: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全房给您升级为了一个金属的一个踢脚线，这个呢是价值2000块钱的。另外呢我们大大小小应该还有十几项的一个主辅材方面的升级，您打400-606-8866，针对于会旅行的听友，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小册子，那这个小册子给到您，您就可以看到您今天节目期间占到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了。
1: 那你得去， 是吧？
2: 对，
1: 到咱们
2: 店里去，您得到
1: 店
2: 咱们才能领，这个没有办法邮寄。包括不管说是伴手礼也好，然后还有刚刚说到了咱们升级的一个小册子也好，只有优惠咱们是可以线上占的。但是您说实打实的样板间，我们这个不可能跟您这个远程让您看。这个您还要自己到门店去摸一摸实木家具什么样子，看一看现在的工艺是什么样子，去看一看您能选择的主辅材又是什么样的。
1: 而且您是首次到门店的话，还可以打电话预约个出租车，
2: 是
1: 吧？是
2: 的，
1: 专车什么的，
2: 对对，
1: 给您接送是吧？
2: 对，免费的一个打车接送的服务。啊、另外呢，如果您说我就是自己开车，您打400-606-8866，您可以说一下您大概的到店的时间，比如说您说我要明天5月3号我上午10点钟到店，那我们会给您预留一个免费的停车位
1: 哦，400-606-8866。哎，我们先间隔一下，回来这个 Pro 升级之后还升级在其他方面了，对吗？
0: 老房
1: 哦，老房的朋友们，我们稍后继续啊。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啊？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你的外卖已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1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2: 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103.1 桥西向东车型缓慢，北三环安华桥西向和中间车道前后东有事故，顾家庄桥东向西有事故，西东向西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双方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15: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告。
16: 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17: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0: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咱们继续关注您的家啊，让您的家变得更好，然后同时呢还有优惠啊，也省心也安心。您赶紧记住这个电话，可以拨打400-606-8866，12点之前拨打，这是有优惠的。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
3: 大家中午好。
2: 还有刘源，
4: 大家假期快乐。
2: 对，他们俩介绍的是叫 Q7 新智整家 Pro 版，
4: 对
2: 啊，升级了。哎，那么刚才说了，升级到这些这个主辅材啊，比如说这地砖啊、彩砂呀、定制家具，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叫什么家具？成品家具，
4: 对对对，
2: 哎，都有啊。
4: 对，包括成品家具，其实现在门店非常多种风格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就比如说有像美式风格的幻月小镇，然后还有我们中式风格的疏密叠院、厅西小筑。那这三套呢，是目前来说我非常推荐的三个样板间，因为这三个样板间里面的家具特别有分量，分量特别足，就是纯实木的，一个是金丝檀木、小乌金木，还有卡斯拉木的，这三个反正。这三个样板间的家具，就是大家到了门店，你可以去看看，您掂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我说有分量感了。当然您要是说我不喜欢那么古色古香的啊，我喜欢比较简约现代的，您可以去选可可乐园、纯真年代这两个样板间，就是板式家具，板式家具就会比较时尚潮流一些，还有一些布艺沙发什么的可以供大家去选，包括像顾家品牌还有真皮的沙发，您打400-606-8866，我们今天节目是送8到13件成品家具。
2: 400-606-8866，十二点之前，而且不限名额。但是上半段这个整体结束之前，文文说啊，还有优惠在哪儿？这主要是老房的听友们，
3: 对，
2: 啊，住着老房的听友们，装修的话有优惠。
3: 对，老房的装修的话呢，其实咨询全包园的客户偏多一些啊，因为比如说新房，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了，每平米能减到，别管是每平减800也好，减1000也好，肯定比您自己到全包园的店面在节目时段肯定是优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大家大概说一下报价，比如说老房装修的话呢，会比新房多花钱的，多花在哪儿？咱们肯定多花前期的拆除、后期的修复、全房的电路系统重新布局以及水路系统重新布局，这个您到谁家装修公司他都得收这笔费用。其实呢全包园也不例外，有一个老房的套包，大家打400-606-8866，你就可以说我是小户型的40-50平的，还是说我是大面积的自建房，还是我是别墅，您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给您算总报价。拿70多平的房子来说的话呢，老房会比新房多花一个将近3万多块钱，3万4000块钱准确的来说啊。但是的话呢，今天我们既然是新智整家 Q7 Pro 了，已经升级了啊，那么老房我升级到大家最减免，就直接减免到钱吧，直接给大家申请到减钱。如果今天您是老房装修，在12点之前打400-606-8866，不管您是多大面积的啊，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套包，直接给到大家减掉12000元。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如果您是71平的房子，比新房多花34000，节目时间再减12000，您的老房
4: 还停留在我那个六零六八八，
3: 我啥也干不完，我换个暖气也好，或者那时候咱们是。

0: 暖，然后吸湿暖气这一块，前两年不出问题，您就用吧，它多少年也不爱出问题啊，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对，是等待，因为不限名额，确实有的，每次我就经常跟他俩产生拉锯战，就指责说为什么要限啊，
0: 对对，
1: 这有时候也没办法，但是这回不限了。大家可以考虑，
2: 是的，可以考虑，然后呢考虑一下这个套餐，然后如果说未来一年之内全包，如果说又做了什么升级的话，然后您2027年装房子的话，您相当于是使用了2026年的价格去装2027年的房子。我们都知道，就是装修这个事情，每年的话它的原材料价格会涨，人工费用会涨，就是这都是说不准，它是会有一个浮动的。您打400-606-8866，其实就是站上咱们2026年这个全新的一个套餐的价格，然后装升级之后的房子，包括未来不管说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动的话，您都可以今天这个价格去装您家的房子。又或者说，哎，未来某一次您听到全包儿的节目，您听到当时的优惠和套餐更合适，您可以同等进行一个置换。
1: 哦，可以这样。
2: 是的，因为全包儿日手机号，包括您说我今天身边啊有亲朋好友需要装修，只要您打了400-606-8866，您的亲朋好友去使用到这个优惠，到门店去报您的手机号也可以去使用。
1: 哎，400-606-8866，还是这管用的事儿就这么多，是吧？
2: 是的。
1: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优惠都报完了。
2: 老房的话应该还有一个，老房的话，
1: 你看，
2: 因为前段时间是这样的，就是一直跟大家说这个金三银四老房仓储的席位，每一次可能只能挤出来这么两个三个，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全包儿的一些实木家具，然后呢已经搬到门店去了，所以说腾出来的空位有比较多，您。打400-606-8866，我和文文能够保证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老房听友能够去站上免费仓储的席位。有一种情况您站不上，比如说您说我今天打了电话，明天我去全包看了，觉得可以，我后天就要使用，这种不行啊。然后您
1: 这种不行，
2: 对，这种不行啊，因为这种没有办法马上去给您腾出来。就比如说您说我去全包看了，大大小小对比个7天左右，7天晚上走的时间，我们都能够保证您站得上，而且呢，你也可以去站今年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免费仓。仓储的席位我们也会给您预留，
1: 所以就是400-606-8866，12点之前，现在咱们离12点应该说是越来越近了。
2: 对
1: 对，优

0: 也好，听了节目拿着录音来也好，那您没有打电话，我们系统没有存您的手机号是不行的。这一次呢，可以给大家去不限名额的去抢占这个优惠，但是下一次来是什么样子的，我和文文也不知道。打400-606-8866。
1: 哎，400-606-8866，关键是就是难道咱们就到这儿了吗？我们这个节目时间还很富裕嘛，你们俩说这么快，
2: 还有好多优惠呢，
1: 是吧？那赶紧细细道来。
2: 嗯，就比如说老房装修，其实我们要比新房多准备点时间出来对比，因为如果按工期来说的话，咱老房装修的工期还会比新房装修多呢。那么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老房装修，提前比新房多准备出一个月了啊！您就比如说准备，你说
1: 更早，
2: 我准备我干嘛呢？您这会儿打400-606-8866，可以先约一个全包员的设计师去给您做科技量房。然后，如果您出去玩，你说我这会儿五一我在外头玩着呢，那你给我量房，家里没有人。您哪怕您回来的那天下午，我给我们准备大概出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带着全包员专业的、带有专利的那个量房箱，给您家做一个，比如说噪音的情况，包括水质的检测、格局的规划。以及到最后您的水路电路是否有问题，我们都给您检测出来，然后出具检测报告，到时候您二次装修的时候，咱们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格局您觉得不满意咱改格局，如果您觉得这个你说我的装修风格现在
1: 有变化、
2: 咱们改风格，包括您说我的水路电路有问题，咱们都给你改完的之后，这会儿的时候我们给您出的总报价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报价了。前期的报价肯定是虚，要么会多点，要么会少点，我们设计师也会跟您说清楚，
1: 这会儿就更准了。
2: 对，那更准了，把所有的内部的问题都给您解决完了，这会儿在装修的报价肯定是最准的。更何况的话，您这个还得选材料，选材料，我相信您一天选不完，好多种材料呢，甚至小到开关面板，包括铝扣板等等的，您都得亲力亲为去选。你就拿出3天的时间，咱们去选材料。
1: 3天啊？
2: 对呀，那你想大几百套的这样的瓷砖地板，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光我们的砖选择区都上百种，甚至300-400种的样子，
1: 就每一个就这么多种。
2: 对，厨房的砖、地面的砖、客厅的砖，您选吧。就
1: 虽然我喜欢计划，但是这么多选择我肯定就退堂鼓。
2: 我们每一种产品设计师都会给您规划到5选1、6选1，根据您的风格您就直接就指就好了。这款您就只需要做这个决定就行了。
1: 400-606-8866
2: 啊，然后最后咱们再审核再开工，您把工期计划出来，反正老房比新房多10个工作日啊。打400-606-8866去占免费的科技量房，这个到店面收费是800块钱。
1: 嗯，但是您打上电话占着这名额，
2: 免费的，
1: 就免费了啊。接下来时间先给大家打电话，咱们稍后继续。
3: 路况信息。西五环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一线东向西，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前门东大街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
4: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咱们继续啊，抓紧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打那个电话400-606-8866，12点之前才能占上优惠名额，这时间可就越来越临近了啊。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表示，虽然时间紧迫，但其实大家要占上的优惠其实还没有完全说完。
0: 对，因为我们其实第一个时段跟大家去报了一下新房的价格，然后后面又跟大家说了一下老房的价格，也说了一些比如说新老房我们各自的一些优惠。其实还有一个优惠呢，是新房和老房咱们可以同等享受的，除了咱们的成品家具还有定制家具之外都可以同等享受，就是什么呢？就是电器礼包。这一次的电器礼包也升级了，就是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还在 Q7 新制整家的时候，我和文文带来的电器只能是一样，就是烟灶，只能是一样烟灶。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智能加电器的双升级。首先是智能系统，那我们给您免费的去做了这个两居室的窗帘系统加全屋的智能的开关面板，而且是支持小米生态的。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我们是包含了您家的一个 硬装设计、软装设计的。但是呢，我们包的设计呢，只是您家的，比如说您说我要做这个智能化，我们只是包了您家智能化的一个整体设计，但是确实没有一家装修公司可以说我给您包了设计之后，我再给您去送智能的一个产品，但是全包圆的 Q7 Pro 套餐、Q7 新智整家的这个 Pro 套餐。

0: 呢，是给您把智能化的部分的智能化做到了您的家居装当中，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窗帘系统，对，以及全屋的一个智能开关面板，而且是支持小米生态的。
1: 就是说我如果有这个小米系列的软件，我可以远程就操控。
0: 对对对对对对，它是可以远程使用的，包括这个全房的一个智能开关面板。
1: 或者我回家跟他说话，他就负责会动那种吗？
0: 这个的话，可能您这个要升级为语音，我们是一个智能开关面板，
1: 还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是
0: 的，这个可能就
1: 要求又高了，
0: 对，加不了太多钱。但是那个一哥说的这个，我们回去会跟领导提提意见，
1: 对，提，
0: 对，提一下意见。
1: 我应该说一点更大的啊，我说这个有点小的，反正400-606-8866是吧？我现在到哪儿？
0: 对，
1: 你这个他说话也有问题，说话就是各家那个叫的名字不一样，有时候就混淆了，这也挺麻烦的、啊。
0: 对，而且但是呢，全猫儿可以帮您把，就是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有这方面的需求和设计的话，全猫儿可以帮您把这个设计到您的家装当中。因为正常来说，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不管说咨询过家装公司也好，还是说我自己找过那种设计工作室，都是知道，如果说我不是要普通的，什么叫普通的，就是我没有适老化，没有有宠装，没有什么智能化的这样的家装需求，它普通的设计正常来说单平米是400块钱一平，但是如果说您要加这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
1: 定制化内容哈，
0: 对，它可能就需要更多的一个设计费用，但是全包圆呢，我们是把这个给您含在套餐里面的、对，这个是第一个智能装备，
1: 就有需要尽管提是吧，
0: 是的，
1: 400-606-8866、哎、
0: 第二个呢是在您家的银卫的话，我们是给您升级成了一个全智能的卫浴，智能的马桶，智能的花洒，智能的浴室镜柜，像您家的浴室镜柜呢带一键除雾和3档色温调节的功能，您家的花洒给您升级为了空气动力四出水的一个恒温花洒，就是如果说您调节好了一个恒定的温度，不管说您家的任意一个位置有人使用水的话，它是不会影响到您洗澡的温度的。然后智能马桶的话，以前都是给大家送的一个马桶盖，这次送的呢是我们全智能的一个马桶，就是带什么一键冲洗啊、座椅加热功能的这一种。打400-606-8866，您可以做一个具体的咨询，比如说去了解一下现在智能马桶它市面上就是比如说比较前卫的，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啊？去全猫去切身的去看一看。
1: 哦，这可以感受一下是吧？400-606-8866，那还是首次到店的。
0: 节目期间这一个小时的听友，
1: 明白。
0: 打400
2: 好产品，然后我就跟我们领导说这个能当成礼品给到大家送吗，然后我们领导一开始说这不行，这得花钱买，
1: 回头让我也想想啊。
2: 确实是欧贝斯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也听过吧，比如说这个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我经常在这个广告里听人家说，哎呀什么它这个含有效的抗菌成分，好擦好打理，我就觉得样子还挺好看啊。但是呢本期啊，只要是在12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的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确保您说我占汇旅行的这个优惠占成功，我们把厨房给您升级欧贝斯的高端水槽，价值1000元，只要打进电话选了全包圆，我们就送，再送您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感应水龙头好在哪儿？因为它可以抽拉，比如说咱家有这个大锅的，我们家就是那个大蒸锅，平时咱们刷特别不好刷，咱拿这个水龙头这么
1: 滋着它来，
2: 对，就很锅底儿啊，包括锅里边您肯定都好刷锅，然后这个水龙头价值将近2000元，然后同时再把这个金厨的电器给您配上凯撒帝的或者是方太平品牌的直吸侧吸的烟机加灶具，这个时候您想橱柜不限盐米的给咱们定了，在欧贝斯的一套给您这个配上了，再把这个烟机灶具给咱们安了，您买锅碗瓢盆直接使用厨房就行了啊。另外的话呢，在客厅区域我们再给您送一个对开门的美的品牌的大冰箱，容量特别大的，您冰箱也不用买了，美的品牌的冰箱他们发行价格6000-7000块钱呢。本期节目打400-606-8866，客厅我们再送。卫生间的话，除了刚才刘源说的智能马桶、恒温花洒，包括我们的智能网红浴室镜柜，再给您配一个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这个反正都是大容量的，又帮您省2000-3000块钱。打400-606-8866，金厨、银卫以及全空间的连锅端大礼包，本期都给大家送了。
1: 连锅端大礼包可还行、啊，
2: 就除了没有锅，全都有了。
1: 400-606-8866。 烟机灶具、对开门的冰箱、滚筒洗衣机，
0: 对，
1: 刚才还说到了什么那个什么
2: 欧贝斯
1: 的
2: 这个感应水龙头
1: 和那个盆儿，
2: 高端水槽，
1: 水槽不是盆儿，
2: 单盆水槽就挺大的，特别你
1: 我知道就洗菜刷碗的那个，
2: 是的，是的。

0: 肯定不像说咱们现在使的那些挂，你说你刷点带油的东西得挂上了，你还得刷它。就是它这个呢是自带陶瓷的样子，但是它没有那么脆弱啊。就是拿个抹布，你比如你刷完碗了，
1: 一抹就干净。
0: 你大吃顿火锅了，你说我这搁这上床，你特别好擦，就好打理，而且的话呢，样子还好看。
1: 明白，8866。我突然听了之后，我脑子里稍微记了一下，虽然数不行啊，事儿咱还记得住一点。就是这个送的东西真的不是一直不变的。
2: 对，
1: 像今天就没有提到那个防盗门和他那个优秀的防盗门锁，就各种开锁方式的那个啊，就没有。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真的可心需要，而且您确实需要装修的话，这优惠还真别错过，站上一下。
2: 是的，关于防盗门和防盗门锁，我觉得大家您到店去看看吧，打400-606-8866，我只能跟大家说有额外的惊喜，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线上的一些福利和优惠和线下的是同享的，然后有一些
1: 并不矛盾，
2: 对，它并不矛盾。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把线下的一些优惠给大家薅来了线上，然后把它叠加在一块送给大家。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装完修之后，那可能很多人会问，就是说我们家装修完之后做了这个定制，买了这个实木的家具，我到底得散多久的味儿？我是不是得买几盆绿萝放着？我是不是
1: 得买呀、
2: 哎？得放一些什么活性炭，然后呢我才能入住，然后等放个什么半年啊，然后呢这样子的味道。但是全包园呢，我们送您一个免费的服务，全包园请第三方公司给您家做一个全房的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的一个一致到底的服务，最后会给您出具 CMA 的一个检测报告，一个国家级的检测报告。您打400-606-8866做完这个检测加治理，您家就可以直接入住了，不需要再放味儿。
1: 400-606-8866，关键是打电话12点之前，这么着吧。是不是该说的都说了？
2: 还有一个，
1: 那赶紧说。
2: 就是什么呢？就是开荒保洁啊、这个开荒保洁这一次我们送啊，这个开荒保洁大家都知道，开荒保洁呢，我们不是按面积来收费的，就是您到市面上找开荒保洁，它可能是一次是多少钱？您打400-606-8866，我们不仅送您全房的检测加治理，还送您全房的一个开荒保洁。
1: 好啊，抓紧时间，400-606-8866。两位如果都说完了的话。就这一人一句，今儿我也不让说了，留下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因为它不限名额，对吧？敞亮打，不至于占线吧？
2: 不会的，就是您如果说打电话占线，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您隔个几十秒您再打一次，
1: 就坚持打，
2: 对对对，一定可以打进去的。
1: 确实需要装修的朋友啊，打个电话400-606-8866，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啊，再次祝愿我们所有人在内吧啊，假期快乐。好吗？
0: 好，假期快乐、
2: 假期快乐！
1: 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谢谢两位，今天的1039会旅行就是这样了。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咱们回头见。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回响。
1: 这个味儿，大家五一节快乐！我是夏明，
2: 依然在这里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
3: 是
2: 啊，我是王维。今天我们延续的话题，
0: 餐馆里边的最美劳动者。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主要面对的是后厨。
0: 对，
2: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大厨，讲的这个分工，有的是很明细的，
0: 是。
2: 有的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0: 这字儿都快不认识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啊！你比如说烧腊，烧腊没问题啊，
0: 这不就是烧鸭、烧鹅、烧鸡
2: 啊？对啊，就类似这种嘛，
3: 腊猪、腊鸭、腊肠
2: 啊，是是是，
0: 哎
2: 哎，您比如说您吃粤菜的时候，经常上的一些，相当于前菜也好啊，或者说拼盘也好，都是烧腊，对吧？这个好理解，之后的这个。差点意思了，
3: 之后上杂
2: 啊，哼不能内脏类的还单拎一波吧？
0: 哦，你是按这个杂项分的
2: 啊？是是是，
0: 我还以为是我觉得
2: 啊，
0: 是属于那个过去的是杂役，
2: 哦，
0: 类似，
2: 明白那意思，
0: 什么活他都干，
2: 是是，就是边角料的这些活，好了，统统的都给你，是吧？
0: 而且我觉得能干上杂的应该不简单。
2: 啊，
0: 就是这里边但凡缺一个职位，这上杂都得顶着，
2: 明白？
0: 所以他所有职位他都会，
2: 就是全户人。
0: 对对对，
2: 哎，也许啊，
0: 也许吧，
2: 哎，是是是，
0: 行，今天咱聊聊烧腊、上杂，当然还有一个点心，
2: 对，点心，相当于叫白案嘛，
0: 白案，
2: 哎，面点
0: 嘛，
2: 哎，对 对，
0: 面食和点心嘛，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聊聊点心，
2: 哎，
0: 好吧，今天我们请来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世界中餐饮联合会。副秘书长梁硕，欢迎硕啊！
4: 嘿，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饮联合会的梁硕。
2: 今天我们要聊聊后厨的这几个分工。
4: 对，
2: 先说说烧腊呗。
4: 对，这个里边啊，这个先有一个概念，烧腊也好，点心房也好，上杂也好，这个的称谓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啊，我们这个北方大量的是我们潮汕呀、粤菜的师傅在这儿啊、烹制加工一些高档食材啊，所以呢把这些名称就遗留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按照北方来说的话，我们有些东西呢要划等号啊，这个先说这个烧腊，其实在我们北方来说的话原来的这个我们的凉菜酱卤、酱货这些东西就等同于我们粤菜餐厅里边，或者说现在大部分餐厅统一叫法都叫烧腊房、烧腊了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呢，有些地方呢，这个比较混淆。实际上，烧腊这是俩东西，烧是烧，辣是辣，这个也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出来是我们粤菜地区哈很多菜品的一个特点。烧啊，这个烧跟烤是同类的东西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都经常会品尝到的烤乳猪、烧鸭啊、烧鹅、叉烧，是吧，像这些东西都在这里头。那么辣呢，主要是辣鸡、辣鸭、腊肉啊，它是处理这些东西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把这些工种啊就混在一起了啊，烧腊。这个里边叫烧腊，实际上还有一块主要的工作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秘制卤汁的啊，卤货。现在呢，按照分工来说的话，也分到烧腊房的师傅们呢去管理。他调这个卤水。啊，是他的一个看家立命的这么一个本事。
0: 我们北方也有一个统称嘛，熟食，
4: 熟食的，
2: 对
0: 对吧？
2: 哎，对，
0: 是不是这意思？差不多
4: 一样的东西，对。当然，现在有的可能把烧腊跟那个凉菜煎啊，这就拼成一块儿了。反正都是你一个师傅，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烧腊的东西都是按在这个凉菜的环节，是吧？这个作为一个宴席的序曲。呈现在大家面前。
0: 那既然它这么重要，现在都还依然有地位，说明在最初的时候，粤菜的师傅们来设立这个烧腊间也好，或者甚至是可能烧和辣都分开，包括您说的甚至是卤的也都分开了，说明它的重要性嘛。那过去在这个厨房当中，这些师傅都是专门或者说一辈子都干这个是吗？
4: 他必须一辈子干这个。
0: 哦，
4: 而且有些呢是传说中的这个人物哈，传说中的事件呢很离奇
0: 哟，
4: 很离奇。离奇在哪儿呢？这个烧腊煎的广东的老师傅，就他这个吊这个卤水啊，这个据说跟他的那个学生跟我们学，最后的环节的时候，师傅永远给他支开。
3: 师傅就消失不见了。
4: 哎，对，不，这是把他支开。
3: 哦，
4: 小王，
3: 徒弟就消失不见了。
4: 给我拿个盆儿去，小王去给我拿个什么东西去。说，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师傅要下药了，要给这汤里下点药。因为什么呢？这个平常啊，我们要做一锅卤水啊，大家知道这个甭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我们有大量的香辛料，
0: 嗯，
4: 放到卤水里边，吊这锅卤水汤。啊，掉出来味道相当的醇厚，是吧？但是这个里边呢，你说最后这点东西，假如说它是放多少这个碱，还是放多少盐，还是放多少糖，甚至于这师傅是提前把一些香辛料进行了研磨，
0: 嗯，
4: 是吧？变成了粉粒，再投放到这汤粉里啊，这个卤水里，然后你再卤制出来，你别看这个少许。这少许至关重要，
0: 嗯
4: 啊，一下这就是拉开了档次，
0: 嗯
4: 啊，所以这个一招鲜吃遍天，很多这个广东的师傅手里边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啊，可能大差不差的给你写出来，大家现在你网上搜，
0: 嗯，
4: 您能搜到卤水的方子
0: 是
4: 没有问题，
0: 是，
4: 但是老是感觉差一点，啊。不是说味道上差一点呢，就是这个食材经过卤制之后呢，口感上差一点。因为我们大家不要单纯的认为说，我们很多这个卤水里边的香辛料它就是提味儿，那我们可能还要着色，这些香辛料也好，中药材也好，破坏我们这个动物性食材也好，植物性食材也好里边的纤维，让很多这个食材吃起来，哎，嫩而不烂。是吧，软还弹牙，你看这东西它就是拿这些东西给它反复的啊，这是我们多少倍的这个厨师先辈们积攒下来的经验，是吧，那么放在这里头，那这一锅卤水，有的老师傅我听说在原来这个思想呢比较守旧，卤水的渣子都得他亲自倒，
0: 哦，
4: 绝不能说再嫌累这事儿也不能交徒弟，
0: 怕别人偷来，
4: 哎，怕别人偷来，
0: 嗯，
4: 怕别人偷来啊！所以这一块你看，这就是这里边有门道啊。还有的师傅呢，这个玩这个烧，玩这个烧烤一绝，
0: 烧烤，
4: 哎，玩这烧烤，烧腊
2: 就烧腊嘛，
4: 嗯，
0: 哦，就是把那个
4: 烤鸭呀，
0: 对，
4: 烧鸡呀，烤鸡呀，烤鹅呀，烧鹅呀，烤乳猪啊，一样的东西，

0: 鸭往里边往这鸭炉里边，这手怎么拿杆是吧，前面怎么拿，后边怎么搭，哪儿使劲哪儿瓷实，哪儿得是虚抓，特别是这个脚上也得跟上，是吧，迈四步不行，这就杵这炉里边去了，迈两步什么够送不进去呀，这怎么办呢，哎，这个有个小半步，
1: 两步半，
0: 有个小半步，哎，这个往里边一送，一递，怎么一勾一搭，
1: 还得悠一下，
0: 哎，得小悠一下，这小悠这腕子这怎么使劲儿，小臂怎么使劲儿，是吧，完了这个压钩跟里边的吊环怎么搭上，而且为什么传统这炉子呢，它中间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火，整个这炉内的温度不是均匀的，怎么调配，怎么调配，是吧，特别是这鸭子，这鸭子在处理的时候，咱们北方这个烤鸭，这个在鸭子这个肋下二指开鸭，开完这鸭子怎么敬糖，是吧，你怎么吃完全就不一样了，他第一他手里边，第二一个呢，现在的烤，得会刀工还得好，你得拼出来呀，是吧，烤的挺好的乳猪你片不出片来，那白瞎这只猪了，是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岗位，而且作为烧腊凉菜间的师傅们来说的话，它的食品安全要求非常高，非常高，因为它大量的东西一次性卤制出来之后它就要保存起来了啊，没办法做到说你现点我现做，那是不可能的，做不出来的啊，只能是我提前预制好，你点完之后我给你拼摆出盘，那这个时候对食材的保存要讲究啊，对这个拼摆过程中案板厨具餐具消毒洗消杀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啊，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厨房里边我们别的岗位休息了，是吧，就休息了，但是作为凉菜间烧腊间的师傅们休息的时候，这个小紫外线灯他自己单独安一个小紫外线灯就得开开了，就得开开，老底杀菌，老底这个消菌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烧腊这个看似哎呀不就是一个凉菜嘛，是吧，咱们的很讲究，
1: 好像就感觉是一烤，刷点油，啊，或者在什么卤汤里边泡一泡，这不就出来吗，不太一样，
0: 那不一样，这个它是全系列的全套活啊，而且可以说呢是整个厨房里边来说时间最长的一个工作岗位，啊，他从初加工选料到细加工到腌制到卤泡到烧制到后边这个冷却再保存再出品，哎，他不像一热菜说这边配完菜过来之后刷刷刷五分钟出盘了，他不是，他这个全套活，而且这个一般来说呢作为一个餐厅烧腊房的师傅呢人数不是很多啊，多则两三个，少则呢就一两个，那你要满足整个餐厅的这个冷菜烧腊的出品啊，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1: 这有点跟我们广播节目当中啊，有时候分直播和录播啊，这个主厨们啊，不是烧腊房的，咱说炒热菜的主厨们，更像是直播。就是我这菜出成什么样就看这锅了，
2: 一锤子买卖，
1: 对，你这炒出来了好那就是牛啊，你要是炒的不行，哎呀可能今天没发挥好，明天再说吧，反正就这一勺子买

0: 个看见了警车的后座上坐着三个人，中间的那个就是易长安。杨杰立刻调转了车头，绕了一个圈去追前面的警车。快追上的时候，警车的右前窗里伸出了一只胳膊，把警报器放到了车顶上，跟着警笛响了起来。然后一个强硬的声音在喇叭里喊，后面的宝马车请注意保持距离。警车重复着同一句话，杨杰把油门踩到底，很快就和警车平行了。杨杰打开车窗，警官，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想说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往后退，有话到警局里说。喇叭里的声音依然很强硬，老大，车里那是我兄弟，都是良民，就停下来让我们说两句呗。你要是不放心，你们就先把枪顶着我的脑袋。攥着喇叭的警察又说，有事去警局，你们要再跟着那就犯法了。杨杰只好把车速降了下来，他们是没办法跟警察来硬的。他对楚平阳说道，看来我真不该让他回来啊，迟早的事儿。楚平阳倒是很平静，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嘛，顺其自然吧。很久以前，楚平阳就请教过法律专业的朋友，像易长安这样造假和假证件假车牌罪过都不大，进去了撑死也就是两年。问题是不知道他还干过别的事儿没有。而此刻坐在警车里的易长安心想，幸亏没答应络腮胡子入伙呀，做他们的什么股东，真是弄一个倒车团伙的罪名，那真够喝一壶了。那会儿络腮胡子曾经想让易长安拿造假的技术入股，年终分红，这个办法既可以把长安长久的套牢，又解决了安全隐患，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了吗？可是易长安没答应，易长安要做就做别人的老板，要么就挣现金，当什么股东啊？现在不过是制造和贩售配套的假车牌和假驾照，偶尔搞点套牌，进去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他很清楚，比在鹤顶乡下教书差不了多少，先进一下淮海的局子也好，顺便还能把兄弟基金的字儿给签了。此刻天光已经大亮，杨杰踩了刹车停下来，不停地按着喇叭，他要让易长安在声音传送的极限之内一直能听见。易长安的确听到了，直到他被迫要坐的车拐了一个弯，最终驶出了楚平阳和杨杰的视线。他们俩看着易长安从野地里消失，楚平阳给两个人各点了一支烟，杨杰接过来长叹了一口，当初他要是跟我一起做水晶就好了，那就不用整天被人追着跑了。楚平阳不以为然，你让长安坐下来盯着一块水晶把他盯出钱，除非你把他送进去，不被人追着跑他就得把别人追着跑。楚平阳总能看得出来，水晶工艺不单是个买卖，还是一个修为和境界。以易长安的脾气和他那一肚子邪火，他是做不了这个生意的。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安宁。

0: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来广营，广顺远通。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预计二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七八级，山区局地阵风九级以上，请注意防范。西三环航天桥南北向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0: 据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东四环东风桥南北向南有事故，

0: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1: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十分钟，
2: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1: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2: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0: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易长安当年教书的地方，是鹤顶西北部最穷的一个乡镇，从乡升级到镇都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易长安就是冲着他的穷才去的，他是存心要恶心老爸易培清。但去了之后才发现，穷本身并不可怕，顶多生活艰苦一点，但是在贫穷之外，他还觉得恶心，这就受不了了。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盯着，穷地方的领导往往更加专制，更加为所欲为。今天看沿街的墙刷成绿色不好看，明天就让刷成红的，发现刷成红的也不对劲儿，后天就会再改成黄的，黄的效果还不如绿的，那大后天再刷回绿的。领导把大部分的决定都当成了儿戏，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大无畏的劲头。上行下效，镇领导的作风传染给了下面的小跟班的们，各个小衙门和小单位的头头脑脑进出办公室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令行禁止，想哪儿算哪儿。杨杰的家在鹤顶，他从来没有去过易长安教书的乡镇，只是抽象的听说那里的日子不太好过。易长安教书的时候他在北京，头脑里一天到晚伸出无数只小手闪闪发光的去抓水晶和人民币，没心思关心别的。他听初平阳这么说，觉得有些邪乎。有这么邪乎吗？我还以为长安去了个桃花源呢。哼，哪有什么桃花源啊，穷地方只会产生苛政。易长安教书的时候，初平阳去过两次，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因为寒暑假大学放假比中学早，他到了鹤顶的时候，易长安要么还在上课，要么还在准备放假。那所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高中得考去鹤顶县城或者其他镇上的完中里念。学校就坐落在野地里，男教师的宿舍面前有一条臭水沟，夏天热，夜里睡觉都敞着门，青蛙和癞蛤蟆会爬进来一地。而冬天就很冷，食堂里只有一个师傅，用一双冻裂的手做饭，一天三顿饭，有两顿主食是跟黄土一样颜色的馒头，一个馒头有半斤重，一种叫凉拌腌。

萝卜咸菜，一种凉拌雪里红咸菜，一种是腌萝卜和雪里红一起炒的热咸菜。可是这第三种还必须要在每天晚饭前排在前十个的打饭者才可以买到。有一天易长安去某学生家家访，他希望这个孩子过了年还能来念书。通常寒假结束是一年中退学的最高峰，过年要花钱啊，家长就没钱给孩子交学杂费了，顺手就把孩子拉下来了。易长安是不愿意去做此类的家访的，去一回他回来要难受好几天。有的家长相当赖皮啊，说易老师，你要想让我们孩子继续念书，那学杂费你就帮他交了吧，反正咱们家没钱。但是如果班上的辍学率很高，易长安就会被扣工资，最多一次工资只剩下不到一半。学校就是这么规定的，校长的口头禅是好老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像念书不需要钱跟免费听音乐会一样。因为易长安去家访，初平阳早早地去食堂排队，他总算买到了那个炒的热菜，吃的时候的确挺香，因为师傅用热油炸了锅，油香的味道在。虽然很苦，易长安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的半斤重一个的馒头，一年到头重复的三种咸菜，和经常念不起书的孩子。他辞职是因为镇里突然决定，所有的教师只发 56% 的工资，剩下的 44% 拿来促进乡镇的建设。易长安当时就火了，他还指望工资积累到一定的数额，买一辆眼馋了多年的摩托车呢。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在节假日骑着摩托车回花街，可以在平常很拉风地带着不同的女朋友去镇西边的水库里游泳。所以他找到了校长，校长摊摊手，校长的工资事情了。但是易长安发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他经常能在镇上最好的几个饭馆门口撞见领导。第一次他闯进领导们吃饭的包间，领导们还很不习惯，把他当成了神经病推出去了。第二次把他关到了门外，第三次就知道了这个家伙是有预谋的，是来砸场子让领导们难堪的。易长安提前拿了张菜单，冲进去就开始对照桌子上的菜，一个一个的在单子上打勾，还有酒，酒可是大头啊。然后他就掏出随身带着的计算器，算出来这顿饭这些领导吃了多少人民教师的工资，他会大声地告诉领导他们吃掉了几个44%。搞了几次，镇领导真的怕他了，想让派出所把他给抓了。可是易长安早就把他的行为告知了学校的同事，并且放言如果自己突然蒸发了，进局子了，或者是送精神病院了，那就请同事们把真相公之于众。有一回镇长招待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没有派守卫，被易长安盯上了，吃了半截换了个地方。但是镇长走到哪儿，易长安就跟到哪儿，跑了四家馆子，镇长实在是被追急了，说用自己的钱还不行吗？易长安说，你早说呀，害得我跑了好几趟，你有车坐，老子可是用腿跑的。镇领导觉得这个家伙留着真是个祸害，就给校长打了个电话，怪他问道，长安不是自己辞职的吗？他可跟我说过，除了去我家，这辈子都不想到鹤顶了。嗨，什么辞职啊？当时易长安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大声嚷嚷啊，说让我滚蛋，要么把我开除，要么把咱们 44% 的全补回来。结果是镇上专门拨了一笔钱，把易长安所有的被扣掉的 44% 全都补回来了，别人的钱却没有补。补一个学校就得补所有的学校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他们学校的那个校长在寒假刚刚开始的时候，专门请易长安喝了一顿牛肉汤。轮到易长安假期护校了，晚上他们俩拿着手电筒满校园的晃悠。小偷挺多的，因为小偷比学校更穷，就算从教室的窗户上卸一块玻璃装到自家的窗户上，也不枉半夜三更跑一趟啊。护校转完圈之后，校长把自家的煤球炉子拎到了办公室，

0: 镇上杀牛的屠夫送来了一锅牛肉，连汤带水，从柜子里摸出了一瓶洋河酒，请易长安热热乎乎地吃了一顿。酒过三巡，校长苦哈哈地说道：帮个忙吧，长安，你就敲没声地拿着钱走吧，啊，想买摩托就买摩托，想娶媳妇就娶媳妇。哎呀，你说的对，咱们生不起死不起养，我这个做校长的对不起你啊，做过多少错事你大人有大量。这杯酒干了，这碗肉吃了，这碗汤喝了，咱全都一笔勾销行不行？你就别难为我了，出了校门我也是个孙子，你要是痛快人咱就再干了。易长安忽然觉得一个可怜虫折磨另一个可怜虫真的没什么意思，干就干，我易长安还真不跟你们这帮鸟人玩了。易长安干了酒，吃了肉，喝了汤，校长从包里把易长安的 44% 拿出来，块八毛的都在一小摞，如果只看厚度还挺像样的。第二天易长安就坐了一辆破烂的中巴车去了鹤顶县城，买了一辆摩托车骑回了学校。卷铺盖卷回家之前，他花了三天时间带不同的女朋友分别在镇上的各条街道都转了一圈，然后告诉这些女孩子，老子不干了，过年就去北京，只要你没嫁人，哪天想我了就去首都找我。朱平阳和杨杰聊到这儿，杨杰忽然叹了一口气，哎呀，说实话我还真是挺羡慕长安的，拿得起放得下，咱俩都不行，咱俩都被事业和名声所累啊。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事情他也拿不起放不下。哎，我还羡慕你呢，但你肯定有很多拿不起放不下的吧？没错，所以啊，只要长安没问题，咱们就不要太替他操心了，把他想做的但做不了的我们又能替他做的都做了就行了。行了，咱们回去吧，回去补一觉，我找找人看能不能尽快见长安一面。
1: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0: 杨杰说完就把车往回开。车过了运河桥，铜钱还在路边走着，这次是往回走。杨杰停下车，楚平阳从车窗里问铜钱要不要捎他回西大街。铜钱摆了摆手又摇摇头，
1: 我不回，我不回平阳，警察来抓人了，车很大，那么大，我就藏起来了，我趴在青草上，他们没有看见我。
0: 铜钱的衣服上、前襟和裤子的膝盖上沾上了泥水，看来他还是真趴下过。你真不回去啊？
1: 不回。
0: 铜钱说完又摆手又摇头，好，那我们走了啊。楚平阳对杨杰说道，咱们走吧。铜钱其实也纠结着呢。

想走远不敢，让他老老实实的待着又不甘，他是被雷电给吓怕了。车继续往前走，楚平阳在后视镜里看见铜钱转了个身，开始往北走，走到临近他恐惧底线的距离时，他再走回来。如此反复，很可能从此贯穿他的后半生。被雷电吓怕了的铜钱，肯定让杨杰想起了天赐。两个人接下来都沉默了。到了西大街的时候，杨杰才说，要是能见到长安，咱们去的时候把他要签字的基金协议带上。楚平阳点了点头，车已经到了花街。他们刚到石码头，早起的初医生夫妇就从大荷塘里走了出来，好像两口子一直等在门后。他们看见从车里只走出来两个人，就明白易长安出事了，但他们不知道长安出的是什么事儿。老两口一左一右地站在门边，等着走过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人会告诉他们答案。杨杰如实地告诉他们，长安被抓了，并且建议平阳要补一觉。现在啊，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酒精味儿。哎呀，好了，你们都过来，先喝口热汤吧。这个消息给初医生老婆的感觉，也像是卖房子搬家一样。他们这三个孩子哪里？一个要去异国他乡，他感到了一丝伤感。进来喝口汤吧，我的汤都煲好了，放了黄芪和枸杞，补气的。易长安和杨杰进了门，每人喝了两碗汤。杨杰开车先去老歪杂货铺，楚平阳上楼补觉。此刻的时间是早晨6:01，楚平阳醒来是9:16，是被手机响铃声弄醒的。他睡了三个小时，准确地说是2.5小时，因为前半个小时他一直在思考该如何走到南大街，用恰当的方式将易长安的消息告诉他的父母。京华晚报的编辑小白9点到了办公室，打了一瓶开水，泡了一杯无锡的绿茶，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项工作，那就是给楚平阳发短信，提醒他赶早别赶晚，5月的第二个专栏要提上日程了。短信的提示音是敲门声，楚平阳回短信告诉他，让他放心，他正在思考。其实现在楚平阳还是两眼一摸黑，头脑里空空荡荡，这些天他的大脑完全不在书面的状态，静不下心来看书和思考。床头和书桌上此刻至少摆了20几本书，有圣经，有修道院记事，有超越民主自由，有明夷待访录，有人的条件，乡土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心灵史，龚自珍文选等等等等，但是没有一本能让他专心地看上2个小时。从北京一回来，给他的感觉就如同从书斋里走了出来，汹涌的生活扑面而来啊！信息量和情感的消耗比他待在北京一年里接受和支出的都要大。这就是学院的后遗症吧。再在花街上待上10天半个月，他觉得日常生活就会成为他的负担，让他疲于应付。楚平阳赖了一会儿床，想接下来该写什么，可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至少在他看来，这一代人的确在众多方面呈现了区别于前后几代人的景观和问题。他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罗列了一大串，但现在他对那些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无法从花街的生活直接跳进那些问题里，就像他无法躺在大荷塘2楼的床上，听着窗外运河的水流和花街的声音，假装自己正坐在2人1间的畅春园博士生的宿舍，或者置身于邓小平题写馆名的北大图书馆。在那里，他随便地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都可以安静地看上2个小时。他希望接下来的专栏
能从他当下的花街生活里出来。可是问题在哪儿呢？楼下母亲正在和街坊们提前告别，这些天一直有陆陆续续的人来告别，四条街上的父亲过去的病人，母亲那边的亲戚，还有多年来若即若离的朋友。待在原地，你是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的，可是一旦离开，时光的重量会让我们不堪重负，亲情、友情和乡情会各自油然而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或者是生活悲观的客人，跟父母正说着话就会哭出来，他们清楚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告别是永别，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不知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还在不在，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东大街的大嗓门彭阿姨和楚平阳的母亲多年来同为黄梅戏的票友，正哭哭笑笑的舍不得，咬牙切齿地重复着十年之后他们要在一起再唱一回小词店。两个老太太不停地击掌为誓。楚平阳想，十年之后母亲会是什么样子呢？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四条街和运河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十年之后的自己，十年之后的舒秀、杨杰、长安、拂晓、吕东、齐苏红和铜钱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会把多少现在的自己带到十年之后呢？楚平阳胳膊肘一撑坐了起来，新的专栏他想好了，就叫十年。为什么不能遥想一下我们的未来呢？遥想一下十年之后的我们呢？当楚平阳在笔记本上记下题目，尝试着要去想象一下的时候，杨杰的电话来了。杨杰告诉他，此刻他正在公安局的门口，11:30可以过来看一场案，时间只有5分钟，并且今天晚上一长安就会被带回北京。

0: 出平阳和拂晓来到房产交易所办理过户手续，一到门口他们就被甩到交易大厅门外的队伍给吓着了，这哪像在动用全部身家买卖房屋啊，简直就像是在免费领取救济。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安宁。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2026年1039剧场，每天10点20分，与过去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况信息。
1: 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小营进京，南口到水关长城出京，车多，行驶缓慢。二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双方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京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车多，其他路段车辆行驶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哀愁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4: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爱车之人啊。那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有福汽车的两位专家，和大伙儿主聊爱车的装饰美容。来，我们有请有福库车小镇店的张瑞店长。
3: 二位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来吧，看看我们听，汽车前挡风玻璃能修复吗？
3: 前挡风玻璃，如果说您比如跑高速被石头子崩了一个小印儿，比如说像小拇指哥这个指甲盖这么大吧，是完全可以修复的。修复完了以后，从外边是基本上看不出来，从里边呢稍微有点暗印儿啊。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几个门店看一下。
2: 嗯，
3: 修复的费用大概在200到300块钱之间
2: 啊，
3: 时间的话是半个小时。
1: 嗯，这个弄完以后最好快点。因为如果你不快速的处理，
3: 对，
1: 很多脏东西啊、空气啊，就会进入到那个眼儿里边，到时候不太好修复了。
3: 它实际上修复的原理就是因为裂了以后它会进入空气，所以说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裂印儿。我们修复呢，就把空气全部都真空给抽出来，抽出来以后，然后再注一个树脂的胶，注完胶以后，说白就给它填平了，这样看起来就没有那个印儿了。如果说长时间，比如没有修的，它会进去，比如洗车啊等等，进去一些泥，那抽出来是空气没有了。但是它有个
1: 杂质
3: 的话，有杂质，修完就没有那么完美。
2: 哎，我就一直在想，你比如说前风挡，我贴了膜了，对吧？那我这膜是贴的里头，不可能是贴外头。那前头让东西砸了，有一小牛眼，我要修。那这一修是不是对里头那膜也有伤害？
3: 这个是没有伤害的。我们都知道玻璃前挡膜呢，它是双层夹胶。

0: 高玻璃，正常比如说我们能看到裂的，它就是外边这一层裂了，里边那层没有裂，然后咱们膜呢是贴到里边的，就是贴到另外一层玻璃内侧的，所以说基本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嗯啊，就是一般能修复的，就是张瑞说这炸的是外层，
2: 嗯，对，
1: 要是贯穿伤了，
2: 就
1: 都透过来了。
0: 你像如果说防止这个情况下贴一个好一点的，比如说前挡膜啊，前挡膜一个方面是隔热，比如说夏天马上就要到来，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防止这种，比如说是高速啊飞起来就贯穿式的对人一个伤保护，
1: 嗯嗯、
0: 啊膜呢它等于是。里外两层呢是有 PET 的基材，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拉力的，包括说保护，比如说玻璃没有碎裂。其实前两天我们刚去培训啊，看完的说很多玻璃呢，就大部分前挡膜它实际上不是钢化玻璃，就是炸完以后它碎，就是那个玻璃碴子比平常玻璃要多很多。钢化玻璃炸完以后，我们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对对对，一粒一粒的。
0: 但是你看前挡风炸完以后全是碎渣子，
2: 嗯，
0: 那就证明它前挡不是钢化的，都是夹胶的。
2: 哦、
0: 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
2: 它还是有安全的要求。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国标要求，比如前挡膜一定是符合70%的透光率。基础上然后再提升隔热，刚好趁夏天了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广告，比如说是它其实就混淆一概念，说我这个红外线阻隔率90%，实际上隔热率可能都不到40%。
1: 哦、
0: 啊、就是我们热量的组成它是有可接光、紫外线以及红外线，红外线是大头，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把红外线阻隔了，它其实可见光里边大概也有40%多的热量，那怎么办？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选一款好的膜，靠谱膜，一定要看它的太阳能总阻隔率。
1: 反正张瑞说这些科学知识啊，大家了解了以后，有的时候也不能防止被蒙被骗，对吧？
0: 对，
1: 就是他给你演示了，拿的都是好东西，往往你贴上啪那个，往你车上贴的那个都是不合格的产品。

0: 适合的，一定要要一个质保卡，证明贴的确实是这个东西。
1: 对，
0: 你比如说一张膜下来，它一共给十张质保卡，那么这卷膜呢是一定就可以贴十张膜的。那如果你不跟他要，它有可能贴的可能是掺杂的一些假的东西。
2: 有朋友之前问过，就是车衣的寿命大概是多久在车上？
0: 车衣的寿命呢，主要根据您贴的就是品牌产品不一样，所以说它整个寿命也不一样。最短的话大概在5年左右，最长的话10年，因为这个都是厂家有质保的啊。还有就是根据您的一个停车环境，如果说停车环境稍微好一点，那比如说厂家质保5年的，用5年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0: 啊，如果说停车环境稍微差一点的，厂家质保5年，真实的使用寿命大概到4年左右吧，肯定会提前。
2: 这个是不是就像咱们那个胶带似的？你像胶带往这门上啊、窗户上粘，有时候风吹日晒的，质量好的你慢慢撕，
1: 对，
2: 你能撕下来。
1: 对，
2: 质量不好的皮儿下来了，胶留上了。
1: 对，
0: 是一般我们看到那种胶带就是风化了。你看到一堆脏乎乎的，那皮儿已经没有了，实际上就剩点残留的胶。
2: 嗯，
0: 实际上劣质车衣跟这个可以说基本上一模一样，啊，你会看到很多车，比如说有一些龟裂状态，包括说明显就是没有那么亮了，乌了巴秃的，那个就是车衣的严重变质。
2: 嗯，
0: 如果说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正常洗车的时候啊，您观察一下，贴完以后，如果说和新车的新车的感觉差很多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给它处理掉。如果说处理不掉的话，后期那个撕的话是很费劲的。
1: 嗯，
2: 其实从大规模贴车衣到现在有个5、6、7、8年了。
0: 嗯
2: 啊，就长的有7、8年的，短的有5、6年的。你像闲云就问了，他说几年前呢是在有福贴的 XPEL，那应该是在张瑞那儿。
0: 对，
2: 他说包括大灯也贴了。你不是说质保8年吗？我想问一下，那如果在质保期之内，我可以免费给它撕掉再换新的吗？
0: 啊，质保期之内，如果说这个车衣发生了，比如说是龟裂呀，包括说是发乌啊、变雅，这个都是撕掉免费换的。如果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质保期内，我们可以帮你免费撕掉。但如果说重新贴的话，还是要额外收费的。
2: 嗯，那肯定的，
1: 那是、
2: 啊、这东西一条烂的，对吧？
3: 意思就是问能不能免费撕？
1: 哎、像当然了，XP 的这个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3: 没有问题。
0: 对，
1: 可是几年前 XP 的跟现在的应该现在的更好了吧？
0: 它实际上就是 XPEL 呢，这两年它有很多新品出来，
1: 对吧？
0: 可能就是说，因为它的产品呢，价格从6000多块钱到20000多啊，一直都有，
1: 就一直在迭代嘛。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说是行车环境怎么样，然后选择对应的产品，因为它是一个品牌型号，比如说奔驰它有 C 啊，比如说有 S 有 E。所以说
2: 你们不是有一个Pad吗？它上面可以选车型。
0: 对对对，有车型，比如说有型号，它每个车型每个型号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反正 XPEL 的价格的话，从6800，然后一直到4-5万不等。
2: 嗯啊，哎，那欧阳跟我们说说，就是东西是好东西啊，咱也物超所值，买到了真货。那施工上啊，比如说师傅的手艺啊，张贴的这个弧度啊，包括这个方法呀，哪个先哪个后，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大家日后使用的一些质量问题？
3: 是这样的，那个你比如说我接到一个

0: 嘬一点，勾了一点，也
1: 抽抽了，抽抽了，
0: 就把你缩了。
2: 哎呦，
0: 啊，
2: 那这属于洗车太多了吧？频次，
1: 那就是给 A 六贴了个 A 四的膜。
0: 然后他一去原来的店呢，人家因为他一往里抽一点，就会积累这个灰尘嘛，他白色的球就很明显。然后人家给他裁一点，去一次给裁一点，
2: 哎呦，
0: 越裁越少。他问我说：“这个怎么回事？”我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贴的时候，坦率来讲，为了省料，真的这个
2: 你
1: 拉力大了，
0: 对，很长，然后就往里缩了，
2: 长袖变短袖，
0: 对、
1: 哦，
0: 所以说这是实际上贴的工艺是，您看外面的师傅哈，你像普通的师傅可能，工时费这个千数来块钱，但好的师傅，我们的成本基本上要花到差不多2000块钱
1: 哦，
0: 这个
1: 就手艺钱。
0: 完全就手艺钱，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比如说他同样贴的，不管是微固也好 ，XPile 也好，他如果说可定可铆，是因为它的有延展性，大概可以有30%的延展性，但您如果撑得过长，它一定会收缩。你像我们几个店，我们都是基材。都要给他要多裁出一点来，
2: 明白。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啊，所以就大家来选择这个车衣啊，别看，比如说有的地方同样的型号，他就讲举个例子啊，那为什么那里才12000，你这里要14000？你一去比较，做完以后一定是有差别的。因为这个东西，举个例子，我们同样一台车要用到15米。但是有的店家14米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1: 他就省了一米，
0: 省了一米，那一米的料成本，那可能就1000多块，一次给你省出来了。
2: 哦，
0: 但是后续就会有很多的麻烦。
1: 是这个车衣是不是也跟我们穿的那个衣服有关？

0: 咱们的车衣也好，不，另外一半一定是施工啊，它不像说商品，您看好了这个品牌的产品，然后拿回家即可，因为这个呢是完全要到店里，然后根据师傅的手艺去施工的。其实很多时候说拉伸过度以后啊，一方面它会缩水后期，还有一方面它本身失去了这个膜的韧性。
1: 嗯，
0: 你比如说本身10公分，你拉到15公分了，说白它会变薄，变薄以后呢，如果说发生了剐蹭或磕碰，它门就是这个膜呢就没有那么大好的一个拉伸力，
2: 该起作用它没起，
3: 对，防剐蹭，
0: 拉完以后它膜就变硬了，
3: 对，
0: 再一磕啪，它就裂一块。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贴到裂纸膜怎么去判断？你比如说开门磕一下，如果这个膜没有移位，证明没有任何问题。那有的膜比如说粘都粘不结实，就跟静电贴一样，像这种膜的话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抗剐蹭能力。
1: 嗯
0: 啊，但如果说粘力特别好的情况下，就是磕一下它膜不会移位，那它才有实实在在的保护。
1: 真的，这东西啊它都有好坏。您就比如说垃圾袋吧，有那垃圾袋人那韧性真棒，你往里头装多少啤酒瓶子你一拎走人。
0: 对，
1: 但有的那个真的吹弹可破，恨不得你
0: 厨房的吧一拉啪
1: 啊，你打一屁分这袋儿就折了。
2: 那一分钱一分货，它便宜、
1: 对，就是因为便宜，它用再生塑料做的，
0: 是，对，
1: 所以大家还是找专业的吧，找专业的专家咨询呐、张贴呀、修补。
3: 对，如果大家在西边的话，可以找西直门店有福啊，加我的微信 YF1039666
0: 啊。如果说您住东边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 YF10392。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灯上也贴了车
0: 强烈要求，
2: 因为灯太大是吗？
0: 也不是，因为保时捷它那个灯呢，有一揭掉以后它会花。实际上像以前大灯，林老师应该跟王老师都有看过。开个3-5年以后那大灯整个都黄了，
1: 是，
0: 但你看这2年出的车，你开几年以后大灯黄的很少了，
2: 是、
0: 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所以说磕碰呢肯定是难。如果说有了涂层以后贴完以后再接，实际上对，
3: 因为大灯的温度
1: 高，
3: 只要经常处于一个半融化的一个状态，那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跟那个涂层这个反应结合到一块，
1: 日久生情，
3: 对，到一块了
0: 分不开了
3: 你再撕涂层就撕掉了。所以我从刚才张队讲这个，你一定在建1-2年之内你去给它换了，或者干脆就别贴、我们是不建议贴，真的
1: 是、确实有影响这个透光度，赶上特殊天气的时候
0: 对
1: 吧，你照的不
0: 远。说的好像是像比如网上刚才说是不是灯太大也不愿意贴，实际上一个车我们用专用的材的话大灯用不了多少，
2: 明白，
0: 但我们会给一些合理的建议。
1: 你看这个专家一说这知识大家都害怕了啊，我 Q5 也贴了，不会撕下来把您刚才说那膜撕掉了吧？
0: 实际上很多时候 Q5 的话还好啊，
2: 主要是保时捷
3: 建议你还是
1: 换吧、
3: 还是换了，或者就干脆给它撕的，因为包括到现在还有很多店家，我们平常看他们发的一些抖音什么样，
1: 就全面
3: 包括哪也贴，什么这也贴那也贴。
0: 对，实际上你
3: 可能我们和客人不懂，他以为全方面保护，但是我们建议大灯你是一定不要去贴、
2: 像比如说啊前车灯啊什么后尾灯啊贴了、我这太简单了，不就跟冰箱啊什么我撕个膜吗？我自己在家撕了可以吗？
3: 不行
2: 啊，
3: 一定不行的。这个当然如果说您贴的是像刚才讲的像威固啊 XPEL 这些个还好一些，就您加热这个好撕一点，万一接到劣质的这个膜的话，您就
0: 那有一些之后呢，它就是很廉价的。比如说我车衣说可能价值5块钱呢，相反就车衣就值5块钱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贴装冰甲，包括说大灯膜，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般我们贴吧可以贴，但是
1: 不能说一拍脑袋咱就上。还是给它拔出来。
0: 如果说扎完钉子以后不会爆胎，有可能没有扎漏，有可能钉子比如扎完以后
3: 摩擦性。

0: 有可能会爆，这是安全隐患。
1: 它也有可能就是刚开始没有扎透。
2: 对，
3: 完了你再顾叫两下，
1: 对、
3: 啊、
1: 对，
3: 你再助他一臂之力，
1: 没错，所以您还是去拔了。对、
3: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吧。四三说，特斯拉如果全车贴透明膜，建议什么品牌？大概多少钱？
0: 特斯拉贴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建议从4980一直到8000多块钱都有，具体根据您的一个停车环境，然后我们给您做推荐。如果说白天地库停的多的，像4000-5000这种产品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白天基本停地面停车场，一般我们建议6800起步。
2: 对，哎，现在还有像去年咱们说的那种，比如说6800呀，然后可以全车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活动。
0: 有，咱们是套餐价格的，盛家有一套是6980，然后是车衣加玻璃膜整个一套的。这个还是这个主要针对于，比如说停车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它的玻璃膜是一套非常顶级的产品。嗯、
3: 哦，还有刚才那个说，原来啊，就是灯上贴那个，想找你换的、嗯，他说原来是在南二环，他说现在是你们搬到库车了、哦、是吧？
0: 对，您直接到库车小站找我就可以，或者你加一下我微信号，然后到店里边我直接给您撕掉。我建议还是别贴了，
3: 行
0: 啊，因为那会儿我们很多车主都建议说是你要不要贴，但如果不贴吧，觉得很小气。
3: 好，最后两位再说一下怎样联系有福。
1: 嗯。好，大家如果在西边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 YF1039666、
0: 嗯啊、如果说您在东边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 YF10392。
3: 好嘞，谢谢两位专家。接下来我们走段广告，广告之后第二节跟您主聊的是极狐全系车型。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北三环和平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安华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南二环左安门桥到玉亭桥东向西，玉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西北五环内环方向香山出口交通管理措施解除，交通恢复正常。二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七八级，山区局地阵风九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问候全球的爱车之人。那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极狐来广营中心的两位专家，和大伙儿主聊电车，聊极狐。来，有请王彦南王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极狐来广营中心的王彦南。
1: 另外呢是王景华王工，欢迎王工。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极狐来广营中心王景华。
1: 好嘞。
2: 哎，前两天我看朋友圈有人发你们新出了一款车，绿色的。哎呦，我觉得好漂亮那个车。
3: 对，那个是新款的 S5， 那个配色也是新出的，然后是一个墨绿色的。
2: 对，那颜色很高级。
3: 对，这个颜色现在确实就是好多车也都在用。
1: 不是说今年还是去年流行那种绿吗？
2: 对对
3: 对，
2: 你看，你比如说像小米他们家的，你比如说最新款的卫士，就包括我那车都是这种颜色，我觉得我好好看。
3: 对，这个墨绿色，尤其是车干净的时候，在阳光底下就特别漂亮，
1: 特别绅士，特别派气，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对。哎，那咱们的这款车能简单的说说，比如说它的配置啊、大小啊。然后它主要面对的人群，
3: 关注 S5 这款车型，其实可以看看这个车，因为这个新车改款以后，像增加了支架，增加了这个，尤其是副驾，增加了一个红外线的灯，就是如果你要坐副驾，它那块是有红外线的灯可以烤腿的。
2: 嘿呦，
1: 理疗，
2: 你这。
1: 你让 这些中医院怎么办？
2: 你说还得让我妈您坐前座
1: 啊？哎，真是的，对于一些腿不好的，确实
2: 对，
1: 应该
3: 那个东西是管点用。然后刚来那天，我们就挨个都试了一下，
1: 感觉
2: 聊了一下，
3: 就是感觉它那个感觉啊，就是小红色的 LED 在亮，但是实际上你腿放那以后
1: 温乎，
3: 对，它是温的。感觉还挺舒服，
1: 适合老年人长途。
2: 是，
3: 就是。冬天穿裙儿也可以啊，
1: 呵啊，你们的场景是这么设计，你们都想着老家的事儿啊，你们想的是，
2: 您把这当电加热了，
1: 冬天穿裙儿啊，0561说想问问燕南，现在咱们极狐品牌所有的这个系统之内最便宜的带支架的车多少钱？
3: 现在最便宜带支架的车型，暂时就是 T5 的那个增程版的车型，然后那个车是119800，那个是带支架的，相对来说现在价格最低的车型。
1: 那我们来说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是不是也分高低啊、灵敏度啊，特别也跟制造成本也有关系。
3: 是，你比如说像就之前说过，我们那个拿那个 L3 牌照的那个车，它那个车的话，就是通过前面有3个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好多毫米波雷达，它是这个共同作用，然后起的能实现这个支架。
1: 这位呢是9963，是最后一代的。这两天开车啊，在地库里过减速带的时候没有异响，后轮有异响，说是我后轮的减震不行了吗？
4: 如果说过减速带的话呢？如果说是这个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您看一下后边啊，咱们这个悬挂这块这个胶套

0: 那个球头啊，包括咱们这个减震器啊，这个支座啊，就是这些套可能有这个松旷的。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有声音的话呢，比如说两边的减震器，我就是概率啊，两边同时坏，这个概率不大。你也可以比如说过坎的时候呢，先选择一边过，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声音。这样的话能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个减震器的问题。
1: 我记得原来咱们那师傅上店里测减震就往下摁。那个是什么土办法吗？
0: 摁的话是这样，如果说减震器它没有这个阻尼了，你要摁一下以后，这个车就跟那个这船似的，忽悠忽悠的要晃晃悠得四五下。
2: 嗯，
0: 如果说要是有阻尼的话，就是你摁下去以后抬手，它会就弹起来一下，它不会说上下这么颠。
1: 嗯，
0: 如果说没阻尼，就相当于就咱们这个靠弹簧支撑。
1: 嗯哼，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开起来也不光是过坎吧。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就是开起来的话，您就是拐弯转向啊，车速快了都会有感觉，车身肯定会晃会飘。
1: 嗯，
0: 您可以打一下咱们那个店里电话，84916616，到店里边检查一下。
2: 对，
1: 哎，还有一问题啊，就这哥们说他后边不行了，我就想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重载，
2: 嗯
1: 啊，就拉很多东西啊，甚至不找搬家公司自己搬家什么的，就拿这车就往里装吧。然后把这车就会压得很低，像这种会一次半次的会影响您刚才提到的连接件啊、球头啊、拉杆啊、减震的寿命吗？
0: 如果说要是不超重的情况下啊，就是一次半次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问题不大。
0: 对，但是长期老是后备箱老是满载，就是这车恨不得就是后边压下，前面车头
1: 他那个灭火剂金杯，常年就这样。
0: 对，有时候您看那个车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看，哎呀，后备箱就是这个轮眉这块儿，跟这个轮胎
1: 蹭上，
0: 已经很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缝隙了，那肯定后备箱就装了很多东西
2: 啊。
0: 老是这种跑肯定是不行。
1: 对，
2: 六环让上坡都慢，真的。不过有些朋友对于品牌还是有忠实度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同事，就是之前说家里老家就喜欢极狐，所以就跟燕南说了，买了个电车极狐。然后呢，我以为他自己也买个极狐，他没有，他自己买了一个现代的 MPV。那天他让我说看我这车，哎，我觉得还挺好的。

0: 那完了，有很多的让你能没有了，会吗？
1: 这个在汽车方面我觉得还行，尤其是像我们极狐的这个车，它里边大部分的 APP 呢都是跟车有关系，给车服务的，然后只有个别的 APP 是一种娱乐性质的，比如什么视频啊，包括一些音乐啊这些，可能这些音乐跟视频呢都是跟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合作的，你比如 QQ 音乐啊，什么腾讯视频啊，
0: 对，他收我钱我删了他，
1: 这个你可以不看，
0: 哦，删不下去。
1: 对，就是这样。如果你要用的，比如说你这个 QQ 会员，它不光是在车上用，你本身手机也在用，就这些音乐，包括这些视频，都是通用的，
2: 就是车联网了，就跟手机就完全进行互通了。手机能干什么，车也能干什么。
0: 是，另外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像 OTA， 咱们以前啊，咱们不说品牌，经常人就说，这车开着开着，它 OTA。一 OTA 我就得停马路边上等着他，
2: 我就得欧的等他。
0: 哎，那好，我在后面还得架一牌子，还得有人在这招手，怕别的车没看见，会有这种现象吗？现在
3: 这个是这样，咱们推这个 OTA 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在屏幕里边，它会弹出来，你有升级任务，比如有 OTA， 您可以呢先选择下载，就是您那下载的话不影响您行车。跟咱们手机整，先下载到手机里以后，
2: 钱先揣兜不花。
3: 对，您再选择这个是否升级，或者您
0: 设定还能下到手机里，
3: 就设定咱们车下咱们车机里边。
0: 好，
3: 下车机里边，
2: 就是工资先发揣你兜里，先不花，先不花啊。到你说什么时候花，什么时候花。
3: 完了以后呢，有这个升级的按钮，您可以选择这个立刻升级，或者选择这个，比如说夜间我停车的时候啊，设定个时间也可以。
2: 那都是早以前了，说哪儿开着车嘎巴就给停那儿了，完了得等着它升。
0: 可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车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聪明了，你作为首任车主，你会赋予它很多的功能，你把自己的爱都给了它，里头的 APP 呀，里头这那的，好，我都有，包括密码什么的。过两天你说不要了，我准备的买更高阶层的一辆新车了，你说你这车卖的时候可咋办？这里头全是你的哈各种足迹、啊。
2: 哎呦，那我想呢，比您这个还高一点
0: 啊、
2: 就你这车搁花香了，晚上车自己又回家了。
0: 天哪！那我赚了！哎呀，
2: 对吧？老马识途嘛，
0: 对
2: 啊，
0: 这怎么办？
3: 一般的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您这车我过户了是吧，这车了，那首先呢，这个咱们店里边也好，或者二手车收车，肯定需要您把车机呢先得解绑，要不解绑的话，您原来车主的这个手机上这车的一切信息都会显示，不光包括这车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充的电都会显示，
0: 这肯定有，
2: 他就是担心他去地儿多，
3: 所以说必须要解绑，你不解绑的话，第二任车主是没有办法绑车机的。
0: 对、那就跟
3: 那如果车机里边有您自己下的一些 APP， 比如说您自己有注册什么的，
0: 对，
3: 在您这个卖之前还是要这个
2: 清一下，
3: 自行清一下解绑。
0: 你看我邻居买了一个二手车，然后他买了一大众的，然后那儿也有那个屏幕什么这那，好，他一看那上头原车主哈去过哪个超市啊，然后原车主的那个经常打的一些电话那上全有，我说留着吧，挺好的。
2: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哈。
0: 哎，其实 OTA 就类似于咱们手机，不是动不动也要有升级吗？可是你升着升着，比如说你那手机，我买的时候为了便宜，啊，50个 G 的，这你
2: 不使啊，
0: 升着升着好完了，你升不动了。车呢？车是不是你老升级也升不动了？
2: 占我内存呢？
0: 对呀、
1: 这个车机的内存一般还都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这个装这个车的这个控制这些软件以外呢，基本上其他的没什么东西，然后它那个内存实际上用的不太多，然后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 OTA 的话，它是比如不同型号的车或者不同配置的车，它这个 OTA 的这个软件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高配的车型，它可能功能就多，然后它 OTA 完了之后呢，它这个实现的功能也会多一点。你比如低配的车型，可能好多硬件就没有，然后所以它 OTA 之后呢，可能就是对车的这一些驾驶性能啊，包括内部的一些东西 进行升级。
2: 嗯，所以建议大家去买这个电车的时候，还是应该多了解、多试验。
1: 嗯、
2: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30年前咱们使手机那会儿，
0: 嗯，
2: 那会儿手机没那些功能，就跟油车一样，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就打电话吧，接电话吧，顶多信号不好，喂喂、
1: 嗯，
2: 顶多这样，对吧？要是死机了，电池抠了，再装回去，这就是油车。那后来大家使这个平板的这个手机以后，很多问题都是软件的，软件的 APP 的这些问题、
1: 嗯、
2: 是不是就像电车似的，肯定它会有问题，我们也要正确的去面对、
1: 嗯、
2: 对吧，升个级啊，重装一下啊，系统啊，或者是哪儿有 bug 咱贴个补丁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啊，我就觉得涉及到安全的东西，厂家还是应该把好关，舒服这个是吧。

0: 是这样，这个 S 六的话是有这个735的，包括有像735 Max。让 S5 呢 ，S5 这个续航没有735的这个续航，但是它这个相对它分了好几档，然后新款的上市以后呢，您可以打一下这个店里电话65684个6，然后咨询一下，因为咱们这个马上发售之后呢，它这个包括续航啊、配置啊，就去一块就全都出来了。
1: 嗯，另外他想问问锦华师傅，像这个 S5 它的保养大概多少钱？
2: S5 的话呢，如果说做保养啊。咱们是首保呢是一年或者是这个10000公里，二保呢就是一年或者这个20000公里，这个费用呢是在400多块钱左右，换减速器油。
1: 然后他又问说，这车每天如果跑个200-300公里那么开，有事儿吗？
3: 适合吗？
1: 适合不适合？
0: 这个其实没什么不适合的，因为咱们最早就是现在正在售的这款 S5 啊，就有好多这个低配的车型，然后是好多网约车公司在买，然后他们拿这个车都在运营，基本上每天可能200-300，可能还要再多一点啊，基本上反正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车没什么问题。
1: 反正就是能够上运营车辆的车，我觉得都是好车。
3: 那当然，
1: 对吧？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车，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天天往里填炫，对吧？我赔着钱，我天天拉活那不值当了。
3: 像有些主机厂汽车迭代相对有点慢啊，咱们不说是什么品牌啊，但是你看，像咱们哐哐哐的老出新的，这都是眼前一亮的产品。为什么咱们现在迭代速度提速了呢？
1: 因为敌进你也得进来，你不进你就退了。
0: 对，因为现在新能源总体上来说，可能就是大家更新换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像这现在基本上像我们的车的话，基本上现在就是一年，或者有的都不到一年，然后就要换代了。像就不管是大改款还是小改款，然后都要进行一部分的升级。
1: 真又想到原来手机了，以前你使那手机怎么也得使个3-5年吧，
3: 是，
1: 对吧？两块电池使3-5年，
3: 是。
1: 你现在使手机一年多就卡死你，
3: 是
1: 卡死你你就得换，
3: 是，
1: 对吧？因为跟现在车是一样的，
3: 所以他换着换着，我就说手机啊，换着换着我就对他说。

0: 这个可以啊。
1: 100105说，极狐 T 五增程智驾那个记忆泊车的功能开启了吗？怎么用？您能教给我吗？
2: 记忆泊车的这个功能呢，需要在咱们这个车机上去进行这个去操控去设置。是这样，因为这个从车这个界面上来讲，这个可能讲的不是说那么特别清楚，最好是实车。是这样，如果说这个您要是有需求呢，您打一下咱们店里边电话，让咱们师傅呢加个微信，给您发一个操控的这个视频
1: 啊，照着那个就看看。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说个电话呗。
2: 咱们电话是8491-6616。
1: 哎，王师傅，您能想到就是20年前，风里来雨里去，满手都是油泥儿的时候，说现在咱开始玩这电车了，都您得用什么系统操作了？你啪啪啪一摁就行了，想不到，真想不到。
2: 其实。确实没想到变化这么快，
1: 是
2: 确实没想到。
1: 你包括那会儿维子买捷达，我买桑塔纳那会儿，觉得这车真的开到退休了，对吧？谁能想到现在日新月异，变化这么快啊？还能语音控制。有的时候啊，就是眼花缭乱的时候，真的不太会选了，最后自己就懵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所以大家最好还是买车之前用咱那土办法，你写出来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啊？你最爱什么？写出来，拿着这张纸，咱按图索骥去，对吧？你要看这个也新鲜，看那个也好，哎呦，那也不错，哎呦，那又降价了，完了，
0: 万言，
1: 那可不是。
0: 我就希望有那么一个地儿，就比如说类似于大商场，一楼有7个品牌，2楼有8个品牌，您商场所有品牌新能源什么这那车我都看遍了，这多好。
1: 那我还希望有那么一节目呢，对吧？说我挑2款车，选哪个呀？选这个真，这个用的都好，那个里边有假货，当场砸了它。
0: 鉴宝锤，
1: 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啊！来，最后再让叶楠说一下，怎么样去来广营极狐中心看车？
3: 就是您可以在这个导航里边搜索来广营极狐，然后或者打店里电话65684-6都可以。
1: 来，接下来给您跑段广告，明天我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当积雪覆盖了北方的城

长满老茧的手，又握住了怎样的未来？那一年的五月，他们也曾年少。当青春与理想碰撞，他们以孤勇刺破长夜。动听天下系列节目《觉醒的五月》。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上期节目里，我给您讲到，在1920年的春天，中国的青年们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他们在目睹了五四运动后，国家依然停滞不前的现状后，意识到只靠解决具体问题的改良主义，已经不能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了。于是在这个时候，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谋划组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来救国。已经跟随陈独秀前往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在这一年的五一之前出版了厚达400多页的劳动节纪念号，既是为了去唤醒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为了让之前作为社会运动主力的青年学生们能够更加熟悉和了解工人阶级，与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最终酝酿成为了一个爆发点，它就是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说实话，在此之前，劳动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陌生的洋节，但是在1920年的

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个时候的北京大学还没有搬到海淀区的燕园，而是在今天东城区五四大街北侧的北大红楼一带。这里如今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扯远了，还是说回那个早晨，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了北大红楼的门口，他们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正在往车上绑着东西，像是系在车把上的小旗子，或者是捆在后货架上的成捆的传单，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这些年轻人一个个穿着长衫，是当时典型的学生打扮。他们之中领头的那个人名叫邓中夏，此时只有26岁，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别看他还只是个学生，可是早在上一年，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邓中夏就已经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了。等到李大钊在北大组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及后来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邓中夏又都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了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他自然也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那么

0: 传单的标题叫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同时呼吁工人同胞们团结起来，集体歇业一天，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多数工人还是文盲，所以邓中夏他们不仅要发放传单，还得念给工人们听。于是在那一天里，大家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工厂门口、工棚旁边、铁道边上，这些来自北大的学生们脱下长衫，蹲在工人们旁边，一字一句地为他们念着传单上的语句，也为他们讲解其中的道理，解答他们的疑问。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1: 哎，邓先生，你跟俺们说工人最伟大，可是俺们咋就不觉得呢？
2: 老师傅，您想想，火车是谁开的呀？机器是谁造的呢？这工厂又是谁盖的？布又是谁织的呢？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咱们谁也活不了。您说，这工人伟大不伟大呀？
1: 嗯，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俺们还是那么穷呢？
2: 所以，我们得团结起来，大家抱成团儿。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只有这样，才能不再受资本家剥削，不再受穷。
0: 在这个五一节里，邓中夏他们在长辛店一直待到了天擦黑，才踏上了返回学校的旅程。而这次向工人阶级展开的宣传工作只是一个开始。几个月以后，邓中夏又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专门教工人们识字、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了中国的第一批工人党员，为之后革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就在邓中夏他们骑车出城的同时，在城里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里，也在举行着一场重要的纪念大会。这个会上发生了什么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这场纪念大会的主办人就是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纪念大会的主题自然是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场大会应该在早晨8点钟开始，可是不到7点，人们就已经陆陆续续地抵达了会场。等到大会召开的时候，一间大讲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到后来，李大钊干脆让人把讲堂的门窗都打开，方便那些进不了会场的人们旁听。在当时，来参加大会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自然是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们，另一类呢，是这所学校里的校工，像是门卫、食堂师傅、印刷厂工人等等。其实在过去，这两类人在学校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开会，那还真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头一回。8点钟，纪念大会准时开始。时任斋务课的课长胡春林担任大会主持，他也第一个发表了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之后重点论述了人人平等和劳工神圣的含义。同时，他也向校工们疾呼，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强调工作是神圣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责任，能工作的人都是拥有高尚人格的人。在纪念大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邓中夏那个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的何孟雄、蒲兆浑等人，干了一件更大胆的事。他们竟然找来了2辆汽车，在侧面挂上“劳工神圣”、“5月1日万岁”等横幅，之后让人开着车在北京城里游行。一路上不仅高喊口号，还向路边的行人散发庆祝五一节的传单。结果呢，当然是被警察抓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种事儿可是绝不手软的。于是这批学生就被带到了京师警察厅，传单被没收，汽车被扣留。在警察厅的审讯室里发生了这么一幕。
1: 哎，你说说你们啊，一个个不都是普通学生吗？又不是工人。
2: 我们是学生，但也是工人。
1: 哎，你谁让你们出来派传单的？
2: 我自己叫我出来派的。
1: 行，你们还喊了口号是吧？喊的什么劳工神圣，
2: 这句话有错吗？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是劳工们制造出来的。就拿你来说啊，你的警服，这屋里的桌椅板凳，不也是工厂的劳工们生产出来的吗？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难道不配神圣二字吗？我们喊这样的口号又犯了哪条法律呢？
1: 行行行，可是你们游行之前没有报备，这就是不对，所以得对你们进行批评教育，之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0: 您听听，就连当时的警察也不得不承认劳工神圣这个口号没有问题，这才不得不给学生们扣上了一个游行没有事先报备的帽子，好让这次逮捕行动草草收场。除了用汽车张扬的游行之外，平民教育演讲团的其他一些成员还分成了5个小组，沿着北京的街巷进行演讲和宣传，阐述五一节的历史意义和将来社会的希望，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这些活动共同让北京城度过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五一节。说完了发生在北京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上海。作为旧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1920年的5月1日，上海又会举行些什么样的活动呢？这一天的上海

谁呢？陈独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继续他的革命活动。从这一年的四月份起，他就为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开始忙碌了。先是在4月2号，陈独秀参加了上海船务站房工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题目叫《劳动者的觉悟》。在这篇演说里，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到了4月18号，陈独秀又召集了上海七个工会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要在5月1日当天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在他的一力操持之下，5月1日当天，这场纪念大会按计划召开。可是，没等参会人员集合呢，麻烦就先来了。当天上午，工人们和学生们开始向原定的会场南市公共体育场聚集，然而到了地方，他们才发现体育场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一个人也进不去。怎么办呢？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者们立刻决定换地方。他们先是换到了南市的一个空地上，可是很快就被紧随而来的军警驱散。人们就这样换了好几个场地，虽然每次都会遭到军警的驱赶，可是为了参加大会而聚集来的工人、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到了差不多下午3点，已经达到了数千人。这一下连警察也感到害怕了，觉得与其继续驱赶，还不如让大家赶紧把会开完了踏实。于是这场大会最终在老靶子路，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武进路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正式召开。虽然场地有点简陋，但是来参加的人可真是不少。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到场的人数超过了5000人，而且涵盖了学生、工人和商界的代表，基本上各行各业都有人来参加。在大会开始之后，先由工人代表发言，他们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要求，也就是后来常说的3-8制。紧接着是学生代表发言，声援工人的斗争。最后是商界代表发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劳工运动。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正式宣告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虽然叫做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但参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那为什么还叫世界呢？因为陈独秀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这种国际主义视野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在那个五一节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确实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所料，唤醒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是从那一天起，中国的工人不再是沉默的、被动的、逆来顺受的群体，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关于这一点，又有什么故事呢？不如让我们通过一位具体工人的故事，来看看当年工人群体的觉醒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史文斌，山东青州人。25岁那一年，他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由于他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技术熟练，加上说话做事又有条理，很得周围人的敬重和喜爱。在长辛店做工时期，史文斌从学徒干起，

天也没改变过。1920年5月1号这一天，史文斌正在厂里干活，忽然有人跑进车间里说，外面来了一群学生，正在发传单贴标语。史文斌放下手里的活，跟着大伙一起出去看热闹。您肯定能想到了，来的这群学生正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邓中夏，还有和他一起的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史文斌看到这些学生们脱掉长衫，蹲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为工人们念着传单上的内容。他们说的那些话，像什么工人不是命苦，工人是被剥削的，工人要团结起来争取权利，也一点一点地进入了史文斌的心里。他回想起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工，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却依然连家都养不起。过去他总以为这是命，可现在从学生们这里，他忽然明白了，这些都是人为安排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几个月之后，邓中夏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开始教授工人们识字、学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史文斌第一个报了名，他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去学校上课。他从认识自己的名字开始，到能读懂简单的课文，再到后来甚至能看懂《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了。他愣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走完了别人可能十年也走不完的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史文斌成为了长辛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后来还当选为长辛店工会的委员长，领导了1922年和1923年的两次大罢工。因为领导工人运动，史文斌后来被反动军警逮捕，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低头。史文斌的故事不是个例，在1920年的那个五一节之后，像他这样从认命到不甘心的工人，在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地涌现出来。他们可能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用最朴素的直觉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世界可以改变，也应该被改变。而引导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正是那些骑着自行车从城里赶来，蹲在工厂门口给他们念传单的年轻人。1920年的五一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结合的尝试。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样的尝试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年轻人一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叫中国共青团，而它的前身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组织的建立时间甚至比我们的党还要早，而组建他的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那么关于这些年轻人又有着哪些故事呢？咱们下周一接着聊。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蓝陶乙、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新。
2: 来北京，来广银，广顺远通。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
0: 智贵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6: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7: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5: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8: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9: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0: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5: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目前景山鼓楼周边车流集中，景山前街西向东，五四大街东西双向，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地安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察。至于吗？我去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哎呦，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单。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岁风华，请听由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甜甜采制的访谈，半卷烽火硝烟，半卷齿轮飞转，老兵刘茂盛从战场到车间的百岁人生。
3: 哎，好，你好，
4: 状态真好，
5: 我站起来，
3: 不用，
5: 你站起来，我站一个，欢迎你们。
3: 哎呦，您真棒，
5: 欢迎你们啊。
0: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们来到了刘茂盛老先生的家。
3: 谢谢您坐，
0: 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这位还有半年就要迎来百岁寿辰的老人，身高将近1.8米，挺拔的身姿仍透着军人的英气。他端坐沙发，腰背笔直，布满岁月沟壑的双手传递着令人心安的温热，那是穿越岁月烽烟仍未被磨灭的生命力量。
3: 来不合适，我给您带了几个苹果。
5: 哎呦，这给我带东西呢，这不好吃了。我倒给大家吃了来。
3: 好，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吃。
5: 您再分大家吃了。
3: 好，
0: 刘茂盛，1925年7月出生于山东菏泽单县，作为有着21年军旅生涯的抗战老兵。从1938年参加革命至今，虽然已经时隔87年，但对于自己怎样进入革命队伍、走上革命道路，刘老依然记忆犹新。
5: 在我6、7岁的时候啊，我们家有一年的了没下雨，大旱，没吃的树皮啊、树叶都吃了。我父亲说了，带我一全家闯关东。走到这沧州，我父亲就病了，病得很厉害。我哥俩就捡那个叫煤糊，捡一筐子烂10来斤，卖了也就给几个同志。我的家庭就这样逃荒出来的，住在河北省枣乡县。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践踏华北，1938年1月侵占河北枣强。强拉民夫，硬拆民房，在县内较大集镇和交通要道先后修据点、建炮楼30多处。年仅13岁，还没有铁锹高的刘茂盛也被强征为劳工，吃尽苦头。
5: 把我们的小孩都抓去了，也没吃的，一天就给一个窝头吃。
3: 一天一个窝头
5: 啊、哦，一天一个窝头，
3: 还得干活，
5: 还没水喝，休息中间又跑了就开枪给打死了。
0: 1937年12月17日，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八路军第129师以769团4个步兵连队、1个机枪连队、1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第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东进济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一面改编当地的保安队武装扩军备战，一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次八路军宣传演出之后，刘茂盛和同村几个饥肠辘辘的少年们被一位刘姓特派员用白菜煮锅巴，暖了胃又暖了心。
5: 演那些就是唱个歌啊，跳个舞啊，我还记得上东北松花江，现在说吧，大概有个8点或9点来钟时候，戏就演完了。我们那家十几里头孩子们又渴又饿的几个人，就过来一个八路军的，我以后才知道，还是个

0: 官，他姓刘，他是可是南方人，你们几个小鬼怎么不回家了？就那大人说我们离这挺远，说你们吃饭了吗？说我们上哪吃饭去？你们饿不饿？那个大饿呀，当然饿了。哎呀，他说我给领你们几个小鬼吃饭去行吗？那当然好了，那小米儿啊，卖那个饭呢，最后剩下就那个锅粑粑，
1: 就是锅粑呗。
0: 哎。

0: 儿，说着说着，那个你当兵吧，就三个大一点的，我们两个比较小的。那个时候叫他求职不多了，正在破军的时候，我说我十三岁，我有劲儿，我干什么都行，哎，就给留下了。那特别说你跟着我，就是当勤务兵给他，我行，什么都能干。勤务兵那就变成通信员了，成了一个侦通队，侦察通信。
1: 侦通队。
0: 哎，侦通队还当了个班长。
2: 刘老告诉我，他当时负责的工作就和电视剧《亮剑》的主角李云龙在攻打平安县城之前向下属各部队传令时的通讯兵一样。
3: 同学们听好，
2: 只不过他们的条件更为艰苦，十几里路的送信任务完全要靠跑步完成。
3: 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
5: 一汽卫二壮突十一营，一汽黑石岭突十二营六点，一汽张各壮突十三营八点。
6: 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5: 用你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7: 妈，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到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8: 一营
7: 出发！
0: 现在有电话一通通，那时就靠着嘴说。哎，你到什么什么地方？找某某连长、某某团长啊？有什么事儿？有时候口气怕对方不承认呢，给你一个号啊，也说一三五一九，你得说二四六八十。
1: 口令。
0: 哎，口令，哎，他就承认你。一是口头通信，二是在战场上联络。你别咱这是张村，他那是李村，他那是王村，命令全呢都是统一来跑。说实在的。那时候出手你都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还是游泳馆，而且也快跑的，哎，
1: 就靠腿跑吗？
0: 啊，靠腿跑。
1: 要跑多远呀？您的这个通信距离？
0: 这个营给团的最远就得走个十二里路，打仗的时候最远的时候呢，也就三五里路，但三五里路你走近路不行啊，人家敌人炮火都在那，还得绕着走。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9: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2: 从1939年七月开始，刘茂盛担任济南军区第一军分区侦察通讯队班长。1942年六月，担任济南第九军分区侦察通讯队副排长。回忆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刘老说：“作为十三岁就参加革命的小鬼，他年龄虽小，但斗争经验却非常丰富。在遭遇漫天浓雾，迷失了方向，正在着急的时候，又发现被两名汉奸尾随。经过一番搏斗，他靠着机智勇敢，最终化险为夷。
0: 营长学习很窄，很黑呀。”那些弄个水渠多深，像我也不知道啊。那个大个子一夜就把我弄水渠去了。那水还不深，到腰的时候，他是抓着枪就勒着我，就这么勒我。我的枪在里边了，就在这儿，我在这儿拽出来就这样。
1: 哦，从
0: 就开枪，
1: 从胳肢窝后面。
0: 哎，从胳肢窝就塞到，大当两枪。那个小伙撒腿就跑，撂倒一个跑了一个，找着这部队。天都大亮了，那家。
2: 1940年底到1944年初，侵华日军集中主要力量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除了实行奴化教育之外，在军事上由迅速鲸吞转变为反复扫荡和实行治安肃正政策。

0: 何为是大扫荡。更记得很清楚，当年的5月26日，天刚蒙蒙亮，他所在的东晋纵队就被日军三面包围。面对敌人疯狂的火力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部队刚突围成功，就再次被日军包围。此时2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30多人。弹尽粮绝之际，刘老说他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拼了。
1: 天大概知道了，现在六七点钟七点钟的时候，日本鬼子上来打，打机枪啊，派一炮溜两炮，还有那真弹从重机枪轻机枪啊，就下雨一样。我们站的很弱，咱们这一个枪还不敢打。
2: 汉阳造
1: 是好的了，
2: 汉阳造还是好
1: 好的了，关键是没子弹。我那八个小姐剩一发子弹，土也完全得靠着屋里压着敌人，咱们就拿人根来冲出来了，
2: 完全靠人往上冲，
1: 那是靠人，咱不着一再牺牲。
2: 参谋长牺牲了，
1: 牺牲很惨，有的也胆儿小，瘫着了。中间有个副排长很好，同志们就喊，就我们实在不当俘虏，要在这等着，是死路一条，我们冲。
2: 他鼓舞士气
1: 啊，鼓舞士气，因为敌人到跟前了，就这么近了。
2: 就是一人两人
1: 啊，都看见了，刺刀中了。然后我们没刺刀，又没子弹，说冲啊哈啦，用精神压他。
2: 就靠意志。
1: 意志。
2: 靠精神来压。
1: 枪一发子弹都没了。那时候我们一个人至少得对付2到3日本鬼子，我不想掏出来我就扔出去了，啪叫他趴下，他因为是炸弹的，那时候不怎么在那劲儿是在哪儿来的，上去一脚把那人给踢倒了，
2: 用手去抓刺刀，
1: 我抓着走走走，
2: 这都是当时留的疤，
1: 抓着刺刀，那这里、这都啊，这都是，那这里，我说
0: 被一颗子弹打穿后背的刘茂盛最终昏倒在土坡下，当地同志清理战场的时候救出了他，并送回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他逐渐康复，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右耳永久失聪。抗战时期，他所在的部队主要在河北邯郸、魏县、大明一带活动，他本人也曾参与百团大战等多次战役。济南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地坚持敌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戎马半生，刘茂盛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没受过教育，大字儿不识几个的他逐渐跟不上部队变化，于是他果断响应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军事教育家、原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同志的号召，转业来到地方，先后在地质部北京探矿机械厂、北京内燃机配件厂和北京市汽车研究所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军装叠进箱底，工装沾

0: 带部队就觉得有点困难了，地址不是和尚宫，我听说到部队的去啊，又要硬探长，要多少？要50个。那时候地质部就成了野外队，搞些工程。
1: 野外勘探。
0: 啊，要勘探的，我就报了病了。那领导高兴的不得了，哎呀，刘你真是老同志，带头。我一带头，很快2-3天要50个人，弄60个。到了地质部，那个人事室的那个室长跟我们谈话，我说我干不了机关，我有10个大字都不是，写个东西都写不了，我还是到野外，我愿意到野外去。那你这样吧，别因为两个厂，一个地质仪器厂，一个地质探矿机械厂，你到哪厂吧？我说到机械厂去吧，哎，把我分配到
1: 探矿机械厂
0: 了。我在部队上，部队的武器我都能用，来了地方的工厂这些个设备，不到半年，擦洗、包膜、钻膛，每个时候我都能给它开动。一般的出加工我都干过了，我给这个工厂的工人都能打了一遍。
1: 喜欢跟工人师傅们在一起。
0: 啊、我给工人，但是，我3000多人，我都能叫下名字来。3级以上的工人，他的特长技术是什么，我都能说出来。还有几百对吧，夫妻之间我都跟人配上对了，
1: 都能知道他们谁跟谁是两口子、
0: 哎这个、
1: 真棒。
0: 我称之为一个技校、
1: 哦、让他们学技术、
0: 哎、学技术，然后称之为小学，那家属都能好几百家属、啊、那孩子将来100多、啊、那么样。我想想这些同志干活把他的家安好吧，我再打好这个台子给你们唱戏吧，我不会唱，我给你打台你们唱吧。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2: 刘茂盛告诉我，如果用4个字描述他转业后在地方的工作，那就是白手起家。最初的北京市探矿机械厂是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将十几个小作坊一样的民营厂子合并而来的，人员只有100多，机器只有1台勉强能用的车床。面对没人没钱没设备的困境，刘茂盛和同事们从零做起。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北京探矿机械厂成为了拥有3000多人、能够生产地质工程钻机、汽车钻机、机床及其零部件、铸件、锻件等多种产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田、矿山、石油等领域。就在此时，1973年一纸调令，刘茂盛调任北京内燃机配件厂任党委书记，再次从零开始。在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1976年他又被调任至北京市汽车研究所任党总支书记。一个人2间办公室就是当时汽车研究所的全部。
0: 汽车公司刚成立不久，说需要有科研单位，到汽车研究所来，要我真觉得工作困难了。一成立研究所在5楼，就我那个2间房子，就我一个人就住那。
1: 2间房子一个人，
0: 来着乌黑，我不懂，我得给他打好这个台呀、啊，都要有人搞啊，都是自己跑。那个时候我成立汽车研究所到了科委里面，北京市科委啊，我到了科委跑过，要给了5万块钱。哎呦，那高兴呢，我做梦都笑了。把那个技术处的那个刘叔的一个刘学生当副所长，调了，我算了有7-8号人了，
1: 打开了工作的这个局面。
0: 没地方啊，我正好要了几万块钱，买些个竹竿。席子毛驴说的，乡村包围城市。我说咱们来个席棚包围大楼，楼前边搭了个6-7间吧，大棚子。
1: 席棚包围大楼，
0: 就这么一点点的来了。你当需要武装斗争时，我扛枪；当需要坚持时，我脱军装。你担这个角色呢，你得干点事儿啊。
2: 长期积劳成疾，刘茂盛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58岁的时候在北京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离休。在他看来，离休后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睡懒觉，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台球。
0: 我退休之后，我就确实是说我的睡懒觉可是睡够了。
1: 终于睡成懒觉了。
0: 啊，终于睡成懒觉了。再一个呢，就是我吃饭呢能吃得软的，
1: 吃饭也能随着自己的口
0: 味。哎，随着自己的口味跟人大街头玩玩，
1: 终于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
0: 哎，中国人后来又喜欢个台球。
1: 啊，台球
0: 啊，我一个人打台球。哎呀，估计都没见过打人了。一个老同志一块打得挺高兴。哎，行，
1: 这个离休生活挺丰富啊。
0: 啊，离休以后我活动还真丰富，开始打太极拳，打上瘾了。
1: 台球打得也不错。
0: 反正一般。
2: 半卷烽火硝烟，半卷齿轮飞转。回首自己的百岁人生，刘茂盛说，就是要把一生交给党，相信党，依靠党，永远跟党走。
0: 我是个穷孩子出身，没上过学，这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人，还当了个基层干部。就说也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刘茂盛。我是一心一听党的话，说我把这一生没都交给党，相信党，依靠党，跟党走。
1: 那如果让您给自己的一生打个分，100分满分，您会给自己打多少分？
0: 这以什么为标准嘛？我对党来说是100%，党的光荣传统我以身作则。分房子我让给大家，我不住，我给了工人。提升级的时候3个名额，我让给别人。困难的时候我30多斤粮食，一下我降到26斤，肚子没吃饱过。而在家我家里拿着4个孩子跟那狼羔子一样，吃点饭狼吞虎咽还不够呢，

0: 那不行，我这工厂我几十号孩子上百十号孩子，你六百人的孩子哪去了？一点都不能特种。为这我这爱人打架苦闹的。
1: 对党您百分之百。
0: 哎，我对党百分之百。
1: 那要是对家庭呢？你要打分
0: 的话。哎呀，对家庭我打分不够格。我的孩子都不喜欢我。你们一块出来的，你现在都当了什么什么军长，我别逼。你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我不是那个金子。
2: 光阴流转，当年战壕里的血与火已化作史书墨痕。回望曾经走过的来时路，刘茂盛说，我们之所以能

冬天冻了，那都冻冰碴子。我们当兵的就是把这个裤子棉起来，冬天的背着老百姓，给老百姓扫院子、挑水、喂牲口。八路军能够从个导游，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没有老百姓没人。

0: 还有包括书什么的，我会给大家做个推荐。
1: 嗯、
0: 那咱们谁先来啊？
2: 那我先，就是
1: 行，你先，
2: 我先推荐游戏吧。就是这个五一肯定是
0: 上来就进大招是吧？
2: 对，这五一肯定是不论我去哪儿，就是都要带着 Steam Deck 去的。然后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那么两三个吧，非常火的新游戏。然后第一就是我跟面条在群里我们聊了很久，那个我说我有一天沉迷打到三点半的那个《杀戮尖塔二》，然后这个游戏前两天，也不叫前两天了，大概两三周以前，我自己花钱买了一份送给了桃子，我说这不行，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看桃子在那说呢，对我买了一份送给他，
0: 桃子欢迎桃子来了。
2: 对，然后他呢，明显一开始没能顺利的入坑，但是这个游戏呢，它好或者说坏就坏在它能联机。然后后来我就联机带他打了几把，他就学会了这个游戏。
0: 哦，联机啊、
2: 现在你看他自己说呢，他打到四点半，反正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俩每天晚上会玩吃鸡什么的，然后玩完之后我就睡觉了，然后我就看见我 Steam 好友里他的状态就打开了《杀戮尖塔二》，对，然后经常什么第二天我打开微信或者打开微博，他夜里一两点给我发消息或者在微博上发什么，哎，我又赚起来了一类的这种，对。
1: 于梦琪啊，于梦琪，你
0: 真
1: 的
0: 是，
2: 对对对，就
0: 是，
2: 我就说这人在干坏事的时候啊，他不但不会累，花点钱都没关系。对，因为当然也因为这游戏很便宜，这游戏我看一下啊，我记得原价是几十块钱，大概是啊
1: 八
2: 十八块钱，对，
1: 反正就不到，反正
2: 对八十八块钱，然后有一个前提是说，这个游戏在最近的一个月时间。

0: 点像和平精英一类的射击类游戏。
1: 对，不是
0: 啊，
2: 嗯，
0: 很像，
1: 对，
2: 一点都不挨着。
0: 所以我一开始我毫无兴趣，因为我觉得和平精英足够我玩了，
1: 嗯，
0: 可是当你说完它是一个类似打麻将的游戏，我一下就来精神了。
1: 它是一个，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在中国它特别有群众基础，大家接受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对，
0: 其次为什么我对这个游戏还多少有一点兴趣，是因为前两天我就突然觉得桃子怎么最近静悄悄，他静悄悄可能就在作妖。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你最近忙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姐，我们没有新品。就有一种逃课逃了半天，
1: 嗯，
0: 就是被班主任点到的那种，
1: 嗯，
0: 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啊，我最近沉迷杀戮尖塔二，我就知道这个游戏啊坏了，
1: 嗯，
0: 一定是被你带入坑
2: 的。我跟你说徐冉这个东西有多可怕，我先说一啊，一我就久仰大名，然后直到有一次也是促销的时候，我把它加进购物车，然后截了个图发到那个朋友圈里边，就无数个兄弟在下面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但是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我也之前跟朋友讨论了，也说了，聊到本质它就是一个卡牌游戏。我其实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以前在节目里面有没有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的性格，我对于打扑克打麻将一点兴趣都没有。
0: 你没说。
2: 没有兴趣到什么程度，嗯。我爸我妈曾经教会我打麻将以后跟我打了一回，再也不跟我一起玩了，
1: 嗯，
2: 就我这个人打麻将巨无聊，
1: 嗯，
2: 就我没有好胜心，
1: 嗯，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构筑这个牌组，
1: 嗯，
2: 就不投入，你当一个人跟你一起玩游戏的人不投入的时候，人就不爱跟他玩游戏，
1: 嗯，
0: 对，你特扫兴，
2: 特扫兴，对，
0: 嗯，
2: 我知道，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真的不感兴趣的这么一个人，我杀戮尖塔一我也，
1: 你后来还是买了对吗？
2: 不光买了，我觉得买是其次，
1: 嗯，
2: 就真的是沉迷了，就赚起来了，你知道吗？嗯，所以我至今不敢买二。
1: 我的 Steam Deck 里边有两个游戏是我不敢打开的，一个是杀戮尖塔一，一个是土豆兄弟，
2: 嗯，
1: 就是它都是那种你打开了，这个时间就发生了一种塌缩。
2: 一睁眼一闭眼，
1: 当你再抬头的时候，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2: 对
1: 对，然后它是这种，它就是一个纯卡牌，而且这个游戏，它目前唯一的槽点是二代刚出，所以它没有手机版。但是 Mac 和 Windows 都可以玩，就是你在 Steam 上买完了 ，Mac 和 Windows 都可以玩，而且它没有任何，
2: 不管你是什么用户，保证都可以让你，
1: 因为它没有任何性能，它就是一个动画渲染的一个纯卡牌游戏。
2: 嗯，
1: 对。
0: OK，
2: 我玩这个游戏让我理解了我的父母。
1: 不，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玩这个游戏，其实我玩一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过度解读，但是我震惊于这个游戏开发者对于这个游戏本身的理解，就是《杀戮尖塔》这个游戏是你玩十小时有十小时的理解，你玩一百小时有一百小时的理解，
2: 嗯，
1: 你玩一千小时的时候，你有一千小时的理解。但你会觉得这一千小时的理解都在作者的理解范围里，都是他预先想好的。
2: 嗯，
1: 对，这是一种非常神奇和恐怖的感受啊。
2: 或者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就是你看啊，我觉得举麻将这个例子非常贴切，但是它又比麻将复杂，但上手并不难，
1: 非常简单，其实，嗯。
2: 就非常神奇的一个游戏，上手并不难，但你玩着你会发现这个比麻将复杂多了，也好玩多了，
1: 是这样的，
2: 嗯。
0: 我突然觉得让你们推荐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大家的假期就是从下载这个游戏开始，
2: 就没了，
0: 就没了，
2: 打开再一睁眼上班了，
0: 假期结束了，
1: 嗯，对，
0: 我现在有点后悔，怎么办？因为我现在好想下一个，
2: 所以我就说于梦琪上来就上强度，而且他第二个跟这个是同样属性的，你说吓人不吓人？
1: 那我接着说第二个，第二个是我以前推荐游戏的时候推荐过，叫吸血鬼幸存者，这游戏也是前几年的可以叫独立游戏里的奇迹之一吧，就是前两年最有名是小丑牌，小丑牌之前是吸血鬼幸存者，他开了一个品类吧，现在有一个品类叫类幸存者，就是他就是祖宗，然后这个做
2: 他刚才说的土豆兄弟也是这个行列里的，
1: 然后这个游戏的作者呢就一个人，然后他当年可能我估计这游戏卖的可能得按千万算，然后他今年推出了他的新作叫吸血鬼爬行者，吸血鬼爬行者是什么呢？是第一人称吸血鬼幸存者的杀戮尖塔。
2: 嗯，

0: 就是吸血鬼幸存者的作者，
1: 他把两个成瘾性极强的游戏
0: 对融到了
1: 一
0: 起
1: 了，而且做的特别好，
0: 然后也是个单，而且这是个单人游戏，所以为什么第二个推这个呢？就是因为杀戮尖塔最近因为作者的一些修改，然后也因为它联机的这些乐趣，但是因为它的修改呢，所以这游戏现在的评价掉得很厉害。然后但是这个吸血鬼爬行者不会，因为它是一纯单机游戏，而且这个类别和这个作者就是一个让大家爽开心的这种风格的作者，包括它的吸血鬼幸存者的时候也是，所以它的爬行者我现在玩了大概有我看了一眼，我杀戮尖塔二已经86个小时了，太恐怖了。我吸血者爬行者现在打了5个小时，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随时可以停，随时可以暂停，然后随时都可以拿起来的游戏。然后，但是它会相对来说有一些门槛，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沉迷过吸血鬼幸存者，你理解它的世界观和搭配，就是零门槛，瞬间上手。尤其你玩过杀戮尖塔的话。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需要一点点门槛，但也会比较好理解啊。然后，所以，吸血鬼爬行者应该是我五一主要占据我时间的那个游戏啊。但这俩东西本质上是完全一类游戏，他们都是卡牌构筑类的游戏。对，
1: 这就是。孟琪的意思是说，我的五一假期一分钱不值，
2: 已经是这样了。我的五一假期基本上已经给大家交代了。
0: 对，然后就是，最后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感兴趣去玩这个游戏，或者去了解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有一个就是我跟面条都在说的那个点，有一个爽点，或者你理解它的那个瞬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我转起来了，就是转起来的意思是，它是一个打牌游戏，然后。当你在某一次实现了你手里的牌可以一直打无限打，就在这一个回合永远在出牌的时候，你就 get 了这个游戏就是最大的那个爽感和设计者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对，然后桃子跟我第一次他突然沉迷了这个游戏，就是跟我打有一回他转起来了，然后他瞬间就对无法自拔了。
1: 嗯，能说人呢太奇妙了。
0: 然后
2: 不是，只能说是设计游戏的人呐，太聪明了。
0: 对，
2: 他们非常懂得拿捏人性。
0: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有一小故事，就是去年我们都推荐过去年最火的，前年了吧，最火的那独立游戏《小丑牌》，就是那个作者后来公开了自己的开发日志，然后他开发日志里就写，他说他当初是跟朋友一起商量，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他就自己写了一这游戏。然后他写了一半的时候，开始给一些朋友玩，朋友都非常沉迷。然后他就觉得他未来有一天可能要上到 Steam。然后他给了一些朋友玩之后，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问他说：“你玩过一游戏叫《杀戮尖塔》吗？”说你这个游戏的本质和那个很像。然后那个开发者就在日志里写说：“后来我就去 Steam 买了《杀戮尖塔》，一个星期后，我恍然大悟，我不能再玩这个游戏了，要不然我的游戏永远都做不出来。”
2: 一个星期之后知道，其实还算可以的呢。你89个小时了，
0: 对。然后，反正我推荐就这两个吧。然后最后再插一个短的，就是《暗黑破坏神4》，现在在就是国服，网易战网的国服是免费的。就是你的本，它的本体是可以，
1: 你这个都属于门槛有点太高了。
0: 对，是本体免费可以领的。如果你有一台配置还不错的电脑，五一没事儿，就是反正免费，你可以去把个人就是单人剧情打一遍。对、
2: 嗯、
0: 对，看看动画片也挺好的。嗯
1: 嗯,
0: 嗯
2: ，OK。就是于梦琪推荐了三个游戏，
0: 嗯，
2: 就是非常
1: 占用
2: 五一时间的三个游戏。我其实是说实话，我真的还挺好奇大家五一假期是去干什么，因为对于可能按照比较规整上班节奏的这个职场人士来说，可能五一就是大家比较难得的一次假期了，可能不会有很多人选择在家吧，我猜测啊。
0: 嗯，
2: 但如果说在家的那部分朋友，你不想出去裹那个人山人海的话，那可能真的看剧啊、打游戏啊，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休闲娱乐活动。
0: 对，
2: 我稍微问一下，就刚才这几个游戏是可以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吗？还是绝对不行？
1: 不可以，都不可以，
0: 不太行吧？杀戮尖塔其实这四个、这三个可能除了暗黑以外，哦，暗黑它是国行，其实也无所谓，就是它是和谐过的。
1: 嗯，
0: 但是杀戮尖塔的话，我觉得如果孩子太小，他可能理解不了那个
1: 太大。

0: Hello，
1: 对对
0: 对吧？都不行，都不行。
1: 对，主要是
0: 这几个游戏都太危险了。
1: 主要是成瘾性问题，不是这不是其他的问题。
0: 对，
1: 嗯，对
2: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之所以要特意问一下嘛，就是还是不要让孩子玩了啊。
1: 对，
2: 就是、
1: 确实容易成瘾。
2: 孩子玩了，你看见了，你记得制止一下。
0: 这样，
2: 好吧。
0: 虽然我接下来我介绍两个游戏都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玩。
2: 啊，那行，那你来。
0: 有一个也是新推出的，我估计孟琪也知道，叫《神探杰克鼠》。
1: 听说了。
0: 嗯，它是一个什么游戏呢？就是大家应该都。

0: 特为什么要推荐它呢？特点是什么呢？大家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米老鼠最早的那种动画风格叫橡皮管动画。它是一种美术风格。然后我推荐的这个游戏呢，是完美的复刻了那个橡皮管动画的美术风格。然后最厉害的点是什么？它在视效上，就是你进入游戏的时候，不是都会选那个你那个清晰度啊，什么烟明暗亮度啊之类的。它那里边有一个模板是选更接近老版的，就你知道用胶片拍摄那种磨损的那种橡皮管动画的风格呢，还是更接近我们现在这种高清的这种风格？它有几个档，就是最高档的那种，那画面你可以理解成是只有 80%、都是糊的，但是就特别像那种80年前还是100年前的那个最早的米老鼠的那个胶片动画的质感。游戏本身呢，反而有点像和平精英，它是一个射击类游戏。
1: 那可以带着孩子玩啊。
0: 它是一个射击类，可以玩，因为它的形象就是那种米老鼠的形象，其实是
1: 很可爱哈。
0: 带剧情、带解谜的轻射击游戏，你也可以选择难度。因为我最近忙，没有玩太多，玩了几下，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美术风格，是那种轻松愉快的那种。这个我是觉得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一起玩，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动画片的质感，对，就是黑白米老鼠的那种质感。
1: 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在聊游戏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评价是有关审美的了，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总说人要心有余，然后呢就是有余力你才会去追求一些美的东西。就过去二三十年，就比如说我们的长辈吧，我们的长辈他从那种相对贫困一点的生活环境过来，其实是顾不太上追求美的东西的啊，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都顾不上追求。所以呢，过去一直有一种声音是说中国人的美育可能不太到位，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到了可以培育美商的年代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无论游戏啊，包括设计呀，其实都开始往更有审美的那个方向上去追求了。我觉得最近有几个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最近不是就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北京车展其实还在进行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品牌他们开始讨论审美这个话题。当然呢，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咱们这边设计的车特别像，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库里南，什么什么保时捷，什么什么
2: 揽胜
1: 大 G， 就是他总。对，就是他总要用别人的名字去展示自己的特点。但其实我觉得这是这虽然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体现，但是说明但当有人抨击这种现象，就说明我们意识到它可能需要发生。另外一种声音是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做品牌的，尤其是做汽车工业设计的这些人，他们开始带着工业设计的思路和审美要求去设计自己的产品，就是这在今年的车展上同时也是一个大热点。就刚才你说完这个游戏的审美，我就突然很想说，我为什么很执着的在每次你们推荐完游戏都会问一句说这能不能带着小孩一起玩。第一呢，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众媒体的节目嘛，你不知道什么类型的听众他在听这期节目，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性信息。第二就是如果说有能带着孩子玩的游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他要求高一点，如果说他有美上的追求，那我觉得就特别好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一直执着想问的，就是再加上这个审美，我觉得很重要。
2: 我们这两年，其实我跟面条推荐的很多游戏是独立游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两年游戏行业在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这事儿是我个人的，后来我发现不是，而是我身边所有玩游戏的人，就是曾经我们只玩那些现在所谓的三 A。就是那种几亿投入，然后几百个人团队做出来的大游戏，什么《刺客信条》呀等等这样的巨大 IP。但是这两年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玩独立游戏，也是因为有越来越多非常好的独立游戏的作品。其实独立游戏这件事儿，它有一点像你审美说的那个意思，就是独立游戏更靠近游戏的本质，就是游戏的本质是好玩，是有一个天才的开发者想出了一个机制，就能让人愿意把大量的时间投入进来。它其实和画面什么的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去看看我说的那吸血鬼幸存者， 那就是一个 FC 时代，就是八位机时代的游戏画面，但那不妨碍你沉迷在里边上百个小时。
0: 而但是我说实话，孟琪，就算是吸血鬼幸存者，他是有自己独特的
2: 是的
0: 美学风格在里面
2: 的，
0: 嗯，
2: 所以就是这也是一样的一件事儿。
1: 嗯嗯，你说的很对。今天就是正在看视频号的腾飞老师也说，插一句嘴，我收藏了一堆老动画，其实就是为了以后给孩子看。
2: 嗯，
1: 对，就我觉得审美上啊，故事性上啊，其实有一些经典作品它真的就是经典永流传嘛，
2: 嗯，
1: 很重要的一个事儿。
2: 嗯
1: 好吧，那面条推荐的这个啊，你接着说。
0: 我接着说，因为我还有两个。嗯
1: 嗯，
0: 但是都是独立游戏。嗯，另外推一个是这样，
1: 你们俩推荐的今天全是游戏，没有别的。
0: 没有，我后面会说电影啊。
2: 嗯，
1: 哦哦哦，好好好。
0: 我自己呢是对于攀岩这个项运动非常感兴趣，而且尤其是野外攀岩，
1: 哦，
0: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个实际上的操作的。
2: 嗯，我大概知道你要推哪个。嗯，
0: 然后呢，我最近在玩一个能满足我的这个欲望，但是又可以没有人身安全的这个影响的一个游戏，叫《孤山独影》。
2: 嗯，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法国的公司做的，非常真实的模拟了野外攀岩这项运动的一个游戏。就是为什么要攀岩？因为山在那儿。
1: 嚯，这话说太哲学了。嗯，
0: 这个游戏从它的玩法，它是操控这个人的四肢、手、两只手、两只脚，在那个石头山上找你合适的落脚点。
2: 嗯，
0: 一步一步往上攀，如果你找的点不对，角度不对，就是四肢就会抖了，如果你不及时调整就会摔下去。
2: 嗯，
0: 然后奖励机制、过关机制是什么？就是上去了，上去了以后你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
1: 的
0: 景色。
2: 嗯，
0: 绝美景色。我这个游戏我一边玩一边咔咔截图。
2: 嗯，
0: 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两年攀岩这项，就是尤其是室内攀岩，
2: 嗯，
0: 这两年还挺火的，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玩。我推荐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原因是，你其实因为它的真实性非常强，可以让孩子在这儿摸索一些找这种发力点的一些技巧，然后它的美学。
1: 啊，
0: 嗯，
1: 你这个我有点不理解啊。我提个问题啊，因为我作为一个过去有攀岩经验的人，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游戏能教会人攀岩技巧。你能解释一下吗？
0: 他不是教会攀岩技巧，而是让你从外面的角度，因为他是操纵，他是第三人称视角，你是能操纵的时候，你是能看见那个人的，但是你攀岩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在操纵这个人的时候，你能看到在山的某一个侧面，或者是攀岩的某一个角度踩上去、抓上去，你可以抓得更牢靠。嗯。
2: 嗯，
1: 你是说的
2: 它有点像
1: 一
2: 种
1: 技巧，
2: 对，动作模拟
0: 啊，选点，对，它动作模拟做得非常非常好。嗯，
1: 哦，你这个是让我有点没太想到的。
2: 嗯，
1: 因为其实说实话，就对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2: 嗯，
1: 我觉得攀岩更多的是怎么使用肌肉，它锻炼的是你的小肌肉群和你的核心，以及你的运动能力，
0: 啊，
1: 还有稳定性嘛，对吧？
2: 嗯，
1: 所以你说
0: 这个是
1: 游戏
0: 当中能
1: 够锻炼到他的技巧，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但确实攀岩它还有一个考验，就是什么呢？在考验你的脑力，就是你抓哪块石头你就能攀上去。
0: 是的。
1: 嗯，
2: 嗯，
1: 对，
0: 你抓哪块石头在哪个角度。嗯，当然它肯定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但是这个游戏组做的非常非常用心。
2: 嗯，
0: 然后我抓紧时间再说最后一个，它叫展翅翱翔。
1: 嗯，
0: 这个呢也是一个卡牌类的游戏，它是从一个桌游做成了这个电子游戏的形式。
2: 嗯，
0: 这个游戏是什么？是鸟类科普游戏。
2: 嗯，我已经打开页面，
0: 画面做的非常非常精致，
2: 五折，
1: 这适合腾飞呀，
0: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游戏。嗯，
2: 嗯，
0: 然后它实际上游戏规则也非常专业，它可以教给你各种培养鸟类，就是给让孩子或者就是咱们也可以，这是对鸟感兴趣的人了解它的整个习性、生活习惯，然后比如说，生育的这种特性，然后整个的比如说迁徙的特性都在里边。是一个我之所以买的电子版，是因为实体版太贵了，实体版全套好像600多是500多。嗯，但是电子版就会便宜。
2: 嗯，
0: 不少。
2: 现在 Steam 正在打折，本体5折，35块钱。
0: 非常非常推荐，也是一个画面很精美，然后

0: 这个是踏踏实实的真能学到知识的一款游戏。嗯，
1: 哎、
0: 嗯，
1: 我刚才就想说，
0: 推荐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游戏特别适合腾飞，因为他就特别爱拍鸟，就腾飞老师嘛、
2: 嗯、
1: 是拍鸟专业户、
2: 嗯、
1: 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你再重复一下，
0: 展翅翱翔，展翅翱翔、
1: 嗯、展翅翱翔，展翅翱翔，
2: 就
1: 是我觉得这个这种游戏吧，就是特别适合那种有小众爱好的朋友。
0: 对，现在就是跟孟琪说的，这两年独立游戏里边有很多，包括我认识的朋友在做独立游戏也是，他们就会有一些专精的爱好、
2: 嗯、
0: 他会用这个专精的爱好扩展成一个独立游戏。对，非常非常垂、
2: 嗯、
0: 非常垂直。
1: 总之我觉得是这种有审美也有知识性的游戏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画面非常精美，故事性特别强，其实现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卖点。
2: 嗯，是的，
0: 是。嗯，我去年参加桌游展的时候看了，真的非常吃惊，都是审美特别特别在线的桌游作品。嗯，
1: 哦，你看，果然腾飞说买过实体版，然后送人了。
2: 嗯
1: 嗯，怪不得。
0: 但你可以再买个电子版。
1: 这是面条你推荐的两个游戏是吧？
2: 三个游戏
1: 。OK OK。嗯，那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孟琪推荐了两个游戏、
2: 嗯、
1: 其实也是三个游戏、
2: 嗯、
1: 然后面条也推荐了三个游戏。哇，今天游戏的含量好丰富啊、
0: 嗯、
1: 那下半段我来推荐点别的吧、
2: 嗯、
1: 我就推荐一个书跟播客吧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先打一个小隔断，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5月2号，伦品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关注高速度，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解放村桥到高顶营桥，北七家桥到黄岗桥，京城主收费站到来管营桥，机场高速进出京双向温榆桥到北高，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桥到宛平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朝阳公园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蔡胡营桥北南向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3: 我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刘新丽。
2: 他走过小巷深处，便把牵挂装进行囊。
3: 他们觉得安全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应急，不会

0: 安全，他就眼睛一看或者上手一操作，行，我具备这个技能，我学会了，我看懂了。因为应急工作它是守护整个城市运行的一个保本钉，一头连着万家灯火，青春之力扛起这个折好我们的第一道关口。
1: 一个共同的名字，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瑞眼看
3: 播出的《行走天下》逢五一假期，我们拿出我们的经典选题，跟大家可以按需选择一下啊。下半段的时间，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最近觉得很有质量的一些播客和图书吧。我首先先来推荐一个播客，这个播客呢，与其说是我在推荐播客，不如说我在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他的网名叫江东猫草，江长江的江，东东西的东，猫草就是小猫咪吃的那个草，当然猫可能不吃草啊，就是他这个名字叫江东猫草。我先说一下他的特点，就是我要先说他的特点的时候，我就要先说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有一种职业病，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语言传播的嘛，就是我们做语言传播的人绝大多数啊都有被培训过普通话的发音，就是我们这种人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毛病，就是当我们听到那些发音不标准的词或字的时候会特别难受。说的这个不标准不代表说是方言听不了啊，方言都 OK， 我说的不标准是指比如说有人说话带尖音，这不是一种批评，因为这是很正常，就是我觉得我在上学之前我也说话都有尖音。举个例子，
4: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什么叫尖音。
3: 对，我解释一下啊，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博主就是影视飓风的 Team， 你们都认识吧？
4: 嗯，
3: 大家可能都熟悉他啊。影视飓风的表达上就有一个尖音的表达，就是他说手机，他不说手机，他说的是手机机。就是他在发手机的机的时候，他那个音是呲出来的。就是这个其实说实话在大家日常的语言交互当中根本没有什么。就因为你说话你只要听得懂就 OK 了，对吧？但是我们这种经过肌肉训练的人在学校就跟我们说你们说话不能这么说。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这么说话的时候就会抓耳挠腮，特别难受。就是总觉得说不行，你要纠正他，但是你又知道你凭什么纠正人家，人家这么说话没毛病，对吧？是你有毛病。所以我们这种人，
4: 我也没当我赚钱。
3: 那是是是，所以我就说嘛，你就是就纯属就是折磨我们自己，你知道吧？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我跟很多我们行业内的人都交流过，大家都有类似的困扰。就比如说过去那种睡眠引导特别火的时候，我就没法听。因为80%-90%的睡眠引导师，他的节奏非常专业，可他的普通话都不会特别标准。就他的普通话不标准，还不是说让大家一听听得出来他普通话不标准，他就是有我刚才说的那种问题。比如说他有尖音，他的前后鼻音分的不是那么准确。你知道这在我们干这行的人里就特别凹套，就听完了我更睡不着。然后最近我发现的这个我推荐的这个叫江东猫草的博主，因为他在很多平台上都叫这个名字，他不是干我们这个专业的，我十分确定他不是干我们这个专业的，但是他的语言表达的素质之高让我非常震惊。就我觉得他就是属于如果我们这个专业有所谓的老天爷喂饭吃，他应该是被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那种。就他的语言表达完全没有播音腔，可是听起来非常舒适，就是每一个字都非常饱满，就你听他说话就哇好享受。是个女生啊，她的声音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女中音的声音，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我觉得哇，这个听他说话甭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特别舒服。第二点是他说话的质量还非常高，他是做什么的呢？他原来是一个券商的首席分析师。大家要知道就是券商里面啊分很多种职业，分析师呢是知识密度和知识结构最完整的一类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觉得券商里面如果说真要排一个智商高低，他们就是最聪明的那波人。分析师嘛，他要对哪个行业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的首先他摄入的图书的量就比一般人都要大，他读过好多好多书。对。

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电影，我觉得它都有涉猎。当然，因为我老说我文化程度也有限哈，就是以我的文化程度，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然后其次呢，他现在已经从券商当中离职了，就主要就做播客，所以呢，就是他的这种工作经历，再加上他的知识背景，以及他的这种良好的表达能力，我觉得真的是他是目前在小宇宙我听到的这些做播客节目的创作者当中不可

0: 适合成年人，还是要设置目标，该通过考试还是要通过考试，因为这是我们社会最主流的一种上升方式，对吧？但如果其他的，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或者你在生活当中，你碰到了一些心理问题的成年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你看世界的视角，他看世界的视角就是不预设只应对。
1: 嗯，
0: 就是他当他把自己足够自然的放在社会生活当中，他会发现他心态就变得非常的积极，就不会再跟人产生对抗。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吧，并不是说他对或者是错，只是说这种方式可能对我多少有点效果。大家如果有需要，你是可以去试一试。因为这本书我现在看了三分之一，我还没有完全看完。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假期有时间的话，我会把它看完。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挺薄的一本小册子。我猜啊，应该花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众所周知，在碎片化信息的影响之下，大家现在的阅读速度都下降了很多。所以不知道五一大家能不能看完。反正我是觉得，哪怕你当做睡前读物，你读两句。因为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们周围充斥的技术发展的这种新闻和碎片化信息太多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希望我能静下心来读的东西，最好跟技术没有关系，跟社会发展也没有关系，跟现实也没有关系，就是找一片自己的自留地。所以这个是我想推荐这本书的核心目的，叫沉浮实验。
1: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最近在工作中也会，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我从就是之前从上一次自己离开之后，我其实一直想把自己调制到虽然刚才说那个就是不做预设只应对的这个状态，而且我自己亲身体验真的有效果，就是当你不做任何的预设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会健康好多。但是我得说这个东西还挺难做到的，
0: 很难。
1: 对，因为我们整个的成长环境太功利了。
0: 对，我觉得这种心法呢，就它只能当做一种心法，你如果以这个为目标去要求自己，那就又为难自己了。
1: 对，
0: 只是说你碰到那些你过不去的事儿的时候，你稍微调整一下，说哎，如果我这个时候我不预设了，我就随心而动，我就只应对，就是你会变成从最一线的人往后退一步，你是会有这种心态的。
1: 对
0: 啊，
1: 我的心态是什么，就是它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太极，是一种收着的哲学，就是从最一开始你就不要对事情有太高的预期，不要把这个事儿往拔高，然后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只解决眼前事儿。但这个确实是挺难，我是这两年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这样你心态会舒缓好多，但是同时你也会知道，人时不时的会被各种小的点激起斗志也好啊，欲望也好啊，
0: 对，
1: 这个心态会发生变化。
2: 其实这件事的难点核心在于，什么是预设，什么事儿应该有预设，就是这是不可能所有事儿都是不预设
0: 的。你说
2: 的
0: 很对，
2: 就这件事难点在这儿，其实。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这种心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有了一种悬浮视角，就是你跳出你看你，很多事儿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就是你有一个第三方视角在观察，哎，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人激发了斗志，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人激发了胜负。

0: 情绪的源头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跟他和解了。
1: 嗯，
0: 这其实是我过去心理医生跟我说的一种心法，嗯，我觉得有用。嗯，
1: 就这事儿还要心理医生说，自己想不明白。
0: 你别说，这种事儿真的，就是你花几千块钱，你得到这个结论之后，你会发现别人跟你说，就比你自己闷头瞎想要有效果的多。
2: 嗯嗯，还是花钱，
1: 还是得花钱。
0: 我这几千块钱得出的结论啊，
1: 嗯，
0: 就是送给大家了，免费的，
1: 就更靠谱。
0: 对，给主播点个关注就更好了啊。对，这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两个部分吧。第一个是一个播客的创作者，
1: 嗯，
0: 叫江东猫草。第二个，我想推荐一本书，
1: 嗯，
0: 叫《沉浮实验》。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
1: 嗯，
0: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啊，它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想放松的话，就是你要做一些跟你平时工作做的不一样的事儿。你打游戏也好，
1: 嗯，
0: 你出去玩也好，其实你就是想要跟日常的那种工作做一个跳出嘛。
1: 嗯，
0: 对吧？
1: 脱离，嗯，
0: 对，就是这两种方式，看看大家更愿意用哪个吧。
1: 嗯
0: 嗯，好，我说完了。
1: 嗯，那我这样吧，就是我继承这个孟琪之前推荐精神食粮的风格，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确实因为比较忙，也没看什么电影，但是呢，因为这个五一是个大档期，而且我看了一下五一档还真有一些不错的电影，所以呢，我就在这儿以我对于就是毕竟还算是个从业人员嘛，以我对这个市场里的一些了解，着重还是推荐一些我觉得不错的电影吧。首先推荐一个呢，可能大家不太会关注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
2: 嗯，
1: 他那个阿妈是指的是潮汕那边，其实就是奶奶，
2: 嗯，
1: 外婆的意思。嗯，因为这个片子我没看，但是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推荐这个片子啊。首先这个片子在看过的人里边口碑特别好，其次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故事背景里面就是潮汕的一个阿妈一直是过着平淡的日子，然后呢孙子因为债务缠身，带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说中的亿万富豪阿公。结果呢，在这个寻找过程中发现阿公早就不在人世了，那个跟阿妈一起通信谈情说爱的人竟然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呢，这个外孙就开始调查这个隐藏了半个世纪的感情。嗯，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我推荐它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过，这两年方言电影其实是兴起了，
2: 嗯，
1: 有很多口碑非常好的地方方言的电影，
2: 嗯，
1: 这个就是潮汕话的电影。
0: 哦，
1: 嗯，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潮汕话的那个发音。
0: 哦，
1: 嗯
2: 嗯，
0: 我之前就是特别喜欢看那种上海话的电影。我说实话，那个电影我之所以觉得很爱看，或者说我很爱听上海话，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亲缘关系，我不是南方人嘛，祖籍在南方嘛，我以为我是比较喜欢我们的那种吴侬软语。当然上海话其实不完全算是吴侬软语啊，就是那种音调我很喜欢，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很个人的一个喜好。原来现在方言电影也已经越来越多了吗？
1: 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对，而且各个地方的都有。
0: 嗯
1: 嗯，
0: 我觉得这挺好。
1: 这几年，对，这几年其实有一种大家都在说寻根这个词儿，可能有点大，就有点像徐冉说每年过年回江苏有那种亲切感。
0: 嗯，
1: 对，大家其实都在找这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在回归。嗯，这个是我推荐的。因为这个片子的名气不是特别大，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自主的搜一下。
2: OK，
0: 嗯，
1: 看一下。嗯，
0: 你再重复一下名字。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很多人都喜欢的梁朝伟演的一部，也是不太有人知道的电影，
2: 哦，什么树那个
1: 文艺科幻片，
2: 那树那个
1: 叫《寂静的朋友》，
2: 啊，讲的一棵树还是什么，一个跟树有关的故事，
1: 嗯，对，讲一个植物学家跟树的故事，也是口碑不错，
2: 嗯，
1: 正在上映。
2: 嗯，
1: 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做详细的推荐了，因为我自己也没看，但是你听一下梁朝伟演的一部讲树的文艺的科幻作品。
2: 嗯，
0: 科幻作品，

0: 他最新的专辑里就是这张，然后这专辑是一个非常像水墨风格的他的侧脸封面。哎，因为我最近有的时候比如开车或者上班没事，但你又不想全神贯注的听什么，只想有个背景音乐的时候，我最近一直在
1: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2: 妈，我去上学了。
3: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2: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4: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5: 大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6: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7: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4: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8: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9: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0: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1: 阳光还原勾股
4: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2: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全路网的通行状况相对还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路面湿滑，注意行车的安全。京沪高速出京当房桥北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北四环的建祥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事故，鼓楼什刹海南锣鼓巷以及景山周边流量集中。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有事故，宣武门东大街西向东，前门西大街东西双方向车流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
2: 求支持修。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首先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北京市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2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4: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5: 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
6: 他们之间也许会有一个让你很心动的人，最终成为你的对的人。
5: 或许你只缺一次机会，
6: 你只缺一次机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17:03，这里就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大家今天呢在假期跟谁在一块儿？你们俩玩的开不开心啊？也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汇报汇报。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天真的是说变就变了啊！早上起来说天气预报这样，真没想到下午这个大风是下来了。也伴有小雨，另外这个气温啊也下来了。
1: 对啊，但是说实话，据说5月份呢会进入到这个炎热的北京夏季。
0: 这不5月份已经来了吗？
1: 所以5月初有点清凉。我觉得也挺好。
0: 你看明天你刚才那天气预报的时候，最高气温也不高啊，
1: 不高，
0: 只有21摄氏度。
1: 对，
0: 而且也有3级左右的风，阵风也有6-7级。
1: 是，
0: 而且还会下雨明天啊。
1: 我发现好像北京啊，你看清明小长假、五一小长假，假期里怎么又风又雨的呀？给他们增加一些娱乐的色彩。
0: 昨天周华健倒是唱风雨无阻了。
1: 反正我是觉得这两个小长假不知道为什么总能感到有点风风雨雨，
0: 总觉得是这清明时节雨纷纷很正常，这五一假期也雨纷纷了
1: 啊。
0: 但是这希望大家伙这个假期啊不要受到这个大风啊小雨啊这种天气的影响。毕竟明天不上班，
1: 对，
0: 明天还是假期啊，中间的那一天
1: 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还是可以安排安排夜生活的。
1: 没错，而且呢说实话下点小雨吧，把那柳絮什么的压一压，空气什么的咱们静一静。
0: 是，
1: 我觉得明天应该会是个好天气啊。今天下了一点点小雨，
0: 明儿刚说了明儿还下雨啊，
1: 还下
0: 啊。你刚说的明儿还下雨。
1: 好天气预报的时候
0: 我们期待着吧，
1: 期待着期待着。明天啊是分散性的阵雨，希望这个分散啊就别集中在咱们身上了。现在看起来呢监控探头，你看国贸上的探头挂在小水点儿，
0: 没错
1: 是吧，还是能够看到有雨，开车一定要多点小心啊。
0: 而且你看咱们看到这个国贸桥啊，我今儿下午看了半天，这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畅通。毕竟是属于假期里边啊，这个路况是比较好的。而且你再仔细看看国贸桥这个桥栏上都是粉色的花边，你看到了吗？
1: 哦，还真
0: 什么路灯一亮起来，这感觉这粉色这有点这个要找一找夜生活的状态了，
1: 勾了边儿了。
0: 粉色的花边啊多漂亮啊，是吧？
1: 你别说啊，咱们监控探头对着国贸，一般来说呢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儿通常来说呢都会亮起夜生活 CBD 夜晚的灯光，
0: 好看
1: 好看，尤其是国贸，对吧？国贸这个老国贸的那个地方，平时呢一到节假日通常呢也都张灯结彩。
0: 你说的国贸商城是吧？
1: 啊，国贸商城就那老国贸那一片啊，基本上我觉得也属于夜生活可以开启的地方。
0: 最近这些年啊，夜经济正在成为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引擎。以2025年去年的数据为例，2025年的1月到10月，全国游客夜间消费金额占全天消费金额的比重达到32.9%。晚上多少都有点冲动，对吧？
1: 对，
0: 借着这个夜幕降临了啊，咱们花点钱。
1: 晚上啊，可花钱的地儿比白天多。
0: 白天都得上班，都挣钱的这种状态，一到晚上就想花点。
1: 晚上你想啊，
0: 扔点，
1: 你不得吃个豪横的呀？
0: 尤其是假期
1: 啊，
0: 咱刚才就说了，不要因为这个天气影响各位这个假期的安排，夜生活的安排。
1: 而且现在晚上有很多夜市集、夜游。游船，各式各样的活动，我觉得晚上现在已经真的是成为了消费潜力的重要引擎了。那咱们具体到北京，截止到2025年，全市夜京城消费点位从2019年22个，现在增至139个。
0: 这说的是北京。
1: 北京，
0: 嘿，
1: 25个地标，84个打卡点，30个生活圈，现在是多点支撑的格局。
0: 真棒啊！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朋友，尤其是正在路上收听的朋友，一定是奔着您的那个夜间生活的那个目的地去的。有没有去听演唱会的？有没有和朋友聚餐的？有没有去出去购物的、约会的？我相信肯定会有，
1: 一定是哈。今天晚上如果要是赌，我估计可能赌的点位通常都是夜生活、夜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0: 对
1: 啊，大家今天也可以说说有没有计划。今天的话题：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
0: 哎，深夜食堂啊，园林夜游啊 ，live house 沉浸式演出，哎，等等，
1: 哎，
0: 都可以啊。您有没有晚上除了睡觉之外的其他还能干点什么的事儿？对吧？有没有什么好的去处？也给大家借助我们的平台推荐推荐，
1: 哎，说一说。你看我们也有个数据啊，在2025年国庆期间呢，全市60个重点商圈课间的夜流，不对，夜间的
0: 课间
1: 夜间的客流，
0: 也可以说成课间的夜流，
1: 确实课间也得休息啊，达到2811.6万人次。

0: 你看这个
1: 两千多万，
0: 对，同比也能增长23.3%，这还是2025年的十一国庆期间呢。那现在呢，估计咱们对于夜经济呀、夜消费啊，需求一定会更加旺盛。
1: 平时都这样，何况是咱们这个假期，这次五一又是5天的中大长假吧？
0: 嗯，
1: 有什么样的安排？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
0: 哎，
1: 也可以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带咱们去找夜生活，嗯，
1: 那因为我发现我的夜生活还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不回家的话啊，不早睡觉的话，顶多就是和朋友出去聚聚会，
0: 吃个饭。
1: 也就回来了，
0: 精酿烤个串，咱俩应该差不多。
1: 北京国安有主场比赛的时候，去工体看个球，
0: 嗯，
1: 看完就回来了。说是有个演唱会，赶上自己喜欢的歌手，听完就回来了。
0: 你看你这拉动不了消费，
1: 哎、没有二场。
0: 对，
1: 说白了没有二场。
0: 人家啊、搞个活动比赛也好，音乐会也好 ，live house 也好，就希望你啊看完演出别走，
1: 别走啊
0: ，留下来呢，
1: 干嘛呀？
0: 这个、周边消费呀，
1: 消费
0: 逛逛吃吃啊，
1: 嗯，
0: 你看原来我记得我刚来北京那会儿，因为我们南方啊，说实话商场关门都晚。
1: 哦，南方也有夜生活。
0: 哎呦，
1: 我觉得比北方应该是更夜一些。
0: 因为说实话，暖和，天气永远都是白天热，晚上凉快，所以晚上人多。
1: 嗯、
0: 我那会儿刚来北京的时候，听咱们台的一个广告，说某某商场延长夜间经营时间。9点才关门了，
1: 这好家伙，撒着狠说的。
0: 对，
1: 到9点，那现在好像是10点吧？
0: 现在应该，我觉得基本上现在跟南方一样了，因为我们那边通常来说正常都是10点，所以我当时在北京，什么北京几点？8点关门。这延长1小时9点，这都是我刚刚来北京那会儿、那会儿的北京。
1: 现在不至于了，
0: 现在真的不是了，
1: 现在真的是不是了、
0: 现在还有呢，你看一方面关门时间已经变晚了、而且一到跨年有些商场甚至跨到凌晨。
1: 对啊，今天可以说一说夜生活、您都去哪儿去找这种夜生活、也可以给大家来推荐哈。当然今天是周六下午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啊，我们每周六下午都将发出红包若干还有节目组的特别奖品，您在他俩能成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人这个字儿一撇一捺啊，或者参加听听 FM 的聊天室互动，聊聊我们今天话题，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次抽奖机会。本期节目的奖品除了红包之外呢，每个时段都会送出他俩能成搭子计划的优惠券，也祝您好运啊。
0: 要参与话题互动才有机会中奖。我们的话题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应该在五一假期之后呢，咱们的大脸直播将会进入到这个技术测试，
1: 真正的大脸阶段
0: 技术测试，然后很快就会开启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关注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咱们的时间号。
1: 当然如果您本身是他俩能成平台上的交友的用户，你可以把自己的 ID 和对方的 ID 发过来，在你们双向心动的基础之上，我们今天节目2个小时还会给大家送上神助攻。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就叫带我去找夜生活。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情况啊。目前呢，东部地区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面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流量相对比较集中；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的南向北，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流量集中；京沪高速出京大洋房桥北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北四环建祥桥东西向东有事故；鼓楼、什刹海还有南锣鼓巷景山周边车多；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有事故；宣武门东大街西向东、前门西大街东西双方向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周，
2: 一个人吃饭，
3: 一个人睡觉，
4: 一个人走路，
2: 一个人看书，
4: 一个人听歌，
2: 一个人工作，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5: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各位好，我是郭伟。
2: 我们的话题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1: 没地儿去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进入这时段能成资讯，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则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用户乐天派发来的投稿。乐天派说呀，在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女孩，聊了几个月了，越聊越投缘，却始终没有见过面。也不是不想见，是越聊越不敢见。目前的感觉还都不错，怕见了面之后呢，反而和自己预期的样子不符啊。
2: 那其实呢，乐天派他这样的担心很常见啊。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延迟成本效应，一件事情被您一直往后拖，心里就会对他有越来越多的想象、期待和担心，反而让你更不敢行动。实际上呢，有大量的研究表明，线上关系在第一次见面后的4到7天内，好感指数往往会迎来一次明显上升。简单来说，就趁热打铁。
1: 对，不要害怕见光死。
2: 对，因为你终于把对方从一个头像、一串文字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什么语气、表情、笑下来的样子，都比那几十页的聊天记录来得真实有温度。
1: 所以啊，别停留在线上想象的阶段了，趁着这个五一假期把对方约出来，是真心动啊，还是自己想太多？见一面之后自然会有答案啊。
2: 所以五一期间呢，在三里屯 SOHO 和钻石音乐节，咱们都有线下的据点，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来跟我们偶遇。你看，说实话，咱们说到这个夜经济呀、啊，夜北京 啊，我真的觉得晚上是挺适合约姑娘出来的。
1: 哦，真假的？
2: 因为
1: 明白了，明白了。
2: 不，你会
1: 叫什么？灯下观娇娘啊？
2: 哎，氛围
1: 越看越好看，
2: 氛围感好一些。
1: 嗯，
2: 另外有时候呢，大白天的，你说约着干嘛呀？跑步去吧，我们骑行去吧，
1: 这个光线也会比较足，
2: 对，
1: 是吧？白不呲咧的
2: 啊。晚上咱们你说你看个电影，吃个饭，
1: 嗯，
2: 或者说你逛逛街，在马路上散散步，都显得比较自然。
1: 听听音乐嘛，
2: 对，
1: 对不对？去我们的北京潮流文化地图上，一颗钻石正在闪耀。介绍的是什么？2026钻石音乐派对，2026年的

0: 明天第三天，
1: 明天好像都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据说明天的票是卖的最快最好的。
0: 嗯，
1: 老狼啊什么的，叶培啊、叶蓓啊，他们应该都在明天出现。
0: 你说这仨人吗？
1: 不，因为我老叫叶培，其实人家正音应该读叶蓓吧。
0: 叶蓓、
1: 对、
0: 啊、
1: 但我又发出叶蓓，大家觉得怪怪的。
0: 嗯，说的就是那个
1: 啊，就那个
0: 青春无悔
1: 哎，白衣飘飘的年代回声啊，叶蓓、
0: 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啊！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晚上啊，北京的这个夜经济，您呢是有什么样的好去处啊？除了晚上睡觉按时按点咱们养生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夜生活啊？
1: 今天我发现咱们好多听众这夜生活确实是有点困难
0: 啊。没关系啊，咱们今天能听节目得到好多的这种提示
1: 啊。嗯，你看犄角旮旯说前两年大运河音乐节请到了他特别喜欢的旮旯乐队和李荣浩
0: 啊，
1: 那天是下午开始，结果扛到四点多钟就扛不住了，
0: 四点多钟就扛不住，
1: 熬不了夜，谁也没看着、买的还是最前排的票，
0: 嘿，
1: 但是五月三号必须熬一次，也就明天、咱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看来您去，对吧？
0: 但有什么说什么四点钟对您来讲就算熬夜了吗？难道
1: 他可能说四点钟就快往外走，扛不住了、你往外走到家的吃个饭，时间那么一算，七点多八点钟该睡觉了，
0: 嚯！
1: 我猜呀、
0: 有时差，
1: 不然的话，
0: 这个中国的生活，我感觉啊，
1: 不然的话，你想啊，就花那么多钱买了前排的票
0: 啊，说走就走了，
1: 四点就走，为什么呀？
0: 嗯，就是有钱。大门说了，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夜生活晚上跟朋友聚会，我们都风雨无阻。
1: 嗯，哎，对。朋友聚会，尤其是有朋友在，你不能跟朋友说我不扛不住了、不行，有点怂啊。
0: 我先撤了啊，我先撤了啊。
1: 但你看，摄影师张健说这方面真没有发言权，不管什么场合、什么环境，晚上九点必开始犯困，就连昨天同学聚会也是、努力坚持到十点半。
0: 嗯
1: 啊，结束才回的。
0: 这对于您来讲，这就算是熬夜了。
1: 对，熬了夜了，
0: 对不对？那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因为咱们现在夜经济真正的成为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的引擎了。咱们也来说一说，北京2026年今年五一假期有哪些夜游的好去处？对不对？约上您的那个同学朋友什么的，咱们这个聚餐吃完之后，咱们可以去这些地方啊。首先就是八达岭夜长城，穿越时空的星光盛宴，你这几个字我就觉得特别期待。
1: 对啊，说实话，点亮夜长城就觉得是很有仪式感的。那开放时间呢是4月30日，就现在已经开始了，持续到10月6日亮灯时间。如果你想期待那一刻，19:20正式亮灯，熄灯22:00
0: 啊，
1: 那入园合宴。就你得早点儿，下午的六点半就可以进场了，到9点就不能再进了。亮点就体验在了城上互动加主题舞蹈，全新的升级模式，有沉浸式的光影秀，还有 NPC 的互动，体验孟姜女寻夫真实还原。
0: 有表演，
1: 有表演，
0: 有 NPC、
1: 对，还有明代将士巡游、塞外篝火舞蹈等等。那南线的夜间地面缆车上城的运营时间也是从下午的5:30到晚上的7:30，可以让你一站式穿越古今，文化盛宴。
0: 刚才是八达岭，
1: 这是八达岭昌平啊。
0: 君官啊、这个长城也是沉浸式的夜游。昌平以明朝嘉年华为主题，推出夜游新场景，特色呢包括将士巡游、古风市集、杂技、鼓舞等非遗的元素。那么游客呢，既可以登城赏月观景，又可以沉浸式的感知历史的温度。咱们也来听一下啊，有一段报道就说的是君官的夜长城。
2: 开车沿着京藏高速一路向北，城市高楼被甩在身后，蓝天白云之下，山峦叠嶂，一转头，天下第一雄关到了。居庸关也叫军都关、蓟门关，早在金代，这里就凭居庸叠翠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关长城景区工作人员王文苑说，这里的长城是在东西两侧的山脊形成的闭合环形结构，全长大约4.2公里，东侧半环坡度较缓，更适合带老人儿童的游客攀爬。
3: 咱们现在就是在南关城楼上，咱们去爬这个西线和东线都非常方便，带着家里人和孩子还有父母可以直接上咱们东线，如果像体力好的一些人呢，可以来爬咱们的西线，更具有挑战性嘛。如果咱们环绕一圈的话，大概得4个小时以上了。
2: 5月1日起，居庸关沉浸式夜游活动将再次开启，观众能够体验到将士巡游、古风市集、互动闯关等精彩内容。王文苑说，
3: 夜长城开放的时间呢是由5月1日到10月6日，每周的5、6还有节假日， 然后节假日最后一天不开放。夜长城开放时间是我们晚上的6:30到9:00。五一期间我们有一些将士巡游啊、歌曲演出啊，还有一些魔术表演、杂技之类的。5月6号开始到7月31号，我们会有明朝嘉年华第3季。这个期间我们会举办一些沉浸式演出，大家可以来到军官长城与 NPC 互动挑战。
2: 军官长城景区周边有4处停车场，一共能停大约800辆车。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马池口中队民警张翔提醒，景区南侧的1号、2号停车场如果停满，可以驾车向北，把车辆停到3号、4号停车场。此外，节假日期间，京藏高速 G6 辅路在景区附近的路段比较容易堵车。
4: 80辅路啊，也叫 G6 辅路，这条路呢主要是这个堵点，因为它呢横跨啊居庸关景区，从这个居庸叠翠起到4号停车场这个入口止，这个位置呢是咱们这个五一节假的主要堵点，这段如果堵了，我们呢也会安排相应的警辅人员和民警力量在这边为大家保畅通。
2: 从历年五一假期交通数据来看，京藏高速居庸关段的拥堵多集中在假期的前2天，尤其是早间的8:00到10:00和下午返程高峰时段。北京交警艾燕提醒，
5: 近1-2年当中啊，我们看到节假日期间啊，在长城这个京藏高速这一线呢，容易出现拥堵。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呢，在延庆这个书园会举行草莓音乐节，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西北部地区出行的时候，合理安排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和路线选择。你比如说去张北还有去崇礼的朋友，可以选择走京礼高速，或者是乘坐高铁通行。走京藏主路通行呢，也希望大家，尤其在山区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同时呢，在节日期间啊，像京藏高速的辅路交通压力是相对突出的，在居庸关进京方向进入到京藏高速主路路段呢，极容易出现交通事故，也希望大家在通行当中一定要小心。
2: 记者也注意到，除了打车或自驾，市民从市区到居庸关长城也可以在地铁北土城站乘坐919路公交车，或者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公众号预约旅游直通车和乘车返回，往返票价60元。
1: 看来大家要做好这个出行的攻略啊，因为确实是五一假期看来去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路上容易拥堵，但确实精彩，值得一去。
0: 咱们有听众已经去过了，7018说八达岭长城有丰富的夜间活动，西西也说了夜北京我带你去城，看来这都是体验过的朋友，是吧？
1: 对，所以刚才说的八达岭夜长城在延庆，居庸关夜长城呢在昌平，
0: 对，
1: 也就是不管是延庆还是昌平都有夜长城，
0: 而且都有什么将士巡游，你自己想想这个画面
1: 穿越
0: 多么的威风，是吗？
1: 我有过一次，也是晚上是干嘛来着，往延庆走，然后京藏高速路过夜长城，
0: 赶上将士巡游了。
1: 没有，就是
0: 骑马的吗？拿
1: 那挺瘆得慌的，那就远远的你就看那个天空，感觉在长城就在那个京藏高速的马路边上，路边能看见那长城的这个光影，而且呢
0: 肯定都点灯了，
1: 而且呢有它不仅是形成了灯带，而且呢它有些光影投射到了那个夜空当中，其实说实话，你这个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看着也觉得挺震撼的，
0: 它勾勒出了那个山势的那种形状，
1: 对吧晚上的时候呢，在10点之前吧，没有熄灯的时候，你经过京藏高速可以留意看一看，昌平的那一段是可以在京藏高速上看得见的。
0: 我们说的话题啊，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天使与海豚说，后海、亮马河、通州大运河，
1: 哎，不错。
0: 刚才咱们说长城那都是依山而建的，对吧？
1: 是。
0: 咱北京现在也是这个水系啊，建设的也是特别好，对吧？你比如说亮马河、通州这个大运河，都是非常非常已经成为名片了吧？
1: 没错，我前两天又去坐了一次这个亮马河的游船，它这游船也会随着这个一年四季的变化，旁边的植物、灯光，我那天认认真真的听了一下讲解，它从灯光的角度呢，你坐在船上所看到的灯光，是你走在岸上看不见的，
0: 只能坐在水上船上来看。
1: 对，一个是高度，另外一个呢，经过这个，比如说现在天气还相对凉一些，等到天气热了，芦苇长高了以后，你在马路两边徒步的人是看不见芦苇底下埋藏的那些灯光，
0: 那肯定的，
1: 还有包括那个雾气啊，穿越的像过仙境一般的那些体验都是船上独有的。
0: 咱们来说说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青州夜赏浪漫秘境，这多适合谈恋爱，
1: 真是
0: 啊！这个夜间线路的时间，航线的时间啊，全长是1.8公里，燕莎码头和蓝港码头双向对开
1: 啊，它是 A 到 B 的，就燕莎到蓝港或

0: 蓝港到燕莎，
1: 对，相向而行呢，看来是
0: 啊，他是不能就不能折返，可能折返也得加钱吧，
1: 嗯，
0: 所以呢还得走回来那么一段。
1: 哎，乘船呢全程约45分钟，途经好运桥、贝壳剧场等景点，每日夜航的运营时段是18点到22点，最晚发船是21点30分。
0: 嗯，
1: 那45分钟到10点多也完了，10点一刻也完了啊。
0: 对，夜航的高光爽点就和
1: 桥
0: 底快速切换都市微醺的约会场景，而且你
1: 这白
0: 大球是5个颜色，
1: 你就觉得那五个大球要张
0: 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啊，有机会真的可以去体验体验啊，
1: 嗯，
0: 而且它好像还有那种什么，就是你在欣赏那个3D5D 那个船底下的那些影像的时候，你可以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船水是迅速下降了2-3米，
1: 哦，
0: 跟下
1: 有落差，
0: 有落差，
1: 嗯，
0: 跟下面的这个船的这个水域水线一致，然后等你看完了，
1: 嗯，
0: 那水也放完了，你就可以直接离开那一段了，
1: 嗯，
0: 其实有这么一个暗藏的就是北京防汛的这么一个点在里面，
1: 嗯，
0: 号称是可以抵御20年一遇的洪水，
1: 嗯
0: 嗯，
1: 咱们这说完了亮马河，一会儿在半点新时段之后，咱们再奔东走走，
0: 好，
1: 说说大运河啊，
0: 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 ，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东六环同心桥到李天桥北向南是车行缓慢的路段，京沪高速出京大房桥北有事故，北四环建祥桥东西向东也是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99。

0: 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北京时间17:35，各位好，我是郭伟。
2: 我们的话题夜北京，带您去找夜生活。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佳佳。
1: 来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7.2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以及景山公园。
2: 五一假期去哪儿？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景区放大招了。5月1号到5号，2026明十三陵明文化月五一活动进行当中，带大家一秒穿越回大明王朝。这场活动呢，以神鹿、长陵、定陵、昭陵三陵一路为核心，主打是高规格、历史还原以及沉浸式的体验。
1: 5月1号到3号，2026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行。本次钻石音乐派对主题多元，阵容硬核，体验独特，为市民带来3天3种音乐宇宙，还将推出钻石欢乐市集的一站式打卡潮流演出、美食市集互动展区。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市朝阳公园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1层举办。展会面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文化 IP 打造、运营。

0: 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呢，北京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下达，这笔资金呢支持16个领域，覆盖超过6700个项目。
0: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到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了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的记录。
1: 近日有网友称，5月1号起高速公路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据了解呢，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用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并非网传的2026年5月1号全国统一上线。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比赛场上中国队包揽全部5枚金牌，展现梦之队的风采。
1: 北京时间5月2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中国球手吴怡泽在手握6-2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顽强追至7-7平。本阶段在第14局，双方共耗时100分钟19秒，打破了在克鲁斯堡进行的世锦赛正赛单局最长用时记录。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这个鸟巢周边因为有这个演唱会的缘故，周边行驶还是比较缓慢的，注意行车的安全。
0: 第一时间段中奖的用户尾号是5755，他获得的奖品是他俩能成搭子计划的优惠券，恭喜您！我们每半个小时将送出啊这个他俩能成项目组提供的特别的奖品。
1: 嗯，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然今天有点下雨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的夜生活。

0: 不合适的形象或者视频、
1: 或者品牌太多了，
0: 对
1: 吧？
0: 有可能
1: 一看您就是挂着那个啤酒厂商的那绶带呢，可能
0: 也有可能咱们这个平台毕竟也是个公开平台嘛、是不是什么像喝酒啊这种正在喝酒这样的动作
1: 可能也不太行，
0: 不太合适。
1: 您试试，您换几张图片看看，
0: 对
1: 吧？
0: 因为大家好多人发的是 KT 版，发的活动 KT 版，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你看春眠不觉晓，就是说的，喝着喝着就下雨了。
1: 今天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如果您本身就是咱们他俩能成平台上的交友用户，也可以把自己的 ID 和对方的 ID 发过来啊，然后我们给您送上神助攻。我曾是少年说，主持人能帮忙连个线吗？他俩能成，我对他很动心，我们也是相互心。动啊，女方的 ID， 男方的 ID， 我们看了一下，已经给您送上神助攻了。女生是37岁摩羯座的小丸子，哎，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啊，在北京的丰台区啊，央企的员工，1米67，50公斤，兴趣爱好健身运动、音乐和美术，择偶标准爱运动、阳光、靠谱、三观正的男孩。
0: 那这位我曾是少年，在这个他俩能成的这个名字叫做一睡觉就犯困。39岁，
1: 一犯困就睡觉吧，应该是
0: 写的就是一睡觉就犯困啊。39岁，男，摩羯座，离异状态啊，身高呢1米75啊，事业单位在事业单位，所在区县呢是在房山啊，喜欢自驾游、唱歌和汽车，才艺叫开车特别好。自我介绍呢，本人家是房山，在丰台工作，离异无孩，工作稳定，有车，房山区有一套房子，喜欢自驾游，特别喜欢车，为人善良、真诚、专一。
1: 秋名山车神，这可能
0: 对，房山区车神，
1: 对，大房山车神，
0: 或者叫那什么北京人车神，
1: 周口店车神，不没有，干嘛呀？
0: 他的择偶标准是大方、善良、专一，不拒绝生孩子。
1: 是在我们平台上，如果您本身是双向心动的啊，这个还没有达到1314匹配度的，我们可以在节目的2个小时时间段里边给您送上神助攻啊，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双向心动才行。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在他俩能成寻找自己的这个夜生活，或者寻找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搭子，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说一说夜北京在哪里寻找到了夜生活。
1: 刚才咱们介绍了亮马河，对吧？咱接下来呢，咱们向另一条河进发。通州区呢，将星空观测、科普研学融入夜间经济，打造暗夜经济新标杆的创新实践。我们来听一听啊。
2: 我建议你把灯关上，现场咱们做一个出片教学。
3: 拿起手机，关闭灯光，开启夜景模式，记得找
2: 一
3: 个地物参照，
2: 看看星星和美女同框。
3: 好美，
2: 这自然的啊！
4: 新经济、新业态、星空经济便是其中之一。一场星空盛会，激活副中心新经济。通州以星空经济为抓手，让科技科普、研学实践、大运河文旅深度融合。
5: 我看到了，老师特别漂亮里边。
2: 对，您看到望远镜里的木星了吧？
5: 对，是的，那个最亮的那一颗。
2: 最亮的那颗旁边还有小卫星。
3: 你指的这是哪儿
6: ？M78 星云。
3: M78 星云，你帮我指一下，我想看看。哇，小朋友好厉害！
6: 我靠！学校在不在？那颗星星的那个头上的那个。
3: 好远。
7: 可以让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自然，走入星空，而且呢，可以让咱们城市副中心，让咱们通州区的科普教育升级助力，天文科普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8: 太远呢，它交通不便，然后呢，这个观测本身呢也比较这个辛苦，耗心保障就差一点。那么正好呢，通州呢就是它介于两者之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
3: 星空观测是最生动的科学启蒙，通州引入高端的天文科普资源，打造实景式的研学课堂，让青少年能够在家门口提升科学素养，更为城市副中心的文旅注入了硬核的科技动能，
9: 既能感受到天空知识的美妙与神奇，也能告诉我们未来就像天空一样充满无限可能。
0: 你看这个不仅是夜经济啊，咱们可以这个约会逛街，有娃以后的活动也都安排好了。
1: 对，而且这个别说小朋友了，我听着我都特别想去看一看。
0: 对啊，
1: 星空对吧？
0: 现在能够在晚上好好的欣赏星空，还有人可以跟你介绍和讲解，那绝对是太美好了。
1: 这个真的是有特别的这个明白的天文爱好者，枯木就是刚才小朋友说的 M78 星云。

0: 难道是奥特曼的故乡吗？
1: 哦，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我相信光，
0: 啊、
1: 咱们都相信光、嗯。现在好像真的是光有光了哈、啊。库姆还说了，西边的天空被夕阳撕开了一个缝儿、
0: 哎，
1: 往西边能够看到光。现在看起来呢，快要放晴的样子。
0: 哎，这个 No Woman、No Cry 也说了，啊，这个发了一张照片，对吧？西边看来现在已经开始放晴了。哎，他这个不知道是在家里还是在什么地方啊？居高远眺，往西边一看，确实好像是天际线上是有亮色，对吧？在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太阳要升起来了。
1: 你看，咱把这个同样是国贸桥，咱拉远一点看，
0: 哎、漂亮漂亮，
1: 远处的西山，对吧？远远的那个光影。
0: 嗯嗯嗯，
1: 如果大家不再开车的话，可以抬头看一眼啊，向西方向、
0: 嗯、
1: 确实好像城市远处的山区被镶上了一道金边啊。
0: 是不是也预示着这场这个有一点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天这种过程是要过去了呢？
1: 啊，
0: 再来看一下这天气情况，明天依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要出门的朋友可得做好准备啊。
1: 嗯，但现在呢，短暂的天气确实是晴了。金豆妈也说，城西边已经放晴了。
0: 嗯、
1: 咱们说一说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在一路畅通、
0: 嗯、
1: 参与话题互动，
0: 来关注路况。
2: 路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情况，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景区商圈周边流量相对比较集中。东六环同心桥到李天桥北向南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多。西二环阜成门桥到西边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
4: 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5: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4: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5: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3: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6: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
7: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
6: 得给他打点气儿，让孩子有点盼头。
7: 哎呦喂，那感情好哎！
3: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来进入这一时间段的能成资讯啊，和喜欢的人确认关系之后，你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不少朋友的答案是一起去旅行，因为旅行这件事啊，既考验感情，更暴露问题。
1: 嗯，有调查显示，超过80%的情侣会在旅途当中发生争执，一半以上的人当时动过分手的念头，甚至有16%的人真的因为一趟旅行而分手。
0: 听起来挺吓人，但是心理学家说，这个旅行啊，容易吵架，恰恰是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的舒适区，行程谁定，住什么酒店，早起还是自然醒，风景游还是文化游，哎呀，这些差异啊，平时它不显，但在旅途当中就会全部显现。
1: 嗯，所以出发之前可以先聊一聊彼此旅途当中最在意的是什么。不管是我起床气大别催我，还是我方向感差您多担待啊，都比到了目的地才爆发冲突会更好。
0: 嗯，不过呢，就算真的发生了争吵，吵完了之后啊，能静下来聊聊，相互复盘一下，这个相互复盘的情侣，旅行结束后的关系满意度反而比从不争吵的情侣更高。
1: 嗯，那如果你要寻找一个可以一起旅行的人，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搭子社区，合适的旅伴先从这里开始。哎，你别说，还真是，因为出去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走反了。嗯，一不小心走反了，相当于你想在外地外国、外省市，你可能这个你的这个时间呐、包括你的精力啊，就会花掉一大半，很容易落埋怨。
0: 而且我觉得，哎呀，这个在旅行当中吵架的情侣更尴尬
1: 啊，
0: 对吧？因为他们还是要住在一起的，
1: 还要一块儿，对，
0: 还要一块儿搭伴玩。
1: 反正我是觉得呢，保持
0: 太尴尬。
1: 保

0: 是一种包容，有时候你真的是做错了道、或者走错了路，耽误了行程，又或者多走了一公里、又如何？
1: 而且就是你这个去之前啊，商量好。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真的是一个比较闲散的
0: 啊，
1: 你呢是特种兵式的那种，列好了时间点，你必须得按照上班这种感觉啊，到地儿打卡。
0: 嗯，
1: 你说现在旅行有一词叫打卡，我就特不喜欢这词儿。
0: 我也是不喜欢，
1: 是吧？在工作里我还挺喜欢这个词儿的。
0: 对，我今天早上忘了打上班卡了，哎呀，
1: 对吧？你说你出去玩去，咱就别打卡了吧？
0: 你说特别对，
1: 在哪儿打卡？钉钉吗？
0: 哎，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确实有人，就是他是属于什么计划性很强。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是去环球影
1: 城，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旅行的当中，我秒切换成那种松散的，
0: 一定要
1: 大松心，
0: 一定要切换
1: 大松心。
0: 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你的目标太清晰，
1: 嗯，
0: 所有人。你玩得很累，就比如说我家里有人，
1: 对对对，
0: 他们是属于什么，就是喜欢什么呢？比如说环球影城，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北京的，一二三四五，
1: 上海没环球影城，
0: 上海那叫什么？迪士尼。
1: 迪士尼
0: 啊，对，就是、那个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今天的任务
1: 哦，
0: 这几个任务必须完成。
1: 嚯、
0: 然后呢，你出来了以后，你都还没缓过劲儿。然后你就必须得去排下一个、然后出来以后说想要去那个商场里面逛一逛、就是不行，因为到点该走了，因为接下来餐定的餐厅要时间要到了，
1: 这个计划性太强了，这就是
0: 特别恐怖。
1: 我工作里是这样的、但是生活里啊，尤其是出去玩去，我真的是大松心。
0: 对于小朋友来说，商场里让他进去看了一眼就走了、这个事情、哭一路啊。
1: 而且玩这个事儿，你这留有遗憾下次再去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再也不去了，真的。
1: 我就排不上那哈利波特那，我不排了。
0: 就是又如何？
1: 玩小黄人怎么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累死了啊！而且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彼此出去旅游，一定不要给对方压力。
1: 嗯，出去玩嘛，对吧？
0: 是玩儿。不是特种兵，
1: 但现在年轻人讲究特种兵旅行，但人家那特种兵旅行是，把这时间算得特别好。这个比如说，只有两天的周末。啊，特别快的行程，咱们去南方两个城市玩两天，不耽误回来上班。有这样的，就真正的特种兵这个。
0: 但是我觉得你像环球影城啊什么，它有排队的时间是你不可控的呀。
1: 而且还有什么？你到那个景点儿，它有可能会让你失望。
0: 对，
1: 这个失望你可千万不能迁怒于你的那个伴侣，
0: 对
1: 吧？对。
0: 对然后
1: 谁让你来这儿呢？
0: 就
1: 是
0: 你选
1: 地儿，
0: 对，
1: 是
0: 不
1: 是？
0: 还有什么呢？
1: 还不如在家待着呢。
0: 最可怕、最讨厌，就因为特种兵，你可能明明看到了一个不错的餐厅。哎，环球影城里头，或者说是这个迪士尼里头，想体验一把城堡的午餐，没时间。啃个汉堡，
1: 是王子没有邀请你是吧？我感觉时间不时间放一边，主要是没有王子邀请。
0: 哎呀，然后这个遗憾和失落其实是对家里人最大的打击。你看这个求匿名，我跟前女友出国玩了一趟，回来就分了。
1: 前女友留国外了，这事看来是啊，
0: 跟你有点流落国外的感觉。
1: 犄角旮旯也说，别说情侣了，就是和家人出去啊，都100%。要不高兴
0: 是，所以尤其是家里、真的，因为家里也有，比如说家里老人，有可能有一些也属于这种，可能当过兵
1: 啊，有所指。
0: 没有，我们家里也有这样类似的，所以就会对这种时间啊、要求啊
1: 很严格。
0: 而且呢，它不属于什么呢？它可能有的像咱们这种闲散人，你可能走到
1: 社会闲散人员。
0: 坐下来就
1: 咱们是有组织的，怎么成社会闲散人员了？
0: 咱们游这旅游闲散人员，
1: 心态吧，放松。
0: 你可能坐下来就喝杯咖啡喽，对吧？可能一下喝，坐坐聊聊天，赖一赖。
1: 太阳就落山了，这样也不行，
0: 也不至于，也不至于。但是至少来说，你走累了总得歇一歇吧，渴了总得买点水吧，饿了总得进餐厅吃口饭吧。有的时候不想那么累，
1: 咱不是去拉练去了，
0: 真的
1: 是吧？
0: 所以这个旅行，它确实有可能能够看得出有些人的这个在哪些事情上比较较劲。所以为什么容易吵架？
1: 对，
0: 就两方可能
1: 是人家有专业人士做的这统计，旅行都有多少情侣、是因为这事儿发生争执，是吧？下一次我希望也能，比如在装修这块儿，也可以有这方面的统计，有没有？对吧？
0: 咱们有一个同事。
1: 说明吧，
0: 好多年前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就
1: 是
0: 因为装修，
1: 现
0: 在是我们同事
1: 还是
0: 但是他已经重新开启他的新生活了，
1: 新感情。

0: 装修。
1: 之前的那个就是因为装修，
0: 哦、
1: 说已经领证了，第二天就分了。
0: 都领证，
1: 领了，
0: 都领证了，
1: 领了，但一装修，
0: 哎呦，
1: 咬牙分了。关话筒，
0: 房子归谁了？
1: 谁买的归谁的？
0: 哦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和朋友聚聚会，聊聊这个，多开心啊！
1: 对呀，
0: 啊，霓虹甜心，大家听着，你跟我说是谁？

0: 一路畅通。
1: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 i60 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2: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东北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桥到长虹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南四环刘湘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西三环丰益桥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发生。另外，来自北京市专案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二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7级。明天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级，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0: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那个注定会在一起的人，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你。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晚上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夜北京，带我们去寻找一下夜生活。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
2: 好多朋友发现这个西边啊，现在天已经亮了起来，对吧？而且这个雨应该是大部分地区已经停了。刚才我们还能在这个国贸这个探头上看到有雨珠、有水滴在这个镜头上啊，显得像打了马赛克一样，
1: 对，
2: 加了这个柔光一样。但现在已经干了，
1: 干了，
2: 已经没了。
1: 主要因为风还挺大的哈，所以大家如果外出呢也得要小心，虽然可能雨停了，可是风没有停。
2: 希望今天这样的这个天气啊，不要影响您晚上出去聚会，出去看演唱会啊，出去做各种各样的夜生活啊。
1: 咱们看看大家都去哪儿了啊。童心飞扬说，这几天五一假期，居庸关长城灯都开了，想来是很美的，从山下望上去呢，绵延不绝的长城被灯光点亮，肯定是另一番景色。可惜我去不了，我因为去了呢，还是在家里看电视吧。
2: 刚才这个放广告和放音乐的时候，你们俩，你和曹曦还聊呢。曹曦说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亮马河的那个游
1: 船
2: 、还真的是挺想去看一看的。
1: 应该去，
2: 我也从来没去过，这机会我也得去一下，
1: 应该感受一下。
2: 四南不知北说啊，这应该是刚从说前门那人挺多的啊，说是前门这条街一进了，说是可能是前门
1: 台湾会馆对面就是停车场入口。
2: 台湾会馆在哪儿？
1: 肯定对全

0: 全国的观众来说，属于必打卡呀。
1: 啊，游客们都愿意去打个卡，
0: 咱就让出来吧。
1: 嗯，这个时候咱们北京市民可以不考虑去前门。
0: 我觉得也是，
1: 对不对？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咱们刚才也是说了啊，有亮马河，有大运河，有居庸关，长城的这种灯光秀，其实在朝阳区还有很多啊。九月底这个九月底前每周五到周日，这是周末的时光，对吧？从晚上8点到10点，朝阳区开展大望京、奥林匹克塔、 CBD、 通惠河等重点区域的夜景照明，高颜值必打卡。说这么几个地儿啊，头一个就是奥林匹克塔，流光溢彩，还有就是高碑店、通惠河景观带，运用交互式的光影与 AR 技术也是打光啊。
0: 这都属于灯光的这个灯光秀，你可以在哪儿都能够看得见。另外呢，还可以感受一下夜色和音浪，现在这个音乐节真的特别火。正在进行的有北京炒这个超级草莓音乐节，5月2号到4号在延庆世园公园，有国内外的50组实力艺人。另外呢，还有特别的每晚歌友会和市集。如果有音乐节的门票，可以享受酒店的优惠，配世园营地同期举办的潮玩活动，延长沉浸式度假。
1: 那您要不想上延庆那么远的地儿，在国家网球中心这几天也是有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今天是第二天了，对吧？那么今天呢是复古未来蓝调爵士专场，今天晚上有袁娅维、庄寻、孙盛希、刘恋、米卡等登场。慵懒爵士再加治愈 R&B 清新唱作啊，非常适合夜晚的约会，适合这个全年龄段的这个聆听。
0: 所以今天晚上应该是复古加蓝调啊，所以它每天都是一种不同的风格。昨天是大张伟，据说昨天呢有很多，我看小红书也有不少朋友说去看这个音乐节了，就特别想站起来跳但因为它有些是场地，坐在那个就是你看打网球的时候，
1: 看网球的地方，
0: 看网球，对，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陡峭的。做的倾斜度比较大，所以要想跳呢必须买内场，你才可以下来跳啊。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啊，5月2号，也就是今天的19:30将迎来北京交响乐团森林草坪专场演出。白天呢还有稻草人市集、台灯啊回天台，我以为回天地区的呢，回天台灯光秀啊，
0: 我也以为回天地区。
1: 于19:20、20:55多时段点亮假日夜空，市民躺在草坪席地而坐来观演啊，
0: 我还以为
1: 非常的惬意。但是今天下雨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草坪上撒欢儿。
0: 现在看起来雨停一些啊，回天台感觉。
1: 回天台最好得有个台儿，我觉得
0: 啊。灯光秀。另外，刚才我还想的是不是躺在地上，然后看台。弹古也有爵士艺术生活节，蓝色港湾呢还有城市公园接力弹唱啊，城市副中心还有音乐加花奇妙夜，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音乐和音浪啊，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感受感受。
1: 夜北京带您去找夜生活啊！如果您没有这种好的地点，可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可以去那什么夜经济啊，
1: 去演出。
0: 对，现在有很多什么呢？就开放草坪，然后让自由音乐爱好者，比如说你要是有乐队，然后或者
1: 独立音乐人，
0: 对，又或者比如说你有一定的才艺，其实都有一个展示的空间。像朝阳有好多大公园，像那个丁字塔底下。还有包括温榆河公园吧，还是朝阳公园啊，有些部分区域吧应该是有开放的那个叫就是
1: 小舞台，
0: 对，让自由音乐人可以有机会报名，还挺火的呢。
1: 您下回去下回报个名，安排个几个演出，非洲鼓嘛，是不是？
0: 对，
1: 来一段。
0: 我听说有些这个年轻的乐队已经
1: 感觉好像是不是这种非洲鼓
0: 那得带你去人家是弹鼓的你得配合一下我听说有些小的这个年轻音乐人也因为这种音乐节音乐会什么的
1: 出道了，
0: 相当于出道吧，说在那个自媒体上都能积攒10万+的粉丝了，就所以很火，你也可以努把力啊。
1: 当然如果实在没有这个才艺，你说这朝阳就不欢迎我们，当然不是，
0: 欢迎。
1: 诸葛亮就说了，你们上午说的那个朝阳公园汉堡节他应该是去了
0: 哦，
1: 你想把这照片发过来了、啊、
0: 巨 C 汉堡节就这个
1: 5月1号到4号在朝阳公园，微博印跨次元的引力场有这汉堡节

0: 嗯，是不是此时此刻诸葛亮这个我已经选上了啊？
1: 哦，嗯，夜北京嗨起来，那看来这个汉堡节会持续到晚上啊。
0: 嗯。
1: 这个您吃了吗？还提了一个建议，如果要是去前门的话呢，可以停三里河，还能逛公园，既好看又便宜，往西再走几步就能走到前门大街。
0: 嗯，
1: 哦，看来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有些这个攻略，
0: 嗯，
1: 可以提供给大家。
0: 嗯。嗯今天我们说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把您的那些好去处或者是两天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乐的都给我们发过来啊。
2: 嗯，
0: 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看下路上情况，目前东北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南向北向南方向流量比较集中，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

0: 养百分百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你喜欢的人和期待的事。

0: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平时每天一分钟，到周六每天三分钟啊。这个时间段呢，能诚资讯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诚平台用户新注册的用户，他叫十一啊、哎，咱们在五一给他推荐一下啊。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诚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在首页就能看到十一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2: 哎，这是个女孩啊，十一今年32岁，河南人，目前在北京的企业做 HR。她自我介绍当中写自己性格呢温和慢热，情绪稳定，很好相处，是一个温柔的女孩，平时生活作息简单规律，没有不良嗜好，社交圈子很简单，业余闲暇时喜欢看电影看书，出行旅游，对待感情认真踏实，期待三观契合，相处舒服的缘分。
1: 哎，十一已经完成了平台的实名认证，身份资料都很靠谱。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希望对方工作稳定，人品端正，性格好沟通，不冷暴力，两个人能够舒服自在的相处。
2: 哎，如果你觉得和这位温柔的十一缘分有合得来，那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你也希望被更多人看见，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展示自己。
1: 哎，这即刻咱们就得动手，不要等到十一是吧？在五一也行，
2: 抓紧时间啊！尤其是好缘分，你要不抓紧时间，容易擦肩而过。
1: 嗯，今天有没有去那个汉堡节的朋友？诸葛亮，你跟我们说说，适合不适合带2岁以下的小朋友？
2: 我觉得
1: 因为我盯这事儿盯挺长时间了，
2: 2岁以下、主要他吃什么呀？
1: 吃应该也可以吃的，实在不行我们带点
2: 啊，对
1: 对吧？
2: 2岁以下我都忘了，2岁吃什么呀？
1: 做其实什么都能吃了，
2: 辅食也不用了，也不是辅食了吧？
1: 什么都能吃，
2: 可以嚼了。
1: 对，但辣的肯定不能吃。
2: 那你可以吃那种面包啊什么的，我觉得肯定
1: 完全没问题。
2: 你看这个孟伟说，我也是听着你们的广播去的，孩子吃的是贵州酸汤汉堡，你们家孩子肯定不行。
1: 不是上午咱们说猴，叫不是什么叫什么脑花汉堡，
2: 脑花和那个皮蛋，
1: 皮蛋汉堡，这还有贵州酸汤汉堡，
2: 因为它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汉堡店
1: 啊、
2: 也就是说你有机会能够品尝到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特别味道。
1: 您这个发的照片，孟伟发的照片是酸汤汉堡吗？
2: 应该是，你看里头有那个有西红柿，你看见了吗？
1: 西红柿啊、
2: 所以你
1: 这不会是汉堡节和火锅店合作的吧？
2: 说人还挺多的，建议可以停到东三门，然后停车走5分钟，或者骑行
1: 里边是吧？
2: 对，或者骑行停东四门都可以过去、我觉得小朋友可以去。
1: 嗯，我就怕这什么人特别多，你知道吧？乌泱乌泱，这可能就确实不太行。
2: 嗯，你要实在是乌泱乌泱，你就别深入腹地，
1: 不是别深入，面上吃俩汉堡就完事儿了，
2: 差不多饱了就。
1: 行啊，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有什么样的这个夜间的生活可以推荐的，在我们平台来发一下啊。
2: 嗯，刘艳辉看来去灵山了，
1: 这不在北京
2: 啊？
1: 哎，在北京，
2: 在北京，
1: 在北京，
2: 北京的最高峰灵山。
1: 哦，
2: 这个
1: 怎么了吧？
2: 下大雪了
1: 啊？真假的？
2: 而且他发的照片，你看灵山的顶都白了。
1: 嚯，我得看看，
2: 下起了大雪片儿。

0: 每周都会有一到三次，
1: 没有受访，
0: 我可能没有。有75%的夜间消费时长是1到3个小时。
1: 嗯，
0: 那更多的吃吧或者看演出啊。
1: 对，
0: 夜生活已经成为市民的日常刚需了。
1: 嗯，那五一的热度啊，咱们也来预测一下。2026年的五一，北京夜消费呢预计同比会增长25%，像夜游啊、夜间演出和深夜餐饮会是核心的增长点。
0: 因为咱们政府给咱们安排的太好了，
1: 2000多个项目嘛，
0: 2000多个项目，对，啊，所以比平时要增长25%啊。那么在消费偏好方面，有70%的游客优先选择氛围感强、沉浸式、小众、新鲜的夜游项目。
1: 嗯，
0: 传统的这个景区夜间打卡意愿仅占20%，就还是想尝尝鲜儿，对吧？
1: 嗯，
0: 人均的夜间消费集中在100到300块。主打轻消费重体验。
1: 嗯，说实话，咱们虽然说啊，这个每次搞活动都希望人特别多，然后大家都可以来体验，可是你看大部分的朋友还是喜欢选择一些相对人少的小众的
0: 小众，而且新鲜感会比较强。
1: 对，得多一些不同的这个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要吧。那夜游人群的偏好，咱们来看一下 Z 世代，就95到00后、夜游人群能占到40%主力啊，
0: 主要是不睡觉的这块。我跟你说吧，
1: 核心需求呢，社交和出片以及潮流氛围，
0: 还有出片的要求。
1: 那晚上也得拍出片
0: 啊，
1: 夜景大片。
0: 啊，这是拍，我以为是拍个 X 光呢。
1: 你想多了。
0: 说晚上去体个检。那么咱们是属于80到90后，这是亲子情侣啊，占夜游总人群的35%，也不少了。
1: 不少。
0: 核心需求就是浪漫。亲子互动和仪式感。
1: 嗯，
0: 亲子互动也得看多大孩子，我们家孩子8点准睡了吧。然后
1: 挺好的，现在睡得早，他只要半夜不起夜，对你们来说你都可以去享受夜生活。70后是文艺加休闲，占夜游人群的25%，核心的需求变成了安静、文化底蕴和松弛感。
0: 嗯，我估计今天晚上这个周华健的第3场演唱会在五棵松，反正昨天我看啊，应该是至少是40岁上下，甚至40岁往上的，就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这些，这个周华健的歌迷去的比较多。
1: 嗯，
0: 今天可能也有，我估计
1: 啊，对，
0: 而且昨天周华健台上说了，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1: 你们互相看着长大，
0: 对，我们现在还真是这么回事，
1: 互相对看对眼看着长大。
0: 你看这个刚才那个统计也说了是吧？需要这个有文化底蕴的、有松弛感的这样的活动嘛？
1: 去周华健演唱会。
0: 对，
1: 不用跳。那情侣夜游，咱们也说一下现在大家的喜好啊。
0: 哦，
1: 滨水散步和夜航38%。
0: 嗯，
1: 夜航是不是跟夜游差不多？游船？
0: 就对，游船嘛，
1: 对吧？
0: 刚才说的那个亮马河上那个游船就属于夜航。
1: 哎，浪漫私密，适合聊天。夜长城26%，因为有星空壮阔，氛围感也强，
0: 而且也会非常浪漫啊，对吧？你在星空下许点什么愿望，
1: 对，
0: 是吧？
1: 啊，还有呢，沉浸式的光影夜游18%，你看比较新鲜，互动记忆点强，是不是像那种什么环球影城，晚上也得有夜花车呀、夜巡游啊？
0: 有，
1: 对吧？
0: 我赶上过什么，就是啊，那些鬼儿神儿都出来了。
1: 你是不是在那什么节？
0: 我有一次，对。我有一次赶上了，挺瘆得慌的，一点也不浪漫，我都得躲着他们。哎，但确实是氛围感很强。
1: 哎，人家主要就营造氛围，你进去了你就逃不掉了，
0: 逃不掉了，我都躲着他们，他们也不追我倒是。
1: 文艺演出和音乐节也占到12%，文艺浪漫有格调，那胡同啊、老街夜游6%，烟火气安静和小众，因为胡同咱也不往那南锣鼓巷去挤，肯定很多朋友逛胡同呢，也就找
0: 小众的
1: 小店、小咖啡馆，现在有很多胡同，你走着。就能遇到一家小店，
0: 这是属于情侣夜游 top 5的偏好前五位啊。其实更多的就是找找浪漫，或者说有点什么共同的话题，能够在这个夜游之后咱们聊下来。
1: 哎，对，
0: 哎，咱们原来的话叫什么？压马路是吧？
1: 现在压胡同，
0: 现在也都有了
1: 啊。
0: 挺好的。这都属于这个情侣的夜生活，因为咱们今天毕竟是他俩能成嘛，也可以说一下话题，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啊。接下来咱们听首歌。
1: 好。
0: 哎呀，这个作为对于情侣，刚说完情侣的这个 top five， 我听这歌有点合适吗？
1: 你什么歌啊？
0: 这歌叫《男人 KTV》。你不要往歪了想好吗？
1: 我没有。
0: 说的是哥几个下班之后。把自己那点苦都在 KTV， 因为他刚才 Top 5都没说 KTV 的事儿。
1: 这什么呢？这都恋爱以前的事儿。
0: 恋爱以前啊，
1: 对吧？结婚以前，恋爱以前，单身派对。
0: 不要往歪了想。 男人 KTV。

0: 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景山鼓楼南锣鼓巷石海周边流量比较集中，建议大家呢去游玩的时候选择地铁或者公交出行。西二环蔡慧英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丰益桥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周志师兄。
0: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百分。

0: 我跟你走。18:3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翟佳。
1: 今天是他俩能成，我是郭伟。
0: 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去哪里玩了？跟我们说说哪里属于能够代表北京的夜生活的好推荐，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里来说一说啊。
1: 9357说，此时此刻大运河啊，应该是东边啊，风雨。

0: 拍出来地铁的感觉，是反正挺亮的，
1: 挺亮的，对。
0: 嗯，小虫啊，说我是咱们他俩能成的第二期的用户啊，相识去年十月，我们有幸这个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上个月底我们休婚假，度过了一段我俩美好的甜蜜旅行时光。在结束蜜月旅行之后呢，我写了一段旅行随笔，记录了一下我们甜蜜的旅程，通过今天节目分享给大家。咱们就不给大家念了，
1: 对，
0: 因为确实是一篇小作文，
1: 挺长的，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小虫和他爱人丹尼的啊，这样一个蜜月的旅程，
1: 嗯，
0: 啊，并且呢，分享他们的幸福，
1: 好多照片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哎，感受感受，
0: 嗯，
1: 大飞子说，我们今天是一家三口到了平谷的石林峡，中午到的，从顺义一个多小时，路况还行，本来以为会很晒，结果呢，云彩上来了，爬山还挺不错的，就不晒了，看看山，看看水，微风拂面，很舒服，可是呢，爬到山顶玻璃观景台，刮大风，冷的不行，
0: 哎呦，赶紧下来，
1: 对。观景台呢晃晃悠悠的，赶紧跑，
0: 嗯
1: 啊，听你们节目才知道是下雨了。
0: 你看咱们天气预报说现在已经是这个有七级左右的风，
1: 嗯
0: 啊，那么明天有阵风六七级，可能有一些高空的一些景点可能都得关闭了。
1: 对，
0: 嗯，
1: 你看他发了张照片，确实登上去看还是挺漂亮的，
0: 嗯，
1: 那个玻璃观景台啊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到上面以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女生好像都没有男生巨高。
0: 我不行，
1: 对吧？
0: 我确实不太行。
1: 我记得我上次是跟那个什么，嗯，什么什么我北京台那个节目叫什么桃花源吧，我忘了，
0: 啊，
1: 是拍那个节目上去的。
0: 你拍来着？
1: 我跟着一块儿。
0: 给人节目忘了。
1: 叫什么桃花源？
0: 我的桃花源的，
1: 我的桃花源记，哎，桃花源，哎，忘了，
0: 啊，
1: 反正就那么一个节目。然后呢，我是，
0: 嗯，
1: 我和几个编导是女生，大部分都是男生。
0: 嗯，
1: 摄像老师们手挽手。
0: 陶渊明到上面去推抖桃花源吗？
1: 然后呢，就是脚也不敢往底下看。然后呢，跟我一块搭档的那个男主持，
0: 嗯，
1: 就是后来就趴在地上坐会儿
0: 啊。
1: 我说你们怎么了？你看我跳了，哎，我又跳了。
0: 嗯，
1: 我觉得我还挺欠的，但是确实是能感觉出，在那上面还看到好多都是媳妇儿扶着老公，
0: 嗯，是吧？
1: 老公颤颤巍巍。

0: 朝阳公园有这个汉堡节，尼古拉斯小星也应该是去了体验的。对，他说自制的臭豆腐肥肠包子汉堡不错。
1: 真的，现在什么包子都有，什么汉堡都有啊，只要你敢尝试。
0: 真是不是汉堡节，咱们从一条，我吃的是包子吧。
1: 嗯，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所谓的创意吧。
0: 嗯，
1: 然后你可以上到跟汉堡
0: 加肉饼。哦，肥肠那可能不叫
1: 地的特色美食。你看贵州酸汤都出汉堡了，
0: 嗯，
1: 是不是还有螺蛳粉汉堡啊，你可以感受一下。
0: 他是把那个中间的东西加工都变成那种，比如说
1: 干的
0: 酸汤饼是吧，
1: 我看他
0: 螺蛳粉饼，那我觉得我可能还能接受。
1: 它应该不可能有水在里头
0: 是吧。
1: 理论上它应该都是渗进了，比如说肉啊，或者渗进了什么里面，是那个味儿
0: 啊。
1: 但它不能有那个汤汤水水，不能有真有米粉在里头。
0: 嗯，
1: 那真的有点吓人了。
0: 嗯，我觉得真的这个，如果是想要去吃汉堡的，奇奇怪怪的汉堡的，可以去看看，
1: 体验体验，
0: 去体验体验。
1: 嗯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个挺开心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你去玩嘛，
0: 嗯，
1: 去感受嘛。
0: 我成长过程当中最高记录是一顿吃四个那种那大 M 那汉堡。
1: 哇，
0: 那还是我就是最跟人打着赌，然后可能也得饿了半天的那种啊。嗯，能吃四个那种汉堡。
1: 现在呢？
0: 现在肯定不行，一个我就饱了。实不相瞒，我中午吃的就是
1: 大汉堡。
0: 中午吃的就大汉堡。对，家里头没人，我也点了一个啊，就吃一个，那鸡腿都有点吃不下了，就这种状态现在。
1: 嗯，但是你说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吃的比以前少，可是却比以前胖。
0: 嗯，那倒是，对，代谢不行，
1: 真的是没办法。
0: 对，
1: 所以咱们还是得趁着这个夜经济啊、夜生活啊、五一放假啊，咱们找找年轻时候的感觉吧。
0: 哎，带着你爱的人，
1: 嗯
0: 啊，咱们去找找夜生活，咱们从这。

0: 受美食啊，吃大汉堡，身体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1: 哎，臭豆腐肥肠馅儿的，
0: 让他们感到爱情的甜甜蜜和哎呀，甜臭甜臭的和美爱情的甜臭和美好。哎，说什么酸臭什么？爱情的酸臭味儿是没有那么说、啊、
1: 有它其实可能什么呢，正好是你们的臭味相投。
0: 嗯，
1: 你会发现哎，吃到一起可以。那夜间消费的场景啊，现在已经不止于吃喝了啊，也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强调放松惊喜和被治愈。
0: 刚才我还想说呢，不止于吃喝、可能也没有 KTV 了吧对吧，
1: 现在可能跟咱们的年代有点不太一样了，
0: 年轻人不怎么去 KTV 了。
1: 因为现在你拿什么都能唱、现在有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情绪需求被现代技术兑现，晚上需要一些幸福感、像这个星隧道亮马河的那个、还有包括科技感的灯光秀，都是可以让你沉浸在自我情绪当中。就白天啊属于工作和赶路，那夜晚则属于我们和爱着的人。
0: 所以说这个在北京咱们去找找夜生活，这个也很非常重要、我觉得咱们也是一种忙碌生活里的休闲，借着五一五天假期，今天第二天，后边还有三天，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夜北京带你去找夜生活。这歌呢一听就是有一种围着篝火
1: 啊
0: 跳舞的感觉、
1: 真好。
0: 没人说这个中午十二点点篝火的啊
1: 没有，
0: 都得是夜生活。来听彩虹下面。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在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是外侧车道事故发生的。另外，景山鼓楼南锣鼓巷什刹海周边流量集中。西二环蔡胡营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造成了蔡胡营桥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来去都是自由风，同路人总会相遇。
1: 18:4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他俩能成，我是郭伟。
1: 一年一度舞台爆款回归了，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即将燃爆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即将迎来它的全国百场纪念演出。自去年荣获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并提名第十八届文华奖，观众的呼声就很高。这部他就来了，这部剧全程高能，你会看到很多历史课本当中的考点名场面再现舞台，用音乐讲述家国情怀。音乐剧《觉醒年代》4月30号到5月5日将在北京世纪剧院连演10场，现场呢更有百场纪念活动和神秘彩蛋等你来打卡。现在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及开心麻花小程序购票，享受全场75折起优惠。
3: 今天这个天气会不会也是神秘彩蛋
1: 啊？
3: 对吧？你看现在通过咱们探头，包括咱们听众拍来的这照片，很多地方这个阳光都出来了。
1: 是
3: 啊，这个你看 camera 这个 camera 就说了啊， cream 说了啊，这个神奇的天空啊，一边在掉点儿，一边睁不开眼。
1: 对、
3: 啊、给咱们发的这个照片确实是这个夕阳还是很灿烂的啊，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啊
3: 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绝想不到啊会有这样的这种天气。
1: 因为当时还下雨呢，老觉得今天阴天，
3: 对、啊、还刮大风呢。
1: 是、你看小飞象飞过来说，雨后镶着金边的北京城啊真漂亮啊。依晨还发来一个带着文字的日落，都有点那个电影大片的那种感觉。
3: 思南不知北，这是在什么地方拍到了一道彩虹？
1: 有，哎，贺晶也说有彩虹。
3: 哎呀，
1: 哎呦，真不错。因为下了雨，然后呢，这阳光还这么明媚，一下彩虹就看到了。云就说：“各位，立国彩虹。
3: 啊”你赶紧调调咱们那个天象啊！
1: 现在就对着东的，
3: 就对着东的。哦、咱要是这个交管局的探头就都能拍出来，那真的是太漂亮了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啊，有朋友说这个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明天的天气还是预报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依然是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能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比今天还低，21摄氏度。您出门的时候啊，看着天气咱们调整着装。
1: 哎，看不到彩虹、
3: 真漂亮。
1: 哎，但是说实话、我把镜头对着咱们的建外大街的直播间，因为这边高楼林立、北京的 CBD 啊，现在也都是变成了一栋栋金楼。
3: 是啊，
1: 真美啊。
3: 哎，这个很多朋友把这个彩虹的照片给咱们发过来了啊。
1: 哎，
3: 怕咱们遗憾，
1: 是
3: 拜小拜在东直门拍到了这个彩虹。
1: 还有呢、这个尼古拉斯小星
3: 还非常清晰啊，这个
1: 春田花花花
3: 啊，
1: 哎呦，这个春田花花这个特别清晰，
3: 哎呀，真的，这在哪儿？一道彩虹桥
1: 啊、
3: 你要是在这个复兴门和这个建国门，你拍那个立交桥上的那个彩虹桥可不行啊。
1: 君儿，这个是个完整的彩虹桥啊。
3: 啊，哎呦，
1: 半圆形，
3: 漂亮，给置顶这个
1: 啊，君。

0: 儿这个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N 开头的朋友可赛前来参赛，
1: 欢迎可赛，
0: 大兴
1: 的 Miss，
0: 哎，皮皮鲁和舒克贝塔，大兴的彩虹我们也看到了，
1: 嗯，
0: W 开头的朋友我们看到的真是晚霞，
1: 嗯，
0: 哎呦漂亮啊！
1: 这样，咱们下载点照片，然后发给咱们的那个新媒体部，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曹曦，你把咱们听众那个照片给下载下来
0: 啊，陈好，
1: 哎，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盯着咱们一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啊。应该会有一篇推送，
0: 是，这个 double 小黑兔说，
1: 当然我说了不算啊，
0: 我还说呢，
1: 有人说什么？我说了不算。
0: 小黑兔为了拍彩虹，手机差点掉楼下，注意啊！
1: 哇，
0: 还有陈好，
1: 嘿，
0: 哎呀，都发来了，
1: 嗯，
0: 真好看，李梦的也好看，雨雾的也好看。哦，
1: 合着大家都听着我们节目呢，这是
0: 双彩虹，为什么平时不互动呢？你们，你是不是要说这句？
1: 非得等彩虹？行了行了，
0: 怨言，
1: 欢迎大家啊，
0: 这不叫怨言的朋友，
1: 怨言
0: 文旭，
1: 是不是这个太阳和彩虹节目
0: 啊？
1: 啊，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们出来了，要去找找夜生活
0: 啊，应咱们的呼唤。
1: 嗯，
0: 君儿说双彩虹，美兰也发了十里河的彩虹。
1: 在这样一个假期里边，咱们看到这样美好的天象，我觉得也是一种福分，对不对？
0: 哎，极品牛也发了，另外呢，这个琴心剑魄是哇哦，
1: 嚯，这是搞挖掘工作的朋友，
0: 见着彩虹，见着好运啊！大家都看我们的这个，在听天 FM 聊天室里面，咱们看一波彩虹，接一波好运。哎呀，来自北京大兴，
1: 好运
0: 接，来自北京各区，对吧？各区的彩虹。
1: 各区代表队的彩虹，
0: 16+1区彩虹全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1: 哎，这极品牛应该是球迷啊，
0: 那
1: 看到彩虹了，祝国安今天晚上好运，好运，
0: 好
1: 运，好
0: 运，
1: 接
0: 、所以今天快进来接接彩虹，接接好运，威盛小鸭子，佛罗伊文，这个 water 做自己的。

0: 的，这是金光，
1: 是
0: 爱的这太棒了，
1: 金光闪闪
0: ，water side 这彩虹拍的真是太棒了，
1: 嗯，
0: 后边是什么？几座金色的大楼，
1: 嗯，
0: 国贸那几个大高楼，嘿，
1: 哟，佛罗伊文这个也好看，
0: 咱们新媒体的同志就拿这个当头图啊，啊，当然我说了不算
1: 啊，嗯，哎呀，都好看，我们都选上了，今天进来接好运，啊，咱们今天应该是接金彩虹，双喜临门。
0: 你要是能把那探头，
1: 哎呦，你吓死我了！
0: 夜生活烟火气啊，连这个天象都在配合我们，对吧？嗯，就北京的夜晚其实是非常灯火有多灿烂，这不还有美丽的天象和彩虹吗？
1: 啊，对。哎呦，大家的彩虹真的是太漂亮了！
0: 哎，欢迎，感谢大家来投稿，哎，欢迎更多的朋友把、哦、利用最后这点时间，把这个自己拍到彩虹和这金色大楼啊、相辉映的这照片发到我们这平台上来啊。
1: 然后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彩虹发彩虹，没彩虹发接。
0: 干嘛呀？这是、嗯，
1: 咱们也希望啊，这个2026年，咱们接下来这还有，这才五月份嘛，接下来的每一天，咱们都有好运，对吧？
0: 这五一假期才刚刚开始，后边还有3天呢，是吧？咱们北京的夜晚的这种浪漫还在继续。今天也代表咱们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接下来是
1: 都忘了时光聚会，
0: 看照片了啊，
1: 接彩虹。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集中，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金云胡同东向西，东安门大街东西双向，东单三条东向西，王府井大街北向南，崇文门内大街台一厂大街正义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转晴，

0: 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2: 用青春拥抱时代。
1: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2: 见证责任与担当。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青年声音。
0: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在2026年五一劳动节与五四青年节来临之时推出的用青春拥抱时代主题策划，跟大家一块儿聚焦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社会主题，邀请上述领域具代表性的青年从业者做客，探讨传承创新在各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在奋勇前行当中共同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今天的聚会呢，跟大家一块儿来聚焦农业领域的青年从业者，
1: 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也是我们身边优秀的青年代表。
0: 首先让我们欢迎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欢迎熊总。
2: Hello， 大家好。
1: 哎，欢迎熊总。
0: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伙伴，平谷区青年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欢迎二位哈。那首先进入我们今日聚会的第一个环节，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0: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备受市民关注的东六环空中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精华福满园，也就是福园，5月1号正式开门迎客。福园全长1.7公里，总面积16.6公顷，北起崇善中街，南至西滨河路，横跨北运河，串联行政办公区与通州区三大文化设施，沿途设有多处主题活动空间，多个出入口实现无界无感入园，高线路基上下自由通行，全面开放宠物友好服务，打造全天候休闲度假优选目的地。近日延庆区发布了6条跟着赛事游延庆、跟着音乐游延庆主题路线，千家店镇推出了7条特色旅游产品路线，为市民游客五一出行提供优质参考。线路详情您可以在北京日报客户端查询。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发布、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4: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民以食为天，朋友
1: 啊，食源于农嘛。
0: 对，食源于农，农业永远是社会发展当中的头等大事。今儿我们就请到了二位哈，我们的北京新农人来讲述科技、讲述互联网以及责任、信心在北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1: 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啊，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欢迎熊总做客聚会。
0: 欢迎熊总。
2: 好。主持人好。
1: 还要欢迎平谷区青年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校长。
3: 大家好。
1: 哎，也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今天互动话题，说说您去过的北京农村。您可以讲北京的老农村，也可以来讲讲北京的新农村。
0: 没错，
1: 这个新呢，可能对应的是老，也可能对应的是旧，可能对应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能对应的是一种全新的我们说最美乡村的形象。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讲讲您对于北京农村的一些新印象吧。
0: 没错，首先先问问我们今天二位聚会伙伴哈，刚刚我们提到了互动话题，讲讲大家对于北京农村认知当中的新与旧。
1: 对，
0: 两位老师来自于平谷，自己对于从出生开始哈，自己对于平谷农村的印象和现在自己对于平谷农村的印象有多大的区别和变化？
1: 我们要先听你们两个的答案。
0: 不要客气哈，两位老师谁先来？
2: 好，我来吧。其实我稍微特殊一点啊，我应该叫新平谷人和新北京人。
1: 嗯，
2: 因为我是从湖南的老家，也是农村，来到了北京。在我的读书时候的这种印象，北京是一个大都市，可能在我的认知里面没有农村。但是呢，我当时是13年前，当时还是一名老师，然后呢，当时在那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那种浪潮中、当中来，我就选择了一个赛道，就是到农村去做农产品的创业，就放弃了老师的工作。当时我印象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平谷到北京市区有一趟公交车，叫852路公交车。当时我是坐着从市区坐着公交车去平谷。 然后呢，我把他这条路上我叫说是逆行的一条路上，因为大家都往平谷往城里走，
5: 对，
2: 就是很少有创业往乡村走的。那么我在去平谷的路上，由高楼大厦，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了这个平房，然后慢慢的就走到了京郊的这种农村，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这种变化。哦，原来大都市里也有农村。然后一去了平谷之后才了解到，哦，平谷有著名的地理标志的这种产品平谷大桃。然后当时就这个业态就吸引了我，这也就是让我能够扎根平谷十多年，就是最初的这种起因就是因为大桃。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大学学的就是设计啊，平面设计方面，我觉得可以通过我的这种能力能让大桃卖得更好。然后当时苹果大桃已经很有知名度了，然后但是呢还是传统的那种销售模式啊，就是有商贩来收啊。恰好当时呢电商快速发展，然后呢我算是抓住了互联网电商的一个小尾巴吧，当时的，因为当时几个电商平台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直播电商还没开始，然后我就抓住传统电商的这尾巴，开始来做互联网大淘的这个整个的一些工作，啊，这就是我觉得对农村就是之前的我的这种印象，当然现在又是不一样了。随着我们整个平谷在北京市给我们的这个定位啊，打造农业中关村，然后这种无论是社会和政府的这种助力，我们现在的农村又跟我当时面对看到的农村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农业科技啊，包括美丽乡村等等，这些都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熊总的身位没发现非常的多元哈，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平面设计，艺术青年对吧？然后毕业了之后啊，当了老师，然后呢，现在我们去搞这个科技创业，对不对？让这个平谷的咱们的这个农副产品哈，有这么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这种这个全新的形象。我们说这今天的熊总是过去的熊老师，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位聚会伙伴哈，平谷区青年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好玩的是，今天的刘校长是过去的刘总。
6: 没错。

0: 新评估人，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算一个新评估人。为什么呢？因为像大家对评估的认识，可能都知道评估有大桃，评估有金海湖，但是近几年评估我觉得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是在这个变化之下返乡创业。那评估现在我觉得有一个 IP 叫什么？叫高大上评估。就是高大上是一啥概念呢？高是农业高科技，是精瓦中心。大是物流大流量，上是休闲新时尚，这个是给我们平谷一个新的定位，包括它也代表了我们平谷的产业定位，所以我就围绕平谷的产业发展，决定去做产业人才振兴、产业人才技能培训，就是为高大上平谷提供符合高大上平谷发展的这种产业技能人才。对，
1: 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没错，
1: 对吧？这我们今天讲，或者是大家可能这一代的年轻人哈，会从自己的人生阅历啊，包括对时代的理解，去萌发出一些要改变现状的一些动力。那么可能改变的方法就有这一代人的年轻的这种特点，比方说像我们的熊总和这个刘校长也好，通过自己擅长的、熟悉的、喜爱的、感兴趣的，或者说觉得说更加奏效的一些方法，去改变一些眼前看起来不太好的一个现状，但是最终他们趟出了这条路，告诉我们他当时的勇气和魄力都是得到了时代的肯定的嘛。
2: 相信刚刚两位老师是从热爱这件事情起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在我们一会儿之后的我们聚会当中，请两位老师帮我们来聊聊从热爱到责任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个节目很有内涵的，我们要深刻一下的，是不是
2: 给大家吃点好的。
1: 哎，所以接下来进入、
2: 平时吃的也好，平时吃的也好，
1: 吃点更好的，
2: 更好的。
1: 哎，今日聚会第一支歌，
2: 张韶涵、王鹤野，篇章送给各位。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也是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角啊，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再次欢迎熊总做客聚会，
0: 欢迎熊总。
2: 好，大家好。
1: 城市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校长做客聚会。
3: 大家好。
1: 哎，今天的熊总是曾经的熊老师，今天的刘校长是曾经的刘总，
0: 没错、
1: 啊、哎，所以咱也说啊，说这能个人啊，他干什么都能个。我们为什么讲说他们身上有这么多的角色身份，用现在话说叫什么，他们在变换赛道嘛，
0: 没错，
1: 这个身份的标签在外头都是自己给的，为什么能够这样变换赛道，在每个赛道上都能成为下一步的坚定基石，是因为脑子足够活络，是因为心中有梦想。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就问问二位老师哈、嗯、在那个年代十多年前哈，虽然说我们的社会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跟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相比，无论是转换赛道还是说跨界斜杠，都没有今天这么容易，这是一定的，
1: 是要勇气的吧，或者说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阻碍呀、啊、艰难要、啊、比我们现在说起来要难得多吧，
0: 应该是吧。
2: 是的，比如说我特别是当时十多年前要想辞去一份老师的工作、嗯、然后突然想去创业，而且上农村去创业、
0: 嗯、
2: 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嗯、这个过程首先是要过家里人这一关，
0: 是
2: 就是家人把你从一个农村小孩培养成读大学，然后又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突然你告诉家里或者身边的朋友就觉得你疯了吧对吧，或者是不是傻了、嗯、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或者说一些疑问，当时是特别难过的、
1: 嗯、
2: 然后但是毕竟自己离家远
1: 心里有主意啊
2: 对对对，
1: 初心很坚定，
2: 对对对，很坚定，然后就做了这件事儿。然后刚开始做选择也是互联网这种电商的赛道，也是觉得首先是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盲从，就是觉得大家都这么干，然后呢或许呢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有当时在平谷认识了一帮好的哥们儿，就是青创协会啊，青年创业协会，一帮青年创业者，然后大家都在创业，
1: 志同道合的好朋
2: 友们、啊、志同道合，然后也是自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第一份创业工作是做广告，因为学平面的嘛、
0: 嗯、
2: 然后呢也失败过好几次、
1: 嗯、
2: 失败之后呢也是当时想过要离开平谷，的确创业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嗯、
2: 然后经历了几年，然后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然后也是因为协会的一帮好哥们儿，然后呢也是大家都是创业者，觉得那小熊你可以去看看平谷的这个，因为大家都是从农村长大，你可以去看关注一下平谷大桃，带着我呢逛了平谷所有的桃园，
1: 给了你一个启发
2: 哦，对，然后也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让我真正的下定决心在平谷扎根，然后做大桃产

0: 普通话都不是很
1: 能听，
0: 说快了都听不懂的那种，或者说我的普通话还不标准的前提下，然后老百姓是不认可的。然后凭什么你能帮助我卖出逃去，我凭什么相信你啊，等等，会是在农村遇到的问题都遇到了一遍啊，当时是很还是很困难的。然后一步一步让老百姓有了收益，当老百姓收到第一笔货款的时候，那种笑声就可以感染，就真的是感染到了我。当时也是有一个农户，我们做了几年之后，有一个农户，一个阿姨叫杨阿姨家，他们家有一个，就是很不幸的是，他当时他儿子30多岁的时候在市里上班，就不幸去世了。
1: 哎呦，
0: 然后呢，家里的爱人老伴儿也得了重病，那一年他就找到我说：“小熊，我干不下去了，我就不干了。”然后我就怎么，当时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当时就把他这一年的讨款提前预支给了他，就提前给了。然后呢，在周边的这些老乡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一年就走出来了。那个打击对他来讲，那真的是很难接受的。然后呢，那这肯定这片果园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了，就但是又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2: 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嘛。
0: 对，生活还得继续。当时我就第一时间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去解决了这些事儿。当后边他每一次过了第二年看到我笑的时候，然后我就心里就特别美。我就觉得我干的这件事就特别有意义。这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坚定了我要一直，或者是未来10年更多的时间，我还要扎根农村，为农民干一点点事儿。我觉得这点事儿比我挣多少钱、有多么高的荣誉更有意义，更重要。所以我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更坚定了我的信念。也就是说，作为一名青年，今天的青年担当，我觉得这个事儿无论大小，这就是青年的担当。
1: 自己还是处在一个创业的艰难时期，预支了货款，说预支就预支出去了。刚才佳明说日子还得往下过，但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在当时那个人生岔路口上，可能就是周围人的某一个举动或某一个举措，才决定了说杨阿姨那个日子还会不会再继续往下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给了她这样的继续要坚定坚守下去的一个信心，重新燃起了这样的希望。如果比方说那个时候周围要是有恶言相向，或者说有一个更加艰难的一个什么情况，后果不一定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熊总像我们刚才放的那个篇章那首歌里边讲过的，我们说就是说，哪怕说是被暴雨淋过，泥泞当中也是会开出花朵的。自己可能真的是通过一些对于这个平谷的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啊，对于这份事业的支持，对于乡亲们这种从心底里希望能够有一些生活条件改善的帮扶的信心，让大家看到了说这个外来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份真情吧。我觉得这些也恰恰是能打动乡亲们去接纳这个说农村的儿子啊，从湖南来到了北京的农村，成为了新的平谷人。我觉得这就是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我估计一会儿有听众朋友想说了，平谷大桃哪儿买？上链接。今天我们不上链接，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感受热爱和责任答案。
1: 又闹是不是哈？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曾经的熊老师，今天的熊总的答案哈，这个过程当中的转变肯定是吃了苦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刘校长，曾经的刘总，他这个身份的转变、赛道的转化当中中间又吃过什么苦？
2: 两位老师私下交流过吗？可以半年广告交流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下半段跟大家继续分享哈。
1: 好嘞，
2: 各位伙伴继续互动，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同步互动聊天。
3: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怕着往外跑嘞，不呀？
4: 周末咋玩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

0: 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来广银，广顺远通。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京通快速出城方向，远通桥西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七八级，山区局地阵风九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0: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今儿啊，早点睡。嗯，明儿呢，我带你去医院查查肝肾。
3: 哎呀，查啥查？年初的时候不是刚查过吗？
2: 你今年不是又加药了吗？查一查呀，踏实。
3: 哎，不去不去不去，折腾。体检的时候就那些老毛病，没什么新鲜的。
4: 大家好，我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我是一名主任药师，我叫严素英。对于老年人，我建议哈，有条件的话半年一次体检，如果没有条件至少也一年一次。尤其老年人哈，有些药物是一般是肝代谢肾排泄，那有些药物是根据肾功能来调整剂量的。比如说老年人说我肌肝没有问题，到底肾功能为什么医生说我还是有问题了呢？我们判断肾功能很重要的一个数值叫肌肝清除率，肌肝清除率更说明我们的肾功能的一个状态。很多老年人到了年龄一定时间了以后，开始是轻度的肾损害，逐渐逐渐可能由于你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引起糖尿病、肾病啊这些，那你就要定期的进行评估。所以说一年一次是最少的，一旦你肾功能发生了异常信号，我建议就半年一次对你的肝肾功能进行一下测评，这样保证你在用药当中药物的伤害减少的最小，而且药物的剂量用到最适当，这是要定期评估的。
0: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6: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6: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5: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7: 用青春拥抱时代。
0: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

0: 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1: 见证责任与担当。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主角，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敦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再次欢迎熊总做客聚会。
2: Hello 大家好。
1: 还有欢迎平谷区青联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校长做客聚会。
3: 大家好。
1: 看我们的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我们的互动聊天。今天互动话题哈，说说你去过的北京农村。陈明迪说，小学前四年半租住在长营乡东十里铺村，当时其实就是农村，因为附近种什么，种藕、藕田，所以夏天的时候有荷花。
0: 那个周敦颐爱莲说就

跟藕有关的，抱歉啊，大 K 就说了，之前和朋友们住了京郊的小院啊，来过周末来着，我感觉北京的农村一点儿都不比城里差，全屋的智能家居，拉开窗帘什么有这个。

0: 摘，就特羡慕。嗯
1: 啊，1528说前几年为了钓鱼去了雾灵山附近的一个古村落住了2天，吃农家饭，享受农村的阳光和美景啊，点赞。
0: 嗯，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1528的朋友啊，也是因为陪亲朋好友们钓鱼和采摘，去了平谷区的黄松峪，住在农民大娘家，每天100块钱，管2顿农家饭，在他家的民宿啊住了3天，玩得非常开心，还锻炼了身体，享受了美好的生活。
1: 嗯，有位青年说刚刚带孩子去了延庆盆窑村哈，作为远近闻名的陶艺之乡，不可错过村内的古窑遗址。村内现存80多处啊，还保留着古时村里制陶的工具，体验了陶艺的制作。
0: 嗯，我是美丽心情说了，哎，怀柔农家院烤鱼、炒的土鸡蛋都超级好吃。
1: 嗯，
0: 还有这位叫投我一陶的朋友就说了，哎，去过北京的哪一片农村呢？琉璃河、祖村、琉璃店，都是这位朋友去过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金豆妈就说了，啊，她说中关村、三里屯、八沟村，您这是哪个年代的北京农村了，朋友们？
1: 对哈，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说呢，说咱支持这个北京新农人，咱们接发展农村的建设，今天不上上链接吗？今天还真没给大家准备链接，但是没关系啊，就我们想建设北京的新农村，咱们有各种渠道和各种方法，今天收听节目啊，来聊天室里边互动互动啊，这也是支持他们工作的这个其中的一种方法嘛。
0: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通过每一个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每个人的力量，
1: 啊，
0: 让大家知道，哦，原来在这座城市当中还有这样的青年在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呀，就是有人关注，咱们也捧捧人场，是不是哈？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北京新农人。刚刚呢，我们是邀请了曾经的熊老师，今天的熊总，讲一讲他在这个作为新农人这个过程当中的身份角色赛道的转变，吃了什么苦，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曾经的刘总，今天的刘老师刘校长，
0: 真绕嘴啊。
1: 他们俩身份牌互换，你知道
0: 吗？真是。
1: 哎。

0: 建设，给家乡奉献青春力量，我觉得也是一个责任跟义务，所以就义无反顾的回到家乡，创办了，先是创办了城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然后开设了像叉车司机啊，像电商啊，像农业经理人这些专业，这几年也累计为本地，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农民培训了大概30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我们是直接是推荐就业了。为什么能推荐就业呢？也是在我们团区委在相关单位的这个支持下，我们直接和企业和我们中关村苹果园和我们马房物流园区直接签订这种订单式培养协议，在这儿学完叉车就直接能去马房物流去就业。所以这两年也解决了大量的这个人员就业问题。要说这两年创业有啥困难呢，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来自我自己吧。因为我平时生活半径都是在市里边，包括现在小孩上学也在市里边，现在每天需要往返，需要走京平高速，因为他每天有2-3个小时的这个路程时间去占用我的这个大部分精力。然后这两年也是陆陆续续的我发动我身边的人，发动身边的朋友，原来市里边的朋友给苹果家乡建设做奉献做力量。首先把我自己的公司，原来市里边业务除了职业学校之外也迁址到注册到苹果，这几年也每年纳税几百万。然后我又发动我身边的朋友，把你的公司去迁到苹果，给苹果做点税收。
1: 来来来，来我家里做。
0: 对，然后这几年也是有几家纳税百万的企业迁址到苹果了。对。
1: 这个咱也说了，这个梧桐树上引来了金凤凰嘛，对吧？这前提是因为先有一只金凤凰回了家嘛。但是刚才这个校长在讲的时候，他避重就轻，他直接就讲了他投资学校、开办学校。就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您会直接选择授人以渔这条路？因为可能我们会想到说，哎呀，要发展这个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农业，咱们干点什么具体的事项什么的。但是在人才储备啊、培养啊，在这个方向和领域上，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选择，
2: 或者是这是整个产业链的上游环节
1: 啊。对呀，您这么年轻的这个校长，您心中当时怀揣着是一个什么样的宏才大略？或这么说，这个当了校长这么多年了，从刘总转变成刘校长，未来有没有一个什么野心宏图目标要实现的？
0: 我觉得当时其实想法很简单，就觉得新农村建设，然后乡村振兴、人才振兴先行，就是从技能培训、职业教育为切入点去做。然后您要说未来有啥这个远大宏图，我觉得未来可以把播音主持专业加上了。
1: 这个我说实话啊，虽然

0: 现在的今天做客我们聚会的两位伙伴们都已经彻底的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1: 是的哈，说到这个苹果哈，我在十年前吧，跟随着当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现在的咱们的广播电视台，建我们办公区广播端这一头哈，到苹果进行了一次植树的活动。那一次植树活动呢，真的就是在这个田里边挖坑，浇水。移栽树苗，那个苗呢，大概就跟我这个仙女棒一样那么长，
0: 大概三四十厘米，
1: 然后呢，底下它带一个固着土的根儿，当时就是桃树苗，然后呢，就因为那真的是第一次去植树，然后又讲说你这是在平谷的桃园里种桃树，本来中国人对于桃树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祥瑞嘛，是不是？
0: 满天下
1: 啊，对对对啊，那是祥瑞嘛，所以当时种了桃树，我还觉得说很虔诚的一种净化内心的一个仪式。然后呢，种完了桃树之后，我也很关心那个桃树，就是别我们走了，回头让人给拔了，或者说就跟哄我们玩一样，今天祸害一圈的，明天人家就给清了场了。然后我还真的问过这个我们台里的老师。

0: 息。目前鼓楼周边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车多，行驶缓慢。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集中，东四南再次加大。今天傍晚到夜间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106295-8976。
2: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他的人生每一步都充满力量。
1: 是小辫长途旅行自行车的爱好者。
2: 对，这小辫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就这辫子比较长。
1: 对，我在1997年大学毕业来北京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头发就是挺长的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来北京，然后我到一个户外俱乐部去，带着我们俱乐部的这些人呢，满北京的，就是比如说长城露营啊，然后爬山啊，然后当时呢，大家看到我这个梳着一个长长的辫子，后来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辫儿，
0: 所以从大学开始就是充满了艺术气息。
1: 其实啊，说实话，我从小。因为我爸爸就是画画的，
0: 嗯，
1: 做雕塑的，所以呢，我从小呢，说实话，就是我就包括我周围的邻居、我的同学、我的老师，然后一直在反复的在我耳边去提醒说，哎，你小的时候画画就很好，长大以后争取能步入到这个所谓的艺术殿堂啊，但其实现在我不觉得了、
0: 啊、
1: 但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憧憬，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考这个艺术学院是我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生目标。
2: 嗯，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从小耳濡目染，家里都是对于像画画有很浓厚的这种生活氛围在里面的。
1: 对对，
0: 嗯，
1: 虽然就是我父亲去世的早，这是我的一个心痛，但是呢我就是后来我自己通过各个方面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展示吧，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确实继承了我父亲的一些怎么说这种基因呢、啊、
0: 嗯，艺术天赋
1: 艺术天赋。然后呢我就是包括我现在哈、啊、我做设计啊，其实我的某些灵感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真的是不需要去我太纠结，完全是凌空飞过来的这些想法。所以有些人呢，我觉得后来我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讲，所谓的天赋可能也就是你不需要去花太多的这样的精力，信手拈来，
0: 嗯
1: 啊。

0: 你从小到大可能你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这种灵感可能都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但是呢这些点滴都是不用太纠结的就能把它发挥出来了啊！所谓的天赋可能就是这样。
1: 我小时候就信了你们这些有天赋的人说的这种话，其实背后比谁都努力。
2: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啊，可能对于像金老师呢，就是随随便便他画几笔，那就是一个艺术品。嗯、那像咱们随便画几笔，那是浪费一张纸，
1: 草稿纸。
0: 不敢说画几笔。
1: 我为什么说那个金老师说这背后努力呢？其实您背后做了很多的尝试。咱先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了业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咱有没有就是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0: 美术学院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个广告公司里边。1997年毕业，用苹果电脑。
1: 哦，
0: 当年那个苹果呢？我们后来问了一下，就是

0: 大学九
1: 之后，然后一路招手跟着我，然后一路去跟他骑行，一直骑到那个中缅边界。后来骑到一座桥，我看到了有一界碑，就说其实你过了这个桥，那就是缅甸了，完全是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哇，当时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激动，这就导致我后来啊，感觉骑自行车是我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这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2: 啊。那您当时种下了这颗种子之后，您为什么就会选择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西藏呢？
1: 其实那次毕业创作啊，也就是96年，我做了一些考察之后啊，我就怎么说返回学校。因为是毕业考察嘛，我需要去交一些作业。其实在这场旅行之前有一点点波折，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当中呢，大部分的我的同学呢，都选择去这个江南，比如像乌镇啊，像陆直啊，像什么一类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江南水镇，他们去采风，只有我选择了西部的云南和云南的藏区，还有康巴，也就是四川西部的这个藏区啊，比如说像甘孜和阿坝嘛，就选择了那条路，我一个人。后来学校的老师呢，还是有一点担心，跟我说说那个这样，咱们签一个免责协议。给了我一个免责协议，说你自己如果要去那个地方，你签一个名。后来我义无反顾的，我签了这个协议。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好奇心很强，
2: 总是想探究一个这个究竟。
1: 哎，对对，就在我有限的范围内啊，在我的天花板范围内，我去探求一个究竟，我下一个结论，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哎，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走走停停。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云南颠簸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后来我最早出发的，最晚回去的，我通过这差不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回到学校里边。其实现在我回头想一想，我已经脱胎换骨了。通过那一次的旅行，我已经脱胎换骨了。当年的那次旅行当中，无数次已经借了一些自行车在当地去旅行，后来还碰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状况。比如说我有一次拜访一个藏族的寺庙，那个寺庙叫大宝寺，是在中甸，现在叫香格里拉，当年还叫中甸。我那个时候拜访这座寺庙，结果回来的时候望山跑死马，我看到那座山的时候，我感觉我翻过那座山我就能到原路然后回到中甸，结果没想到走到天黑了之后，我还没有走到那座山。后来我晚上没办法，几乎是蹲在那座山过了一夜。
3: 哎呦！
1: 后来第二天早晨，我下了那个山坡之后，发现哦，原来大路就在差不多我十几分钟就可以，就怎么说就可以走到的地方。哦、
3: 就是再坚持一下，其实就到大路了。
1: 再坚持一下就走，但是已经当天很晚很晚了。那一个晚上，说实话，到目前为止的一次。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
3: 主要也给经验了，就到最后我再坚持十几分钟
1: 啊。当然一个是经验，还有一个你到晚上那么冷，然后呢四周全是漆黑一片，然后呢
3: 您自个儿一个人，
1: 我自己一个人，
3: 哎呦，
1: 推着自行车，然后我又没有说帐篷啊睡袋啊什么各种的户外装备，然后那个时刻对于我来说，其实那一晚就熬过那一晚，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心灵上的一次历练。
3: 就我们说有时候旅途啊能看到大好河山，能看到美丽景色，但是其实很珍贵的就是在旅途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情，甚至是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小的意外的情况，在旅途当中也教会了自己很多。
1: 越是意外越是难得。
2: 但是我们在听起来的话觉得
1: 有的时候我们时刻要对着敬畏，保持敬畏。
3: 了解您的经历都会说，他连续8年骑完了7条的进藏公路，几乎是把中国全都骑了个遍。当时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
1: 说的这个往回拉，大部分的怎么说。

0: 我都是用这种大巴车搭车呀大巴车呀这种方式去旅行。
1: 嗯，
0: 那个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讲，如果骑自行车去进藏，感觉有一点像太、
1: 啊、
0: 对，就是
1: 对不对，
0: 难度
1: 简单。咱具体到年份是什么时候？
0: 那么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北京了啊，只身一人。然后呢我就想当北漂，我就特别特别向往北京。毕了业啊，就我说的这辞掉工作就来北京之后呢，我觉得有一次无意当中的，我从前门骑自行车去苹果园
1: 哦，
0: 去香山。哎，我当时就是骑自行车去了，打花了一天的时间啊，慢慢悠悠的，然后经过天安门骑过去的时候，哎，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在一个小饭馆的一个电视机上边，我发现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是什么呢？就是去西藏的旅行团，他们招募志愿者。
2: 嗯，
0: 当时我一下子我就特别憧憬，
2: 哎，这不错啊，自己出去玩一趟的话还不用花钱，
0: 还
2: 能挣点
0: 钱，对，这是我吸引我的地方。然后我马上就记了电话，然后等我从香山回来，这个公司接电话是一个姓严的一个小伙子啊，当年是小伙子。然后他就讲，他说你来吧，我们见了面之后再说。我就去找他，结果找他之后，他就发现我是对这个旅行和探险特别特别有憧憬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就讲，好，今天晚间我带你去一个俱乐部。那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这个无数个身边的这样的小伙伴都是跟你一样的人，
1: 喜欢旅行，
0: 喜欢旅行，喜欢探险。
1: 哎呀，
0: 然后
1: 找到组织了呀，
0: 就对，后来就带我去了一个叫远飞鸟的一个俱乐部。这是中国第一代的户外和旅行的爱好者的一个大本营。
2: 嗯，
0: 结果我就后来认识了两个人，我的非常好的搭档，
1: 嗯，
0: 一个叫牙签儿，一个叫庆波，我们三个人差不多在可能很快的时间内，我们结识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决定

0: 剧是吧？
1: 普通的一个，就很普通的一个，看着有点像三 D， 但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个郊游车，
2: 就可能比永久稍微的专业点儿。
1: 对，永久大大二八，
2: 就是那会儿您骑那辆自行车，您对它应该说是抱以非常大的这种期望啊，希望给您平安的带过去，还得平安的送回来呢。
1: 其实那个时候啊，说实话，我们对装备真的没有任何的期待，因为我们完全对装备一无所知。
2: 嗯，
1: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啊，大家彼此之间的这种出去旅行，像现在有一个比较俗的一个称谓叫什么，叫诗和远方哈。
0: 啊，对。
1: 哦，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你不管是用徒步、用自行车、用自驾，就大家对未知的这些旅行和探险的这种好奇心，其实永远没有变化。
0: 嗯，
1: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连论坛都没有，手机也没有信号，在那个时刻我们依然有对这个世界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2: 那您在兰州买完这辆自行车，当时您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要带您去到什么样的地方？
1: 很简单，就是骑到拉萨。
2: 从兰州要骑到拉萨，
1: 对，
2: 那您当时有没有
1: 将近2000公里
2: 计算过？比如说要骑多长时间？那路上在哪个地方要去住宿？
0: 嗯，
2: 要在哪些地方要去停留休息？那这是都做好这种路书的吗？
1: 其实就是攻略嘛，
2: 攻略啊，
1: 攻略我们做过。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网络上边就有一些 BBS 上面会有一些简单的攻略，比如说
2: 就别人这个骑过的啊，
1: 对对，他会标注，比如说今天骑78公里，然后骑到某，比如说西大滩，哎，这个小镇，然后骑到这个小镇之后呢，然后你在哪儿吃，在哪儿住，其实上面有些人是有这个攻略的。
2: 嗯，
1: 比如像一些地图上面的书籍，它会标注，我们会查，比如说，哎，这个地方，这个城镇啊，到下一个城镇，它大概是多少公里？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不是长途骑行的经历者，你很难知道你一天你会骑多远。我个人一天在西部骑行最舒服的这种公里数，一天是100公里左右，这是最舒服的。
2: 嗯，那当时您一天要骑多少公里呢？
1: 当时其实就已经骑了100公里，
2: 100公里。
0: 但
2: 那个时候的路和现在的路，就是它这个路面上的这种情况也不太一样。
1: 对，因为其实有些是柏油路，比如说像出了兰州之后啊，大部分都是柏油路。到格尔木这段时间啊，除非有一些路况它会去修路的时候啊，除非这种特殊的情况，基本都是柏油路。那柏油路的话，说实话，一天骑个120公里左右是很舒服的，不是特别艰难的啊。从兰州出去呢，到格尔木，它其实不需要翻海拔很高的山。从格尔木出去到进到拉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翻差不多最高的地方是海拔5200多米的那个唐古拉山嘛。所以说，如果你不需要去翻海拔很高的山的时候，其实一天来说100公里，就80到100公里，这个几乎是我们
2: 那公路骑行，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公路骑行的话，80到100公里可能一定要比您再去轻松不少。
1: 对，确实是轻松之后人可能对这种
0: 心肺功能啊，对吧，
1: 会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屏障。
2: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什么身边的朋友们会讲，你不要去提前设置一些障碍。因为什么？人呢，有的是永远0到1步迈出会比你真实的，
2: 你就会打，
1: 因为心理上就已经开始打退堂鼓。
0: 对呀，退缩了就。
1: 我2004年开始到现在，马上我下一个月5月份我也会在人民大学继续去讲。我从2004年到今年，我在人民大学有一堂课，已经到现在讲了至少22年了。每一堂课我就跟大学生们讲，我们人生

0: 当中一定要有零到一的这个长途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非常鼓励他们迈出这第一步，人生的第一步。因为长途的旅行，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感悟是什么，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会获得无数次宝贵的人生的经历。你独自旅行的时候，你会面对所有你经历的一切，每分每秒你都是自省的一个过程。
1: 因为没人交流。
0: 是的，你跟你的闺蜜出去，
1: 嗯，
0: 是不是讨论一下，哎，我们在北京，
1: 我们从收箱子开始可能会聊到200多个人
0: 但是如果你是独自孤独地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就没机会再去聊这些话题了，
2: 嗯，
0: 你只能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2: 嗯，那究竟金老师在去西藏这个骑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遇到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和好玩的人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和您分享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况信息。目前我市大部分地区风力已减弱，预计5月3号中午至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2: 我是来自顺义区应急管理局的郝敏慧。
1: 他站在岗位之上，便把担当扛在肩上。
2: 干应急管理工作的，这个都是婆婆嘴，来来回回絮絮叨。就是我做的事儿，可能我付出了100分，但是100个人接收到，但是只起到了1%的作用。但是这个也是有作用，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首先我们是一个部门一个科室，剩下我们是一整个单位，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没有那么难。是金子总会发光。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鹿瑶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3: 一程风雨路，
4: 一转见初心。
3: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4: 大家好，我是陆瑶。
3: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嘉宾是一位能够敢闯敢走，始终在路上的行者，而且是一位自行车的
4: 属于骑行爱好者。
3: 对，
4: 其实我觉得骑行爱好者可能都不足以形容金鑫老师。
5: 长途骑行，
4: 我觉得您要比骑行爱好者，你爱得太深沉了。主要是咱能说回这个上半段，其实我们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您呢第一次骑行有一定的规划，然后也有一定的经历，这个路上有没有发生什么让您特别意料之外的一些事儿呢？
3: 这毕竟是2000多公里啊，从兰州出发到拉萨，走青藏线这一路，虽然说可能我们之前计划会很好，但是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4: 哎，
5: 说实话，这次旅行是我人生巨大的一笔财富，到目前为止还唯一的，
4: 无
5: 法超越。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叫西大滩的地方，因为西大滩到托特河差不多1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段，那个时候正好是青藏公路，也就109国道在修路。我碰到了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窘境。快到骑到托特河的时候，我把我身上的一个羽绒服丢掉了。但是羽绒服丢了也没所谓，关键是羽绒服里边收着我的身份证、我的信用卡，我人生第一个信用卡，2000多块钱，全部的我身上的积蓄，
4: 全部家当，
5: 全部家当，这三样东西就要命了，没有钱，
4: 没有身份，
5: 没有身份。无法让人知道你从哪儿来，你是谁。
3: 我知道我去哪儿。
5: 对，你要去哪儿，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当天是西大滩的一个老乡收留我在他的还没有完工的房子里边就住啊，也不收我钱，然后就住在他的一个工地的那个房间里边。然后我就第二天早晨我起来，我就开始骑自行车出去。出发的时候还挺高兴，刚开始还挺高兴啊，一路就是往前骑。结果呢，那个时候109国道啊，青藏公路啊，正好是在修路。然后呢，后边就很颠，全部都是碎石啊、泥浆啊什么的，很颠。我呢，早晨把我的这个羽绒服，我是早晨穿着羽绒服的，因为大家知道西部啊，它是 昼夜温差是很大的，早晨可能是比如说零下，比如说10度左右啊，20度，然后呢，但是中午可能甚至于可能十几度这样的啊，你会很热。我就把羽绒服脱下来，绑在我的自行车后边，我在自行车扁担那个军用扁担绑在上边，结果没想到颠，我相信一定是羽绒服太滑了
4: 啊，掉下去了，
5: 中途就掉下去了，我也不知道。就一路颠一路颠，我还在往前骑，结果快骑到沱沱河的时候，一回头突然发现那个后边的羽绒服不见了。刚开始还没觉得，哎，觉得哎也会还行吧，丢个羽绒服嘛，就要往前走走找一找。但突然想起来，我的所有的家当，那个时候你想，我们也没有微信支付，没有什么支付宝和微信呢，支付就等于是你彻底就归零了。
4: 那时候什么心情啊，秦老师？
5: 说实话，
3: 万念俱灰，肯定是。
5: 当天，所有这些东西都丢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往回骑了差不多有10-20公里，
4: 就往回折回去找了。
5: 对，我因为什么呢？其实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是一个西安人的一个大卡车，就他开着一个大的一个拉货的一个车，他路过我。他招呼我，他说：“哎，小伙子，你有个包掉在后边了。”哦，当时我才停下来，我才意识到，哦，后边有东西掉了，赶紧往回骑。然后我就坐在那个青藏公路，笔直的公路，我现在都记得当年的那个情况，就是微微的有一点起伏，笔直的那个青藏公路啊。我坐在公路，马上天就黑了，黄昏，金色金灿灿的那种山坳啊什么的，
4: 景色是很美。
5: 然后我就坐在那，我嚎啕大哭。
4: 哎呀，
5: 我就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你像一个刚毕业没多久大学生，然后我就用这个手啊，就是捶那个青藏公路那个柏油路啊，咣咣的捶，我都不知道疼，就捶那个公路。
4: 天哪！
5: 对，
4: 哎呦，所以那段就是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也是崩溃了。但是呢，您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在老乡的帮助之下，那个晚上有落脚地儿了，是吧？那个是您主动寻求帮助的吗？
5: 是这样，我觉得人啊，到这个时刻其实是会迸发自己的身上的一些潜能的。我马上意识到，表面上我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回去，一条路是进。

0: 向前。但是呢，我当时选择了先向后再向前。为什么？我先回到我的早晨的出发地，那个地方，那个小村子，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叫什么名字，叫二道沟。我当时回到二道沟那个小村子，我就挨着个的饭馆，我去找这些大巴车的司机，我说你们有没有找到一个羽绒服，
1: 就是您找、
0: 钱我已经不去再奢望了，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后来没办法，我碰到了早晨出发的那个陕西的那个面馆的老板，我就又去求助他，我说我早晨从你这出发了，老板还奇怪呢，说哎，早晨不是从这走了，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我碰到了这样的困难，我说只有你能相信我啊，我说能不能帮我去问一问这些。后来那个老板真的特别好，他说你别那个什么了，你别去问了，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你先坐下来，我给你做碗面吃，也不会要你钱。对，你先坐下来，先至少先暖暖身子啊，吃碗面，然后再想别的办法。我当时在坐下来，他给我做碗面的时候，我身边那个武警的小战士有十几个，他们就知道我有这种情况，然后上来就跟我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住了，我们有那个拉货的车，我给你把自行车拉上，到我们的团队，到我们的那个帐篷去，你就今天晚上就住在我们的帐篷里边吧。然后第二天，明天你再

0: 感动哈。
1: 哎呀，真的
0: 就遇到在旅行中，尤其是一个人，然后还遇到了困难，能有这些陌生的人啊，陌生的老乡去帮助，这段经历最后怎么顺利抵达的目的地呢？咱成功了吗？
1: 说实话啊，从这一刻开始，我就几乎是沿街乞讨了。
2: 那这个时间是从兰州出发，大概有多远的这个距离？
1: 差不多有至少有七八百公里，
2: 七八百公里，
0: 还不到一半。
1: 对对对，
2: 那您有没有想过说我回到兰州我不去了？
1: 哎，这就是我当时表面上摆在我面前是两条路，但是我个人其实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的，我这个人没有退路。直到现在我在生活当中我都会反复提醒自己，我是没有退路的，
0: 不给自己留第二选择呀。
1: 不是留，没有留的概念，我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前，
2: 义无反顾，
1: 义无反顾就是向前，其实就跟我们的时间流淌是一样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继续向前的话，他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1: 其实不是，我反倒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向前跟向后其实摆在我面前的窘境是一样的，未知其实是一样，但是对于我而言，现在我一
2: 的困难
1: 到这儿呢，
2: 哦，可以风餐露宿，
1: 随便在，已经比旁边的那些火的那些餐厅黯然失色了。
2: 嗯，
1: 我帮你去画一个，因为我自己是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的
2: 啊，
1: 没说。
2: 就您想用您的这个劳动，
1: 我用我的双手，来跟他去交换。
2: 嗯，
0: 关键时刻还得有门手艺，这个很重要。
1: 但是啊，我跟你说，其实有门手艺，虽然大家现在想的你有门，但其实有十次的结果，七次八次，大家不要求你去干这个。他说你碰到这种情况，好，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跟我们一起吃吧，炖个土豆，一个馒头，烧碗米饭，这些都是太简单
2: 了，就不用您去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主动会给
0: 伸出援手，
2: 一些帮助了。
1: 当你去表达这种愿望的时候，
2: 嗯，
1: 绝大多数人都给予我无私的帮助。
2: 嗯，但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啊，就是我起码能够用我的这种聪明才智和我这个灵巧的双手去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
1: 所以说后来我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概念，我是有尊严的去乞讨去穷游，是有尊严的，因为你有双手，你不需要是真的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吃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去表达这个愿望去交换的时候，反倒是80%-90%的获得的这种反馈是别人无私的帮助你。
0: 那这一路您走了多长时间呀？用这种有尊严的这种。
1: 三个月。对，从兰州出发，三个月。
2: 2100多公里，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1: 是。不仅仅是因为后来我到了，后来又到了阿里，又到新疆，又进入到新疆，然后到那个阿拉泰的地方，我全部都打车去了，是去的。然后我又回到，从吐鲁番搭了一辆西安的一个拉普，那两个司机是的。
2: 对，现在我们也经常能够在抖音上看到一些博主啊，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双手去跟一些商家去换取，比如说这些。那也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金老师的，在九几年就已经这么做了。
0: 对，
2: 现在都是属于是这种
0: 开山鼻祖啊。
2: 对对对，
0: 这个三个月你看。肯定是对人生我觉得有一个全新的理解的。
1: 所以我总结，这是我巨大的人生的一笔财富。
2: 嗯，
1: 至今还不能超越。
2: 第一次从兰州出发到了这么多地方，而且应该说一路穷游啊，所谓穷游应该是被穷游的啊。
0: 嗯，
2: 那其实

0: 接下来，其实您在整个的这种进藏的这种不同的路线当中，选择了什么样的路线？川藏？
1: 这是后来了，因为从那一次我回到北京之后，经过三个月的这种沿街乞讨式的这种旅行啊，我自己感觉我获得了一种甚至于环游世界的这种方法论，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环球旅行，这我自己当时的一种膨胀的想法。
0: 就是当时丢东西并没有打倒我，
2: 我以为这方法论
1: 是我觉得
0: 我以后不用带钱了，
1: 对，我就不用带钱了，我就出去就走出家门一分。那这一次是从兰州县啊，从成都啊，经过这个芒康，然后一路的318国道啊，怒江什么72拐啊，什么一类的啊，这种的网红线路啊，包括通麦天险，我们到达这个拉萨，还有就是鲁朗林海，哎，所有的这些这个景致啊，那么川藏北线呢是317国道。就是从拉萨，从这个小金丹巴那条啊，就是甘孜那边啊，就是走那个阿坝那边，也就是这是平行于318国道的一条线。
2: 嗯，
1: 然后最后呢是其实是插到哪儿？插到拉曲，西藏的拉曲，然后又重叠到了109国道啊。你看，这是川藏的这个两条线，然后滇藏线，滇藏线呢是比较特别，滇藏线其实后半段是重叠到了318国道，但是滇藏线呢后来就是其实从大理出发，
0: 嗯，
1: 哎，一路向上，哎，对，这个到德钦，哎，到这个梅里雪山，哎，我们可以看梅里雪山，然后一路到芒康，然后从芒康呢，
0: 到了318国道，
1: 接到318国道了。但是呢，现在的一条线了，也就是哪儿呢？从这是可以走德贡公路，也就是进入到这个就是西藏的腹地去，哎，这是一条路，就是214国道。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219国道。219国道是哪儿呢？就是从新疆的当年是从新疆的叶城一路经过阿里的无人区，翻越当年是最高的，号称是6700米的界山大坂，到这个西藏的阿里地区，也就是经过古格王朝象雄文明的这个发源地啊，非常非常的震撼。但是一路都是好多的无人区，
0: 就荒野
1: 啊，
0: 荒野求生啊，
1: 野都不算了，都是荒，首先是野都没有，就是那种跟月球一样的那种荒凉的，一棵草都没有，可能有绿，所谓的植物就是红柳，就那种戈壁当中长出来
2: 那种吃大串的那种
1: 红柳串差不多是有2000多公里，也要2000多公里。我当年骑219国道的时候，我骑新藏公路的时候骑了56天，两个月的时候都在自行车上度过的，零公里处一直到拉萨，这是219国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尼公路，也就是拉萨到尼泊尔，但是这个其实是318国道的一个沿线，这条线呢骑两个星期的时间啊，我骑了两个星期，然后中途要骑到珠峰的大本营，然后在珠峰大本营住一晚上，然后再通过一条秘密的一个岔路，然后再回到国道上，依然也是318国道。
2: 也听到金老师提起这些走过的骑行过的一些线路，真的是如数家珍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有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发呢永远是最困难的，而对于自己来说呢也是最增长经验和教训的，
2: 没错。
0: 而之后呢，可能今天我们听起来呢，是好像感觉没有那么多的那种艰难困苦啊，但是我相信我们说起来可能容易，但是骑行起来，毕竟几十天都在路上，而且每天都会
2: 是您的这种开阔的眼，困难的这种认。
1: 第一个感悟是什么？其实我们在某个领域可能做了一些成功的事情，甭管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现在只要是活着，只要还有这口气，只要我们还能看，就是健健康康的看这个世界，我们就已经是极其极其幸福了。对这个世界始终要保持敬畏，
2: 大自然的

0: 敬畏。
1: 就这两点，注意。
2: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这种好奇心都已经没有了。
0: 对。
2: 而对于您来讲呢，可能就因为对于这种世界的探知，反而会增强自己对于这种世界的好奇心，反而会
0: 人生经历真的就像您的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够尽兴，
1: 尽兴，
0: 真的是尽兴、
1: 对，
0: 那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峰回路转、金老师，您是怎么理解峰回路转？
2: 分享八条进藏天路，数万里的风霜独行，他用车轮丈量山河，也用脚步来读懂人生。
0: 今天金老师跟我们分享的那些路上的孤独与他的坚守，那些困境和他感受到的温暖，最终其实都化作了他骨子里的从容与坦荡，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远行从来不止于脚下的路，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跋涉，敢出发就不怕山高路远，能坚持终会遇见峰回路转。
2: 愿我们都能够带着一份勇敢与热爱，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走得坚定，活得尽兴，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台谱写诗篇，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歌剧《觉醒年代》，人热血觉醒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0: 我市大部分地区风力已减弱，预计5月3号中午至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3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当积雪覆盖了北方的城，一辆骡车里的星光照亮了黑暗，弄堂里的灯光彻夜不息，那里的青年在寻找什么答案？工厂的铁门被推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又握住了怎样的未来？那一年的5月，他们也曾年少，当青春与理想碰撞，他们以孤勇刺破长夜。动听天下系列节目《觉醒的5月》。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上期节目里，我给您讲到，在1920年的春天，中国的青年们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他们在目睹了五四运动后国家依然停滞不前的现状，意识到只靠解决具体问题的改良主义已经不能争火热之中的中国了。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比如陈独，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来救国。新青年杂志也在这一年，既是为了去唤醒中国的工人阶级，一切最终酝酿成为了一个爆发点，它就是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说实话，在此之前，劳动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陌生的洋节。但是在1920年的5月1日，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们说，做工的人最伟大。那么在那一天，到底发生了

群年轻人清早骑车出发，他们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为了庆祝五一节，北京城里又会安排怎样的纪念活动？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又会经历怎样的波折？在这次五一节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又将被如何唤醒？动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中国人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1920年的5月1日当天，天刚蒙蒙亮，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就已经热闹了起来。当然，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个时候的北京大学还没有搬到海淀区的燕园，而是在今天东城区五四大街北侧的北大红楼一带。这里如今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扯远了，还是说回那个早晨，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了北大红楼的门口，他们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正在往车上绑着东西，像是系在车把上的小旗子，或者是捆在后货架上的成捆的传单，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这些年轻人一个个穿着长衫，是当时典型的学生打扮。他们之中领头的那个人名叫邓中夏，此时只有26岁，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别看他还只是个学生，可是早在上一年，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邓中夏就已经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了。等到李大钊在北大组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及后来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邓中夏又都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了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他自然也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那么，在这个1920年的五一节早上，他和同学们这是要去哪儿呢？邓中夏带领的这批学生都是一个叫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这个组织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宗旨就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郊区长辛店的铁路工厂。当年那可是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集中了好几千的铁路工人。之前咱们也说了，在这个时候，类似邓中夏这样的进步学生已经意识到了，光在城市里喊口号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应该到工人中去，把革命的声音传播给他们。从地图上看，从北大红楼到长辛店差不多要有25公里，放在今天开车还得40分钟呢。而在邓中夏他们那个时代，要骑车去，单程就得2个小时起，难怪他们要一大早出发。事实上，这段路他们走了不止2个小时，因为这些学生们还要时不常地停下来，在路边的墙上刷写标语，像什么"劳工神圣"、8小时工作、五一劳动节万岁等等，这些之前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的话语，被学生们一笔一画地写在了墙上。等到达长辛店以后，邓中夏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向工人散发传单，传单的标题叫《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同时呼吁工人同胞们团结起来，集体歇业一天，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多数工人还是文

0: 样的景象。在工厂门口、工棚旁边、铁道边上，这些来自北大的学生们脱下长衫，蹲在工人们旁边，一字一句地为他们念着传单上的语句，也为他们讲解其中的道理，解答他们的疑问。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1: 哎，邓先生，你跟俺们说工人最伟大，可是俺们咋就不觉得呢？
2: 老师傅，您想想，火车是谁开的呀？机器是谁造的呢？这工厂又是谁盖的？布又是谁织的呢？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咱们谁也活不了。您说这工人伟大不伟大呀？
1: 嗯，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俺们还是那么穷呢？
2: 所以我们得团结起来，大家抱成团儿。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

开始。几个月以后，邓中夏又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专门教工人们识字、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了中国的第一批工人党员，为之后革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就在邓中夏他们骑车出城的同时，在城里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里，也在举行着一场重要的纪念大会。这个会上发生了什么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这场纪念大会的主办人就是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纪念大会的主题自然是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场大会应该在早晨8点钟开始，可是不到7点，人们就已经陆陆续续地抵达了会场。等到大会召开的时候，一间大讲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到后来，李大钊干脆让人把讲堂的门窗都打开，方便那些进不了会场的人们旁听。在当时，来参加大会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自然是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们，另一类呢，是这所学校里的校工，像是门卫、食堂师傅、印刷厂工人等等。其实在过去，这两类人在学校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开会，那还真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头一回。8点钟，纪念大会准时开始。时任斋务课的课长胡春林担任大会主持，他也第一个发表了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之后重点论述了人人平等和劳工神圣的含义。同时，他也向校工们疾呼，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强调工作是神圣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责任，能工作的人都是拥有高尚人格的人。在纪念大会进行声，同时也是邓中夏那个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的何孟雄、蒲兆浑等人干了一件更大胆的事，他们竟然找来了2辆汽车，在侧面挂上劳工神圣、5月1日万岁等横幅，之后让人开着车在北京城里游行，一路上不仅高喊口号，还向路边的行人散发庆祝五一节的传单。结果呢，当然是被警察抓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种事儿可是绝不手软的。于是这批学生就被带到了京师警察厅，传单被没收，汽车被扣留。在警察厅的审讯室里发生了这么一幕。
1: 哎，你说说你们啊，一个个不都是普通学生吗？又不是工人。
2: 我们是学生，但也是工人。
1: 哎，你谁让你们出来派传单的？
2: 我自己叫我出来派的。
1: 行，你们还喊了口号是吧？喊的什么劳工神圣，
2: 这句话有错吗？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是劳工们制造出来的。就拿你来说啊，你的警服，这屋里的桌椅板凳，不也是工厂的劳工们生产出来的吗？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难道不配神圣二字吗？我们喊这样的口号又犯了哪条法律呢？
1: 行，可是你们游行之前没有报备，这就是不对，所以得对你们进行批评教育。之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0: 您听听，就连当时的警察也不得不承认，劳工神圣这个口号没有问题，这才不得不给学生们扣上了一个游行没有事先报备的帽子，好让这次逮捕行动草草收场。除了用汽车张扬的游行之外，平民教育演讲团的其他一些成员还分成了5个小组，沿着北京的街巷进行演讲和宣传。

传，阐述五一节的历史意义和将来社会的希望，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这些活动共同度过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五一节。说完了发生在北京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上海。作为旧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1920年的5月1日，上海又会举行些什么样的活动呢？这一天的上海气氛可要比北京紧张得多，毕竟这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生活着大批产业工人。所以早在几天前，上海的警察部门就贴出了布告，严禁工人集会，而且上海还有着大面积的租界，相关的租界当局也是早早放出话来，任何游行集会都将被取缔，违者严惩不贷。面对着如此紧张的气氛，有一个人却偏偏不信邪，打算在上海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谁呢？陈独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继续他的革命活动。从这一年的4月份起，他就为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开始忙碌了。先是在4月2号，陈独秀参加了上海船务站房工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题目叫《劳动者的觉悟》。在这篇演说里，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到了4月18号，陈独秀又召集了上海7个工会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要在5月1日当天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在他的一力操持之下，5月1日当天，这场纪念大会按计划召开。可是，没等参会人员集合呢，麻烦就先来了。当天上午，工人们和学生们开始向原定的会场南市公共体育场聚集。然而到了地方，他们才发现体育场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一个人也进不去。怎么办呢？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者们立刻决定换地方。他们先是换到了南市的一个空地上，可是很快就被紧随而来的军警驱散。人们就这样换了好几个场地，虽然每次都会遭到军警的驱赶，可是为了参加大会而聚集来的工人、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到了差不多下午3点，已经达到了数千人。这一下连警察也感到害怕了，觉得与其继续驱赶，还不如让大家赶紧把会开完了踏实。于是这场大会最终在老靶子路，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武进路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正式召开。虽然场地有点简陋，但是来参加的人可真是不少。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到场的人数超过了5000人，而且涵盖了学生、工人和商界的代表，基本

0: 到不甘心的工人在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地涌现出来，他们可能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用最朴素的直觉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世界可以改变，也应该被改变。而引导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正是那些骑着自行车从城里赶来，蹲在工厂门口给他们念传单的年轻人。1920年的五一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结合的尝试。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样的尝试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年轻人一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叫中国共青团，而它的前身叫中国社会主义青，这个组织的建立时间甚至比我们的党还要早，而组建它的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那么关于这些年轻人又有着哪些故事呢？咱们下周一接着聊。好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蓝陶乙、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后续节目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我是大部分地区风力已减弱，预计五月三号中午至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总有平凡活成一束光。
3: 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2013年发生了一场喜隆多的火灾，牺牲了我们两名指挥员，而导致这个惨烈事故的原因其实就是电池，去想办法去提升充电的便捷性，既要保证这40000000用户的使用安全，还要能确保这近100000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不能入户，整车也不能入户，这是我们的底线，我有责任，有使命。
2: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0: 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心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1: 我是作家崔代远，我想跟您聊聊北京的童谣。我是老北京人，是打小呢是听着咱们老北京的童谣长大的，就是通过这些童谣，我了解了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了解了我喜欢的各种花鸟鱼虫，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了解了处事的各种理路。那么这些童谣呢，印在我的脑子里，我也把它呀写在我的作品里。就比如说在京味儿啊，在京范儿啊，我引用了很多北京的童谣。您像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啊，您像水妞水妞先出鸡就后出头啊，这些童谣呢也可能未必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是呢它的那种温情，它的那种真实无伪的品质，让它成为永恒的真诗。我们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思无邪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真诚无伪。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来自于一首一首听着奶奶妈妈唱给我们的这些童谣，它们是我们最初的教材，同时呢也是我们心里永远抹不下去的旋律。在这些童谣里头有一个迷人的世界。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在北京有不少极富北京生活特色的童谣，一直被大人孩子们传唱。这些童谣虽然经过时光的打磨，表现着各个时期这个城市的性格和北京人生活的那样一种热情，相信有些儿歌至今仍然还会萦绕在你的心头。北京地区的童谣最早建筑史料始于金代，历经数百年的丰富，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独特的视角见证了800多年北京城的岁月沧桑，对于研究老北京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等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朗朗上口的童谣当中丰富的精神内涵，听听文化学者京味儿、四合院活物记等书的作者作家崔代远先生对于北京童谣的那份感情，也请北京交通广播徐徐道来花北京的总撰稿制作人张世强来给我们讲讲北京儿歌的魅力。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没有所谓的幼教工作，这些小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呢，就是通过童谣，通过奶奶呀、姥姥唱这些童谣，教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您就比方说，哪是鼻子呀，哪是耳朵啊，哪是小嘴儿啊。那么童谣呢是这么唱的：小眼睛看景致，小鼻子闻香味，小耳朵听好音，小嘴巴吃玫瑰。您听听，眼睛用来看景，鼻子用来闻香，

0: 耳朵用来听声，嘴巴呢，那当然是吃好吃的。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就是在童谣里头不知不觉地教给一个一个小宝宝的。
1: 说到北京童谣，一首首童谣当中生动体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容。北京童谣有顶针格、串话、绕口令、摇雁格、摇篮曲、谜语格、连锁调、数数歌、问答歌、排比格等十多种表现形式，形式简短，音节和谐，诙谐幽默。在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实童谣在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在北京也有着800多年的历史。不过在早期，这些在清代初期，白本堂和别梦堂的儿童童谣抄本《北京儿歌》当中就收录有74首，许多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童谣都已经收录其中，比如说像大家所熟悉的《水妞》。不过当时收集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说到北京童谣的收集，我们就不能不提两个人，一个是在1893年21岁来到北京担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翻译的意大利人韦大烈，富有人文情怀的韦大烈深爱北京生活，对北京市井文化和民俗也是充满了好奇。北京街头儿童嬉戏时的歌谣更是深深地吸引了他。1896年他在北京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北京歌谣》，而这本书当中就收集了到晚清时期北京地区口头流传的儿歌共170首。这本书当时在驻京使馆和外国教会也被竞相传阅，也引起了一位荷兰籍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的注意。何德兰喜欢摄影，他用当时的照片为插图，从多个角度记录了中国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1900年出版了《孺子歌图》一书，共收录了152首当时流传的北京儿歌童谣。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的总撰稿制作人张世强的讲述。
2: 其实我们想哈，100多年前，就那么喜欢北京童谣，哎、
1: 他们有没有在什么序言当中或者什么来讲述他们为什么要
2: 收集童谣呢？这个太有意思了。咱们先说这个韦大烈哈，他是个意大利人，他呢，1893年到北京。他其实啊，在来北京之前啊，并不是一个就是对中文特别精通的人。
1: 嗯，
2: 他的老师呢，只是在北京待了一年。
1: 嗯，
2: 所以说呢，他当时啊，就是只是简单的学了一点中文，就到北京来了。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胆儿够大的啊，就20多岁的一个
1: 中文也不怎么样。
2: 对，
1: 然后赶到北京来了。
2: 对，
1: 北京的歌谣。
2: 他到北京来之后，他干什么呢？他是在意大利驻华使馆当翻译。
1: 嗯，
2: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了，但是当翻译。
1: 啊、
2: 嗯，但是他很聪明。
1: 嗯，
2: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说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了。然后呢，他在这个整个的翻译过程当中，在北京跟老百姓接触当中，他就发现了北京童谣。然后他的这个想收集、想成书呢，这过程这个序言里边写的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2: 他呢是先啊去找身边的人，或者找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
1: 嗯，
2: 但是你想那时候一个意大利人高鼻子，这个那时候北京小孩还害怕老外的，
1: 太突兀了，没见过外国人。
2: 对，所以很怕，就基本你来就全堵。想什么办法呢？他当时学中文啊，有个老师。
1: 嗯，
2: 这个老师是中国的，就是很早的一个翰林，等于是教他学中文。
1: 嗯，
2: 那么他跟老师说这个北京，我帮我搜集搜集。那老学究啊，老翰林出身，这些东西他这是很不入流的。
1: 老觉得这个北京的童谣不能登大雅之堂
2: 似的。对对对，
1: 啊，
2: 这韦大烈说，我听到过，我知道。然后呢，就从兜里啊拿出点钱来。
1: 啊，
2: 这个钱呢还不说直接给他
1: 啊，
2: 放到他边上桌子上，就好像那次你看看啊，我有这些酬劳。然后呢，手上跟这好像还做的小动作，
1: 不会让你白干
2: 啊！对
1: 啊，
2: 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也成了困难
1: 啊。
2: 这个老学究，哎呀，如果说这个方式，我要去找一找，去问问，也可能或许还有吧。然后就答应了
1: 啊。
2: 然后他的这个中文师傅就帮他去找，结果大概给他找了40多首。
1: 嗯，
2: 就真是很老师可能也是确实也拉不下脸来去找，已经搜集到40多首，已经很不容易了。估计可能身边的这些他家里边这些佣人是可能或者他的什么人吧，搜集到了这40多首。这个韦大烈后来没有办法。

0: 办法，说这么着吧，实在不行我呀，他自己北京城里不是人少吗？我干脆我乡间地头到了北京周边的郊区，然后到庙里边，庙里边不有好多那乞丐也好的人吗？在庙里住吗？他去深入这些人里边去收集童谣，给他们一些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太有心了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伟大烈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嘛，童谣朗朗上口，
0: 对，
1: 语法又不是那么复杂，
0: 对，
1: 所以呢，也许这是一个他学习中文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0: 有可能
1: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哎，觉得挺有意思的呀，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生活引起了他搜集的这样的一些兴趣，
0: 对，所以他搜集了170首，然后1896年出了这套。书，不仅在中国，然后在这个欧洲，很多人都在看，所以说这个中国人的歌谣、童谣太有意思了，就没有见过，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中国来讲，在欧洲、在美国，他都觉得很神秘的，突然出现还有这样的东西，当时就发行量就是非常大，然后影响也非常大，
1: 就是很童真、很质朴的这种生活，又有各种的这种。历史场景、生活场景，他们觉得这是可以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吧？
0: 那么第二个人呢？这个荷德兰，他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那么他这个人啊，挺厉害。他当时写这《孺子歌图》的时候，他呢就什么呀？我不仅仅是他肯定是看过这个伟大烈这书了之后，他才开始做的，他力就更大了。生活化非常有，里边可能选了，他有他自己搜。
1: 京之美，我是吴勇。我们继续和文化学者做，
2: 连耗子都不来了，那这北京人他好面子，自己家里头去老北京的童谣里头，滴了咕噜滚下来，跟这个类似的呢有好几首，您再听听这首，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滋滋叫奶奶叫奶奶叫不应叫不应拿屁崩崩的两个小眼儿红瞪瞪，叽里咕噜滚下来。您听着，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您要是读到这儿的时候啊，小朋友啊就会咯咯咯咯的笑起来了。那么呢，还有这么一首：小耗子上缸沿儿，拿小瓢快白面，烙薄吃饱了不撂块儿。这是说呀，小朋友啊吃饭的时候啊。老在吃不舍得放筷子的耗子呢，给北京小朋友的童年呀带来了欢乐。
1: 北京童谣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久远，北京童谣也生动反映了孩子们的童真童趣，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不过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正在逐渐淡出孩子们的生活。如何保护、传承、发展北京童谣，使之更好地为孩子们的成长服务，是值得人们思考与关注的。我们再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的总撰稿制作人张世强在推广北京童谣的过程当中的感触。在谈起这个童谣的时候，讲到了它悠久的历史，讲到了它在不同时期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社会功用，对于现在来讲，更多的是给孩子们讲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0: 是
1: 和这个时代在发展过程当中每一阶段的这种生活状态。
0: 其实呢，其实现在有点堪忧啊，为什么它后来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后来我也进了好多学校，小学也有，这个中学也有，有点挺痛心，就是。他们记忆中的童谣很少很少，我说你们幼儿园的时候没有学过吗？包括你们在小的时候家长没有讲过吗？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听过，想半天给我想了一个1234上山打老虎，我说比如像小小的坐门墩你们听过吧？没有听过。后来我们去采访就李斌生老先生，他就说童谣是什么，就是童谣是人生的第一课，童谣无论是妈妈小时候哄你也好，还是说你长大之后你去通过去童谣你为人处事也好，它其实教育你怎么样真正的

0: 去作为一个孩子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如果说这课缺失了，其实很痛心的。我觉得像这些很好的童谣，完全又寓教于乐啊，又有很多生化场景，然后你还能学到很多历史，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他能接触能学到的。
1: 是，可以说现在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他所接触的这种社会内容，包括传媒这种方式太发达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很快速的能够了解到，不仅是在北京，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最新的一些信息，他可能马上他就能够通过手机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得到，对吧？他不像过去的童谣。但是我们也说，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古老的童赋的内容
0: 是
1: 这种内容。包括处事，包括我们和社会怎么相处，
0: 对，
1: 包括我们怎么发，其实它教会了你很多的这种方法，这是共通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在现代生活过程当中，再去研究这些古老的这些童谣当中的一些记录和知识，虽然说你觉得时代跟你有些久远了，但是你那里边那种温情，
0: 对，
1: 是一样的。
0: 其实这个童谣里边还有好多，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可能有一些东西很难懂啊，不妨从里边比较容易接受的，比如说一些游戏童谣开始接受。那比如说啊，我们在现场当中，我曾经跟大家玩过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蛤蟆四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
0: 都玩过吧？啊，对，扑通扑通到最后，你15、16个人扑通扑通扑通的，就数乱了嘛。
1: 对 对，
0: 这是很好玩的。
1: 对，
0: 有还有像这里边还有就是像女孩跳皮筋啊，马连开花21啊，怎么说？反正这童谣都有。
1: 对对对，
0: 这些都是。就最早的时候还有北京什么打花巴掌。
1: 啊，
0: 当时我就是讲白塔寺嘛，
1: 嗯，
0: 白塔寺跟白塔寺有关的童谣，我收集到了7首。哎呦，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从元代就开始有白塔寺，然后白塔寺怎么在老北京的这个孩子当中这么有影响力，这么有印象？
1: 嗯，
0: 童谣肯定起到很大作用。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说当时说那个瓶子门拉大弓啊，隔壁就是朝天宫，然后朝天宫怎么的，最后就是到了白塔寺，然后白塔寺挂红袍啊，怎么的，反正很多很多就这个都有。
1: 嗯，
0: 所以这些地名串接起来，对于我们熟悉北京、
1: 了解北京的一些历史，
2: 平泽门拉。

后，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童谣的收集整理当中，使童谣的传承更加立体。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1998、2002、2020年录制出版等专辑。2008年，北京童谣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中国歌谣集成室系统收录了1900年到2004年的北京歌谣，也为如今童谣的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一首首北京童谣铅华尽洗，每每听到这些都会有些感怀，那是因为它拨动到了人们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那里便是故乡、家、母亲和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一串谁在捉迷

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 好啊，一起点。
0: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0: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目前我市大部分地区风力已减弱，预计5月3号中午至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3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又是一起相聚的音乐好时光，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光与影》，我和你就像光与影，时时相伴，却又像

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很单纯的平静和幸福。光与影是爱很真实的模样，点点滴滴的相处，快乐和悲伤都那么真挚。告别这首歌呢，卡拉布鲁尼来了，肖邦的圆舞曲稍微改编了一下，没想到是这样的出彩。

肖邦的一座 A 小调圆舞曲被卡拉布鲁尼改编并用法语演绎了出来，这首太有故事的圆舞曲简直不能更棒。最后的华尔兹，我喜欢这歌名，也喜欢歌者赋予这首歌的情绪。这世上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独特的情绪，也正是因为那种情绪会把歌与你相连，就像茫茫人海中的遇见，那样偶然，那样惊喜。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桂花树之春》，这把旋律像极了小溪里的水草，随着水波荡漾，你仿佛已经闻到了春的气息。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又是一首富有春日气息的歌，眼里的蓝，听着它，你好像是沐浴在阳光里，躺在草坪上，空气里弥漫着桂花香，然后清风

那些觉得最珍贵的瞬间，往往是最细碎的。可能是某一天我看着你的眼睛，像飘在一片没有边界的温柔里。我们会一起在海里用力游，而我发现，最蓝的海，其实不在眼前，只在你眼里。一首《眼里的蓝》，太治愈了。我知道，也许某个时候你跟我一样，都喜欢在歌声里疗愈心灵，所以我们才会相聚于此。在每个夜里，在每个孤独的时刻，在每个名为朋友的彼此称谓中，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温柔的前奏来自何必担忧。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宝贝，当我沮丧时，我需要你的安慰。于是歌声就在用力告诉你，远方还是远方，你看着天空，远方的心，目光越远的心越靠近，我们也越接近。所以

0: 回来啊，迟早的事儿。楚平阳倒是很平静，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嘛，顺其自然吧。没有，向义不知道他还坐在警车里的易长安心想，做他们的什么股东，真是弄一个倒影，那真够喝一壶了。那会儿络腮胡子曾经想让易长安拿造假的技术入股，年终分红，这个办法既可以把长安长久的套牢，又解决了安全隐患，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了吗？可是易长安没答应。易长安要做就做别人的老板，要么就挣现金，当什么股东啊？现在不过是制造和贩售配套的假车牌和偶尔搞点套牌，进去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他很清楚，教书差不了多少，先进一下淮海的局子也好，顺便还能把兄弟基金的字儿。他要让易长安在声音传。他们俩看着易长安从给两个人各点了一支烟。杨杰接，你让长安坐下来，盯着一块水晶把他盯出钱，除非你把他送进去，不被人他就得把别人追着跑。楚平阳从杨杰的变化就能看得出来，水晶工艺不单是个买卖，还是一个修为和境界。以易长安的脾气和他那一肚子邪火，他是做不了这个生意的。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安。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
1: 那家伙手机号查到
2: 了。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抵制网络暴力。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故事在此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从乡升级到镇都花了，他还觉得恶心，这就受不了了。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盯着，穷地方的领导往往更加专制，更加为所欲为。今天看沿街的墙刷成绿色不好看，明天就让刷成红的，发现刷成红的也不对劲儿，后天就会再改成黄的，黄的效果还不如绿的，那大后天再刷回绿的。领导把大部分的决定都当成了儿戏，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大无畏的劲头。上行下效，镇领导的作风传染给了下面的小跟班的们，各个小衙门和小单位的头头脑脑进出办公室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令行禁止，想哪儿算哪儿。杨杰的家在鹤顶，他从来没有去过易长安教书的乡镇，只是抽象的听说那里的日子不太好过。易长安教书的时候他在北京，头脑里一天到晚伸出无数只小手，闪闪发光地去抓水晶和人民币，没心思关心别的。他听初平阳这么说，觉得有些邪乎。有这么邪乎吗？我还以为长安去了个桃花源呢。哼，哪有什么桃花源啊，穷地方只会产生苛政。易长安教书的时候，初平阳去过两次，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因为寒暑假大学放假比中学早，他到了鹤顶的时候，易长安要么还在上课，要么还在准备放假。那所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高中得考去鹤顶县城或者其他镇上的完中里念。学校就坐落在野地里，男教师的宿舍面前有一条臭水沟，夏天热，夜里睡觉都敞着门，青蛙和癞蛤蟆会爬进来一地。而冬天就很冷，食堂里只有一个师傅，用一双冻裂的

手做饭。一天三顿饭，有两顿主食是跟黄土一样颜色的馒头。一个馒头有半斤重，菜只有三种。一种叫凉拌腌萝卜咸菜，一种凉拌雪里红咸菜，一种是腌萝卜和雪里红一起炒的热咸菜。可是这第三种还必须要在每天晚饭前排在前十个的打饭者才可以买到。有一天，易长安去某学生家家访，他希望这个孩子过了年还能来念书。通常寒假结束是一年中退学的最高峰，过年要花钱啊，家长就没钱给孩子交学杂费了，顺手就把孩子拉下来了。易长安是不愿意去做此类的家访的，去一回他回来要难受好几天。有的家长相当赖皮啊，说易老

剩下不到一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像念书不需要钱，跟免费听音。初平阳早早的去食堂排队，他虽然很苦的孩子，他辞职是因为镇里突然决定进乡镇的建设。易长安当时就火了，指望工资积累到一定的数额买一辆眼馋了多年的摩托车呢。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在节假日骑着摩托车回花街，可以在平常很拉风地带着不同的女朋友去镇西边的水库里游泳。所以他找到了校长，校长摊摊手，校长的工资也只发 56%， 要喊冤得找镇领导去。易长安还就真的去找了镇领导了，一进镇政府的大门，门卫就说领导不在，要么是陪县里的领导视察了，要么下乡到村里开现场会了，要么就是领导处理别的什么重要的事情了。但是易长安发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他经常能在镇上最好的几个饭馆门口撞见领导。第一次他闯进领导们吃饭的包间，领导们还很不习惯，把他当成了神经病推出去了。第二次把他关到了门外，第三次就知道了，这个家伙是有预谋的，是来砸场子让领导们难堪的。易长安提前拿了张菜单，冲进去就开始对照桌子上的菜，一个一个的在单子上打勾。还有酒，酒可是大头啊，一算气算出来这顿饭这些领导吃了多少，他会大声地告诉领导他们吃掉了几个44%。搞了几次，镇领导真的怕他了，想让派出所把他给抓了。可是易长安早就把他的行为告知了学校的同事，并且放言如果自己突然蒸发了，进局子了，或者是送精神病院了，那就请同事们把真相公之于众。有一回镇长招待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没有派守卫，被易长安盯上了，吃了半截换了个地方。但是镇长走到哪儿，易长安就跟到哪儿，跑了四家馆子，镇长实在是被追急了，说用自己的钱还不行吗？易长安说，你早说呀，害得我跑了好几趟，你有车坐，老子可是用腿跑的。镇领导觉得这个家伙留着真是个祸害，就给校长打了个电话，让学校不管用什么招让他滚蛋。听初平阳这么说，杨杰很奇怪地问道，长安不是自己辞职的吗？他可跟我说过，除了去我家，这辈子都不想到鹤顶了。嗨，什么辞职啊？当时易长安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大声嚷嚷啊，说让我滚蛋，要把我开除，要么把咱们44%的全补回来。结果是镇上专门拨了一笔钱，把易长安所有的被扣掉的44%全都补回来了，别人的钱却没有补。补一个学校就得补所有的学校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他们学校的那个校长在寒假刚刚开始的时候牛肉汤，轮到易长安假期护校了，晚上他们俩拿着手电筒满校园的晃悠，小偷挺多的，因为小偷比学校更穷，就算从教室的窗户上卸一块玻璃装到自家的窗户上，也不枉半夜三更跑一趟啊。护校转完圈之后，校长把自家的煤球炉子拎到了办公室，让镇上杀牛的屠夫送来了一锅牛肉，连汤带水从柜子里摸出了一瓶洋河酒，请易长安热热乎乎地吃了一顿。酒过三巡，校长苦哈哈地说道，帮个忙吧长安，你就敲没声的拿着钱走吧，啊，想买摩托就买摩托，想娶媳妇就娶媳妇。哎呀，你说的对，咱们生不起死不起养不起也娶不起，我这个做校长的对不起你啊，做过多少错事你当然有大量，这杯酒干了，这碗肉吃了，这碗汤喝了，咱全都一笔勾销行不行？你就别难为我了，出了校门我也是个孙子，你要是痛快人咱就再干了。易长安忽然觉得一个可怜虫折磨另一个可怜虫真的没什么意思，干就干，

0: 一长安还真不跟你们这帮鸟人玩了。一长安干了酒，块八毛的都在一小摞，如果只看厚度还挺像样的。第二天，易长安就坐了一辆破烂的中巴车去了鹤顶县城，买了一辆摩托车骑回了学校。卷铺盖卷回家之前，他花了三天时间带不同的女朋友分别在镇上的各条街道都转了一圈，然后告诉这些女孩子，老子不干了，过年就去北京，只要你没嫁人，哪天想我了就去首都找我。朱平阳和杨杰聊到这儿，杨杰忽然叹了一口气，哎呀，说实话，我还真是挺羡慕长安的，拿得起放得下，咱俩都不行，咱俩都被事业和名声所累啊。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事情他也拿不起放不下。哎，我还羡慕你呢，但你肯定有很多拿不起放，没错。所以啊，只要长安没问题，咱们就不要太替他操心了，把他想做的但做不了的，我们又能替他做的都做了就行。行了，咱们回去吧，回去补一觉，我找找人看能不能尽快见长安一面。
1: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安。

0: 杨杰说完就把车往回开。车过了运河桥，铜钱还在路边走着，这次是往回走。杨杰停下车，楚平阳从车窗里问铜钱要不要捎他回西大街。铜钱摆了摆手又摇摇头，
1: 我不回，我不回平阳，警察来抓人了，车很大，那么大，我就藏起来了，我趴在青草上，他们没有看见我。
0: 铜钱的衣服上、前襟和裤子的膝盖上沾上了泥水，看来他还是真趴下过。你真不回去啊？
1: 不回。
0: 铜钱说完又摆手又摇头，好，那我们走了啊。楚平阳对杨杰说道，咱们走吧。铜钱其实也纠结着呢，想走远不敢，让他老老实实的待着又不甘，他是被雷电给吓怕了。车继续往前走，楚平阳在后视镜里看见铜钱转了个身，开始往北走，走到临近他恐惧底线的距离时，他再走回来。如此反复，很可能从此贯穿他的后半生。被雷电吓怕了的铜钱，肯定让杨杰想起了天赐。两个人接下来都沉默了。到了西大街的时候，杨杰才说，要是能见到长安，咱们去的时候把他要签字的基金协议带上。楚平阳点了点头。车已经到了花街，他们刚到时

码头，早起的初医生夫妇就从大荷塘里走了出来，好像两口子一直等在门后。他们看见从车里只走出来两个人，就明白易长安出事了，但他们不知道长安出的是什么事儿。老两口一左一右地站在门边，等着走过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人会告诉他们答案。杨杰如实地告诉他们长安被抓了，并且建议平阳要补一觉。现在啊，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酒精味儿。哎呀，好了，你们都过来，先喝口热汤吧。这个消息给初医生老婆，他们这三个孩子，一个待在北京，一个不知道会待在哪里，一个要去异国他乡，他感到了一丝伤感。进来喝口汤吧，我的汤都煲好了，放了黄芪和枸杞，补气的。易长安和杨杰进了门，每人喝了两碗汤。杨杰开车先去老歪杂货铺，初平阳上楼补觉。此刻的时间是早晨六点一刻，初平阳醒来是九点十六分，是被手机响铃声弄醒的。他睡了三个小时，准确地说是两个半小时，因为前半个小时他一直在思考该如何走到南大街，用恰当的方式将易长安的消息告诉他的父母。京华晚报的编辑小白九点钟到了办公室，打了一瓶开水，泡了一杯无锡的绿茶，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项工作，那就是给初平阳发短信，提醒他赶早别赶晚，五月的第二个专栏要提上日程了。短信的提示音是敲门声，初平阳回短信告诉他让他放心。其实现在初平阳还是两眼一摸黑，头脑里空空荡荡，这些天他的大脑完全不在书面的状态，静不下心来看书和思考。床头和书桌上此刻至少摆了二十几本书，有圣经，有修道院记事，有超越民主自由，有明夷待访录，有人的条件，乡土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心灵史，龚自珍文选等等等等，但是没有一本能让他专心地看上两个小时。从北京一回来，给他的感觉就如同从书斋里走了出来，信息量和情感的消耗比他待在北京一年里接受和后遗症吧。再在花街上待上十天半个月，他觉得日常生活就会成为他的负担，让他疲于应付。初平阳赖了一会儿床，想接下来该写什么，可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至少在他看来，这一代人的确在众多方面呈现了区别于前后几代人的景观和问题。他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罗列了一大串，但现在他对那些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无法从花街的生活直接跳进那些问题里，就像他无法躺在大荷塘二楼的床上，听着窗外运河的水流和花街的声音，假装自己正坐在两人一间的畅春园博士生的宿舍，或者置身于邓小平题写馆名的北大图书馆。在那里，他随便地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都可以安静地看上两个小时。他希望接下来的专栏能从他当下的花街生活里出来。可是，问题在哪儿呢？楼下，母亲正在和街坊们提前告别。这些天一直有陆陆续续的人来告别，四条街上的，父亲过去的病人，母亲那边的亲戚，还有多年来若即若离的朋友。待在原地，你是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的。可是，一旦离开，时光的重量会让我们不堪重负。亲情、友情和乡情会各自油然而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或者是生活悲观的客人，跟父母正说着话，就会哭出来。

清楚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告别是永别。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不知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还在不在，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所有人连同四条街和这条运河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东大街的大嗓门彭阿姨和楚平阳的母亲多年来同为黄梅戏的票友，正哭哭笑笑的舍不得，咬牙切齿地重复着十年之后他们要在一起再唱一回小词店。两个老太太不停地击掌为誓。楚平阳想，十年之后母亲会是什么样子呢？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四条街和运河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十年之后的自己，十年之后的舒秀、杨杰、长安、拂晓、吕东、齐苏红和铜钱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会把多少现在的自己带到十年之后呢？楚平阳胳膊肘一撑坐了起来，新的专栏他想好了，就叫十年。为什么不能遥想一下我们的未来呢？遥想一下十年之后的我们呢？当楚平阳在笔记本上记下题目，尝试着要去想象一下的时候，杨杰的电话来了。杨杰告诉他，此刻他正在公安局的门口，11:30可以过来看一场案，时间只有5分钟，并且今天晚上一长安就会被带回北京。

0: 全部身家买卖房屋啊，简直就像是在免费领取救济。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
2: 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3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
0: 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城市的味道，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腐，
5: 快乐在
6: 一节快乐。我是夏明，
5: 依然在这里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
6: 是
5: 啊，我是王维。今天我们延续的话题，
6: 餐馆里边的最美劳动者。
5: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主要面对的是后厨。
6: 对，
5: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大厨讲的这个分工，有的是很明细的，
6: 是
5: 有的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6: 这字儿都快不认识了。
5: 是的，是的，是的啊！你比如说烧腊，烧腊没问题啊，
6: 这不就是烧鸭、烧鹅、烧鸡
5: 啊？对啊，就类似这种嘛，
6: 腊猪、腊鸭、腊肠
5: 啊，是是是，
6: 哎
5: 哎，您比如说您吃一些，相当于前菜也好啊，或者说拼盘也好，都是烧腊，对吧？这个好理解。之后的这个差点意思了。
6: 之后上杂
5: 啊，哼不能内脏类的还单拎一波吧。
6: 哦，你是按这个杂项分的
5: 啊？是是是，
6: 我还以为是，我觉得啊，是属于那个过去的是杂役，
5: 哦，
6: 类似，
5: 明白那意思，
6: 什么活他都干。
5: 是是，就是边角料的这些活，好了，统统的都给你，是吧？
6: 而且我觉得能干上杂的应该不简单。
5: 啊，
6: 就是这里边但凡缺一个职位，这上杂都得顶着。
5: 明白。
6: 所以他所有职位他都会，
5: 就是全乎人。
6: 对对对，
5: 哎，也许哈，
6: 也许吧。
5: 哎，是是是。
6: 行，今天咱聊聊烧腊、上杂，当然还有一个点心。
5: 对，点心，相当于叫白案嘛。
6: 白案。
5: 哎，面点
6: 嘛。
5: 哎，对 对，
6: 面食和点心嘛。
5: 是的，是的，是的。
6: 咱聊聊点心。
5: 哎，
6: 好吧，今天我们请来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世界中餐饮联合会副秘书长梁硕，欢迎硕啊！
7: 嘿，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饮联合会的梁硕。
5: 今天我们要聊聊后厨的这几个分工。
7: 对，对，这个里边啊，这个先有一个概念，烧腊也好，点心房也好，上杂也好，这个的称谓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啊，我们这个北方大量的是我们潮汕呀、粤菜的师傅在这儿烹制加工一些高档食材啊，所以呢把这些名称就遗留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按照北方来说的话，我们有些东西呢要划等号啊。这个先说这个烧腊，其实在我们北方来说的话，原来的这个我们的凉菜酱卤酱货这些东西就等同于我们粤菜餐厅里边，或者说现在大部分餐厅统一叫法都叫烧腊房烧腊了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呢，有些地方呢这个比较混淆，实际上烧腊这是俩东西，烧是烧，腊

0: 是辣。
1: 嗯
0: 啊，这个也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出来是我们粤菜地区哈很多菜品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烧啊，这个烧跟烤是同类的东西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都经常会品尝到的烤乳猪、烧鸭啊、烧鹅、叉烧，是吧？像这些东西都在这里头。那么辣呢，主要是辣鸡、辣鸭、腊肉啊，它是处理这些东西的。
1: 嗯，
0: 当然现在呢，我们现在把这些工种呢就混在一起了啊，烧腊。这个里边叫烧腊，实际上还有一块主要的工作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秘制卤汁的啊，卤货。现在呢，按照分工来说的话，也分到烧腊房的师傅们呢去管理。
1: 嗯，
0: 啊，他调这个卤水啊，是他的一个看家立命的这么一个本事。
1: 我们北方也有一个统称嘛，
0: 嗯，
1: 熟食，
0: 熟食的，
2: 对
3: 对吧？
2: 哎，对，是不是这意思？
0: 哎、
2: 差不多
0: 一样的东西、啊。对，当然现在有的可能把烧腊跟那个凉菜间啊，它就拼成一块儿了、
1: 嗯，
0: 反正都是你一个师傅、
1: 嗯。
0: 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烧腊的东西都是按在这个凉菜的环节、
1: 嗯，
0: 是吧？这个作为一个宴席的序曲。呈现在大家面前。
1: 那既然它这么重要，现在都还依然有地位，说明在最初的时候，粤菜设立这个烧腊间也好，或者甚至是可能烧和辣都分开，
0: 嗯、
1: 包括您说的，甚至是卤的也都分开了，
0: 嗯，
1: 说明它的重要性嘛，
0: 嗯。
1: 那过去在这个厨房当中，这些师傅都是专门或者说一辈子都干这个是吗？
0: 他必须一辈子干这个，
1: 哦、
0: 而且有些呢是传说中的这个人物哈，传说中的事件呢很离奇，
1: 哟，
0: 很离奇，离奇在哪儿呢？这个据当时我们，因为我实习的时候，就是在一家这个粤菜的餐厅做的实习生。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烧腊间的广东的老师傅，就他这个调这个卤水，据说跟他的那个学生跟我们学，最后的环节呢，永远给他支开。
1: 师傅就消失不见了。
0: 哎，对，不，这是把他支开。
1: 哦
0: 小王，
1: 徒弟就消失不见了。
0: 给我拿个盆儿去。小王说，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师傅要下药了，要给这汤里下点药。因为什么呢？这个平常啊，我们要做一锅卤水啊，大家知道这个甭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我们有大、
1: 嗯、
0: 放到卤水里边，调这锅卤水调出来味道相当的醇厚。里边呢，你说最后这点东西，假如说它是放多少这个碱，还是放多少盐，还是放多少糖，甚至于这师傅是提前把一些香辛料进行了研磨，
1: 嗯，
0: 是吧？变成了粉粒，在投放到这汤粉里啊，这个卤水里，然后你再卤制出来，你别看这个少许，这少许至关重要，
1: 嗯，
0: 啊，一下这就是拉开了档次，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一招鲜吃遍天，很多这个广东的师傅手里边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啊，可能大差不差的给你写出来。大家现在你网上搜，
1: 嗯，
0: 您能搜到卤水的方子
1: 是
0: 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老是感觉差一点，啊，不是说味道上差一点呢，就是这个食材经过卤制之后呢，口感上差一点。因为我们大家不要单纯的认为说，我们很多这个卤水里边的香辛料它就是提味儿。那我们可能还要着色，
1: 嗯，
0: 还要通过这些香辛料也好，中药材也好，破坏我们这个动物性食材也好，植物性食材，说这个食材吃起来嫩而不烂，是吧？软还弹牙。你看这东西，它就是拿这些东西给它反复的啊，这是我们多少辈的这个厨师前辈们积攒下来的经验，是吧？那么放在这里头，那这一锅卤水，有的老师傅我听说在原来这个思想呢比较守旧，卤水的渣子都得他亲自倒，
1: 哦，
0: 绝不能说再嫌累，这事儿也不能教徒弟，
1: 怕别人偷来，
0: 哎，怕别人偷来，
1: 嗯，
0: 怕别人偷来啊，所以这一块你看，这就是这里边有门道啊。还有的师傅呢，这个玩这个烧烤一绝，
1: 烧烤，
0: 哎，玩这烧烤，烧腊
2: 就烧腊嘛，
0: 嗯，
1: 哦，就是把、那个、
0: 烤鸭呀，
1: 对，
0: 烧鸡呀，烤鸡呀，烤鹅呀。

0: 烧鹅呀，烤乳猪啊，一样的东西，人家那手法烧出来之后，说让这猪乳猪是这个光皮，它就是光皮，如明镜一般。这烤乳猪猪皮烤完之后能当镜子使，
1: 就是它烧的那个过程。
0: 哎，它离火呀，包括它烧这个乳猪上边，大家这个刷的这层酱料，
1: 嗯，
0: 这层糖稀，包括火力的控制，是吧？它的手法上下翻飞，多长时间旋转一次，是吧？那有可以炒，可以把它自由的烤成玻璃皮，也可以烤成芝麻皮，
1: 嗯，
0: 啊，那上面是麻点的，是吧？这个是大家不同的风格。不同风格，这个手法特别难，而且实际上我们北方，这个咱们北京，啊，吃这个全聚德的这个烤鸭子，是吧？这里边送鸭子、出鸭子，这都是有这个手眼身法不？
1: 嗯，
0: 啊，这手怎么拿杆是吧？前面怎么拿，后边怎么搭，哪儿使劲儿，哪儿瓷实，哪儿得是虚抓。特别是这个脚上也得跟上，
1: 嗯，
0: 是吧？迈四步不行，这就杵这炉里边去了；迈两步，什么够送不进去呀，
1: 嗯，
0: 这怎么办呢？哎，这个有个小半步，
1: 两步半，
0: 有个小半步，哎，这个往里边一送，
1: 嗯、
0: 一递，怎么一勾一搭，
1: 还得悠一下，
0: 哎，得小悠一下，得小悠这腕子这怎么使劲儿，小臂怎么使劲儿，是吧？完了，这个压钩跟里边那吊环怎么搭上？而且为什么传统这炉子呢？它中间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火，整个这个炉内的温度不是均匀的，怎么调配？
1: 嗯，
0: 怎么调配，是吧？特别是这鸭子，这鸭子在处理的时候，咱们北方这个烤鸭，这个在鸭子这个肋下二指开鸭，开完这鸭子怎么净膛，是吧？你怎么知道这鸭子里边它是干净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怎么灌汤？是吧？怎么晾皮，是吧？晾皮啊，怎么往上面刷这糖衣啊？这个配方，糖衣里边放不放醋，都是有讲究的。这里边的偷手、门道非常多，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就差这一句，就差这一点儿，您出来那味儿、这颜色、这讲究、这功夫，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嗯，当然，一个烧腊的师傅来说的话，在整个厨房的。除了厨师长以外，他的和这个他的这个地位啊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他第一，他手里边往往都是掌握着自己的独家配方，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现在的烧腊师傅一专多能，啊，这个要，凉菜也会，啊，烧烤也会，
1: 嗯，
0: 是吧？烤着挺好的乳猪，你骗不出片来，要求非柴的。啊，只能是我提前预制肉，我给你拼板出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对食材的保存，啊，就得开开了，就得开开，
1: 嗯，
0: 老得这个消菌，啊，
1: 汤里边泡一泡，
0: 是，
1: 这不就出来吗？嗯，不太一样，
0: 那不一样，全系列的，全套活儿啊，时间最生选料到却在保存再出品，哎，它不像一热菜，说这边配完菜过来之后，刷刷刷五分钟出盘了，
1: 嗯，
0: 它不是。他这个全套活，而且这个一般来说呢，作为一个餐厅烧腊房的师傅呢，人数不是很多，啊，多则两三个，少则呢就一两个，那你要满足整个餐厅的这个冷菜烧腊的出品，啊，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1: 这有点跟我们广播节目当中啊，
0: 嗯，
1: 有时候分直播和录播，啊。
0: 嗯，
1: 这个主厨们啊，不是烧腊房的，咱说炒热菜的主厨们，
0: 嗯，
1: 更像是直播，
0: 嗯，
1: 就是我这菜出成什么样，就看这锅了，
2: 一锤子买卖。
1: 对，你这炒出来了好，那就是牛，
0: 嗯，
1: 啊！你要是炒的不行，哎呀，可能今天没发挥好，明天再说吧。反正就这一勺子买卖了。
0: 对，嗯，
1: 但是卤味的不一样了，
0: 嗯，
1: 它得前期有卤味，
0: 嗯，
1: 讲完了之后把最精华的东西挑出来给您奉上，
0: 嗯。
1: 那您吃起来可能感觉，哎，好像差别不大呀。啊，也是直播做的也很精彩呀，做的都跟录播似的，是吧？
0: 嗯，
1: 这样的。

0: 节目还是少。哎，说多了。哎，问一旁的，您刚刚说这个烧腊的师傅现在什么都会了。
1: 嗯，
0: 但是说句实话，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呀。
1: 嗯，
0: 就像说练武似的，十八般武艺我样样精通。
1: 嗯，
0: 那是这说书说的，哪能都熟啊，是吧？
1: 嗯，
0: 或者都是精通啊？
1: 嗯，
0: 可能有一样是主业。那是不是比如说烧腊的师傅，或者说咱们后厨的这些大师傅们？他肯定是有一样是最牛的，
1: 嗯，
0: 最棒的，
1: 嗯，
0: 其他的可能多多少少触类旁通，
1: 嗯，
0: 可能经验慢慢足了，哎，其他的也会了。
1: 是，是因为这个大家伙儿肯定是有拿手菜，
0: 嗯
1: 啊，有一般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作为每个餐厅呢，大家会看到他的菜单呢，包括他主推的这些菜品呢，也是根据我们厨师所擅长的，啊，他这个厨师长推荐的。这些菜品，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餐饮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太严重，是吧？您也烧鹅，我也烧鹅，他也烧鹅，哎呀，这走哪都烧鹅，这买卖就好不了了，是吧？这即便都是烧鹅，还得说各家有各自的千秋，
0: 嗯，
1: 是吧？那我们这个烧鹅，是吧？是皮是酥，肉是嫩，说那家烧鹅是皮是脆。啊，肉是香，
0: 嗯，
1: 是吧？那我们家这个皮脆肉香之外呢，我们这蘸料呢，不是光是这个超市里边买回来的这个酸梅酱，我们还自己往里边勾兑了勾兑，
0: 嗯，
1: 是吧？我们还有自己的别的配方，哎，它总得有一样跟别人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呢，厨师这个行业呢，嗯，我们很讲究传承，也很讲究这个匠心。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师傅们。在教的时候跟徒弟们在学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非常关键的。很多比较开明的师傅啊，会真是毫无保留的啊，全身心的把自己这点手艺、这点玩意儿、这点秘诀经验徒弟，那徒弟呢在这个基础上是吧，再创新，再结合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些新技术，或者是有些新的食材，再去这个丰富它的菜品，那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厨房里边的很多师傅，他会根据自己的擅长啊，当然我们中国烹饪有一个特点就是举一反三，那我们这个哎，能把这个做好的同时呢，我还可以再做好两三样的东西，
0: 嗯，
1: 啊，作为主营的。当然现在随着我们整个餐饮企业的这个供应链建设越来越完善，我们很多东西呢也是通过中央厨房啊，或者是我们集中配送的这个第三方啊，来到餐厅的时候呢，很多是非常好的一些预制品了啊，那我们就可以免去自己的一些技术上的短板，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菜品经过简单的复热也好，或者是简单的在这个去温拌也好，那么把它就可以直接出品了。这个肯定是我们现在能说的这话。当然，20年后、15年后，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通过人工智能也好，通过数字化也好，能够让我们这些师傅，这些秘诀，这些独特的东西，能够标准化起来，让我们所有的餐厅呢，互相之间再创新，再去开发新的产品，当然最终获益的肯定是我们的消费者。
0: 那神了，真的，一机器啊，
1: 对，
0: 吃了一口屈浩老师炒的菜，
1: 哎，
0: 扭头，哎，人家不叫扭头，人家叫汁儿，哎，转了个身儿，啪啪一炒出来，哎，您看这跟屈浩老师炒的一样，
1: 对对对对对，不，真的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其实您现在可能很多消费者，您在这个餐厅吃到的有一个菜叫这个。里边是那个藕跟糯米的那个蜜汁的，蜜汁藕盒叫什么？蜜汁的糯米藕啊，那基本上我们都是已经是通过第三方配送了，因为那个菜，我作为一家餐饮企业的经营者来说的话，我要从零开始做的话，那我除非会卖您这个68、88一份，我才可能会收回成本，且会产生利润。那不可能啊，我卖您88，您不买了，对吧？那么我们就是哎。通过第三方啊，批量生产完了之后，我在餐厅再加工一些啊，给到消费者。
0: 所以现在我们在超市买一些，比如说您说的对糯米藕，可好吃了，
2: 是
0: 一点不能说不比馆子差，确实没差哪儿去。
2: 嗯，
0: 因为可能用的都是一家的东西，
2: 对，
0: 是吧？
2: 对，
0: 挺好，挺好。所以餐桌上也越来越丰富了啊。
1: 对，
0: 这个油聊的。

0: 稍微多了
1: 点。是
0: 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哎、咱先说说点心呗，这好说。
2: 这个一个是好说，一个呢这个就干入厨房，干了一阵，然后就到点心房了。
0: 哦，您干过大
2: 所有的这个实习生
0: 哦
2: 都大活。大活是一是这个他就是厨师长，看看你这孩子怎么样，
0: 是
2: 勤快不勤快，哎，有没有灵气儿，是吧，
0: 实习生。
2: 后来那个为什么我就
0: 异军突起了呢，
2: 去这个点心房了呢
1: 比较懒，
0: 没有人家说

0: 一下的事儿了。哎，我看这事儿行，这事儿
1: 发现这个我们那时候面点的那个老大，下午很孤独的一个人，就是把这炒好的叉烧馅放进去一叠，上边这个刷上学过这个，是吧？当然，因为我们确实在学校也学过面的。那小胖小子一看，是吧？挺憨厚的，帮着一看，一坐，哎，坐下问题啊，坐下问题。所以这点心房那时候呢，这个工作量，我们的工作量主要什么呢？盯这早餐，盯早餐，这个跑不了，这个跑不了。上班比较早，我们那时候大概每天要凌晨4:30就要到，
2: 嚯，
1: 就要到。为什么呢？到了以后要开粥，这个没办法。这个粥这个东西，咱必须得说，这个一定是当天开，啊，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粤菜餐厅，所以我还要出来要呢，我们要把这个做好的豉汁排骨，油条的时候。啊，这不像话呀，
3: 是不合适，
1: 对对对，这不像话呀，自己好好炒一炒，把手艺练好，把手艺练好。所以那时候在点心房，那真是获益良多。
2: 来来来，
3: 是，下一时段我们让梁硕说一说
2: 啊，是不是？发现那边有更大的座儿。
3: 哎，一会儿再。
4: 生活五味杂陈，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位呀？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
6: 本期节目为冲
5: 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吃着火锅，唱着歌，
7: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2: 唠唠嗑，
4: 幽默段子烫嘴，
2: 美食知识开胃，
4: 每天中午12点
2: 就。
8: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我是夏明。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3: 今儿我们的做客大厨，大家非常熟悉的梁硕，欢迎硕。
1: 大家好。
3: 工作的经历啊，
1: 对，
3: 非常好，也就是点心的这个岗位，
1: 对，
3: 真是没想到，真的好甜好甜的感觉哈。那怎么不是？咱接着说啊，别老你老说好。我们目前觉得辛苦的是得早起，
2: 对，
1: 是
3: 拉碗吗？夜宵啥的。
1: 这个在这个餐饮企业工作呀，分3种班。我们排班方式呢，跟那个一般的咱们这个朝九晚五不一样。我们有一个班呢，就是大部分同事上的叫两头班。什么叫两头班呢？早上10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完了再晚上4点上班，晚上9点到10点下班，这是叫两头班，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上的这种班叫早班。早上起来4:30上班，下午2:30就下班，啊，这是第二种班。第三种班是最狠、最狠的，最不人性的，叫大两头。大两头呢，就是早上4:30上班，10点下班。晚上，这个是大王，那个时候差不多就要有7-8。啊，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3: 很辛苦，所以你坚决不当厨师长是吧？
1: 后来对，特别想当，特别想当，因为我老发现厨师
3: 吃的还。

0: 还是主菜啊。
1: 嗯
0: 啊，是吧？您这个做好了，哎，我吃着很满意啊。最后点心来，但是您要主菜做的不好，您点心做的太好了，又比那主菜好的太多了，客人们可能也觉得，哎呀，你这主菜不行。
1: 这个呀，我们就是那画句号的。
0: 嗯
1: 啊，没我们吧，这段序曲没完，
0: 差点意思。
1: 那对对，就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饮食风格，
0: 意犹未尽
1: 啊。

0: 这个去当主帅呢确实做不了啊，除非说您去一面馆，那就单说了，就吃面去的，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其实作为点心房的师傅呢，也有自己这个名誉啊，我们不争人先，
1: 不争不抢
0: 啊，你们先忙啊，我们踏踏实实的在最后
1: 旁边看着你，
0: 等着多阵这个前面的服务员告诉说客人说可以上点心了，
1: 哦、
0: 或者是可以上主食了，
1: 哦、
0: 我们当然这围得收好，
1: 嗯。
0: 这位得说好，你别看他是最后，但是在最后，在最平凡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出彩，还得出彩，是吧？
1: 是，
0: 你要不然这句号画不上。
1: 是，
0: 当然了，出彩这过程，一个是画句号，一个整个厨房里边能够拿到小费的是点心的人。
1: 哦，
0: 这怎么回事呢？叫百年好合，什么呢？这个红豆沙，煮这个百合，啊，这道汤就是点心房出，
1: 哦，
0: 啊，点心房出。那么作为那个时候，我还出过一这个，我代表厨师团队，代表这家酒店，端着这盆汤，金灿灿的一个碗，走到舞台上，是吧？祝我们一对新人长长久久，百年好合。这个时候，那氛围一起来，你算这个双方老人。这个
1: 红包往里塞
0: 夫妻
1: 啊，
0: 一人一份儿啊，这是、
1: 哎、
0: 一人一份儿啊，这拿过来回去是吧？交厨师长，
1: 哦、
0: 交给厨师长，交给厨。但是大家会分一分，会分一分，
1: 啊、
0: 或者是拿这个钱，大家伙儿这个一块儿吃个饭去，
2: 对对对，
0: 是吧？犒劳犒劳。哎，但是你会觉得很幸福，
1: 嗯，
0: 很幸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哎呀，在那一刻我们觉得。厨师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2: 嗯，
0: 而且是确实是可以给人家带来幸福感的一个职业。
1: 哎，您这不容易。您看做主厨，
2: 嗯，
1: 包括打盒的也好啊，什么这个砧板的也好啊，其实他修的是技，
2: 嗯，
1: 就是一种技术吧。
2: 嗯，
1: 我要是炉火纯青啊、
2: 嗯，
1: 我有这样的野心，我想去怎么怎么样啊，我就想当总厨怎么样？那、点心呢，其实修的可能是性。啊，修的是心，
2: 嗯，
1: 就是你得能静下来才行，你得看得到别人的那种哈。当然，您的角度还是不一样的。
0: 我比较务实，
1: 您是看座的，
0: 比较务实。对对对对，我看你自己先有地儿。
3: 手艺的，
1: 那当然，
3: 哎，真的，出手艺。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我跟小胖我们在参加。一次活动的时候，你想，
1: 嗯、
3: 你专门采访了一大师
1: 王老爷的，
3: 对呀、啊
0: 嗯
3: 嗯，那人家做的那个
1: 面果
3: 啊，那真的是惟妙惟肖，
1: 嗯，
0: 那是因为我们呀，这就是真是我们这劳动者们呀，太可爱了，多平凡的工作都能干出花来，我们那个王中的一个老师傅了啊，那确实这面果也好，他的面艺也好，他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他能把这东西千变万化，
1: 嗯。
0: 但是呢，不离其根本，还是他们会把他们的技艺传播出来。
1: 对
0: 啊，那我们就当然一定好好学习的，这也一定好好。
1: 所以老师傅们传承的一方面是手艺，
2: 嗯，
1: 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岗位的
3: 认识、
1: 责任和爱。
3: 对对对，
1: 真的吧？
3: 是这样，
0: 没错，
1: 就是以身作则嘛。
3: 对，来吧，抓紧时间，咱们再来说最后那个。
1: 哎，最后那个
3: 啊，
1: 这是最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3: 真是不知道。
0: 这个行业呀，或者叫这个职业呀。叫这个上杂呀，他可以说是厨房里边除了厨师长以外唯一身上带钥匙的。
1: 嗯
3: 啊，
0: 为什么呢？厨师长有把钥匙，他是要开厨师长办公室的。
1: 哦，
0: 上杂的人身上要有把钥匙，是要
3: 开冰箱门的。
0: 哎，你还别说，真差不多。
3: 哦，你看
0: 开什么呢？

0: 材料。
1: 哦，
0: 一上杂的师傅管，他管这个，他还得账发，平常的储存，账发完之后初加工处理，细加工，然后分装，冷藏。他那冰箱带锁，我们别人的冰，我们这面点这房子冰箱没人，你谁没事你偷二两包子，你拿随便拿，你是吧？你拿完之后，反正有半斤包子，你还吃不饱吗？这不行。这个特别好的这个海参啊什么的发好了得保存好啊，化了烂了沾了油了就没有用了，就坏掉了。
1: 嗯
0: 啊，你说那个小燕窝是吧，这毛都摘干净了，收拾干净了，这儿等着这个厨师长，一般高档原材料厨师长亲自做。
1: 嗯，
0: 是吧，那他就出个冰糖燕窝也好，出个什么什么燕窝也好，这上杂就得把这收拾好了的燕窝就得递过来。
1: 哦，
0: 哎，这是上杂的一大功能。第二一个功能呢，上杂的这个工作区啊，它是距离这个出餐口，就是服务员取餐取蒸煮的水台。假如说您弄了上度到上杂，上杂负责掐分计明般蒸熟。
1: 哦，
0: 但它搁蒸柜里边怎么叫熟了？蒸这鱼外边要熟，但是肉不离，完全跟鱼的这刺分开了。说你蒸的时候
1: 赶紧上，
0: 赶紧上。上到这个食客的这个盘子这个桌子上，所以它距离也要近。另外一个，它是距离厨师长最近的岗位，因为它出这些高档原材料啊，去处理这些东西。而且这个上杂呢，它有很多这个行业术语呢，是包括这个很多用具呢，作为一个刚到厨房的人呢，你是不认识的。就到这当时我们都闹出过很多笑话，我们一块儿一群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到那儿去实习。那个老那个管上杂的师傅，这是要做要把这个一些这个当时是鱼肚进行账发。上来去小王赶紧给我拿俩烧鸡。哎，我们那个同学就赶紧奔了凉菜间了。师傅张师傅要俩烧鸡
1: 啊。
0: 您是凉菜间的师傅也一愣，这不对呀，
1: 做的饿了，
0: 这上杂的怎么往我这儿要烧鸡来了。后来一闹一笑话，实际上烧鸡什么呢，就是咱们说那竹坯子、
1: oh.
0: 啊，那种竹坯子，他把那鱼肚啊放在竹坯子中间一夹，它不会散不会乱啊，那么去进行这个
1: 人家那术语叫
0: 烧鸡，叫
1: 烧鸡、
0: oh. 叫烧鸡啊。有时候还说去拿四个马兜，咱把这个把这些那个这个海参分一分，完了马兜又不知道。
1: 嗯
0: 啊，马兜实际上是
1: 保鲜袋嘛
0: 啊，对。这马兜实际上就是咱家这个，包括超市里都看，这个不锈钢的小的那个配料盒，
1: 哦，
0: 配料盆儿，啊，叫马兜，去把它拿来，啊，那这个都是他们上杂频繁要使用的一些东西。当然，上杂的师傅要求啊，技术非常过硬，
1: 嗯，
0: 因为他一旦失手，这个损失将
1: 是
0: 惨重的啊。而且大家知道，在餐厅。我们不是一两一两的做这些东西，我们一做就是一大锅。那这要是万一这个里边没有处理干净，这一锅全坏了，这可能几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
2: 嗯，
1: 所以上杂年轻人或者实习了几年或者干了几年还不错的年轻人能干的事儿，这基本上得是老师傅才能去干这活，
2: 至少得是那信得过的老师傅。
0: 对，基本上。我们那个上杂的在我们那时候
1: 走的
0: 这个走的最早来的，但是同时呢也是这个挑选我们这些实习生的时候最严格的，因为他这个东西这个我看你是不是特别稳重。
1: 嗯
0: 啊，包括这个一个是性格要稳重，一个这个一定不要这个怕烫，不要怕烫
2: 啊，我以为是不能有杂念的。

0: 嗨，砸你了，对吧？但是一定不能怕烫，这个他那是温度非常高，
1: 哎呦，
0: 温度非常考验一个师傅的。当然了，你要是上砸出来的师傅，基本上这个会是下一任的这个副厨师长、副总、因为热菜一般还是厨师长出来的，诞生的比较多。当然，一般热菜的师傅都得会上砸的这套活儿，都得会。
2: 上砸没想到如此重要，我以为有可能真的就是哎，刚进去的实习生，可能呢这个实习完了之后，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干点杂活的。但是呢，还是得有点手艺的，就是哪儿有需要的，比如说这边哎缺了一个这个砧板的，赶紧的补上。我以为是这个的，没想到这么的厉害。那一般的像上砸的就仅次于厨师长了
0: 啊，主管是差不多的，主管是差不多的，因为一个班子来说啊，他最多，然后下边就是现在呢，反正也是我们不同的绩效考核的办法，这个也根据效益啊，我们现在在也在每个餐企不太一样，
2: 谈钱俗了啊，
0: 谈钱俗，
2: 咱们说上砸，咱们回来说、上砸，说句实话，您看这俩字真不知道干什么的，怎么就突然给这个这么重要的岗位来了一上砸的这样的名字呢？
0: 我理解呀，
2: 啊。
0: 现在要说非要分析这两个字儿的话呢，第一呢，这个上呢是表示他所有的这个工艺是在整个的这个烹饪加工的上游，因为他必须要他要先蒸发，包括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开汤啊，我们大家知道厨子的
2: 汤也是师傅负责、
0: 唱戏的腔，厨子的汤是吧，这汤这个顶汤、二汤、毛汤，这个奶白汤、浓汤，包括我们有时候调一些这个爆汁啊，这些高档的时候做一些，包括什么咱们这佛跳墙、这些汤全都是上砸做。他要没有这个，不把汤调好了，今儿这菜谁也别炒了。
2: 是
0: 啊，第一是这个，第二呢就是说他这个处理的原材料呢是高档的、上层次的，我觉得这个要说清楚。这个砸呢，实际上呢，这个写出这个什锦的事儿，但要干的工作处理的原材料非常的丰富，它不光是说啊，连胀发带处理是吧，带吊汤，反正都是你，干的工作十零八总全都得有，是我们整个厨房的排头兵，是吧，但是是比较灵魂的人物，
2: 厉害厉害，
0: 比较灵魂的人物，
2: 真的，这就相当于比如行政总厨也好，还是总厨也好，相当于是整个这个餐馆的餐饮企业的大脑，他决定着能吃什么菜啊，我们是未来怎么走啊，这个上砸这大师傅们可能就是灵魂了，因为您想连汤都是上砸的师傅们来调，那真的是整个这馆子到底是什么水准，
0: 对，
2: 能吸引多少的客人，那就得靠上砸师傅了，
0: 对，
2: 我也有厉害，
3: 对对对，不同的方向大家都有一定的相当于水准也好啊，手艺也好都在，然后呢虽然一说好后厨它是一个团队，但如果更细分的话，可能又细分出几个不同的小组，
2: 是，
3: 然后每个小组里呢又有一个领头人，就类似于啊，比如什么那个打盒的应该
0: 头，
3: 盒头，什么上砸的，那头，就类似这种，然后他们来统领，然后底下的这些员工也好啊，同仁也好，每天成为一个闭环，哒哒哒哒哒哒，一点不出错的，再跟所有的这个班组一块配合合作。
0: 对，
2: 而且真的就是后厨，您看不大的空间，咱说的是大厨房，可能比如厨师师傅们可能上百个或者几十个，那都算比较大的厨房了。小厨房可能也就是四五个主厨，
3: 对，
2: 加上所有的人可能也就十来个人，这已经算是还不错的一个餐馆的配置，
0: 一般的小餐厅差不多了。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氛围里边，每一个岗位，没有说容易干的，
3: 当然
2: 每一个都太难了。但凡有一环可能出了点什么纰漏，出了点岔子，没跟上趟，那可能整个今天你即便。

0: 某个岗位干得再出彩、
1: 嗯、
0: 您今天晚上可能也干得不好。
1: 是
2: 嗯是
0: 太不容易了。这个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了。
1: 所以嘛，
0: 作为后厨的一员，是不是得涨点工资，老板？
1: 你看你看，这俗了吧，
0: 咱们后厨就我一人。
1: 你看这更俗了吧。那这样吧，至少从一方面可以给你解决。
0: 哦，
1: 给你一个座儿。
2: 可以坐着炒，
0: 就没起来过。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呢硕讲了今天这三个分工，其实有熟悉的，但真的是有不熟悉的。
0: 是、嗯、
1: 所以我们通过这几期的特别节目呢，又重新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些后厨的可爱的人。
0: 是其实我们聊这些真的是希望各位能够了解这个行业，了解这个职业，
1: 是
0: 了解一下厨师到底是什么。可能厨师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厨师、啊，哦，原来厨师还分这么多的岗位、这么多不同的工种。等您了解完了之后呢，您再去餐厅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您在吃某一道菜的时候，我这道菜是上杂负责的，
1: 对，
0: 哎，做得不错哟。可能您点赞点的都有名头了，
1: 哎，是这样，是这样。这样，节目的最后
0: 啊，
1: 胖儿，如果要是你选后厨这么多不同的岗位，你会选
0: 行政总厨？挣得又多又不干活，还有椅子。
2: 对对对，
1: 对，然后你还有自己一把钥匙。
2: 哎、是
0: 不是，我把上
1: 行，
0: 两把钥匙我全拿着。
1: 行，嗯，真是。
0: 但是我这馆子肯定没人呢。
1: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也告一段落了，谢谢我们的硕，
0: 谢
1: 谢
0: 硕，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啊，也谢谢大家伙五一期间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节目。
1: 是，
0: 当然了，如果您说哎呦我只听了今天这一期，没事儿，您可以到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那个节目啊，您可以回听一下。谢谢大家伙，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0: 再次感谢硕。
3: 再来一碗，
4: 嘿，哥，
1: 就是这个味儿。
3: 就是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是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3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遇见更好的人。
5: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6: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在这儿呢先要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好好的让自己休闲休闲，休息休息。很多朋友啊，这个忙碌了很长时间了啊。我今天也是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咱北京也好，周边也好，国内也好，可以去玩的逛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就在这个假日当中。各位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吴说，哎呀，竟然是直播。首播时间5月1号确实是直播啊，这个我们不同的节目可能会有不同的直播录播的安排，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看视频怎么看呢？您就在自己手机微信上都有一个视频号，您搜索在下王清欢，清呢是清楚的清，欢是欢乐的欢啊。苏东坡说人间有味是清欢呀。是是是，大家都快乐啊，大家都快乐。欢迎这个视频上的朋友，也欢迎这个广播上的朋友，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哎，这个 APP 只要有网，走哪儿都能听，还都能分享。是，今儿还有视频啊，您搜索一下

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哎，您就搜索这个在下王清欢。一会儿中间啊，这有间隔的时候，我争取给大家安排一个，就是对大家五一的这种假期有一个祝福的那种放松的视频，回头给大家争取安排上啊。今天说出去玩的事儿，说的是一些建议啊，因为其实呢，在4月27号开始啊，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就启动了，哎，一直持续到五一假期结束。据说全国各地都要举办1.3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预计整体发放超过2.84亿元的消费券，不知道各位领没有领到？对，欢迎卷毛毛啊，欢迎卷毛毛，也欢迎 WiFi， 哎呦，太需要 WiFi 了吧。另外呢，五一假期期间，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也组织开展旅游景区欢乐消费季，联动各地景区推出将近200场的活动，全国营业性演出也超过3万场，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安排的。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就近就可以考量的啊，因为长远远处的朋友，肯定去远处玩的朋友早就规划好了，哎，这都可能在路上出发啦。各位在哪儿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在下王清欢的视频号跟我来说一说。不一定都在北京吧，不一定都在北京，哎呦，单说就在北京，就在家里。好，那你好，为什么叫小孩了啊？小孩两个字能看到他号，回复小孩，还就是小朋友小孩那俩字，就那俩字，你就字小孩，哎，有秦琼、秦叔宝，哎，是吧？这都有个字，还有有的时候还有号，哎，对吧？东坡就是号，但人家李敬训就是字小孩，哎呦，他离世的时候确实也不大，只有9岁。他的曾祖父呢是北周的骠骑大将军李贤，哎，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啊，那就是老爷就是皇，北周的皇帝啊。外祖母呢叫杨丽华，既是北周的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嫡长女这身份就有点不一般了啊。这个外祖母呢就是他姥姥啊，这个杨丽华呢就把李敬训捧作为掌上明珠啊，让他在万千宠爱当中度过了绚丽但是太短暂的这么一

的墓被发掘，墓中不仅出土了专门铜镜等等账号，您可以回复珍珠的飞蛾啊，看是一个特写的照片，特写的照片，闹蛾扑花，闹蛾扑花，哎，这还这一眼您还看出来，它就不是，它还真就不是蝶，它看着就是那个蛾。闹蛾扑花，佩戴者行走的时候呢，金钗再加上轻微的摇曳扇动，就更有。而且古人这个跑啊跳啊，它也不会太夸张，但是小朋友动作一大，哎，你看那个飞蛾就更明显了啊。为什么是这个题材呢？有朋友说我特别怕这扑棱蛾子，这个物件在古代跟大家现在理解的这个意象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后来大家觉得飞蛾扑火啊什么的，蛾这扑棱蛾都扑着我一脸，那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土啊还是粉啊什么的啊，就会让我迷眼。他大家现在喜欢蝶，但古代这个蛾跟这个意象是不同的啊。咱先说完这金钗，闹蛾金钗出土之后啊，状态不太好，很长时间就存在库房当中了。为了这次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团队对它进行了一个长达数个月的修复。修复的时候，团队很轻柔，很小心，把附着在金钗这个上面的表面这些土壤啊，这附着物、老化的粘结剂和不稳定的腐蚀产物，哎，都去除了，还原了一个文物本身的啊形貌。策展人也介绍，包括这件在内呢，这次一共修复了50多件的李敬训这个墓出土的文物。这件金钗的修复周期就有7-8个月啊，光修复这一件就有7-8个月啊。展览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这个祖辈啊对这个孙辈的这种疼爱啊。这个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小孩啊。李敬训这个墓出土的器物当中是各式各样的精品，就是精品特别多啊，金杯、银主、青瓷、白瓷都有啊。很多都比较小，一看就是专门给小孩做的，专门给小朋友做的，都是成套的，还是啊，隋代贵族葬制的一个重要标本了。你得感谢咱们这些发掘人员、考古人员、修复者们，不然我们不能看到古人这些精。这个说回这蛾啊，蛾子，蛾子是多子，寓意好。你比如说古人女士那个眉叫做蛾眉，它不是峨眉山的峨眉啊，这个甚至蹙峨眉，它就是这个蛾子蛾，它这个是一种形容这个女子呢，就是像蛾子那个须一样长且弯曲的，哎，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就很漂亮很美，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去看，就是说除了看它的这些精品之外还可以说就是说它的时代。什么叫它的时代？不是说这个个人的时代，其实整个立足点就是呈现小人物视角下的一个大时代啊，就是李敬训墓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咱们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认知，而且他也真不是个小人物。你想想背后的独孤氏、宇文氏、杨氏、李氏家族，都推动了北周一直到隋唐历史发展的一个车轮啊。就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凝聚了那个时代的很多特别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回复金钗，回复小孩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谢谢雪满中啊，雪满山，哎，给我点赞啊。对，考古的同志也很辛苦啊，谢谢宁伟点赞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可以回复小孩。我这个在下王清欢的视频直播固定吗？目前还没有固定，非常非常遗憾。一般来说，我们那个103俱乐部的视频这个号有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大家休假我加班的时候，我就会用我这个号来播一下啊。您可以点一个直播预约，这就会提前通知您。而且大家要理解这个蛾呀，就是它是和古代的比如说蚕蛹啊、桑蚕叶呀，对吧，丝织叶都是相关的，而且它是破茧而成，哎，蜕变也特别感人，它是个复合的这种意象啊，在古代。

0: 谢谢李红芳和赵世荣的点赞啊。枯木说，说到国博，昨天拉了一家子临时起意来北京玩的，哎，会北京欢迎啊。说国博没约上，有点遗憾。说我劝了半天，说孩子还小，以后还有机会提前规划。孩子可能也不太看得明白啊。幸亏，但是这个展览真让特别小的小朋友去，可能也不会看得太明白。小朋友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国家动物博物馆呀，啊这样的，哎，它或者科技馆啊这样的地方，慢慢来吧。不过说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去还叫历史博物馆啊，我从上小学五年级一直到初中吧，每个周末都去，还每个周末都从头看，然后我一直都没看到隋唐，因为每个周末都是从头看的。好吧，稍后我们即将跟大家分享呢，咱们北京五一假期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您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会儿还有关键词。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十一点，每天十一点，云游四方。光无限，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视频上的朋友说，这个在哪儿直播？在这个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外办公区，就北京市的啊，建国门外大街，我们1039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我们这会旅行的会是智慧的会啊，各位，智慧的会，哎，咱们得充满智慧的旅行。咱来说说五一期间咱北京有哪些好的活动吧。首先啊，我在鼓楼系列活动，哎，这个是如约而至，鼓楼电影放映夜，哎呦呵，5月1号晚上7点到9点半上映影片《艺术学院1994》，而且还有古法造纸啊等等，亲手造一张纸，在这个拓印一下这个古老的甲马版画，哎，还有击鼓报时表演和共鸣沉浸式光影秀，这是免费参与的。报时表演呢，就10点肯定是这个首播时间过去了啊，但是每天的时间是这样的，10点、11点、下午1点、2点、3点、4点、5点，哎，北京鼓楼的2层，您这个凭鼓楼门票入园就免费参与了，哎，就可以啊，对。沉浸式光影秀是这样，这也在鼓楼啊，它这个是每天这个10点半、11点半、12点半，下午1点半、2点半、3点半、4点半，这在北京鼓楼的1层，也是鼓楼的门票入园免费参与。晚间活动就不开放这个沉浸式的光影秀了啊。另外再来看一看北京国际饭店，叫五一春风派对。我们介绍这么多回国际饭店的活动，这还头一回说啊。5月1号到5号在这个饭店东花园啊举行五一春风派对活动。马上有集，这是创意的市集喽。还有这个乐享东园，这是快闪表演啊，表演这个快闪，哎，然后草坪上表演啊，每天的下午3点到4点。5月1号到2号呢是魔术秀，3号到5号是戏剧沙龙和剧本围读。萌宠联盟投喂活动，可以与温顺的小兔子、小鸡、小鸭近距离接触。哦，这都成了特别的活动。看看这时代变了啊，不一样啊。咱们那个，这都是专门给小朋友安排。过去我们走在路上，可能都会买到这个小兔子、小鸡、小鸭。不过确实也是养的不好啊。这个集中在一块儿，可能养的更好，对他们好点吧。另外呢，还有这个童戏开怀，比如说儿童游戏区投壶套大鹅。整体的这活动时间1号到5号，每天10点到晚上，就是下午5点吧。金宝街也有欢聚云巅好物季，主要是这个从舌尖美味到匠心手作啊，打造民族风情的沉浸式体验，那就是云南是吧，这个云巅好物啊，就云南的好东西。我像儿童台的，是，我确实是主持少儿节目起家的啊，确实是这样，看着特别萌是吧，有点卡，长得卡通啊，哎，好。再来说说这个北京发廊厂有景泰蓝欢乐周啊，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北京市发廊厂举办这个整个的活动啊，活动期间你得持有有效证件，比如说有效证明的原件呀、复印件、电子版均可的这个劳模同志，可以免费到北京市发廊厂体验中心参与价值100元的啊景泰蓝点蓝工序体验，这得是劳模啊，这真准，这应该啊，劳动模范嘛，这时候对人家应该有一些特殊的照顾优惠啊，虽然可能人家说必须不需要，但是接触这个新的这种体验也不错啊。还有呢，王府井圣西服非遗展示，头顶圣西服，脚踩内联升啊，这老北京人曾经的生活标配，也是很多人的梦想吧。五一假期呢，王府井圣西服这个帽店邀请圣西服皮帽制作技艺传承人现场给您讲解讲解，哎，这个皮帽啊制作技艺的百年传承的故事。大观园呢，咱北京大观园就那得说《红楼梦》了，我的红楼世界，这是一个大型的真人互动剧本游，哎呦，以原著为基底，哎，大观园实景是有优势的，整个是1:1还原了怡红院、潇湘馆、秋爽斋、恒芜苑经典的场景，30位是专业 NPC 全程演绎，60条任务线随心触发，妈哟，你要是参与可以和宝玉说笑啊，与黛玉对诗，新手再给刘姥姥带个花，是面对面的在互相飙飙戏呀，再也不是看书的旁观者了，哎，就变成了故事的参与者，这是咱北京大观园。
哎，这枯木听听挺好啊，枯木听听还来的客人您给介绍介绍，大家没记住也没事，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俩字本市，这个本市嘛，就北京，咱本来的本，北京市的市，本市啊。我已经主持不了少儿节目了啊，就现在小朋友有的看我太过庞大，就有一次有一小孩吓哭了，后来我就不再主持了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可以回复，这是本市啊，北京嘛，咱在啊，不对不对，回复市区，我说错了，回复市区，我说错了啊，回复市区。幸亏除了我没别人回呢啊，回复市区，各位，这下有链接，写的就特清楚。朝阳国际茶香文化周五一假期在北京郡王府和大家见面啊，这儿可以品茶看戏。也挺好，哎，朝阳公园有一个国际汉堡节，因为我昨天去朝阳公园了啊，昨天去朝阳公园，然后去看见这国际还没开，估计今儿得开了。哎呦，那逛这个市集，您说得多辛苦啊，这得多的胃口，这要一人去不爽，就得呼朋引伴，哎，好朋友一块去，您才方便呀、啊，才方便，就是你尝尝这个，我尝尝那个，咱俩拼着吃，咱去十个人不多吃点吗？对不对？回复市区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另外呢，这个798艺术区野艺野啊，就是这个野外的野，艺术的艺，野艺野，哎，这个生活节为毛孩子们准备了一片专属的撒欢地，哎，你带着宠物的朋友，你得规范一个，就是现场开展流浪动物规范领养、宠物食品义卖、爱心捐赠、文明养犬猫科猫科啊、文明养犬猫科普等公益活动啊！我说干嘛还专门给人猫科普一个？为了大家和毛孩子都玩得开心、安全，是这样的啊，请准备好毛孩子的登记证和年度免疫证明原件、电子版都可以。临时是有抽检的啊，请注意，您是宠物的唯一，越是有要求，您得想着这样涵盖的不仅是食赏乐饮互动啊，还有一体育的体，你说说，我一号还分白天晚上两部分，哎，白天主要是市集免费开放啊，日间呢西市共设40多个摊位，汇聚了文创产品、手工艺品、潮玩服饰都有，还是西市。

0: 小型开放麦的形式啊，主要是吉他弹唱为主。这个宛平多巴胺夜是怎么回事呢？5月1号到3号每天的5点半到0点，嚯，到零点，嘿，你可以欣赏一下卢沟桥的月亮。哎，的那个城墙夜间活动宛平多巴胺夜正式启动，其中呢部分体验项目你买个票啊，这不容易。晚上您想想还有特色活动，没记下来又想去的朋友回复市区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再说说花乡啊，这花乡公园赏花季游园会5月1号也是到5号花神寻踪上演这个仙气满满的国风奇遇，13花神也现身花海，反正大家寻踪游戏集章打卡，每天是从10点就开始到晚上6点，赏美景享首座品美食。八大处第25届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周，哎，4月30号就开始了，一直到5月5号啊，这是第25届了。大家现场感受非遗技艺和浓厚茶香的交融啊，有开幕式啊、斗茶大会、茶艺表演、茶文化的讲座。哎，这您爱喝茶，您多了解了解。另外，古风的巡游，还有茶企的这种展销。哎，5月1号、2号呢，柳溪山房广场要举办银针、白牡丹、茉莉花茶三大品类的斗茶活动。哎，游客可以同步参与这个品茗的体验啊。斗茶是怎么斗呢？是大家喝了之后评价哪个茶不错啊。我喜欢干这个工作，真的，一个是当评委啊就挺爽，再一个呢就是你是吧但是人家肯定得请这个专业性的。还有漠视口的第3届国潮文化节，这也不错，也是1号到5号，飞天鳌鱼啊、法海寺壁画服饰巡游，哎，跨界的巡游，首钢园还有北京精酿啤酒节，一直1号到4号都登场，100家的中国本土酒厂和国际酒厂齐聚首钢园，800款啊，天哪，800款独具特色的精酿啤酒，这要是爱喝啤酒的朋友说，咱就把它都全喝了吧。那其实有点难啊，不过喝啤酒呢，大家也别海鲜一块吃，容易不舒服，而且呢，或者是这个有痛风的朋友，那天我听一朋友建议啊，就如果您身体允许，据说每天拿那个青柠泡水，每天喝一个，哎，拿青柠泡水你就喝，每天喝还是有点作用啊，但是得是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啊。张海玲说：“哎呦，点赞过万，谢谢谢谢，辛苦您辛苦您啊，手都累了。首钢园也不错，是吧？也谢谢科学点赞，哈啤酒，对，厉害了哈，咱后边还有呢，我们还得间隔，后边还有啊，还有这个好多地方，咱们稍后继续啊，不同的区都有。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3: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4: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3: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4: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3: 你们家这什么味儿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4: 呦，锅上烧着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祝愿大家这个假期都能够顺利快乐啊！该松弛的有点松弛感，忙活的朋友各位都辛苦了啊！希望未来呢休息的时候都保证好这种松弛感，休息的时候就有休息的样嘛，是吧？我给大家也安排了特别有松弛感的视频，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您回复视频啊，就是能感受到我希望带给大家那种松弛感，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松弛感不是就躺平，不是躺着，我觉得啊，而是也是一种开心的、快乐的去发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在北京啊或者周边呀、哪可以逛，哪可以玩啊？大家也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怎么看视频呢？您就直接在您手机微信有一个视频号，搜索“在下王清欢”。在就是在哪儿的在，上下的下，王是三横一竖的王，清楚的清，欢乐的欢，在下王清欢。看见的就是我了，看见的就是我了啊！也谢谢珍珠点赞，谢谢徐满山点赞啊！谢谢大家，后还给我送披萨、鸡腿、啤酒。对，刚才说了啤酒节，光影捕手一直提醒大家啊，开车一定要注意。其实您开车如果喝了酒也没事儿，那咱有代驾呀，对不对？很多师傅为了让大家能够松弛，其实坚守了岗位啊，坚守了岗位啊。但是如果您这个找不着代驾，您也就别开了啊，就是或者让没喝酒的人开啊，自己开喝了酒千万不能开车呀。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个视频呗，这是我自己拍了4-5段，然后剪在一块的啊，有光有影，反正都是那种，就是慢悠悠的，心里边看着非常放松的啊，让能缓解的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来，咱接着跟大家分享这个五一假期，咱北京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啊？这视频是我新做的，前天拍的啊，有在我们建外大街周边拍的，还有在后海周边拍的啊。咱来说说五一假期啊，大家去哪儿逛？有一个风火流星双手驰轮，身随火转火星飞剑的一个这个活动啊，在望京街这个音乐喷泉旁边，4月30号到5月4号呢，每天有2场。30号肯定赶不上了，但是，这个五一假期当中，一直到5月4号啊，每天有2场的这种奇遇，风火流星双手驰轮，身随火转，火星飞剑的这个表演。再来关注平谷区啊，第4届梨花谷雨休闲季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5号，人在花中行，花在风中舞，这种诗意的梨窖里喝咖啡。吃火锅这体验可太不一样了啊，吃火锅还有这个蒸笼宴是吧，另外这是北线呀，这是梨花大道花海漫游，漫步梨花大道。另外南线呢，梨花大道是泉水寻踪，在这个老泉水打水处听泉煮茶，品尝泉水豆腐、泉水火锅，梨花泉润，这真是清冽甘甜，700亩油菜花海，青色小麦黄绿交织，逛个风筝，不是逛个梯田，放个风筝，对吧？这个是非遗大风筝啊，亲手在认养一亩田，这体验快乐吧？这就在镇罗营镇啊。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些活动没记住就回复市区，市区。来，大家回复着啊，市区能有个链接。另外呢，咱再说说，八达岭长城一直这个从4月30号开始，它的这个夜长城就已经全新升级启动了，城上互动、主题舞蹈都挺不错的。晚上6点到10点还有夜间缆车，还有美食、文创商店，哎，都有特色小吃。大美房山免费游等级景区，这活动也是持续开展啊。周口店遗址啊、云居寺、石花洞、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向社会免费开放。哎，周口店遗址还推出了远古工匠的体验，磨制古针。咱老在历史课本里看啊，古针，那您得磨，它不是找到的，对不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回复市区就可以点开这链接。里边应该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点开这个链接，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市区有市区的这个丰富啊。大家这个五一假期，我建议您可以在家休息休息休息，但是呢，短短的去玩一玩也不错。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起来，也别忘了回复视频。回复视频啊，是不是？这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好几位回到一路畅通了，他肯定触发不了，因为这不是一趟线，你知道吧？我关键词没有设置在那儿啊。除了回复市区，还能回复什么呢？京郊，各位朋友，回复一下京郊，北京的京啊，郊区的郊，回复一下京郊。除了回复市区，还能回复京郊啊。但是要看的太多了，大家都看不过来，您就只能就是我觉得啊，都参加就跟尝那800种啤酒似的，有点困难。您就挑着您喜欢的、就近的，对吧？未来这个地儿您可以记下，相信这些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特色活动，哎，大家可以再去感受和体验啊。回复市区，回复京郊，您看雁栖湖也有活动啊，慕田峪长城也有活动，是吧？雁栖湖还是线上购票渠道，可以享受3人同行1人免单。你瞅瞅，生肖属马，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还可以免费入园。通州呢，是大运河推出了漕运主题100人沉浸式游园、非遗游船体验、双线移动花车市集等等一系列的活动，简直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啊！这活动一般都是到5月5号，一般都是到5月5号。不能一一都说，所以您要回一下市区或者是京郊，上面写的比我说的要仔细的多得多啊。再说说顺义国际鲜花港，我们还在这个视频上给大家发那个票来呢。我去的朋友都说了，说太震撼了，不一样，就是看那个郁金香节，你一眼望过去太震撼了，太大了，因为10万平方米的花田，200万株的郁金香齐齐绽放，再加上12花神的巡游搭配 NPC 互动，这种沉浸式的国风浪漫的表演，哎，顺义的国际鲜花港相当不错，去的朋友只给我回图，光光光发呀。京郊市区视频都可以回啊，都可以回。还有就是小孩，看那个小孩的展览嘛，李小孩、李敬训。再说居庸关长城，这就昌平了，也有夜场活动，1号到5月4号晚上的6点半到21点，亮灯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7点半，当然白天活动也有啊，正常。还有130景区啊，这个从皇家宜修到服饰大赛，再从传统社里到沉浸式的 NPC 互动，20多项活动呢，5月1号到5号也给您安排上。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琉璃光影活动，从1号到5号，包括9号到10号，这时间长，就是隧道摇啊，这是门头沟了。京西巡抚活动也有啊，五一假期每天10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5月1号，王平镇马致远文化步行街啊，巡游路线呢，马致远文化步行街入口停车场一直到马致远故居，马致远知道吧？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后边就不说了啊。反正大家想一想，这是咱北京人多自豪啊！ 二号王平镇是王平古道印象小镇，三号戒台寺景区的巡游路线也有，五月四号是妙峰山景区，5月5号是潭柘寺景区，都是好地方。哇，谢谢这么多朋友点赞，梅丹、秋风、洛洛、杨和平啊，也感谢陈鑫的关注。这说咱北京啊，大家没记住呢，北京五一去哪玩，回复京郊或者回复市区。大兴也有啊，五一彩玉嘉年华数字时尚盛宴，沉浸式的潮玩体验。这个彩玉的樱桃、草莓、蓝莓，它是这个特色果蔬原产地直供啊，美食轻饮、亲子农事小课堂，丰富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据说落日露营电影院有国风动画呀、亲子治愈片、星空幕布，这不小时候看露天电影多带劲，也没人嫌您这个喝个水啦、聊个天了，只要别太大声，只要您吃零食别给人扔满地，自己带着垃圾袋啊，对吧？弄完东西您一走，这儿倍儿干净，那才遭人表扬。您一走这儿倍儿脏，说这票都是谁的呀？别整这事儿，出去哪儿咱都留下点好印象，是不是？别让人指指戳戳的。他这个大兴这彩玉的活动，5月1号到4号，10点到21点，5号呢10点到18点，哎，挺好的，叫伊文大草坪啊，是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店，哎，就是大地艺术情书啊，再加小草坪大地艺术聚落，挺好。来，这个谢谢大家表扬和点赞，谢谢珍珠点赞啊，京郊市区都回过了吧，正好也间隔了，回来之后说说国内旅游这个特色以及呢需要注意的事情。
1: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5: 1039会旅行，
1: 每天11点，
5: 每天11点，
1: 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做观众，只有海风和浪花。这一舞真是岁月最美的答案。久居高原之人初次直面万顷碧波的时候，自然流露啊，叫手舞之足蹈之，就是语言不能表达，可能要这个朗诵，朗诵不能表达了之后要去唱歌，唱歌不还不能表达我的情绪，就手舞之足蹈之。老奶奶是一种就是感谢大自然，感恩生命啊，也是旅行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诠释。为什么要去旅行呢？从长江的源头青藏高原到汇入东海的普陀山，其实是相连的，但是又有点遥远。这些感动我觉得是可能是刷短视频最大的，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份收获啊，有点山海奇缘的意思哦。还有网友发现说，老奶奶这个动作怎么跟那个外国那个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当中里边有个老奶奶，她跳舞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也不是一个民族的人，她怎么跳起来动作这么像啊？但是那个动画片老奶奶是常年生活在海边的，咱们这个老奶奶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啊，太美好了啊，太美好了，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我觉得这真情实感啊，真诚啊，永远是必杀技啊，永远是最美好的。大家回复美好，对吧？您记得吗？就是最近有一段这个就是新疆小姑娘导游的讲解，也让很多朋友特别的感慨啊，他是带着咱们国家台湾这个旅行团，然后旅游的时候在车上，他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咱们去新疆旅游这次要走天山胜利隧道啊，这个隧道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容易，但是你要人当地人亲口说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人民需要，祖国可以让这个这个大河让路，高山低头。咱们觉得啊旅游快了啊，或者觉得20分钟的隧道太长了，20分钟长吗？20分钟隧道可能是长，但是20分钟隧道比起来，这个原来要走几个小时，甚至就慢的10个小时或者都过不来的山路，真的再也不长了，只需要20分钟，只需要20分钟，很多好的农副产品、特色产品就可以很快的啊来到北疆，需要这个紧急救治的人就可以很快的来到这个北疆的一些医院得到救治啊，或者很快再往这个新疆以外的地区来进发，是不是？所以 这是很感动，所以我们要致敬劳动者，无论是勘测、设计、啊、建造、维护、宣传，我们大家就是要既致敬劳动者，我们也都是啊，很几乎这，我觉得啊，我相信听节目的也好啊，看视频的朋友也好，也都是这个美好的、伟大的劳动者当中的一员，也应该成为劳动者中的一员。所以我不喜欢躺平这个词，真的。有时候心态应该说啊，咱们稍微的放松缓一点啊，是别太较真儿。但是有些事儿、有些工作，你就得较真儿。不较真儿，我们怎么前进？怎么发展？比如洗澡，家里还要弄一个大的汽油桶，然后去太阳晒，然后家里就用这桶水。你去晚了之后，水还凉了，怎么到现在家里一打开就能有热水，对吧？这是劳动者，我们每个人的双手，包括这个农民、工人啊、知识分子各个阶层一起努力创造的结果。

致敬劳动者，致敬这个热爱劳动的每一个人，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先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劳动最光荣啊，劳动者最美，谢谢大家了，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各位，假期快乐，咱们回头见。

0: 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1: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2: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1: 倒热水干啥？
2: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0: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出有月，下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九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三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
4: 博打到了多半差评，就是因为游戏的作者在干一个所有玩游戏的人都非常讨厌的事儿，就是他在教大家玩游戏，然后其实就是把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套路基本上堵死了，有很多东西，所以大家觉得这是对，然后而且就是你作为一个 PVE 游戏，就是一个打电脑而不是打玩家的游戏，你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儿，所以现在大家在疯狂的打差评。但是我觉得呢，
5: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他很容易回来，
4: 对，其实他改回来就行了。然后
5: 对他只要不傲慢，
4: 然后这个游戏呢，就是说如果你从没有玩过这种，其实它有一个专门的类别叫卡牌构筑，如果你没有玩过卡牌构筑类的游戏，那么杀戮尖塔不论是一还是二，其实都是很适合作为入门，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类别。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那种它是一个标准卡牌游戏。如果大家如果说
5: 我觉得是这样，孟奇，就咱再直白点说，它
4: 就
5: 是打扑克，
4: 它更像麻将，或者说对
5: 啊，对对，
4: 炉石传说，
5: 就是
4: 或者有点像麻将，然后但是对，
5: 就是麻将，
4: 对，
5: 麻将更好理解，你构筑一套
4: 对
5: 能赢，
4: 然后我就只说一点吧，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新手刚玩这个游戏，就是你没打过一个怪，你就可以从三张牌里抽一张牌，然后这是这个游戏的第一个陷阱，是每一个新手都会经历的一件事儿，就是说给我三张牌，我选一张，我当然要选了，我怎么可能不选呢？但卡牌构筑的核心是牌越少越厉害，
5: 牌越少越好，就完全是打麻将的逻辑。
4: 对、
5: 嗯、
4: 所以这是一个，而且它非常容易让人沉迷，就是因为你总觉得下一局我一定能抽到更好的牌，或者这一局我因为一些决策的问题差点就能打过，然后所以这是我要推荐第一个游戏，就是杀戮尖塔二。然后我推荐第二个游戏呢，

0: 名称叫什么杀戮尖塔二，我听到这个游戏我就觉得应该是那种
1: 动作类，
0: 就是有点像和平精英一类的射击类游戏。
1: 不是
0: 啊，很像，
1: 对，
2: 一点都不挨着。
0: 所以我一开始我毫无兴趣，因为我觉得和平精英足够我玩了、
1: 嗯、
0: 可是当你说完它是一个类似打麻将的游戏，我一下就来精神了。
1: 它是一个、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在中国它特别有群众基础，大家接受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容易。其次，为什么我对这个游戏还多少有一点兴趣、嗯、是因为前两天我就突然觉得桃子怎么最近静悄悄，他静悄悄可能就在作妖。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你最近忙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姐，我们没有新品。就有一种逃课逃了半天、
1: 嗯、
0: 就是被班主任点到的那种、
1: 嗯、
0: 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啊，我最近沉迷杀戮尖塔二，我就知道这个游戏啊坏了、
1: 嗯、
0: 一定是被你带入坑
2: 的。我跟你说徐冉这个东西有多可怕，我先说一啊，一我就久仰大名，然后直到有一次也是促销的时候，我把它加进购物车，然后截了个图发到那个朋友圈里边，就无数个兄弟在下面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但是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我也之前跟朋友讨论了，也说了，聊到本质它就是一个卡牌游戏。我其实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以前在节目里面有没有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的性格，我对于打扑克打麻将一点兴趣都没有。
0: 你没说。
2: 没有兴趣到什么程度，嗯。我爸我妈曾经教会我打麻将以后跟我打了一回，再也不跟我一起玩了、
1: 嗯、
2: 就我这个人打麻将巨无聊、
1: 嗯、
2: 就我没有好胜心、
1: 嗯、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构筑这个牌组、
1: 嗯、
2: 就不投入。你当一个人跟你一起玩游戏的人不投入的时候，人就不爱跟他玩游戏、
1: 嗯、
0: 对、
2: 嗯、
0: 你特扫兴，
2: 特扫兴。对、
0: 嗯、
2: 我知道，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真的不感兴趣的这么一个人，我杀戮尖塔一我也、
1: 你后来还是买了。对
2: 不光买了，我觉得买是其次、
1: 嗯、
2: 就真的是沉迷了，就赚起来了，你知道吗？嗯，所以我至今不敢买二。
1: 我的 Steam Deck 里边有两个游戏是我不敢打开的，一个是杀戮尖塔一，一个是土豆兄弟、
2: 嗯、
1: 就是它都是那种你打开了这个时间就发生了一种塌缩，
2: 一睁眼一闭眼，
1: 当你再抬头的时候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2: 对
1: 对，然后它是这种，它就是一个纯卡牌，而且这个游戏它目前唯一的槽点是二代刚出，所以它没有手机版，但是 Mac 和 Windows 都可以玩、
2: 嗯、
1: 就是你在 Steam 上买完了 Mac 和 Windows 都可以玩，而且它没有任何，
2: 不管你是什么用户保证都可以让你沉迷，
1: 因为它没有任何性能，它就是一个动画渲染的一个纯卡牌游戏、
2: 嗯、
1: 对。
0: OK，
2: 我玩这个游戏让我理解了我的父母。
1: 不是，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玩。

0: 我第一次他突然沉拔了，嗯
1: 嗯，能说人呐太奇妙了。
0: 然后
2: 不是，只能说是设计游戏的人呐、哎，
0: 就是那个作者后来公、嗯、他开发日志里就，然后他写了一半的时候开始给一些朋友玩，朋友都非常沉迷。然后他给了一些朋友玩之后，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问他说：“你玩过一游戏叫《杀戮尖塔》吗？”说你这个游戏的本质和那个很像。然后那个开发者就在日志里写说：“后来我就去 Steam 买了《杀戮尖塔》，一个星期后我恍然大悟，我不能再玩这个游戏了，要不然我的游戏永远都做不出来。”
2: 一个星期之后知道其实还算可以的呢，你89个小时了。
0: 对，然后反正我推荐就这两个吧，然后最后再插一个短的，就是暗黑破坏神4现在在就是国服，网易战网的国服是免费的，就是你的本它的本体是可以，
1: 你这个都属于门槛
0: 有点太高了，对，是本体免费可以领的，如果你有一台配置还不错的电脑，五一没事儿，就是反正免费，你可以去把个人就是单人剧情打一遍，对、
2: 嗯、
0: 对，看看动画片也挺好的，嗯
1: 嗯,
0: 嗯
2: ，OK， 就于梦琪推荐了三个游戏，
0: 嗯，
2: 就是非常
1: 于梦琪推荐游
2: 戏五一时间的三个游戏，
0: 嗯、
2: 我其实是说实话，我真的还挺好奇大家五一假期是去干什么，因为对于可能按照比较规整上班节奏的这个职场人士来说。可能五一就是大家比较难得的一次假期了，可能不会有很多人选择在家吧，我猜测啊、
0: 嗯、
2: 但如果说在家的那部分朋友、嗯、你不想出去裹那个人山人海的话，那可能真的看剧啊打游戏啊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休闲娱乐活动。
0: 对、
2: 哦、我稍微问一下，就是刚才这几个游戏是可以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吗？还是绝对不行？
1: 不可以，都不可以、
0: 不太行吧。杀戮尖塔其实这四个这三个可能除了暗黑以外哦，暗黑它是国行其实也无所谓，就是它是和谐过的，
1: 嗯，
0: 但是杀戮尖塔的话我觉得如果孩子太小他可能理解不了那个
1: 太大了会
0: 出
1: 演对吧，都不行，都不行，
0: 主要是
1: 这几个游戏都太危险了，成瘾
0: 性问题，不是这不是其他的问题，
1: 对、
0: 对
2: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之所以要特意问一下嘛，就是还是不要让孩子玩了啊。
0: 对，确实容易
2: 成瘾。孩子玩了，你看见了，你记得制止一下。
1: 这样，
2: 好吧。
1: 虽然我接下来我介绍两个游戏都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玩。
2: 啊，那行，那你来。
1: 有一个也是新推出的，我估计孟琪也知道，叫《神探杰克鼠》。
0: 听说了。
1: 嗯，它是一个什么游戏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最老那一版的米老鼠的版权到期了、哦、进入了公共领域。
0: 对。
1: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文化新闻。那之后就出了很多的这种就是模仿那个最
0: 老，因为它过期的是最早那一版。
1: 形象的。
0: 嗯、
1: 对，最早那一版。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我推荐的这个叫神探杰克鼠的游戏呢，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一波浪潮里边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产品。既然叫神探杰克鼠，主角肯定是一个老鼠。他这个为什么要推荐他呢？特点是什么呢？大家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米老鼠最早的那种动画风格叫橡皮管动画。嗯,
0: 嗯，
1: 它是一种美术风格。然后我推荐的这个游戏呢是完美的复刻了那个橡皮管动画的美术风格。
0: 嗯，
1: 然后最厉害的点是什么？它在视效上，就是你进入游戏的时候，不是都会选那个你那个清晰度啊，什么明暗亮度啊之类的。它那里边有一个模板是选更接近老版的，就你知道用胶片拍摄那种磨损的那种橡皮管动画的风格呢，还是更接近我们现在这种高清的这种风格？它有几个档，就是。最高档的那种，那画面你可以理解成是只有80%都是糊的，但是就特别像那种80年前还是100年前的那个最早的米老鼠的那个胶片动画的质感。游戏本身呢，反而有点像《和平精英》，它是一个射击类游戏。
2: 那可以带着孩子玩。
1: 它是一个射击类，可以玩，因为它的形象就是那种米老鼠的形象，其实是带剧情。

0: 待解谜的轻射击游戏，还你也可以选择难度。我因为我最近忙，没有玩太多，玩了几下，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美术风格，是那种轻松愉快的那种。这个我是觉得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一起玩，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动画片的质感。对，就是黑白米老鼠的那种质感。
1: 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在聊游戏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评价是有关审美的了。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总说，人要心有余，然后呢，就是有余力，你才会去追求一些美的东西。就过去二三十年，就比如说我们的长辈吧，我们的长辈他从那种相对贫困一点的生活环境过来，其实是顾不太上追求美的东西的啊。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都顾不上追求，所以呢，过去一直有一种声音是说中国人的美育可能不太到位。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到了可以培育美商的年代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无论游戏呀，包括设计呀，其实都开始往更有审美的那个方向上去追求了。我觉得最近有几个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最近不是，就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北京车展其实还在进行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品牌他们开始讨论审美这个话题。当然呢，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咱们这边设计的车特别像，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库里南，什么什么保时捷，什么什么
2: 揽胜
1: 大 G， 就是他总啊，对，就是他总要用别人的名字去展示自己的特点。但其实我觉得这是这虽然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体现，但是说明，但当有人抨击这种现象，就说明我们意识到它可能需要发生改变了。这是一种声音啊。另外一种声音是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做品牌的，尤其是做汽车工业设计的这些人，他们开始带着工业设计的思路和审美要求去设计自己的产品，就是这在今年的车展上同时也是一个大热点。就刚才你说完这个游戏的审美，我就突然很想说，我为什么很执着的在每次你们推荐完游戏都会问一句说这能不能带着小孩一起玩。第一呢，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众媒体的节目嘛，你不知道什么类型的听众他在听这期节目，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性信息。第二就是如果说有能带着孩子玩的游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他要求高一点。如果说他有美上的追求，那我觉得就特别好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一直执着想问的，就是再加上这个审美，我觉得很重要。
2: 我们这两年，其实我跟面条推荐的很多游戏是独立游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两年游戏行业在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这事儿是我个人的，后来我发现不是，而是我身边所有玩游戏的人，就是曾经我们只玩那些现在所谓的三 A。就是那种几亿投入，然后几百个人团队做出来的大游戏，什么《刺客信条》呀等等这样的巨大 IP， 但是这两年。

0: 推荐的这个啊，那你接着说，
1: 我接着说，因为我还有两个，但是都是独立游戏。另外推一个是这样，
0: 你们俩推荐的今天全是游戏，没有别的。
1: 没有，我后面会说电影啊。
0: 哦哦哦，好好好。
1: 我自己呢是对于攀岩这个项运动非常感兴趣，而且尤其是野外攀岩，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个实际上的操作的。

0: 影响的一个游戏，叫孤山独影。
1: 嗯，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法国的公司做的，非常真实的模拟了野外攀岩这项运动的一个游戏。就是为什么要攀岩？因为山在那。
2: 嚯，这话说太哲学了。嗯，
0: 这个游戏从它的玩法，它是操控这个人的四肢、手、两只手、两只脚，在那个石头山上找你合适的落脚点。
1: 嗯，
0: 一步一步往上攀，如果你找的点不对，角度不对，就是四肢就会抖了，如果你不及时调整就会摔下去。
1: 嗯，
0: 然后奖励机制、过关机制是什么？就是上去了以后你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
2: 的
0: 景色。
1: 嗯，
0: 绝美景色。我这个游戏我一边玩一边咔咔截图。
1: 嗯，
0: 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两年攀岩这项，就是尤其是室内攀岩，这两年还挺火的。
1: 嗯，
0: 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玩。我推荐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原因是，你其实因为它的真实性非常强，可以让孩子在这儿摸索一些找这种发力点的一些技巧，然后它的美学。
2: 啊，
0: 嗯，
2: 你这个我有点不理解啊。我提个问题啊，因为我作为一个过去有攀岩经验的人，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游戏能教会人攀岩技巧。你能解释一下吗？
0: 它不是教会攀岩技巧，而是让你从外面的角度，因为它是操纵，它是第三人称视角，你是能操纵的时候你是能看见那个人的，但是你攀岩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在操纵这个人的时候，你能看到在山的某一个侧面，或者是攀岩的某一个角度踩上去抓上去，你可以抓得更牢靠。
1: 嗯，
0: 嗯，
2: 你是说的
1: 选点像那种
2: 技巧，
1: 对，动作模拟
0: 啊，选点，对，他动作模拟做得非常非常好。嗯，
2: 哦，你这个是让我有点没太想到的。
1: 嗯，
2: 因为其实说实话，就对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1: 嗯，
2: 我觉得攀岩更多的是怎么使用肌肉，它锻炼的是你的小肌肉群和你的核心，以及你的运动能力，
0: 啊，
2: 还有稳定性嘛，对吧？
1: 嗯，
2: 所以你说从一个游戏
0: 当中能
2: 够锻炼到它的技巧，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但确实攀岩它还有一个考验，就是什么呢？在考验你的脑力，就是你抓哪块石头你就能攀上去。
0: 是的。
2: 嗯，对，
0: 你抓哪块石头在哪个角度。
2: OK，
0: 当然它肯定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但是这个游戏组做的非常非常用心。
1: 嗯，
0: 然后我抓紧时间再说最后一个，它叫展翅翱翔。
2: 嗯，
0: 这个

0: 然后它实际上游戏规则也非常之专业，它可以教给你各种培养鸟类，就是给让孩子或者就是咱们也可以，这是对鸟感兴趣的人了解它的整个习性、生活习惯，然后比如说，生育的这种特性，然后整个的比如说迁徙的特性都在里边。是一个我之所以买的电子版，是因为实体版太贵了，实体版全套好像600多是500多。但是电子版就会便宜不少。
1: 现在 Steam 正在打折，本体5折，35块钱。
0: 嗯，非常非常推荐，也是一个画面很精美，然后这个是踏踏实实的真能学到知识的一款游戏。
2: 哎，
0: 我
2: 刚才就想说，
0: 推荐就是这样。
2: 就是这个游戏特别适合腾飞，因为他就特别爱拍鸟，就腾飞老师嘛，是拍鸟专业户。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你再重复一下。
0: 展翅翱翔，展翅翱翔，
2: 展翅
0: 翱
2: 翔，展翅翱翔。
3: 嗯，
2: 就是我觉得这种游戏吧，就是特别适合那种有小众爱好的朋友。
0: 对，现在就是跟孟琪说的，这两年独立游戏里边有很多，包括我认识的朋友在做独立游戏也是，他们就会有一些专精的爱好，他会用这个专精的爱好扩展成一个独立游戏。对，非常非常垂，非常垂直。
2: 总之我觉得是这种有审美也有知识性的游戏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画面非常精美，故事性特别强，其实现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卖点。
1: 是的，
0: 是。我去年参加桌游展的时候看的，真的非常吃惊，都是审美特别特别在线的桌游作品。
2: 你看，果然腾飞说买过实体版然后送人了。怪不得。
0: 但你可以再买个电子版。
2: 这是面条你推荐的两个游戏是吧？
1: 三个游戏。
2: OK， 那我们上半段先。

0: 第二点是他说话的质量还非常高，他是做什么的呢？他原来是一个券商的首席分析师。
1: 嗯，
0: 大家要知道，就是券商里面啊，分很多种职业，分析师呢是知识密度和知识结构最完整的一类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觉得券商里面如果说真要排一个智商高低，他们就是最聪明的那波人。
1: 嗯，
0: 啊，分析师嘛，他要对哪个行业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1: 懂。
0: 所以他的首先他摄入的图书的量就比一般人都要大，他读过好多好多书，对，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电影，我觉得他都有涉猎。当然因为我那个我老说我文化程度也有限哈，就是以我的文化程度，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然后其次呢，他现在已经从券商当中离职了，就主要就做播客啊，所以呢就是他的这种工作经历再加上他的知识背景以及他的这种良好的表达能力，我觉得真的是他是目前在小宇宙我听到的这些做播客节目的创作者当中不可多得的高质量的创作者。
1: 嗯，
0: 所以我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如果你在找同样高质量的音频作品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听一听他的作品。
1: 嗯，
0: 叫江东猫草，江长江的江，东西的东，
1: 他的
0: 小猫咪的猫，
1: 名字叫什么，
0: 草就是小草的草，他的那个播客名字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七个字，特别特别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你搜他的名字你是能搜得出来的。
2: 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
0: 就我记得最后一个字是冰。
2: 没事，我记住他的名字了。
0: 对，为什么我没有记住他播客的名字啊，坦白讲我关注他这个人比关注他的节目更多，因为他串过很多次台。他在串台的那些节目我觉得也都非常值得听。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更关注他这个人，以及我在小红书上也关注了他的账号，就因为就叫江东猫草嘛，就大家只要找到他你就能找到他小宇宙的那个栏目，所以这个OK 反正也不影响大家去找到他啊。这是我想推荐的第一个人，就叫江东猫草，因为大家知道我多少会关注一下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以及表达方式是特别对我的脾气的。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者，然后这是我要推荐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哇，这本书最近我看完了以后，我是觉得对我这个年纪和人生状态吧，和包括就是截止到目前很多人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工作比较忙，然后呢觉得情绪无法消解，你会发现科技越昌明好像我们的时间越紧迫，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职场人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心里觉得比较焦虑和紧张的时间。
1: 嗯，
0: 那有没有那种能让你比较放松下来的方式和方法，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找。我觉得因为人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所以我是觉得在对抗这种负面情绪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一些工具，甚至是需要一些手段的。
1: 嗯，
0: 那我最近呢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沉浮实验》，它的作者是叫麦克辛格。就这本书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多少是融合了一些社会心理学的部分，但是啊我要说它不是那种像这个书名一样听起来那么深奥和枯燥的东西，一听说啊沉浮实验就觉得特别枯燥。它不是，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就在美国特别有名的企业家，他生意做得非常非常大，但同时他是一个特别擅长做冥想的人。他就把他的你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要先介绍他的企业家身份，因为我觉得为挣得碎银几两是绝大多数人工作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只有这个人本身他的社会身份非常成功，他的一些理论体系可能才显得在当下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当中更能够被接纳，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设非常重要，他的个人经历也很重要。那这个沉浮实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读完，但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读，是因为前三分之一我读完之后我已经觉得很受用了。就他讲了一种很有趣的，他用的办法是冥想嘛。
1: 嗯，
0: 但是我平心而论，冥想这个事儿其实在咱们你啊就是脑子里什么都别想，然后就专注在你的呼吸。

0: 程度吧，我就觉得说冥想为什么能帮你不用冥想这种方式，你先给自己的心态做一个调整。什么调整？就是对于人生的很多事，当然啊，这种心法其实我觉得更适合成年人。你作为胜在是我们社会最主流的一种上升方式，对吧？但如果其他的，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或者你在生活当中，你碰到了一些心理问题的成年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你看世界的视角。他看世界的视角就是不预设只应对。就是他当他把自己足够自然的放在社会生活当中，他会发现他心态就变得非常的积极，就不会再跟人产生对抗。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吧，并不是说它对或者是错，只是说这种方式可能对我多少有点效果。大家如果有需要，你是可以去试一试。因为这本书我现在看了三分之一，我还没有完全看完，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假期有时间的话，我会把它看完。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挺薄的一本小册子，我猜啊，应该花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众所周知，在碎片化信息的影响之下，大家现在的阅读速度都下降了很多，所以不知道五一大家能不能看完。反正我是觉得，哪怕你当做睡前读物，你读两句。因为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们周围充斥的技术发展的这种新闻和碎片化信息太多了，所以我现在特别
1: 自己离开之后有效果。就是当你不做任何，我得说这个东西还挺难做到，
0: 很难。
1: 对，因为我们整个的成长
0: 去要求自己，那就又为难自己了。
1: 对，
0: 只是说你碰到那些你过不去的事儿的时候，你稍微调整一下，说哎，如果我这个时候我不预设了，我就随心而动，我就只应对，就是你会变成从最一线的人往后退一步，你是会有这种心态的。
1: 对啊，我的心态是什么？就是它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太极，是一种收着的哲学。就是从最一开始，你就不要对事情有太高的预期，不要把这个事儿往拔高，然后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只解决眼前事儿。但这个确实是挺难，我是这两年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这样舒缓好多，但是同时你也会知道，人时不时的会被各种小的点激起斗志也好啊，欲望也好啊，
0: 对，
1: 这个心态会发生
2: 变化。其实这件事的难点核心在于，什么是预设，什么事儿应该有预设，就是这是不可能所有事儿都是不预设。这儿其实
0: 视角在观察，哎，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人激发了斗志？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人激发了胜负欲？竟是胜负欲，还是某种程度上你已经有用？
1: 就这事儿还要心里
0: 说，这种事儿真的就是你花几千块钱，你得到这个结论之后，你会发现别人跟你说，就比你自己闷头瞎想要有效果的多。
2: 还是花钱，
1: 还是得花钱。
0: 我这几千块钱得出的结论啊，就是送给大家了，免费的，
1: 就更靠谱。
0: 对，给主播点个关注就更好了。对，这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两个部分吧。第一个是一个播客的创作者，叫江东猫草。第二个，我想推荐一本书，叫《沉浮实验》。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啊，它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想放松的话，就是你要做一些跟你平时工作做的不一样的事儿，你打游戏也好，你出去玩也好，其实你就是想要跟日常的那种工作做一个跳出嘛，对吧？
1: 脱离，
0: 对，就是这两种方式，看看大家更愿意用哪个吧。好，我说完了。
1: 那我这样吧，就是我继承这个

0: 孟琪之前推荐精神食粮的风格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确实因为比较忙也没看什么电影，但是呢因为这个五一是个大档期，而且我看了一下五一档还真有一些不错的电影，所以呢我就在这儿以我对于就是毕竟还算是个从业人员嘛，以我对这个市场里的一些了解，着重还是推荐一些我觉得不错的电影吧。首先推荐一个呢可能大家不太会关注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他那个阿妈是指的是潮汕那边，其实就是奶奶外婆的意思。因为这个片子我没看，但是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推荐这个片子啊。首先这个片子在看过的人里边口碑特别好，其次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故事背景里面就是潮汕的一个阿妈一直是过着平淡的日子，然后呢孙子因为债务缠身带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说中的亿万富豪阿公，结果呢在这个寻找过程中发现阿公早就不在人世了，那个跟阿妈一起通信谈情说爱的人竟然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呢这个外孙就开始调查这个隐藏了半个世纪的感情。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我推荐它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过，这两年方言电影其实是兴起了，有很多口碑非常好的地方方言的电影，这个就是潮汕话的电影。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潮汕话的那个发音。
1: 我之前就是特别喜欢看那种上海话的电影，我说实话那个电影我之所以觉得很爱看或者说我很爱听上海话，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亲缘关系，我不是南方人嘛，祖籍在南方嘛，我以为我是比较喜欢我们的那种吴侬软语，当然上海话其实不完全算是吴侬软语啊，就是那种音调我很喜欢，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很个人的一个喜好。原来现在方言电影也已经越来越多了吗？
0: 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对，而且各个地方的都有。
1: 因为我觉得这挺好的。
0: 这几年其实有一种大家都在说寻根，这个词儿可能有点大，就有点像徐冉说每年过年回江苏有那种亲切感。大家其实都在找这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在回归。这个是我推荐的，因为这个片子的名气不是特别大，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自主的搜一下。看一下。
1: 你再重复一下名字。
0: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很多人都喜欢的梁朝伟演的一部也是不太有人知道的电影。
2: 什么树那个。
0: 文艺科幻片。
2: 那树那个。
0: 叫寂静的朋友。
2: 讲的一棵树还是什么一个跟树有关的故事。
0: 对，讲一个植物学家跟树的故事。也是口碑不错，正在上映，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做详细的推荐了，因为我自己也没看，但是你听一下梁朝伟演的一部讲树的文艺的科幻作品。
1: 科幻作品
0: 大家可以。对它是软科幻，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
2: 获过奖了吧，我印象。
0: 对，获过奖。对，这个是推荐大家去看的。没看挽救计划的接着去看挽救计划啊，也可以二刷挽救计划。
1: 哦，太好了，那我要二刷挽救计划，我一直想去实在是没有时间。
0: 还有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我也有点觉得可惜，是我非常期待但是也是排片非常少，徐冉你可以关注一下，叫冉比娃的一个上美厂出的动画片，用宣纸画的动画。那个预告片的效果非常非常惊艳，但是排片非常非常少。
1: 叫什么？
0: 燃烧的燃
1: 啊，
0: 燃烧的燃，比较的比，娃娃的娃，燃比娃，讲的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故事。这个我也是觉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去看。
1: 好的。哎，那个挽救计划也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啊，家长朋友们。
0: 适合，非常适合。
1: 哇，挽救计划我觉得是近些年我非常推荐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去看的一个片子，因为它里面的知识性、娱乐性，包括审美性，还有故事性都非常非常的完整。
0: 非常好，
1: 对。
0: 它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觉得。
1: 对，是的。又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了讲人性嘛，包括讲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非常基础的或者是非常基本的一些理念。我觉得对于培养小朋友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潜意识
0: 的
1: 写入。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一个最好的对孩子来说，就是生命一定会从氧气和水中诞生吗？我觉得就是会帮助孩子开阔自己的视野，
1: 开阔一些，哎，
0: 不一定，
1: 对，是的，就是它是个特别好的开阔思路的一个电影和作品，而且我们不都说过好多次了，就这个挽救计划，因为小说嘛，所以我觉得可以培养小朋友们一些阅读的兴趣。
3: 嗯，
1: 真的现在挺难的，我觉得培养阅读兴趣。
3: 嗯，
0: 是的，我差不多推荐的就是这些。
1: Okay。
0: 嗯，我觉得这几部片子都值得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口味啊，因为这几个片子动画也有，硬科幻的也有，软科幻的也有，然后文艺的也有，乡土的也有，大家就可以酌情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看，支持一下中国的电影事业。我还是爱中国电影的，我是只是不爱一些电影人。
2: 我最后插一个简短的吧。因为开场的时候你说有专辑，然后我就翻了翻，我还真有一张想推荐一下。然后它算古典音乐，但它没有那么艰深，就是有一个现在非常著名的，她应该是日德混血的女钢琴家，叫爱丽丝·莎拉奥特。她前一段时间刚来北京巡演结束，然后她今年在 DG 出了一张新专辑。这个作曲家应该叫约翰·乔纳森，如果用中文翻译的话。他是一个冰岛的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应该前几年刚刚去世，然后他致敬这个作曲家，出了一张全是这个作曲家曲子的钢琴独奏的专辑。然后这位作曲家写过大量那种包括电影的配乐一类的这样的作品。

0: 学院派里的那个现代，就不是巨难听那种，不是那个没有旋律的曲子，而是旋律都非常优美的一张专辑。所以这专辑非常适合，就是比如你想作为一个背景音乐，然后或者你在看书什么的时候用来听的一张专辑，旋律都非常美。然后它是 DG 出的，
1: 叫什么？你再推荐一下。
0: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它是英文的，就是乔纳·乔纳森。然后这张专辑的英文名就叫 Piano Works， 就是你搜 Piano Works， 然后搜沙拉奥特，沙拉奥特就是 S A R A 空格 O T T， 就是这个钢琴家后面的名字，他叫爱丽丝·沙拉奥特。
1: 爱丽丝沙拉奥，我觉得大家搜是爱丽丝沙拉奥特是不是也能搜到。
0: 对，你看到他最新的专辑里就是这张，然后这专辑是一个非常像水墨风格的他的侧脸封面。哎，因为我最近有的时候比如开车或者上班没事，但你又不想全神贯注的听什么，只想有个背景音乐的时候，我最近一直在听这张专辑，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最后推荐这个吧，大家可以结合我们刚才说的书啊或者游戏什么的，如果你想开个背景音乐，可以听听这张专辑。
1: 好，感谢孟琪，我能感受到这个推荐的质量了。好吧，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吧。
0: OK，
1: 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
0: 好，
2: 这么着。
0: 拜拜
1: 拜
2: 拜。
3: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4: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5: 哎，是着火了
4: 啊！那怎么办呀？
5: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4: 好。
6: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3: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九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三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

0: 用奋斗浇灌热爱，
1: 用青春拥抱时代。
0: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1: 见证责任与担当。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青年声音。
0: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在2026年五一劳动节与五四青年节来临之时推出的用青年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是代表性的青年从业者做客，探讨传承展的重要性，在奋勇前行当中共同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今天的聚会呢，跟大家一块来聚焦农业领域的青年从业者，
1: 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
0: 首先让我们欢迎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欢迎熊总。
2: Hello， 大家好。
1: 哎，欢迎熊总。
0: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伙伴，平谷区青年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欢迎二位哈。那首先进入我们今日聚会的第一个环节，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0: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备受市民关注的东六环空中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也就是福园，5月1号正式开门迎客。福园全长1.7公里，总面积16.6公顷，北起崇善中街，南至西滨河路，横跨北运河，串联行政办公区与通州区三大文化设施，沿途设有多处主题活动空间，多个出入口实现无界无感入园，高线路基上下自由通行，全面开放宠物友好服务，打造全天候休闲度假优选目的地。近日延庆区发布了6条跟着赛事游延庆、跟着音乐游延庆主题路线，千家店镇推出了7条特色旅游产品路线，为市民游客五一出行提供优质参考。线路详情您可以在北京日报客户端查询。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发布、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4: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民以食为天，朋友
1: 啊，食源于农嘛。
0: 对，食源于农，农业永远是社会发展当中的头等大事。今儿我们就请到了二位哈，我们的北京新农人来讲述科技、讲述互联网以及责任、信心在北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故事。
1: 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啊，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欢迎熊总做客聚会。
0: 欢迎熊总。
2: 好。主持人好。
1: 还要欢迎平谷区青年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校长。
3: 大家好。
1: 哎，也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

0: 今天互动话题，说说您去过的北京农村。您可以讲北京的老农村，也可以来讲讲北京的新农村。
1: 没错，
0: 这个新呢，可能对应的是老，也可能对应的是旧，可能对应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能对应的是一种全新的我们说最美乡村的形象。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讲讲您对于北京农村的一些新印象吧。
1: 没错，首先先问问我们今天二位聚会伙伴哈，刚刚我们提到了互动话题，讲讲大家对于北京农村认知当中的新与旧。
0: 对，
1: 两位老师来自于平谷，自己对于从出生开始哈，自己对于平谷农村的印象和现在自己对于平谷农村的印象有多大的区别和变化？
0: 我们要先听你们两个的答案。
1: 不要客气哈，两位老师谁先来？
2: 好，我来吧。其实我稍微特殊一点啊，我应该叫新平谷人和新北京人。
0: 嗯，
2: 因为我是从湖南的老家，也是农村，来到了北京。在我的读书时候的这种印象，北京是一个大都市，可能在我的认知里面没有农村。但是呢，我当时是13年前，当时还是一名老师，然后呢，当时在那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那种浪潮中、当中来，我就选择了一个赛道，就是到农村去做农产品的创业，就放弃了老师的工作。当时我印象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啊，因为大家都城里走，
1: 对，
2: 就是很少有创业往乡村走的。那么我走高楼大厦，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了变化。哦，原来大都市里也有农村，然后一去了平谷之后才了解到，哦，平谷有著名的地理标志的这种产品平谷大桃。然后当时就这个业态能够扎到平面设计方面，我觉得可以通过我的这种能力能让大桃卖得更好。然后当时平谷大桃已经很有知名度了，但是呢还是传统的那种销售模式，就是有商贩来收啊。恰好当时呢电商快速发展，然后呢我算是抓住了互联网电商的一个小尾巴吧。当时的因为当时几个电商平台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直播电商还没开始，然后我就抓住传统电商的这尾巴开始来做互联网大淘的这个整个的一些工作。这就是我觉得对农村就是之前的我的这种印象，当然现在又是不一样了。随着我们整个平谷在北京市给我们的这个定位啊，打造农业中关村，然后这种无论是社会和政府的这种助力，我们现在的农村又跟我当时面对看到的农村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农业科技啊，包括美丽乡村等等，这些都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这熊总的身位没发现非常的多元哈。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平面设计，艺术青年对吧？然后毕业了之后啊，当了老师，然后呢，现在我们去搞这个科技创业，对不对？让这个平谷的咱们的这个农副产品哈，有这么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这种这个全新的形象。我们说这今天的熊总是过去的熊老师，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位聚会伙伴哈，平谷区青联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好玩的是，今天的刘校长是过去的刘总。
3: 没错。
0: 来吧，我们另一位聚会伙伴来给出您的答案。
3: 首先是这样，我是土生土长的平谷人。熊总是我们新平谷人。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算一个新平谷人。为什么呢？因为像大家对平谷的认识，可能都知道平谷有大桃，平谷有金海湖。

0: 觉得有一个 IP 叫什么，叫高大上苹果。就是高大上是一啥概念呢？高是农业高科技，是精瓦中心，大是物流大流量，上是休闲新时尚，这个是给我们苹果一个新的定位，包括它也代表了我们苹果的产业定位。所以我就围绕苹果的产业发展，决定去做产业人才振兴、产业人才技能培训，就是为高大上苹果提供符合高大上苹果发展的这种产业技能人才。对，
1: 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没错，
1: 对吧？这我们今天讲，或者是大家可能这一代的年轻人哈，会从自己的人生阅历啊，包括对时代的理解，去萌发出一些要改变现状的一些动力。那么可能改变的方法就有这一代人的年轻的这种特点，比方说像我们的熊总和这个刘校长也好，通过自己擅长的、熟悉的、喜爱的、感兴趣的，或者说觉得说更加奏效的一些方法，去改变一些眼前看起来不太好的一个现状。但是最终他们趟出了这条路，告诉我们他当时的勇气和魄力都是得到了时代的肯定的嘛。
2: 相信刚刚两位老师是从热爱这件事情起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在我们一会儿之后的我们聚会当中，请两位老师帮我们来聊聊从热爱到责任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个节目很有内涵的，我们要深刻一下的，是不是
2: 给大家吃点好的。
1: 哎，所以接下来进入、
2: 平时吃的也好，平时吃的也好，
1: 吃点更好的，
2: 更好的。
1: 哎，今日聚会第一支歌，
2: 张韶涵、王鹤野篇章送给各位。

0: 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也是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角啊！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再次欢迎熊总做客聚会。
1: 欢迎熊总。
2: 好，大家好。
0: 还有欢迎平谷区青联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校长做客聚会。
3: 大家好。
0: 哎，今天的熊总是曾经的熊老师，今天的刘校长是曾经的刘总，
1: 没错。
0: 哎，所以咱也说啊，说这能个人啊，他干什么都能个。我们为什么讲说他们身上有这么多的角色身份？用现在话说叫什么？他们在变换赛道嘛。
1: 没错，
0: 这个身份的标签在外头都是自己给的。为什么能够这样变换赛道，在每个赛道上都能成为下一步的鉴定基石？是因为脑子足够活络。是因为心中有梦想。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就问问二位老师哈，在那个年代十多年前哈，虽然说我们的社会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跟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相比，无论是转换赛道还是说跨界斜杠，都没有今天这么容易，这是一定的。
0: 是要勇气的吧，或者说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阻碍呀、艰难要比我们现在说起来要难得多吧？
1: 应该是吧。
2: 是的，比如说我。特别是当时十多年前要想辞去一份老师的工作，然后突然想去创业，而且上农村去创业，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这个过程首先是要过家里人这一关，
1: 是
2: 就是家人把你从一个农村小孩培养成读大学，然后又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突然你告诉家里或者身边的朋友就觉得你疯了吧，对吧？或者是不是傻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或者说一些疑问，当时是特别难过的。然后，但是毕竟也是，毕竟自己离家远，
0: 心里有主意啊，
2: 对对对，
0: 初心很坚定。
2: 对对对，很坚定。然后就做了这件事儿。然后刚开始做选择也是互联网，这种电商的赛道，也是觉得，首先是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盲从，就是觉得大家都这么干，然后呢，或许呢，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有当时在平谷认识了一帮好的哥们儿，就是青创协会，青年创业协会，一帮青年创业者，然后大家都在创业，
0: 志同道合的
2: 好朋友们，然后也是自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第一份创业工作是做广告，因为学平面的嘛，然后呢也失败过好几次，失败之后呢，也是当时想过要离开平谷，的确创业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然后经历了几年，然后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然后也是因为协会的一帮好哥们儿，然后呢也是大家都是创业者，觉得那小熊你可以去看看平谷的这个，因为大家都是从农村长大，你可以去看关注一下平谷大桃，带着我呢逛了平谷所有的桃园，
0: 给了你一个启发。
2: 哦，对，然后也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让我真正的下定决心在平谷扎根，然后做大桃产业，这是我的开始。
1: 这大桃是什么吸引到了熊总？
2: 其实当时我们讲创业是讲，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有一个赛道，就是我们当时也在找赛道，那么我们当时认为以自己学到的知识

0: 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当时就把他这一年的讨款提前预支给了他，就提前给了、
1: 哦、
0: 然后呢在周边的这些老乡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一年就走出来了、
1: 哦、
0: 那个打击对他来讲那真的是很难接受的。然后呢那这肯定这片果园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了，就、
1: 嗯、
0: 但是其实但是又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2: 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嘛，
0: 对，生活还得继续、哦、当时我就第一时间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去解决了这些事儿啊。当后边他每一次过了第二年看到我笑的时候，然后我就心里就特别美，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干的这件事就特别有意义。这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坚定了我要一直或者是未来十年更多的时间我还要扎根农村为农民干一点点事儿。我觉得这点事儿比我挣多少钱有多么高的荣誉更有意义、
1: 嗯
0: 啊，更重要。所以我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更坚定了我的信念，也就是说作为一名青年，今天的青年担当，我觉得这个事儿无论大小，这就是青年的担当。
1: 嗯
0: 啊，
1: 自己还是处在一个创业的艰难时期，预支了货款，说预支就预支出去了。刚才佳明说日子还得往下过、
2: 哦、
1: 但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在当时那个人生岔路口上，可能就是周围人的某一个举动或某一个举措才决定了说杨阿姨那个日子还会不会再继续往下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给了他这样的继续要坚定坚守下去的一个信心，重新燃起了这样的希望。如果比方说那个时候周围要是有恶言相向，或者说有一个更加艰难的一个什么情况，后果不一定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熊总像我们刚才放的那个篇章那首歌里边讲过的，我们说就是说哪怕说是被暴雨淋过，泥泞当中也是会开出花朵的。自己可能真的是通过一些对于这个平谷的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啊，对于这份事业的支持，对于乡亲们这种从心底里希望能够有一些生活条件改善的帮扶的信心，让大家看到了说这个外来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份真情吧。我觉得这些也恰恰是能打动乡亲们去接纳这个说农村的儿子啊，从湖南来到了北京的农村，成为了新的平谷人。我觉得这就是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我估计一会儿有听众朋友就要说了，平谷大桃哪儿买？上链接。今天我们不上链接，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感受热爱和责任答案。
1: 又闹是不是哈？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曾经的熊老师，今天的熊总的答案哈，这个过程当中的转变肯定是吃了苦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刘校长，曾经的刘总，他这个身份的转变、赛道的转化当中中间又吃过什么苦？
2: 两位老师私下交流过吗？可以半点广告交流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下半段跟大家继续分享哈。
1: 好嘞，
2: 各位伙伴继续互动，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1: 用青春拥抱时代。
0: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1: 见证责任与担当。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主角，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敦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再次欢迎熊总做客聚会。
2: Hello 大家好。
1: 还要欢迎平谷区青联委员，北京城师职业学校校长刘洋，欢迎刘校长做客聚会。
3: 大家好。
1: 看我们的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我们的互动聊天。今天互动话题哈，说说你去过的北京农村。陈明迪说，小学前四年半租住在长营乡东十里铺村，当时其实就是农村，因为附近种什么，种藕、藕田，所以夏天的时候有荷花。
0: 那个周敦颐爱莲说，就跟藕有关啊。
1: 我以为你会背两句呢。
0: 水陆草木之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香远益清，
1: 亭亭净植
0: 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位叫 Ducky 的朋友就说了，怎么跟藕有关呢？抱歉啊 ，Ducky 就说了，之前和朋友们住了京郊的小院啊，来过周末来着。我感觉北京的农村一点儿都不比城里差，全屋的智能家具，拉开窗帘什么有这个。开灯、开空调、投屏、全语音控制、24小时热水，马桶都是有那电热圈的，而且人在家里面吃的一些蔬菜啊，全都是有机的蔬菜，想吃随时到后院里摘，就特羡慕。
1: 1528说，前几年为了钓鱼去了雾灵山附近的一个古村落住了2天，吃农家饭，享受农村的阳光和美景啊，点赞。
0: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1528的朋友啊，也是因为陪亲朋好友们钓鱼和采摘，去了平谷区的黄松峪，住在农民大娘家，每天100块钱，管2顿农家饭。在他家的民宿啊住了3天，玩得非常开心，还锻炼了身体，享受了美好的生活。
1: 有位青年说，刚刚带孩子去了延庆盆窑村哈，作为远近闻名的陶艺之乡，不可错过村内的古窑遗址。村内现存80多处啊，还保留着古时村里制陶的工具，体验了陶艺的制作。
0: 我是美丽心情说了，怀柔农家院烤鱼、炒的土鸡蛋都超级好吃。还有这位叫投我一陶的朋友就说了，去过北京的哪一片农村呢？琉璃河、祖村、琉璃店都是这位朋友去过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金豆妈就说了，他说中关村、三里屯、八沟村，您这是哪个年代的北京农村了，朋友们？
1: 对哈，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说呢，说咱支持这个北京新农人，咱们接发展农村的建设，今天不上链接吗？今天还真没给大家准备链接，但是没关系啊，就我们想建设北京的新农村，咱们有各种渠道和各种方法，今天收听节目啊，来聊天室里边互动互动啊，这也是支持他们工作的这个其中的一种方法嘛。
0: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通过每一个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每个人的力量，让大家知道，原来在这座城市当中还有这样的青年在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呀，就是有人关注，咱们也捧捧人场，是不是哈？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北京新农人。刚刚呢，我们是邀请了曾经的熊老师，今天的熊总，讲一讲他在这个作为新农人这个过程当中的身份角色赛道的转变，吃了什么苦，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曾经的刘总，今天的刘老师刘校长，
0: 真绕嘴啊。
1: 他们俩身份牌互换，
0: 真是。
1: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经历过什么啊？来吧，这接下来时间交给刘校长。
3: 其实我返乡创业是在一个特别巧特别机缘巧合下，就是刷视频刷到了新平谷，刷到了高大上平谷的一个介绍，一个宣传片。当时我觉得就是回平谷发展是个机会。
1: 是哪个搞平面设计的伙伴做的宣传片？
0: 这不对上。
3: 可能是团区委或融媒体。我觉得看到这个未来发展有机会之后，我觉得我身边又有一些资源，又必须，我觉得是回家乡建设，给家乡奉献青春力量，我觉得也是一个责任跟义务，所以就义无反顾的回到家乡，先是创办了城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然后开设了像叉车司机啊，像电商啊，像农业经理人这些专业，这几年也累计为本地，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农民培训了大概30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我们是直接是推荐就业了。为什么能推荐就业呢？也是在我们团区委在相关单位的这个支持下，我们直接和企业和我们中关村平谷园和我们马房物流园区直接签订这种 订单是培养协议，在这儿学完叉车就直接能去马房物流去就业。所以这两年也解决了大量的这个人员就业问题。要说这两年创业有啥困难呢，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来自我自己吧。因为我平时生活半径都是在市里边，包括现在小孩上学也在市里边，现在每天需要往返，需要走京平高速，因为他每天有两三个小时的这个路程时间去占用我的这个大部分精力。然后这两年也是陆陆续续的，我发动我身边的人，发动身边的朋友，原来市里边的朋友给平谷家乡建设做奉献做力量。首先把我自己的公司，原来市里边业务除了职业学校之外也迁址到注册到平谷，这几年也每年纳税几百万。然后我又发动我身边的朋友，把你的公司去迁到平谷，给平谷做点税收。
1: 来来来来我家里做。
3: 对，然后这几年也是有几家纳税百万的企业迁址到平谷了。对。
1: 这个咱也说了，这个梧桐树上引来了金凤凰嘛，对吧？这前提是因为先有一只金凤凰回了家嘛。但是刚才这个校长在讲的时候，他避重就轻，他直接就讲了他投资学校开办学校。就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您会直接选择授人以渔这条路？因为可能我们会想到说，哎呀，要发展这个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农业，咱们干点什么具体的事项什么的。但是在人才储备啊、培养啊，在这个方向和领域上，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选择，
0: 或者是这是整个产业链的上游环节
1: 啊。对呀，您这么年轻的这个校长，您心中当时怀揣着是一个什么样的宏才大略？或这么说，这个当了校长这么多年了，从刘总转变成刘校长，未来

0: 今日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继续跟各位来聊天儿。欢迎各位伙伴继续跟我们持续互动哈，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主角，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会长，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熊宇金。再次欢迎熊总。
2: 大家好。
1: 还有欢迎平谷区青联委员，北京城市职业学校校长刘洋。再次欢迎刘校长。
3: 大家好。
1: 1528说，为有志青年点赞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我们
1: 培养新时代的新农民。
0: 我们这位朋友叫做3763就说了，对我一个快工作了30年的老年人来说，责任更多于热爱，因为始终记得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既然拿了这份工资，就要把它做好，不要辜负这份责任。
1: 绿谷游子说，我来晚了，这个欢迎也感谢带着我们。

0: 忙，为农业创新做贡献。
1: 哎，最后问问我们今天聚会的两位伙伴哈，现在又来到了咱们国家发展，咱们北京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机，一个全新的阶段，很多行业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质生产力。二位老师对于无论是学校还是对于自己的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啊，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手段科技啊，有没有什么新的设想和展望呢？
0: 看咱北京新农人有没有聆听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声音。
2: 那是当然有的。对，比如说我来说，因为过去十年一直是在从事传统互联网工作，然后现在呢，我们在借着乡村振兴的这种东风，然后呢也在扎根基层，然后脚踏实地的，我们想也在未来的十年为农村做什么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现在做的呢，也我们在苹果又打造了一个农场，大概几百亩。我们是希望把这种好的农业科技跟农民产生关系。当前的农村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例如说我们的家庭化，小散，老龄化，这些呢都是制约我们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些很麻烦的问题，
0: 现实问题。
2: 对，也是现实的问题。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这也就是我的新的赛道。那么我现在是想通过我们的科技的力量在我们的农场做示范，那么后期呢我们形成一定的这种样板市场，能够把农民从原来的耕种者变成智控者，智慧的慧啊，智慧的智啊，智控者啊，用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智能设备，将来呢，它能很好的去不靠天吃饭的生产农产品。当然，这是一种美好的一个愿望，但当前呢，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在做。我们通过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利用现代的农业科技的手段啊，通过这种微耕设备啊等等，要解放农民的过去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很强力的这种劳动程度，
0: 就从劳动密集型转为这种科技密集型，
2: 科技啊，对，用一定的机械化。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也在用种质资源方面我们做一些工作。其实我也是希望呢，通过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也跟很多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其实想说一句话啊，就是因为我认为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应该是更多青年扎根基层的实践，更应该是更多创业者向往的新的赛道，应该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那片绿水青山。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青年号召更多的青年走向农村啊，如果在北京或者在外地愿意来北京农村创业的，我们苹果是最好的一块热土。当然作为我们青创协会，也愿意为更多的青年创业者做一些沟通的工作，或者是做一些相互陪伴的工作。
0: 这熊总代表了咱们苹果青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总结性发言哈，我给两位一个建议，什么时候你们两个线下勾兑勾兑，先把咱们这个合作啊先搞一搞，好不好？
1: 好主意。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各位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3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1: 同频。

又是一起相聚的音乐好时光，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倾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光与影》，我和你就像光与影，时时相伴，却又像镜子的两端，左右排斥。爱与恨，就像光与影，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可终归

心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很单纯的平静和幸福。这首《光与影》是爱很真实的模样，点点滴滴的相处，快乐和悲伤都那么真挚。告别这首歌呢，卡拉布鲁尼带着他最后的华尔兹来了，肖邦的圆舞曲稍微改编了一下，没想到是这样的出彩。

肖邦的一座 A 小调圆舞曲被卡拉布鲁尼改编并用法语演绎了出来，这首太有故事的圆舞曲简直不能更棒。最后的华尔兹，我喜欢这歌名，也喜欢歌者赋予这首歌的情绪。这世上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独特的情绪，也正是因为那种情绪会把歌与你相连，就像茫茫人海中的遇见那样偶然，那样惊喜。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桂花树之春》，这把旋律像极了小溪里的水草，随着水波荡漾，你仿佛已经闻到了春的气息。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又是一首富有春日气息的歌，眼里的蓝，听着它，你好像是沐浴在阳光里，躺在草坪上，空气里弥漫着桂花香，然后清风轻轻吹拂在脸上，耳边是很愉悦的那种鸟的鸣叫声。

那些觉得最珍贵的瞬间，往往是最细碎的。可能是某一天我看着你的眼睛，像飘在一片没有边界的温柔里。我们会一起在海里

用力游，而我发现最蓝的海其实不在眼前，只在你眼里。一首《眼里的蓝》太治愈了。我知道也许某个时候你跟我一样都喜欢在歌声里疗愈心灵，所以我们才会相聚于此，在每个夜里，在每个孤独的时刻，在每个名为朋友的彼此称谓中。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温柔的前奏来自何必担忧，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宝贝，当我沮丧时，我需要你的安慰。于是歌声就在用力告诉你，远方还是远方，你看着天空，远方的心，目光越远的心越靠近，我们也越接近。所以请不要忧伤，不是因为世事大抵如此，而是我们从来不是独自承受

听了好几首歌了，是时候来一首纯音乐的作品，它叫做《比利迪斯之歌》，也是法国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主题曲。相信听着它，你也会徜徉在青春飞扬的追忆里，怀念那段纯真时光，这一点世界大同。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里，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晚上我们将一起沉浸在音乐的光影里，既追逐光的灿烂，也珍惜影子下的心事。

是想要你的爱。当这样的一首歌跟你的某段经历、某场情感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很理智去控制情绪。也许刚才这个旋律响起，你就会掉眼泪。不是忘不掉什么人，只是始终对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太炽热的爱耿耿于怀。

Goodbye sadness， 请告别悲伤。付出可能没有你自己想要的结果，炽热的感情也可能没有得到回应，但是真心没有被浪费。每个点滴，每个日夜，他们都让你变成了现在的自己。就像日常的一蔬一饭，无一是他，但无一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复古的旋律带来了这首《太阳》。你也许不知道理查德·桑德森是谁，但是你

温柔浪漫的复古曲风，有非常强烈的氛围感和年代印记。这首《太阳》透过歌声让你看到阳光从森林里倾泻而出，它也让我们和树一起摇曳身姿，和光一起光芒万丈。在时光里，我们遇见了最美的景色，也遇见了最好的自己。哪怕有时候遇见不对的人，最终也没有留下来爱，但是他们仍然给予了我们最真挚的感动。还记得有一首老歌吗？季后风，来自王菲。深居简出的音乐人小霞总是写出最动听的歌。我们都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却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勇闯爱河。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品酒昭和，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

0: 都能够读懂城市的机理。
1: 说起北京这座城市，我们总在感受它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在追寻它沉淀百年的文脉。而有这样一位研究者，他曾经站在三尺讲台，用历史知识浇灌学子，如今呢，深耕城市规划研究，用脚步丈量北京的每一条街巷，用专业解读跟大家介绍这座城市的过往和当下。
0: 没错，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研究员、西城区档案馆专家成员高深，从高中历史教师到城市文化研究专家，20余年扎根北京老城，深耕中轴线的保护，包括胡同文脉、城市历史研究，多次参与专业调研与媒体访谈，是真正懂北京、爱北京的一个城市行者。
1: 说起高深老师，深深老师我们太熟悉了，所以五一假期今天也算正式开启了，相信很多听众都在规划

0: 2007-08年之后，就是咱们当年北京办奥运会那个前后，然后开始我们就做了一些小范围的研学活动。
1: 哎呀，从2008年就有 City Walk 了，沈沈老师，
0: 这个可能比咱们现在说的大规模的研学活动时间会早。而且我记得我是在2014-15年开始和北京市教育系统我们一块在做初步的研学，所以呢，有的朋友跟我说你是第一代在北京做研学的人。
2: 嗯啊，哎，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当老师的这段经历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吧？
0: 太有影响了，就是他特别能够练你的口才和你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咱们说的这个对于不同的人的一种不同的感知。有的孩子在学这科方面，可能他灵性就很足，
1: 嗯，
0: 他可能就相对可能会有些孩子就会愚钝一点点、嗯、啊，
2: 慢点。
0: 哎，慢一点、嗯、
1: 需要多理解、
0: 哎、但是人家在别的方面人灵啊，对吧、
2: 嗯、
0: 人不能说哪方面都不是那啥，所以呢嗯，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会发现这孩子们每个人对他接触一定是要点对点的，他们的所有的这种对知识的这种了解渴求，或者他哪怕打个瞌睡，他可能这个特别疲劳的时候趴会儿桌子，因为有的时候我那课都是下午开，所以呢他可能那时候就正好中午的时候运动过度了，
1: 最困的时候，
0: 然后他就特别想趴桌子，
2: 想听天书一般。
0: 对了，
2: 嗯，
0: 这个时候你看你怎么去调动他那个时间非常短的时间的积极性。
2: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每个学生一定要面对，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会发现有一种能力就必须要有了，就是针对每个人的特点，然后去调动他自己所有的积极因素。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对历史课来说，你说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他可能一下那个脑袋又支棱抬起来了，耳朵支棱起来了，那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转化成他记忆。所以呢，我就说两步，一步呢是在课堂上怎么让他有逻辑性的记东西。你像咱们的理科课程，基本是逻辑非常缜密，
1: 这公式，
0: 对吧？你像物理也好，数学也好，化学也好，生物也好，它每一步是步步相扣。但是你要到了我们文科有些科目，像历史的，或者像咱们说政治或者其他的一些科目，就跟文有关的，你会发现它其实让你死记硬背那个点本身前后，可能它没有逻辑性。
1: 嗯，
0: 因为没有逻辑性，所以孩子特别烦躁，
2: 他就得死记硬背，
1: 是纯背，
0: 纯背。你这个玩意儿纯背，你多难受啊！所以一定要把他一个逻辑链给他串起来。而且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找我们说对这个学科可能不太感冒的孩子，然后跟他说：“你看，如果要是你碰到了某一个情境的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办？”对吧？如果你要是真是碰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大宋王朝这个时候已经国力可能还看起来比较强盛，但实际上他的政府已经入不敷出了啊，整个财政出现严重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整个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皇帝或者一个丞相，那么你可能要做的是什么？他马上想到的是我改变这一切呗。那好了，你改变这一切的话，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增加国库里的足够的钱粮，你需要增加老百姓咱们说的更多的兵马，你需要能抵御那些外敌。所以从这个方面要引导他，而且方式特别好，就是我一定是逻辑链清楚。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背任何东西的逻辑链一定是不清楚的，我越清楚的时候我不用背。
2: 嗯，不就是现在的那些短句的内容
1: 吗？这段发言仅代表顾老师个人啊。
0: 因为北京啊跟咱们其他城市的这种考试制度呢多多少少还有点区别，我们实际上培养的是学生综合能力。
2: 嗯，
0: 无论他哪个文科里也好理科里也好，综合能力特别重要。那什么叫综合能力？就是我对于一段资料的这种咱们说叫搜索检索，到最后的时候给他进行归纳整理，到最后形成自己的一套东西。
1: 嗯，
0: 实际上他这个方式有点像我们到了大学阶段让孩子们去写论文的那种状态了，只是他论文的一个初步。咱们现在听起来觉得特别的就有点枯燥，但是呢这个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提前让他进行培养。
1: 嗯
0: 啊，提前培养就是一个东西。

0: 有相应的这个工作岗位了，然后当时说行不行，我说可以先试试吧，结果一试的话还真是在那儿做了挺多年的。
1: 嗯，
0: 哎，所以这么出来的。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生啊，因为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其实没有大目标，那时候目标就三个
1: 啊。
0: 第一个目标就是工作，毕业之后找一份还行的工作，然后多少能挣点钱，
1: 就是稳定一点。
0: 对了，这所谓多少能挣点钱，我那个时候在2000年到2002年，就是我刚还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给自个儿定的指标，一辈子要能挣个30-40万也就够了吧。
1: 哎呦，
2: 哎呀，
0: 没什么大目标，就30-40万。
1: 那现在呢？
2: 什么时候挣够的呀？
0: 这是个事儿啊。然后第二个目标，当时想着，哎，当时正好是中国出书热，所以我那时候想着出一两本书也就可以了。
1: 这拿版费也不少钱啊。
0: 当时都没想着要拿那个咱们那个版费的问题，就想着，哎，我要出两本书多好。第三个想法，其实我自己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把全世界所有没去过地方都玩完。
1: 那您这30-40万也不够。
2: 是说全世界玩完剩30-40万是吧？
0: 因为一直就没有一个想法说自己一定要在某一个行业要干非常多的年头之后做什么什么事情，
2: 就没有特别明确的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1: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个问题，什么时候把这三个理想给推翻
2: 这个 flag 什么时候被打破的？
0: 其实到现在为止啊，这三个理想前两个我觉得慢慢的就可以把它就是已经到能基本实现了。
2: 嗯
0: 啊，因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也不考虑那两个了，就是第三个，
1: 就主要是30-40万实在是不够，所以就不考虑。
2: 这三个理想有点自相矛盾。
1: 完了，最后一个理想呢，世界各地去看看，历史书、地理书当中找寻一下，苏州自有黄金屋。
0: 真是，因为我当时那个就是工作之后吧，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还板书呢，就是刚刚工作的时候
1: 要拿粉笔写。
0: 哎，对，还学校还评比那个，或者区里面还评比那个粉笔字呢。
2: 对，板书谁写的好，
0: 谁写的好，你能不能画个画什么的。我那时候还满黑板画地图呢，那时候
2: 啊，是吗？
0: 然后后来呢，就是到了可能工作有5-6年，那个时候还全面普及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投屏啊，我们可以做 PPT 了，这些东西才开始做，一开始很简单，越来越复杂一些，但是好玩。那个时候开始做 PPT， 有一点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了，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肯定在网络上找啊。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咱们现在说的百度的那什么照片啊，或者其他什么库当中找一些能使用的就行。那时候清晰度也不是很高啊。然后后来我想想，我用他这照片啊，我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拍摄的那个状态是什么，给的具体的位置是什么，而且有些地方我去过，有些地方没去过。我说干脆别费那劲了，反正历史这学科嘛，除了咱们说国外有些地方确实很难走到的，国内的地方都能走到啊，我自己拍吧。于是我就是每一个这个凡是有假的时候，我基本上全在外面。然后我们的历史的所有的课本，就是几本课本当中，凡是涉及到跟中国历史有关的点位，我挨个拍一遍。啊，那时候就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咱们当时一个中秋节，比如说一共放3天假，放完3天假之后呢，我就想着我要去一趟陕西的韩城，或者我要再远一点，去到咱们的整个陕北，去榆林呢，去长安，去延安这片区域。但我怕我时间不够，下午最后一节课

0: 也像金融，我们要买一只股票，我们要看大盘的这个涨或者跌，我们要看其他各个方面的这些走势，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什么时候要换钱去旅游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它历史上都可以看到相应的重合的点。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 对
0: 了，所以我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在两眼一摸黑的摸着石头在过河，实际上我们没有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能知道那个位置就是有石头的，只不过就是前人所写的倍儿清楚的那些语言我们一点都不看，我们只是跟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去走，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一辈子你活着不就是因为跟我们历史能够接触得很近的时候你会少犯很多错误吗？对吧，无论我学的是理科，学的工科，学的医科，学的文科，那么到最后的时候落脚点一定是我们的基础性学科，你可能数学是基础，语文是基础，但我们历史也是基础啊。对吧，从这角度来。
1: 对，那今天我们翻回头再去看一看，那对于你选择这份工作是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呢？
0: 实际上应该反着来，是选择了之后
1: 才热爱
0: 上，才热爱的。就是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热爱，上学的时候可能觉得一个老师教的水平高，挺好的，我就特别喜欢这学科啊，或者像你似的这么帅，完了以后如果你要当老师的话，那我就上你学科。可能这样啊，
2: 反正我肯定这样。
0: 一般的孩子都会有这种心理。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就是如果你真当就是从事某一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如果不是那么特别枯燥的无味的行业，不是我就是为了三顿饭才在这行业里混的话，那实际上应该是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我爱上他了，而且呢越来越喜欢他，是这种方式。你知道到最后的事儿，我就离开学校，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也是挺难过的一个过程吧，因为当时就因为当时已经出现课改了，课改了以后呢，好多年我自己培养的那个历史学科最好的学生，成绩最好的学生都没有选历史，他们选的都是理科。因为理科他在咱们说的择校啊择专业到最后的时候找工作各个方面可能要比文科优势强太多了，所以呢我最好的孩子全都在理科班，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是就我叫撒泪而别，都是在高二啊，就是只要他们过了会考我这科目就可以停掉了，那个时候我最好的孩子我就只能是隔着班去看他们，我自己班里的孩子不是说历史成有的孩子偏科一门零，但是别的科他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他整个学习的状态是磕磕绊绊的，我觉得没有孩子没有强和弱，或者没有咱们说的怎么怎么样，他可能是相对开窍的早一点，可能开窍的晚一点，但是我们赶着那个时间正好他没开窍的时候让他等于是在人生进度当中提前批次的进入到了高考的考场，结果他没有考得特别理想，是这种状态，
2: 所以其实那时候您面临着真正热爱喜欢或者说很有灵性的对历史学科的这些孩子们，他因为一些现实因素他不能选择再继续学习这一科了，
0: 没错，
2: 所以其实也是很难过的，是不是
0: 特别难过，
2: 作为一个老师，
0: 所以后来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就是我所有我觉得可以把他这个成绩拔到很高的那些孩子们基本上到最后都没有选择高考选历史，这个我就觉得很让我，但是我是内心里如果我换他们可能我也这么做，但是我心里面就非常失落，
2: 因为那是个最优解，
0: 对了，
1: 哎呀，今天回头再去看一看，其实这个当老师的这段工作的历史，其实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对不对？
0: 太有帮助了，就是你所有的这个，无论是你的表达能力也好，你的应变能力也好，你的待人接物的能力也好啊，还有咱们说处理一些应急措施的能力，毕竟我连着当了有两三年班主任嘛，

有一段时间我也挺沉沦的，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后来想想写一些东西吧，然后呢就开始去写一些咱们说的公众号的小文章。写文章之后，因为偏向于北京历史地理为主，当时我一个想法是在学校的时候。

0: 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1: 第一条梦想还在吗？原来的
2: 我一定要跟您说清楚，就是费用非常便宜，然后呢，我就是能够掌控的东西，我自己觉得非常不，就是整个它一个城市的文脉，不光是几个文物古迹，是一座城市轮廓。
0: 嗯，
2: 我是每一个城要去的时候，我一定拿着古地图，这样做一个好处，把今天建了一群楼盘的那个地方，我都要挨个划了一遍。
1: 嗯，
2: 这样的话，我知道它整个规模是什么样的，它里面哪个地方已经消失了，可能一百年了一个城隍庙，那个地方消失了两百年一座古的寺庙，那个地方消失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都能够拿一个图我能画出来。
1: 哎呀，这一个城市的痕迹，历史的脚步，你真的它就在城市当中展现着，如果你愿意发现花不了多少钱。
2: 没错，
1: 嗯，
2: 而且这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不用想着你自己咱们说的是到哪个地方旅游了，你一定想到的是我就在这个城市生活。
1: 嗯，
2: 我为这个城市重新用我自己的脚步来量它自己的历史和年轮，
0: 嗯，
2: 特别好。然后吃的东西也是你随意可以买吃的，我不一定说进这个地方最有标志性
1: 的
2: 哎，对了，
1: 嗯，
2: 然后我一定是在街头看到一个东西，大家伙可能都去那儿买了，我直接买了就吃了，就是无所谓它贵，肯定它不会很贵，
1: 嗯，
2: 大家伙这个大众去买的吃的它有多贵啊，然后呢这么一路下来你也能吃得饱，你也能该看的也一点不少的看，
0: 嗯，
2: 你还不是那种紧紧张张。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 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

他为什么会背井离乡走上学习法律的道路，他在去世前又在高喊着什么。1039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心系百姓的劳工律师施阳。施阳是谁？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是英勇不屈的革命斗士。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去世才会在工人阶级里头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不过抛开这些大男主光环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个律师。乍一听起来，律师这个职业似乎天生就是和有钱人挂钩的。一提起律师，很多人脑子里都会想到你和我的律师谈吧，这种很霸道总裁的话。但施阳这个律师却非常不一样。

拒绝的理由您听了估计也得乐。学堂说施阳五官不端正，所以不能来读书。且不说用颜值做标准荒不荒唐这事儿，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或者回头呢到我们的公众号里去看看施阳到底长什么样。要真论长相啊，人家正经是浓眉大眼双眼皮，搁在什么时代都不能说人长得磕碜。施阳自然是不服气啊，学校无厘头的拒绝理由更加激发了他的求学热情，大有一种你不让我读我就偏要读的架势。幸运的是他有一个非常支持自己的爱人，当时还是未婚妻。在未婚妻和未来丈母娘的学费支援下，施阳离开了家乡，去往了湖北浔阳。很快在没有歧视的浔阳，他顺利地考入了当地的农业学堂，开始学习农业知识。在顺利毕业那一年，他也如愿抱得美人归。施阳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就算不能做到行业顶尖，至少自给自足，温饱不愁还是可以的。但他没想到辛亥革命爆发了，学校被强制关停，施阳的求学之路也戛然而止。没有学上怎么办呢？换一般人的想法，那就换个学校读呗。可施阳的想法是，那就自己办个学校。嘿，您瞧瞧，他怎么这么大野心呢？这恐怕是因为他父亲在没落之前就当过校长，要论办学校，那人家家是有传承的。就这样，施阳回到家乡，创办了一所学校，把自己学来的农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当校长的时候，施阳也不是眼里只有教学的学究，他也在关注着社会的变迁。辛亥革命失败。

0: 律师楼。在当时，律师就已经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了，社会名流、富商、高官都会和律师打好关系，见面的时候甚至会称兄道弟。然而这种体面的生活却没有蒙蔽施阳的初心，他从没忘记替穷人说话，也没忘记投身社会救国救民的理想。有一回，一个女工在法国人的纺纱厂工作，被工头给看上了。这个假洋鬼子又逼女工嫁给自己，否则就要开除她。女工的父亲急了，去理论的时候被活活气死，只剩下女工和母亲两个弱女子。这两个人告状无门，也没有钱支付律师费。听说施阳为人仗义，救助贫苦，就去找施阳求助。施阳听说这件事之后，一分律师费都没有收，直接就出庭去打官司，没用几个回合就说服了法官，案子胜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重新安排女工上班，而且以后不许再寻衅滋事，恶意报复。细想起来，这个案子牵扯到法国纺纱厂，大多数律师肯定都是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施阳能够勇敢站出来还能打赢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劳工之间传开了。工人们知道了，施律师专替穷人打官司还不收钱，就这样施阳成了工人里的红人。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之下，施阳担任了湖北小30个工厂劳工的法律顾问，还在替工人们组织各种大规模的维权行动，胜诉率也总是很高。虽然律师本身是非常赚钱的行业，但施阳替工人们打官司几乎不收钱，所以哪怕是打赢了这么多官司，施阳还是一贫如洗，只能住在他那栋商住两用的简陋律师楼里。那里只有一些破旧的床单被罩，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还有几张简陋的桌椅。在他的妻子从老家过来探望自己的大律师丈夫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甚至还不如在家里住得舒坦。不过施阳也不在意，因为他找到了他的信仰。那时候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一听说这件事，施阳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学生们那边。当示威游行被镇压的时候，他立马站出来开展救援行动。他一边起草宣传单奔走呼吁，一边向武昌的律师工会寻求帮助。第二年，施阳的事迹被当时已经入党的好几位好友报给了共产党。从这儿开始，施阳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就是他的信仰。很快，施阳就加入了共产党，更加努力地替工人们奔波。如果说入党之前施阳还是一个人单干的话，入党之后施阳就更加明白怎么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也更明白怎么才能真正保护工人。那么施阳到底是怎么保护工人的呢？就比方说1921年那次吧，当时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工人们闹罢工，罢工的原因就是因为车行老板要加租，他们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无奈之下，老板只能答应和工人们谈判。提到谈判，这些工人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施阳。施阳那时候也算是个金牌律师，所以工人面对他的时候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带头的工人支支吾吾了半天，才问施阳说，咨询费能不能打点折，他们实在没钱了。真没想到的是，施阳一点没有律师的架子，大手一挥说，
1: 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用提费用，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阳也不在乎。
0: 不过您别看施阳和工人们聊天的时候话说的这么糙，他和车行老板谈判时那可是相当有技巧。他先是找到报社，委托记者写稿支持工人罢工，通过这个给老板施加舆论压力，然后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跟几名爱国商人商量， 让他们把五四时期的

宣传费拿出来支援这次罢工。前有舆论压力，后有经济保障，这场谈判毫无意外的胜利了。车行老板不仅取消了加租，还增加了工人福利。除了贴钱搭面子给工人辩护，世阳还捡起老本行，给工人们创办了专门的夜校和子弟学校，让他们认字懂法律，不被人欺负。不过不管怎么说，工人们毕竟还是弱势群体，否则也不会发生京汉铁路的惨案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故事咱之前的节目里提过，今天呢就不跟您细讲了。那次罢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工人们的待遇太差了，没办法，工人们只能拼死罢工求一线生机。世阳是汉口江岸工人们罢工的领导者，不过这场硬战就不能像跟车行老板谈判似的那么轻松了。为了保障工人的人格，争回工人的自由，世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除了起草罢工文件，他还到处演说，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同时，世阳还联系报社，站在舆论制高点为工人的罢工造势，发动各界学者、工会、学校声援这次罢工，甚至直接领着工人们高举长矛涌入街道。这场由工人意识觉醒吹出来的风，以汉口江岸为起点，向北沿着京汉铁路飘到了北京、天津，直接让1000多公里的铁路全线瘫痪。总会有人问世阳说，你是律师，有稳定的工作，有丰厚的报酬，为什么还要和工人们一起罢工呢？世阳坚定地回答，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本以为这场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战争能为工人迎来一些不一样的结果，没想到危险正在悄悄袭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份危险是工人们的危险，也是世阳的危险。在2月7号那天，湖北督军

0: 路上，督军直接开枪射击，好几十名工人当场死亡，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七惨案。随着二七惨案的爆发，铁路沿线十几名工会领导和工人代表都被北洋军阀抓起来了。但不管军阀们怎么威逼利诱，工人们都只有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而不复工的代价就是他们真的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工人们的罢工被镇压之后，石阳自然也被盯上了。二七惨案那天的晚上，几名便衣就包围了石阳的房子，闯进他的卧室，逼他去督军办公室喝茶。对于自己接下来的遭遇，石阳可能早已预料到，转头就嘱咐追到门口的妻子，让他多多保重自己。到了地方之后，等着石阳的甚至不是一个假模假样的办公室，而直接是汉口警察厅。在警察厅，石阳义正言辞地质问说：我压根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把我抓来这里？他的问题，那些警察根本没话可说，只能用暴力把他关进了牢房。第二天，警察们接到命令，要把石阳押送到武昌的陆军审判处去审问。在乘船过江的时候，石阳还不忘向警察们宣传革命道理，和他们分析说穷人如何悲惨，工人如何可怜，又讲全体人民其实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老百姓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不能自相残杀，让敌人坐收渔翁之利。不过就算是石阳磨破了嘴皮子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警察不过是装作听不到罢了。在陆军审判处开庭的时候，石阳戴着脚镣手铐站在法庭上，毫不畏惧，慷慨陈词：
1: 我为国民一份子，爱国本是天职，为何不应参加罢工？
2: 救国运动为非常行动，各界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有何不可参加的呢？
1: 对于贫苦工人有诉讼或非诉讼事件来委托我者，我在法律范围之内行使律师应有的职权，有何犯罪之可言？
2: 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这是非法的行为，你们才是犯了法，应负法律上的责任。
0: 显然施阳的这些话也不过是石沉大海，给他白白地加上了一堆欲加之罪罢了。一周之后，北洋军阀吴佩孚下达了杀害施阳的密电。其实说来也十分讽刺，在施阳的律所刚站稳脚跟的时候，手握兵权的军阀吴佩孚还曾经亲自拜访过施阳，不仅送给他一本华盛顿法典，还一直在说要和施阳一起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而不与他合作的结果就是死在他的手下。行刑之前，执行官还在假惺惺地问施阳，问他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遗言要交代。施阳的回答是：
1: 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

0: 你们杀了一个狮羊，还有千百个狮羊。
1: 执行官被骂得恼羞成怒，大吼立刻开枪，枪声响起，打中了狮羊。他脸不变色，大义凛然，振臂高喊道：
0: 老公万岁，老公万岁。
1: 终于这个革命党人还是倒了下去，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34岁。在施阳去世后，吴佩孚还不满意，甚至下令不准收尸，不让施阳入土为安，是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收敛在武昌城外的一座庙里。工人阶级中的英雄逝去了，武汉也少了一位头戴红色瓜皮帽、身穿缎子马褂、脚踩黑色皮鞋的律师，但是他的鲜血却流淌在了历史里，随着时间的轨迹悄悄沉淀。在狱中，施阳给妻子写过一封信：
0: 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名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治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1: 虽败犹荣，虽死无憾，这就是施阳的答案。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张帆，感谢您的收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阴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九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三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0: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为大家奉献上北京史话第208集朱高炽登基。上次北京史话我们讲到，永乐22年，也就是1424年的7月，朱棣在第五次北征时染上了疾病，死于返回榆木川的途中，享年65岁。那么随行的宦官马云等人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随行的大臣杨荣与金幼孜紧急密谋，一致认为大军啊现在还在外边，离京城还远，必须密不发丧，并严格控制消息。可能有人会问了，说皇帝死后，由于啊远征在外，密不发丧，这不是通常就这么安排的吗？为什么说这是密谋啊？因为这看似寻常的安排，实际上是暗藏玄机。在朱棣死前，他召见的顾命大臣并不是这两个人，而是张辅。朱棣临死前为什么要召见和汉王朱高煦关系密切的张辅？这时太子朱高炽的二弟朱高煦其实呢正在跃跃欲试要篡权，想要当皇帝。那朱高炽是如何顺利登上帝位的？他跟北京又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呢？您呢还是听我们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朱棣临死前为什么要召见张辅？永乐22年，也就是1424年，65岁的明成祖朱棣亲率大军第五次北征漠北，目标直指鞑靼部首领阿鲁台，守卫大明啊北疆的安宁。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征途会成为他的落幕之路。而他临死前唯独召见英国公张辅，传下传位遗诏的举动背后藏着深谋远虑的政治考量，也折射出当时大明朝堂的权力格局。让我们啊回到这一年的五月，北征的明军进驻开平，朱棣先派人劝说阿鲁台归降，途中呢却见前几次北征中冻饿而死的士兵遗体是暴尸荒野，心生恻隐之心呢，下令收敛安葬，并亲写祭文祭奠。六月，前锋抵达达拉纳木尔河，只见啊荒草丛生，车马痕迹斑驳。阿鲁台呢，早已远逃了。朱棣命张辅等分兵搜索300里，却不见一兵一卒。加之粮草匮乏，漠北天寒，只得下令班师回朝。其实啊， 明军刚抵漠北，便不见敌人的踪迹。阿鲁台因忌惮明军的实力，早已避走了。有一天呢，朱棣在行军途中，对身边的杨荣和金佑滋感慨道：“哎呀，昨儿夜里三更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像画中神仙一样的人，告诉我，上天有好生之德。哎，难道说这是上天有意要保护阿鲁台他们，不让他们要被我的大军歼灭吗？”此时的朱棣呢，已被连日行军粮荒所困扰，身体呢也是日渐的衰微，心中满是疲惫与忧虑。七月庚寅日，大军行至云母川，朱棣呀、是积劳成疾，猝然离世，享年65岁。此时大军远在塞外啊，京师无主，局势是岌岌可危。朱棣在临终前没有召见常年伴驾的杨荣、金佑滋，唯独召见了英国公张辅，亲口传下了遗诏，传位皇太子朱高炽。这一异常的举动呢，可并不是偶然，而是朱棣基于张辅的身份能力与当时的局势的精准考量。首先啊，张辅是大明最具威望的武将，能稳定军心，震慑朝野。这个张辅啊，出身将门，他的父亲张玉是靖难之役的核心功臣，战死沙场以后，张辅继承父志，随朱棣是南征北战啊，立下赫赫战功。他平定安南，四次随朱棣北征，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忠诚，被封为英国公，深受军中将士的敬重。朱棣深知自己死后，大军在外，边境未宁，只有张辅能镇住军心，防止军队哗变，同时呢，震慑朝堂内外的野心家，为太子即位争取时间。其次呢，张辅啊，是靖难派的核心成员，能平衡朝堂势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基，靖难派的功臣是他统治的重要支柱，而张辅作为张玉之子，是靖难派的核心代表，与众多的功臣宿将关系紧密。当时太子朱高炽与汉王朱高煦的储位之争早已暗流涌动，朱高煦凭借军功深得靖难派部分成员的支持，野心勃勃。朱棣召见张辅传遗诏，既是对张辅的信任，也是希望借助他的威望安抚靖难派功臣，平衡朝堂的势力，避免因储位之争引发内乱。再者呢，朱棣深知张辅虽与朱高煦有旧交，却始终啊忠诚于皇权。张辅与朱高煦曾是靖难之役的战友，张玉与朱高煦关系紧密，按常理呢，张辅应该是倾向于啊支持朱高煦的。但是朱棣很清楚，张辅啊为人谨慎，恪守臣道，始终以大明江山为重，他绝不会因为私交而违背皇命。那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一年以后，朱高煦起兵造反，派人拉拢张辅作为内应，张辅毫不犹豫地将信使告发，是力助平叛，践行了自己的忠诚。朱棣死后，内臣马云与杨荣、金佑滋为防消息泄露引发动乱，秘密收敛朱棣的遗体，荣膝为官，隐瞒死讯。同时呢，派杨荣连夜回京向太子报丧，他们刻意避开张辅密谋。这并不是不信任，而是深知张辅的靖难派的背景，担心消息通过他泄露给朱高煦，打乱太子即位的计划。

传遗诏的远见呢。此时远在安乐州的朱高煦早已惦记皇位啊，派儿子朱瞻齐潜伏京城，日夜传递消息，等待朱棣去世的时机。但是他呢始终被蒙在鼓里，等到得

遵守着朱棣临终前的嘱托。朱棣啊，一生传奇，从燕王起兵到开创永乐盛世，始终深谙权力平衡之道。他临死前召见张辅，哎，这看似偶然，实则是深思熟虑以后的决策。既借助张辅的威望稳定军心、平衡朝堂，又依托他的忠诚确保遗诏得以执行，避免楚魏之争引发内乱，守护大明江山的稳定。这一举动呢，不仅彰显了朱棣的政治智慧，也让张辅的忠诚与担当成为大明历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佳话。朱棣临死前为什么还惦记着夏元吉？其实啊，在朱棣病死于木川之前，还念念不忘一位大臣，最后还说出了夏元吉爱我这句话。那这位夏元吉是谁呀？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儿，让朱棣在临去世之前念念不忘呢？原来就在3年前，正是朱棣亲自下令把夏元吉打入了北京的大牢。一个皇帝临死前不惦记江山社稷，不念叨子孙后代，却念念不忘一个被他关进监狱的臣子，这背后呢，藏着一段关于信任与悔悟的故事。故事啊，要从永乐19年，也就是1421年说起。那一年，北京的紫禁城刚刚建成，朱棣是踌躇满志，准备

军马储备已经损耗了十分之八九了，加上这些年灾害不断，百姓疲惫，国库空虚，更何况陛下您龙体欠安呢，还需要调养，这次出征您就派大将去吧，何必非要御驾亲征呢？这话说的呀，合情合理，但是朱棣听不进去。这位靠造反起家的皇帝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拦着他打仗，他一怒之下把夏元吉关进了大牢，还下令抄家。锦衣卫奉命去夏元吉家搜查，原本以为堂堂户部尚书管理了十九年的钱袋子，这大管家家里怎么也得有点存货呀，结果翻遍了整个宅子，除了一些个布衣瓦罐，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夏元吉啊，为官数十年，经手的钱财数以亿计，可自个儿呢，一贫如洗。朱棣啊，得知抄家的结果，沉默了，但是帝王的面子让他无法收回成命。就这样，夏元吉就在牢里待了三年。那么这个夏元吉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朱棣为什么一边关他，一边又离不开他呀？这还要从夏元吉和北京城的渊源说起。永乐年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修建紫禁城需要大量木材，而这些个木材主要来自南方的深山老林。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朱棣派夏元吉去南方，是督运木材。这个任务啊极其艰巨，您想啊，要把巨大的木头从云贵川的深山运到北京，路途啊数千里，需要翻山越岭，跨江过河。这夏元吉到任以后呢，他并没有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到一线勘察路线，组织民夫，安排运输。他担心啊，处罚太严会激起民变，事先呢反复的告诫部下啊，能宽则宽，能免则免。百姓们感念他的仁慈，运输任务顺利完成。此后啊，夏元吉长期坐镇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大管家。永乐八年，也就是1410年，朱棣第一次北征，留下了皇太孙朱瞻基坐镇北京，让夏元吉辅佐。夏元吉啊，每天天不亮就去行宫见朱瞻基。退朝以后呢，还要处理户部事务。他常常一边回答官员们的提问，一边批阅文件，忙得呀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呢，夏元吉陪着朱瞻基到北京周边啊那个乡村啊视察。他走进一户农家，看到一家人呢正在吃发霉的碎米，就抓了一把递给朱瞻基，

朱棣第五次北征，果然如夏元吉所料，这一路上没碰见几个敌兵，大军是空耗粮草，无功而返。而且更糟糕的是，把朱棣的身体彻底给搞垮了。七月十六日，大军走到榆木川，朱棣呀，病倒了。他恶心、呕吐，浑身无力，躺在病榻上，脑子呢，却是格外的清醒。他想起了三年前

0: 1430年病逝，终年他一生经历洪武借当了25年的户部尚书，死后家中依然是没有余财。朱棣临死前惦记夏元吉，惦记的不仅是一个臣子，更是那种品质，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忠诚，那种起因祸福必趋之的担当。这样的臣子呢，任何时代都是帝王求之不得的瑰宝啊。夏元吉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忠臣不是一味溜须拍马，而是敢于在关键时刻说不，并且有本事把说不的代价自己扛起来。
1: 斗之交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史话最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是北京史话第208集，朱高炽登基。永乐22年七月，朱棣病逝于榆木川，杨荣等人密不发丧，荣膝为官，收敛朱棣的遗体，星夜派人密报太子朱高炽。朱高炽接报以后，一边是悲痛守孝，一边迅速稳定朝局，释放夏元吉辅佐朝政，同时呢筹备朱棣的丧礼。九月初七，朱高炽在北京紫禁城承天门举行登基大典，遵循礼制，先着孝服拜祭朱棣的灵位，再换衮服接受百官的朝贺，以云盘降诏的仪式昭告天下，改元洪熙，正式在北京即位为明仁宗。同年12月19日，朱高炽亲送朱棣子宫至昌平天寿山长陵，将他与仁孝皇后合葬于这座始建于永乐7年、耗时近18年的陵寝，完成了父皇迁都北京、归葬京畿的遗愿。葬礼流程啊很严谨，尽显孝心与礼制。登基以后，他推行仁政，安抚百姓，延续朱棣时期的都城建设，稳固了北京作为帝国都城的地位。这位历经监国磨难的皇帝终于登上了权力之巅，可谁能想到呢，登基以后的他会如何报答当年与自己共患难的杨士奇、简易二位大臣呢？朱高炽20年的监国之路又和北京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次北京史话系列第209集，我们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

0: 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骑行第一线系列报道第二期，分心驾驶违规载人，非机动车骑行不能太任性。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去年12345热线受理诉求2580多万件，解决率、满意率双提升，
0: 6000多名建设者五一不停工，108新线高速

0: 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家长们普遍对这一变化表示支持，不少家长也给孩子戴上了头盔，
1: 对大家的安全比较负责吧。12岁到16岁的孩子现在放宽了以后，能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2: 这样就比较方便，也不能早上要送孩子啊，那等大一点就让他骑自行车。
0: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
3: 你们是去哪儿呀？
4: 就到五棵松，就到华西，就两步路。
3: 也没戴头盔。
4: 对，没戴，下次我们注意。
0: 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5: 违法载人其实有3大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容易追尾或者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4月30号，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5年度数据分析报告在首都之窗公布，全年受理量2580.2万件，同比上升6.6%，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97.3%和97.7%，比上年稳步提升。报告显示，去年市民诉求前十类问题依次为市场管理、文体市场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管理、交通管理、住房、公共服务、社会培训机构、城乡建设、农村管理。报告分析，平台经济类问题成为了诉求增长的主要原因，相关诉求共709.9万件，占诉求总量的27.4%，同比增长29.3%。相关诉求覆盖票务、外卖、电商、网约车、视频、网络金融、旅游等多个平台，成为了市民关注焦点和诉求热点。根据统计，社会培训机构退费、商品服务质量、单用途预付卡等消费纠纷、薪酬纠纷、拆迁腾退等线下权益纠纷，以及水电气热、快递服务等城市保障与服务类问题，去年都有所下降。
7: 国道108新线高速是北京市的重点工程，今年五一假期全线16个标段全都不停工，超过60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加快推进桥梁、隧道等施工进度。截至目前，工程整体完成已经接近一半。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8: 在大石河上，蓝天白云，十多根高耸的桥墩矗立两岸，显得十分雄伟。爬上超过70米的墩柱顶端，几名工人正在绑扎钢筋。作为108新线高速重要的施工节点，三号标共包括2座大桥和1座隧道，其中2座大桥各有难点。中铁三局集团项目总工程师李美军说：“
9: 泾原铁路大桥是我们全线唯一这个专题桥梁，跨咱们的泾原铁。”

0: 今年五一期间全体一线人员坚守岗位，加快推进建设。牛宗盛表示，
1: 108新建高速在五一期间全线16个标段不停工，参加建设的人员有6816人。项目处针对各标段地质特点与施工难点，优化工序衔接，科学调配资源。
0: 作为北京西部山区三横三纵生命线主通道中的重要一横，108新线高速将在15/5期间建成。这条高等级道路将有效提高西部山区的路网韧性，对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五一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7.2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今年各公园不仅在环境布置和服务保障上下足功夫，更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推出特色展览、文化体验和科普研学，让市民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汉代风华，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红楼梦境，再到紫竹院公园的竹韵花境，处处可见景美人安、文化浓的游园新体验。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号，历经升级改造的圆明园北门面向公众开放。作为历史上清帝出入使用的八座主要宫门之一，也是园区北侧唯一的出入口，这次重启标志着圆明园游览格局的新升级。据了解，北门入口建设工程的面积约6000平方米，涵盖了检票口设置、原路修复、植物景观优化及休憩设施完善等内容。北门紧邻园内的鱼跃鸢飞景区，它的开放将有效分流东门、南门的节假日大客流，缓解周边交通压力，同时为五环外数村上地一带居民提供便捷的入园新选择，并与清河之洲滨水景观带形成联动，提升区域生态品质。
2: 五一假期，38万平方米的北京车展客流如潮，带火了展馆内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顺义区推出票根经济 Pass 卡，串联吃住行游娱购，300多家商户提供了专属的优惠。祥云小镇客圈客流呢，同比增长12%，多家餐饮品牌营收明显提升。截至4月30号，票根活动商家累计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7天带动总消费3600万元。其中呢，酒店民宿占40%。车展相关活动呢，将会持续到5月20号，进一步的激活展会流量。
3: 五一假期，北京核心历史街区人气火爆，大栅栏与北京方同步推出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古韵与新潮之中感受老城更新的魅力。假期里，大栅栏开启胡同非凡生活周，杨梅竹斜街、姚江胡同等地咖啡香气四溢，

0: 暑期潮玩季、金秋盛典季三个阶段来进行，涵盖万象市集、非遗展演、汉服大赛、星空电影之夜等近20场特色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昨天商务部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交易石油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明确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方的这些制裁措施。美方此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用途来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1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
2: 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截至昨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火车票11718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沈阳、郑州、济南、青岛，广州到南宁、西安到成都、武汉往返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0: 昨天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

0: 当中迎战韩国队。
1: 昨天，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参加的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举行。张雪机车旗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一次夺冠，这已经是张雪机车在今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的第三次夺冠。
0: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昨天开始，中国男女队分别战胜了东道主英格兰队和罗马尼亚队，取得了开门红。中国女队率先出战，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全都以3-0战胜对手。中国男队遭遇了东道主英格兰队的顽强抵抗，在林诗栋、王楚钦分别以3-0和3-1获胜之后，第三个出场的梁靖昆与康纳格林大战五局，最终以3-2艰难胜出。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傅聪说，安理会将在本月举行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在巴以问题上，安理会应敦促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保障人道物资准入。此外，中方将推动安理会支持非洲国家自主发展。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傅聪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号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且击败敌人。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当中最为有力，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脊梁。伊朗人民应该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的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各级政府呢，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
1: 联合国难民署一号警告说，中东危机已经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表示，海湾主要航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交通受阻。全球范围内燃料、食品和货运成本上涨，推高了物价，并延误了关键物资的交付，降低了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援助的能力，冲击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等的生计。他说，从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主要物资供应国的货运价格上涨了近18%，部分货运的运输成本甚至增加了1倍多。
0: 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其中，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和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补给服务，预计总额约5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1: 最新民调一号发布，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这一反对程度已经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此外，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存在潜在风险，其中61%的人认为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风险增加，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56%的人认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恶化。
0: 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欢庆五一，菜百福利大放送，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买金送一双倍喜，买首饰到菜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啊，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小心驾驶。另外呢，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联系。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目前呢我们的路况平台没有收到路面异常的情况。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另外呢，也请您关注今天继续会出现的这个大风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
1: 春有百风有雪，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今年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显示，2025年新就业形态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15.1%， 新兴职业需求迅猛增长。新业态的快速成长激活了市场潜力，催生全新消费场景与服务模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0: 新兴职业大量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劳动权益保障仍然面临着有劳动无单位、有伤残无工伤的现实困境。新兴职业从遍地开花到枝繁叶茂，还需要以顶层设计谋长远，以制度保障暖人心。新兴职业发展到哪里，权益保障就应该跟进到哪里。恰逢又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在今天的热点聚焦里啊，就跟大家一块儿来关注这个方面的话题。
2: 在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之下，新职业版图迅速扩张。数据显示，陪诊师、宠物护理师、互联网医生等职业需求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有媒体调研指出，这些从业者多处于劳动保护的所谓灰色地带，比如无人机飞手缺乏意外险，短视频运营师加班补贴核算不清，上门服务人员面临纠纷难解的风险等等。
0: 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2024年到2025年间，最高法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明确被个体户等规避用工责任的行为不能成为否认劳动关系的挡箭牌，为司法实践树立了规则。
2: 新的职业出现应对是市场的需求。那北京市第13届政协委员、北京一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刘宁指出，和传统的职业岗位相比，新就业岗位往往是灵活就业性质，从赚钱到保障是一个过程，需要三方面

0: 根据统计啊，现在我们灵活就业的人口基本上已经占到我们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灵活就业，大家可以想象，它的保障跟传统的就业是有区别。灵活就业，大家首先解决的是收入问题，保障问题呢是随之而来。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就业挣钱到考虑到保障，这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劳动者、需要社会、需要国家关注这个问题，一起去努力。首先是劳动者，除了即时收入以外，要关注到自己的保障，这个保障包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
1: 刘宁律师进一步强调，当覆盖全体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劳动保险保障全面建立起来之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本身以及他们所供职的平台，应当通过更多元的方式建立起现有条件下的劳动保障体系。比如说，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来弥补制度性保险暂未全面覆盖的不足。
0: 那么，我们很多的灵活就业是通过平台来进行的。那么，平台对于在自己平台就业的这些新的业态的劳动者提供什么样的保障，这个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那么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讲，要针对新的就业形态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及时呢补上保障的这块短板。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缺乏传统劳动合同的保护和社保的保障，在我们这个保障逐步建立的过程中，要通过一些商业化的方式来给自己建立这个保障线，比如通过意外保险、大病保险这些商业化的保险来化解自己的风险。那么平台呢，也应该给自己平台的劳动者购买商业保险，并且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过渡到社会保险的全覆盖。这个过程虽然可能时间比较长，但毕竟是要去逐步实现。
2: 国家层面的努力正在快马加鞭。截至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扩围到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今年还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铺开，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来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的介绍。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在此基础上，各省份将注册地在本省域内且经营业务范围限于本省或临近省份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原则上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 当然，在社会层面，新兴就业劳动者呢，同时还需要形成稳定的职业声望体系。社会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啊，应当通过职业标准建设和社会评价，帮助新兴就业群体建立起职业尊严，让新兴就业群体不再是隐形就业。
4: 首先呢，我觉得职业声望构建啊，可以通过分层标准建设和多元评价联动来破解隐形就业的困境。第一呢，就是标准化建设呀，筑牢身份的基础，比如说做好国家职业认定，推动将陪诊师啊、收纳师啊列入到职业分类大典，明确职业定义、核心工作内容和技能要求，从顶层设计角度呢确定职业的合法性。第二呢，就是分级技能标准，联合行业协会制定初中高三个等级的职业技能评价体系。

0: 更好的构建呢社会评价体系，重塑职业形象，比如说要更好的官方背书认证，依推有关部门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发放国家认可的技能证书，提高职业认可度。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纪录片啊、职业体验类节目呢，展现从业者真实工作情景，打破大众对于新兴职业的刻板印象。通过新闻媒体正面宣传，也可以通过用户口碑的方式来沉淀，比如说官方的评价平台引导消费者公开真实体验服务，形成良好的传播口碑，替代呢零散的私下交易。
1: 新兴就业群体或者说灵活就业群体本身的特点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去组织化。在缺乏工会

0: 行业协会呢可以代行相关的职能，牵头成立权益保障协会，代表从业者与平台呀、企业协商劳动报酬啊、工作时长等核心权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区域化的这个方式呢，组织更加灵活的工会，新兴职业者呢、从业者呢集中的区域，形成呢这种流动的工会服务站，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线上社群的方式，依托小程序社群来组建实时沟通交流渠道，收集从业者诉求，形成集体提案和这个资方进行对话。另外呢，我觉得也要强化政策兜底，比如说明确平台的责任，对吧？你用工的规则呀、计费标准呢，禁止甩锅式用工行为。另外呢，建立快速的调解机制，针对新职业纠纷特点，开辟快速的绿色仲裁通道，缩短这个维权周期。另外呢，要推动集体合同的示范文本，那么适用于灵活就业群体的集体合同模板，确立最低报酬、安全保障的核心条款，降低呢协商成本。
1: 不久之前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当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服务和尊重支持，缓解职业焦虑，着力提高新就业群体的融入感和归属感。
2: 当前，我国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从业直播从业者等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社区商圈、网络直播间等友好场景建设，结合实际协调帮助解决新就业群体在住宿、餐食、停车、道路通行等方面的问题。
1: 另外呢，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的作用，缓解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焦虑，探索通过向社会组织或者是其他的承接主体购买服务等方式，为新就业群体呢提供相关的服务。在缓解焦虑服务心理方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医师严芳表示，要让新型就业群体在有了情绪的时候知道找谁去宣泄，找谁去表达。
3: 其实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可能强制性建立一种工会，那这种工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来给他更好的一些帮助，给他们一个有家或者有这个组织的一个感觉，这样的可能会更对他们有一个帮助。不管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是你自己去建立你自己的一个小团体，我觉得这是应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如果你的支持系统很强，那你的心理问题在某种情况下从的缓解起来也会快一些、好一些。简单说就是你有了情绪，你会知道找谁去宣泄，找谁去表达。
2: 蓬勃发展之下的新兴职业一直伴随着成长的烦恼，用工关系界定模糊，社保衔接不畅，薪酬结算不透明，遇到工伤、欠薪、纠纷时，常常维权无门，求助无路，从业者只能自己默默地承担风险。
1: 可喜的是，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补位，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纳入立法规划，各地陆续出台试点政策，规范平台算法，明确用工责任，完善职业伤害保障，从粗放生长逐步迈向有序规范。
2: 政府立规矩，平台担责任，行业定标准，多方协同发力，就是要破解新业态的制度短板。新兴职业不再是独自承压的成长烦恼，而是被正视、被规范、被护航的朝阳业态。多一份政策支持，多一层权益兜底，多一点社会包容，就能让新业态行稳致远，让每一位从业者安心奋斗，体面增收。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5: 不遮不藏；
4: 有些法绵里藏针，
5: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5: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5: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如果妈妈突然走开了，别追我，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让一位母亲说出这样一句话呢？如果她是一名人民警察。
1: 他叫张丽，是云南怒江州兰平县公安局专案组的组长，外号呢叫大壮。他从小呢就有一个警察梦，小时候呢就在街上抓过贼。2012年，他通过招考穿上了警服，剪了平头，办案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上，车一停，第一个冲下去，那股往前冲的劲头啊，一点都不输男民警。
2: 2019年的时候，局里成立了专案组，张丽成为唯一的一位女民警，开设赌场案、大牲畜系列盗窃案、跨境赌博案。她和男民警一样，熬通宵、搞突审、长途奔袭。一次面对拒不开口的关键嫌疑人，同事劝她休息，她连续熬了几个大夜，重新梳理时间线和人物关系以及矛盾点，终于在一个看似无关的细节上发现了破绽，成功撬开了嫌疑人的嘴。
1: 可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女警也有软肋，来听听张丽是怎么说的。
6: 人家就认出了我，就在说，哦，就是这个女的，啊，如果不是张丽，这个案子不会挖到这么深，不会判得这么重，就是她太狠了。等一下，我们就去围一下她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点怕。从那个以后，我很少和我的那个孩子逛街。我俩逛着的时候，我就会和他说，哎，如果我妈妈突然走开了，别追我。咱俩各走各的，让他们冲我来，有软肋了开始，但是我没有后悔。我觉得我就是适合办案子，因为想在办案部门退休，理想和工作还有生活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爽。
2: 张丽的故事之所以让人动容，不仅因为她办得了大案，熬得了长夜，更因为她让我们看到了警察这个职业最真实的两面。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她是坐在副驾驶第一个冲下去的大壮，而面对孩子的时候，她是只能叮嘱别追我的普通母亲。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选择穿上警服扛起责任的普通人。张丽比谁都清楚，那句各走各的藏着一位母亲多少的不舍，可她依然选择在专案组里熬通宵，在细节里找破绽。这不是因为她无情，恰恰是因为她懂得，只有守住大家的平安，才有千万个
7: 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8: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7: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8: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刹车落实，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7: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9: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7: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8: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那天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就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7: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10: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7: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8: 柴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带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7: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海勇，全都竖起大拇

0: 致，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1: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工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2: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3: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2: 对，我们都有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0: 作为技术骨干，顾海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4: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5: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儿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和人来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

0: 安福队长孙奇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鱼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顾华勇说，有一次沿途村子一位老大娘跟自己说的话至今难忘，也让自己更加坚定了一人一车守护村民出行的信心。
2: 他说，我嫁到禅房村已经50年了，从没来没想过在家门口就能坐公交车，村村通这个政策就是太好了。听到这儿啊，我心里就特别特别激动。作为一名公交的驾驶员，岗位平凡但是责任重大，更加坚定了我开好车开稳车，为广大乘客安全出行守好这条线路，保证咱们村民出行安全。
0: 群山连绵，山路崎岖，顾华勇依旧手握方向盘，招迎晨雾，目送余晖，车轮碾过山路，初心温暖村落。顾师傅会继续守护乡亲们的出行路，用热忱点亮深山里的万家灯火。感谢您收听本期今日交通，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
3: 油价涨不停，10万级油转店爱安 i60 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4: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6: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您现在。

0: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1，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各主要路况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今天白天本市以高压作用为主，扩散条件整体有利，空气污染质量的指数是30到60，全市空气质量总体评价是优良。以上消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

0: 互相交流。另外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听北京时间 APP 可以找到 BRTV 一路畅通，也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跟你讲，今天上来第一首歌就特别正能量。
1: 什么歌？
0: 刚才咱们听到了这个有关于应急青年的故事，也知道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比如说像这个咱们知道的护士啊，这个高速公路的保障人员啊，清洁啊等等，高铁啊等等，他们可能都在岗位上。那五一期间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专门做了一档特别节目，叫做中国梦劳动美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心连心特别节目。
1: 这是歌名。这是
0: 今天我把这首歌主题歌拿到了咱们节目当中。
1: 哦，有主题歌，叫什么名啊？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叫今天的我们。咱正能量开个场啊，也把所有的祝福送给依然在岗的各位劳动者们，
1: 大家辛苦了。

0: 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的这首歌啊，不小心点开了周深的这首《今天的我们》。
1: 你别说，还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这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央视的一个特别节目的主题歌。其实我觉得今天主题也对，因为今天的我，你在什么岗位，担当什么样的重任，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平台上真的很多人有家庭岗位哈、像这位叫盛和健康说，我今儿啊是陪伴岗。陪伴我年迈的老母亲过节，
0: 哎，
1: 五一节快乐，
0: 五一假期快乐、咱们也把祝福送给这些坚守在陪伴家人岗位上的朋友们，其实是互相陪伴啊。你看这个，昨天晚上的彩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网上都刷屏了。
0: 对，昨天呢，你看咱们的品推部的同事，昨天就依然坚守在工作的岗位上，因为昨天我们七点下节目以后呢，我们郭伟还说，哎，今天彩虹太漂亮了，得刷一波屏啊，让咱北京交通广播也发一发，把听众们拍到了彩虹发上去。一开始呢，我们

0: 三个包括曹曦还有点担心，哎，你说假期大家会不会说也休假了、嗯、可能在发这个公众号啊等等方面也有可能也处在一个轮岗休息的一个阶段，结果没想到我刚进门咱们这条推送就已经发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看看昨天咱们听众发来的彩虹、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的同事们也依然在岗。
1: 是的，张亚文发了一彩虹啊，说这个昨天晚上看到美丽彩虹，而且是两道
0: 啊，对，
1: 两人发这照片，大家可以到听见 FM 聊天室一块来看看啊。
0: 对，
1: 而且人家说我的岗位呢是照顾家中90岁的老人，照顾他一日三餐、
0: 嗯、
1: 我要担当好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0: 嗯，
1: 哎呀真是
0: 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我的岗位我担当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今天此时此刻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岗位呢、
1: 嗯、
0: 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小黑兔说出去玩我的岗位就是司机，别人呢负责定行程，我负责踏踏实实安全开车，一会儿要上岗了、
1: 嗯、
0: 去平谷玩。
1: 这您得定好了这岗啊，您不能把后座的其他的车上人给吓着是吧？
0: 应该不会、
1: 哎、开车是最累的一件事儿、
0: 嗯、
1: 说实话我是一爱开车的人、
0: 嗯、
1: 我都累，有时候真犯困的时候你得支着那眼皮，哎呦就尤其是副驾后座全都睡着在车上打呼噜的时候那眼皮是真往下沉呢、
0: 啊、尤其是你想要带家里人出去肯定心里面是多一份谨慎、
1: 嗯、
0: 另外呢通常来说出去玩肯定不远不近，当然也不会太远啊，但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可能说随随便便打个车就能到的地儿。
1: 嗯，
0: 你最远开过带家人出去玩
1: 不是带家人出去玩，陪朋友办事儿
0: 啊、
1: 嗯、朋友跟我约说，哎高哥你陪我去趟内蒙呗，我说什么时候走？
0: 办事儿，
1: 咱明儿早上就走。我想去内蒙能多少小时啊？在你眼里，在你心里，你觉得去内蒙开单程多少小时？
0: 我心里我是开过巴彦淖尔的、
1: 啊、是吧？巴彦淖尔多少小时？
0: 9个小时。
1: 9个小时，那你去的比较远了啊。基本上去内蒙，你要去个什么坝上？
0: 哦，
1: 也就4个小时5个小时。我一想、
0: 哦、
1: 哎呀去内蒙4-5个小时没问题呀、啊。
0: 嗯，
1: 跟我说咱俩当天往返啊。我说行没问题，算一下大不了哥们儿开车还比较顺的啊、
0: 嗯、
1: 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一往返了不起了吧。
0: 嗯，
1: 哥们儿就给我带到一个真的内蒙比较深的地方，单程开了9个多小时。
0: 你看真的是得9个小时、
1: 啊、路上给我开懵了，开到这个5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懵了，我说咱还没到啊，他转头跟我说走走就到了。
0: 办什么事儿啊？
1: 接人。
0: 哦，
1: 然后而且是必须得当天往返的接人。
0: 你接人吗？你想你不能接了以后到人家那儿住下。
1: 对、啊、人都没接待我们，就这车根本就没熄火，开到当地之后哎呦实在没办法着急啊。当然不提倡啊，中间必须要休息，
0: 要休息，
1: 要休息，
0: 4个小时要休息休息，
1: 然后加在一块18-19个小时。早上起来天蒙蒙亮走的，晚上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都黑了。
0: 嗯，
1: 那真疲劳。
0: 对，所以咱一是不能疲劳驾驶，另外一个如果真的身边有一位司机岗位的家人
1: 就让给他开吧。
0: 照顾好他。哎，你别说还真是，就不能随随便便说哎今天咱换个岗，平时你开车今天我来。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可能有风险。
1: 不灵啊。
0: 哎呀，万一你说没有长途开车的经验，遇到紧急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啊！
0: 你看孤单时想起你说五一节开车旅行，我就是副驾驶岗，他是男生，媳妇儿是驾驶员岗。
1: 嗯，
0: 所以家里谁会开就让谁开吧，
1: 谁开得顺让谁开吧。
0: 不是说非得说男的开女的歇，对吧？
1: 还有给别人开车的、
0: 嗯、
1: 给别人家开车的
0: 是吗？
1: 这个完美文人说了，我是一名这个旅游观光车驾驶员。
0: 嗯，
1: 为了让乘客能玩好，我们都在坚守岗位。
0: 哎，辛苦了、
1: 哎、
0: 是不是前门那个叮叮车
1: 啊？叮叮车，
0: 对，前面的那
1: 当当当那个是吧？
0: 啊，对，
1: 啊，镂空的，
0: 是
1: 四川人的镂风。
0: 您可以介绍您在哪一条观光路线上啊？嗯、今天我们的话题，我的岗位我担当，您在哪个岗位？嗯、此时此刻，今天的我在哪里？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咱们进广告啊，一会儿接着聊。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46，今天路况不错，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告。
4: 至于吗？ 我就接个孩子来回十分钟。
5: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4: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5: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3: 今年五月一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

0: 5: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高哥。
0: 我的岗位我担当，今天我俩主持岗，大家呢在听众岗。当然除了听众这个岗位以外，大家今天在忙些什么，有什么计划跟安排，工作当中的岗位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1: 对，刚才不是听那录音吗？是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5月1号开始啊，提醒骑行的人要佩戴头盔。除了有这些提醒，咱们交警也就更加忙碌了。
0: 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北京公安交管局警官进营，去了解一下北京交警们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执勤现场，另外也听听他们对于电动自行车骑行人的相关提示。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啦！恰逢五一假期的出行高峰，北京交警全员在岗，在保障道路畅通有序的同时，也在全市主要路口重点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
3: 在佩戴过程当中，这个锁带很重要。什么是规范呢？就是我们扣紧以后能够有与这个那锁带和我们的那个下颚有一指的距离，这是算是最舒服的啊，也是最安全的。
2: 大家看我身后的崇文门路口呢，在经过前期持续的宣传之下，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
4: 啊，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包括乘车人都可以按规定佩戴这个安全头盔，
2: 为大家点赞。那针对部分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按照规定的最高可处罚款50元。当然了，处罚不是目的，头盔不是形式，而是关键时刻守护生命的安全防线。请大家记住，骑乘戴头盔，酒后不骑行，不闯灯，不逆行，安全骑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现在啊，真的是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最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也正式上线了啊！也提醒大家，刚才说到的没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比如说包含了没有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头盔，戴了也等于没戴。另外呢，如果你没戴，那肯定是要受处罚。另外呢，这个佩戴的头盔曾经发生过较大撞击事故，已经明显不具备保护性能的，也要面临处罚。
1: 有时候原来我们玩那个赛车那个头盔就讲究什么呀，你一定在手里给它攥好了，就是万一你说你没拿住，当当在地上磕两下，那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0: 啊，
1: 它就有风险了
0: 哦，
1: 因为你不知道它受力点在哪儿。然后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头盔啊，像什么玩卡丁车那都是碳纤维的也是你不知道它受力的是哪个集中的点，未来在发生碰撞的时候，有可能那个点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薄弱点，
0: 是有可能，就比如说你两次寸劲儿都在一个点上，那这个头盔就不具备保护的这个作用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头盔对咱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选头盔你知道分几步吗？选头盔必须分5步啊。第一步呢，得看认证，它认证是有一个3C 标志，或者有一个执行标准叫 GB8112022，这个认证您得
0: 看
1: 清楚。第二是看标志，您选择 A 类或者 B 类头盔都是没问题的，一定不要买三无的，
0: 什么都没有的头盔不要买。
1: 是第三看结构，重点要检查一下这个壳，就我刚才说的
0: 外壳，
1: 尤其有些人买二手头盔，这个必须查，查外壳啊、缓冲区啊，还有佩戴的装置是不是完好的。第四是佩戴系带呢，最终不能系太紧，也不能系太松啊，能插入一根手指头是刚刚好的。这个头盔呢不晃动，也没有压迫感，
0: 跟骑行头盔是一个道理。
1: 你不能骑着勒脖子，这
0: 对，也不能太松，一晃就掉了，没有保护的作用。
1: 我有时候剪头发，就现在小哥都给围那围裙，你知道吗？有时候他围得紧，我觉得这脑袋一会儿就开始发胀，就在那坐不住，喘气儿也憋得很，那就不行了啊，不能勒太紧啊。第五是要保安全，那个锁扣要能在30秒内徒手的打开，因为有时候原来看那个摩托事故就有遇到过，说这个人摔车了，因为摔车的骑行人他自己是动不了的，别人又不敢轻易的去碰他，因为不知道他哪儿疼，所以这个头盔必须能非常方便的从头上摘下来，30秒之内，哪怕是有一些我知道有那个快接扣，啪一碰整个头盔就跟散了一样，直接就拿下来了。
0: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的交警全员在岗啊，如果大家在路上应该也能够看得见，这是在五一咱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新修订的这个条例呢正式上线了，所以也提醒大家

0: 岗位，那大家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岗位啊？平时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可以说说。
1: 哎，啊，6094说了，我今天是工作岗，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0: 哎，辛苦，
1: 太辛苦。
0: 你包括我是老鹰，说我在火线镇敬老院上班，哎，我是特护，刚下大夜回到家里也是没有假。
1: 您
0: 也辛苦了
1: 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有这种岗位，越是别人放假他越难，
0: 越忙
1: 、这种跟家里人聚会的机会恐怕是很少的。
0: 对，咱们再走一波啊，这个红心说我是公司外派天坛医院啊胶片自助机的维护岗。
1: 哎，
0: 五一无休，确保急诊、住院部、国际部自助机能正常使用，并且添加胶片。就你总觉得好像医院里面在岗的是医生、护士，其实还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也都在岗。
1: 我每次到那儿打那个胶片的时候，我就想啊，哎，这胶片难道后面有那个自己添加胶片的吗？就你基本上去打
0: 都有
1: 啊，就出一张胶片出来，X 光的哈，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查的结果数据，那单子都出的倍儿快。而且呢，每次去医院的时候，你就发现排队人也挺多的，大家都到那儿打单子，那单子循环的都有。你看看，就是刚才咱们
0: 这还是有人工，
1: 就像咱们这位听友在那儿坚守岗位，咱们才能到那儿随打随有啊。您辛苦了。
0: 那肯定也有报警，就跟你这个电
1: 报警，
0: 就它一定是有机器提醒的。
1: 哦，
0: 比如说快到这个极限了，快没有了，它一定会有提示。
1: 哟，您给我们讲讲呗，您后台能看见数据是怎么着？
0: 幸福在2007说，我现在的岗位是副驾上的陪聊。我跟李老师，这他先生吗？
1: 您家这称呼很亲密啊。
0: 再去想，
1: 我称佳佳也是李老师。
0: 我谢谢你高老师。他跟李老师正在去湘北石窟的路上，五一呢第一天出游的，儿子高考只放3天假，就来了一趟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邯郸之旅。感觉呢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的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啊，值得来一趟。上午呢看完石窟打算返岗，祝大家节日快乐。明天呢就要上岗了，要为高考学子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1: 嘿，
0: 也祝儿子考上心仪的学校，也祝福你们梦想成真啊。
1: 加油加油啊。其实啊，说到今天很多朋友都开车出门，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路过这个108新县高速的。这个呢是国道108新县高速，是北京市重点工程。今年五一全县有16个标段全都不停工，超过60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加快推进桥梁啊、隧道等等施工进度。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在大石河上，蓝天白云，十多根高耸的桥墩矗立两岸，显得十分雄伟。爬上超过70米的墩柱顶端，几名工人正在绑扎钢筋。作为108新县高速重要的施工节点，3号标共包括2座大桥和1座隧道。中铁三局集团项目总工程师李美军说：“
3: 泾原铁路大桥是我们全县唯一这个专题桥梁，跨咱们的泾原铁路。青龙湖大桥呢，全长是798米，跨越大石河，跨越咱们的良辰铁路，跨234国道。施工难度重点就是在高桥墩、深基坑这一块，最高的高墩是72米，整体完成的是50%左右。今年年底啊，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2: 108新县高速位于房山区中北部，与现况108国道共走廊，起点位于青龙湖镇接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全长约59.79公里，全线共41座桥梁、20座隧道，桥隧比超过88%，实施难度极大。目前工程整体完成率已接近一半。首发建设公司108新县高速工程项目管理处总经理牛宗盛介绍，
4: 东庄子大桥实现梯构合拢，慈家坞南中桥、慈家坞北大桥完成上部结构施工，

0: 提升类重点项目，今年五一期间全体一线人员坚守岗位，加快推进建设。牛宗盛表示，
1: 108新建高速在五一期间全线16个标段不停工，参加建设的人员有6816人。项目处针对各标段地质特点与施工难点，优化工序衔接，科学调配资源，做到了占满时间占满空间。
0: 作为北京西部山区三横三纵生命线主通道中的重要一横，108新线高速将在15/5期间建成。这条高等级道路将有效提高西部山区的路网韧性，对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你看，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坚守工作岗位，有6000名建设者在国道108新线高速公路当中，所以他们也是留守岗位，没有放假休息，
4: 午夜不能歇。
3: 对，
4: 哎，你看有很多工作岗位咱们不明白，但是只能听人讲嘛。像刚才说那个医院里面那个打印机打印胶片的，醋溜西红柿丝儿说了。机器那左下角有显示剩余胶片数量的那么一个数
3: 啊，所以他们的工作岗位其实也得时刻紧盯，对吧？
4: 是，布点妈也说了，说现在很多的医院都不用打胶片了，
3: 嗯，
4: 你只要拍完之后找医生，医生从电脑上都能看。
3: 哎，来广告唠了，
5: 爱家就选好宽带，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移动千兆宽带，又稳又快又实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移动爱家，或详询10086。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场预报。
1: 北京时间8点整，目前呢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畅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级转3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王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两天天气不错，但是昨天有点下小雨啊，掉了几滴点儿，可能影响大家出行。您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走向吧。
3: 好的。昨天的冷空气过后，今天一早北京是蓝天上线，风力不大，能见度呢目前都在30公里以上。不过呢今天白天呢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天气变化呢会比较快。